0: 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6: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7: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8: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7: 早安，青海。
9: 早上好，
7: 青海，早安。
8: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8: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6: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1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10: 民生诉求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西宁市把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实践，坚持以诚为要，以孝为先，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以化解社会矛盾为城市治理抓手，攻坚克难，久久为功，在民生小事办结、痛点难题破解中牢牢站稳人民立场，让城市治理更有力度、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11: 过去群众诉求面临着多条热线、多渠道分散的受理难题，不知找谁，反复的转办，久拖不决，干群接受到困扰。究竟该如何破解？西宁给出了答案。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以机制重塑、流程优化、服务提质为核心，全力推动诉求办理提质增效，治理模式转型升级。
10: 立足当地实际，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服务资源，搭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协同监督、社会参与、法治保障的工作格局，紧扣接、派、办、改、督、评、报、宣8个环节，推动民生诉求办理实现被动应对向主动服务、分散处置向闭环攻坚、治理化解向源头治理3大转变。
11: 为畅通诉求渠道，西宁市数据局整合了12条非紧急民生热线、市长信箱、网络留言等渠道，全面汇入了12345便民服务热线，实现了1号响应、一口受理、一线通达。群众只需要拨打一个号码，反映一次问题，就可以启动全流程的办理。同时深度地融入了省级12345平台， 打造智能化办理系统，摒弃层层转派低效模式，诉求直派乡镇街道基层，细化了权责的清单。事项从935条扩充到3745条，理清了职责边界，杜绝推诿扯皮。
10: 另外，构建一加二十制度体系，出台疑难诉求会商、一把手领办见面、为企业服务闭环等措施，以制度刚性压实责任，建立热线督办加治校督查加党委政府督查三级督办机制，严防假办结、空回复、慢作为，倒逼干部下沉一线服务群众。
11: 走进西宁市12345便民服务热线大厅，接线员耐心的倾听记录，后台智能分拣派单，高效运转的场景正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缩影。市数据服务中心民生服务部负责人吴倩表示，中心聚焦便民高效，实现诉求渠道多口归一，建立三级派单目录、五级事项分类，明确责任边界，实行一号、三号、七号、十一号四级限时办理，急事急办、特事特办，依托着城市大脑监测数据、分析热点，实现提前预判、主动治理，借助智能知识库辅助作业，提升了办理效率，紧盯三绿一亮指标，实行了红黄蓝三色管理，全程跟踪督办。
10: 在接线员马婷的眼里，机制运行以来的变化直观又深刻。他说，过去因职责不清，诉求反复转办，群众费心，大家为难，现在接入及智能分类，精准直派，水电气暖等紧急诉求7/24小时响应，日均受理1200多件诉求，有人接，有人管，有反馈，真正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每一次服务中。
1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西宁市数据局以群众满意为根本标准，将有诉必应马上办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载体，既办好了眼前的民生小事，也破解深层的难题，实现了民生服务提质，干部作风转变，效能治理跃升。群众表扬来电从机制初期的每月63件大幅增长到了每月360余件，一句句认可，一声声感谢，成为了为民履职的最好见证。
10: 党建引领有诉必应马上办机制创新工作运行以来，西宁市累计受理各类群众诉求102.9万多件，构建全链条闭环办理体系，核心指标稳居高位，平均响应率99.9%，问题解决率97.4%，群众满意率97.5%。
11: 回望治理实践，西宁市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卫平表示，我们将继续按照市委以效为先、以诚为要要求，以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为目标，强化全局观念、系统思维、创新意识，采取扎实有效措施，合力破解疑难复杂诉求，切实以解决问题的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0: 听众朋友，接下来继续关注早安青海的其他内容。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面对特色供给不足、品牌影响力弱、产销衔接不畅等长期制约消费扩容提质的难题，我省近年来以品牌建设为关键突破口，通过精心培育和推广青海家宴、青海好物、青海拉面及系列劳务品牌，把生态和文化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力，走出一条以品牌带动消费、以消费促进产业、以产业赋能发展的特色路径。
11: 品牌化是破解市场认知与品质信任瓶颈的金钥匙。青海省高位统筹于2025年2月将青海家宴作为省级区域公共品牌在香港首发，并将其纳入省政府工作报告和“15+5”的规划纲要。品牌通过构建标准、菜单、餐厅、烹饪和供应链五大图谱体系， 发布青海家宴服务总体指南团体标准，推动产业从零散经营向品牌化、标准化、体系化转变。
10: 青海家宴不仅是一个餐饮品牌，更是一个驱动全产业链升级的综合引擎。品牌以优质食材为根基，联动建立包括50多家优质企业的供应链库，并创新引入香港 STC 检测认证，实现68项检测结果国际互认。2025年上半年，青海特色农畜产品出口额达3.4亿元，同比增长56%，增速居全国首位，形成了以宴代品、以品促产、以产兴农的良性循环。
11: 2026年一季度，全省餐饮消费同比增长12.3%，农畜产品外销订单同比增长40%。通过走进香港、北京、外交部以及莫干山世界品牌大会等高端平台，青海家宴有效提升了青海消费服务的外向度，带动了跨境电商、会展经济、文旅消费的协同发展。
10: 2026年5月10号，在浙江湖州举办的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上，青海家宴品牌面向全球首发。同步由省商务厅与第六批原青干部人才共同推动的
11: 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正式启动，也标志着青海品牌建设进入了原青机制的深度赋能、系统化推进的新阶段。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旨在依托原青干部人才资源，将青自豪产品推介从政府、企业延伸到全社会圈层，通过口碑传播和圈层推介，推动青海产品从渠道出清到品牌出清的跃升。在活动现场，神奇柴大木等区域公共品牌同台展示，与青海家宴共同构成了层次分明、协同发展的区域公共品牌矩阵，为产业四地建设积蓄了品牌势能。
10: 青海拉面作为青海家宴的核心构成，借势实现品牌升华。它伴随家宴走进外交部、公安部、商务部等多个国家部委，并被纳入外交部日常公餐体系，从市井美食升华成承载文化交流的高端符号。通过政策引导和标准化建设，青海拉面加速出海，目前海外门店已经覆盖了39个国家和地区，达108家。同时，创新的拉面加骑行加文旅融合场景在海南州莫热村站点实现单季销售收入突破70万元，成为激活环湖消费的新增长点。
11: 在家政服务领域，互助家政、大通护工、乐育助人等劳务品牌着力破解行业散弱小问题。青海通过制定发布2项地方标准和3项团体标准，并支持企业参与制定国家标准，推行行业规范化、专业化发展。其中，大通护工通过成立医院陪护联盟，实现了五统一员工制管理，打造了可复制、可信赖的服务模式，有效提升了服务品质和消费信心。
10: 一系列品牌建设的组合拳，最终转化成提振消费的扎实成效。2025年，青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元，达到1049亿元。全年开展各类促销费活动300多场，引车入青等创新举措成效显著，品牌带动了外贸结构优化。2025年，全省进出口值同比增长17.6%，增速居全国第四。其中，锂离子蓄电池出口增长4.9倍。动尊鱼出口规模全国第一。
11: 展望未来，我省设定20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力争1100亿元左右的目标，并计划开展促消费活动400场以上，将持续深化青海家宴品牌建设，编制2.0版画册和美食地图，同时抓实我为青海带好物常态化工作，从一席家宴、一碗拉面到一个劳务品牌，青海正通过品牌这个小切口，系统性地破解消费提质难题，让高原特色产品和服务赢得更广阔的市场，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9: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3: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9: 西宁市水火，
1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1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12: 早上好。
7: 青海，早安。
14: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1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10: 聚四面民生，
1: 汇八方民情，
10: 民生好新闻
1: 尽在民生在线。
1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10: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级博物馆、纪念馆根据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坚持节约、简朴、特色、精彩原则，精心策划推出86项展览、研学、数字文博、红色教育等多元活动，全面彰显青海文博魅力，推动文博资源与旅游深度融合，助力我省文化旅游提质增效。
11: 省级主会场推出文物数字线上精品展览、博物馆研学线路讲解展示、文创产品展示、文物工艺鉴定等活动，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各具特色。西宁以河黄巨珍、红色传承为主线，推出跨省联展、考古研学、文博惠民服务。海东深耕柳湾彩陶文化，强化甘青管制协作，开展了文物修复和古文化体验。海西融合着昆仑丝路和高原生态，创新打造了剧本游、文创赛事、直播探馆等新潮业态。海南深挖唐伯古道历史，推出了工艺鉴宝、丝路游园、文物拓印等互动体验。海北依托着红色资源，弘扬着两弹一星精神，开展遗址探馆、非遗体验。黄南聚焦着热工艺术，以云端展览、跨省非遗交流拓宽传播渠道。果洛围绕着长征精神和民族团结，开展着基层宣讲、流动博物馆、红色教育实践。玉树以抗震救灾精神和民族团结为主题，开展红色教育实践，搭建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情感桥梁。
10: 5月18号傍晚，省博物馆门前人头攒动，欢乐的歌舞表演奏响了活动序曲，市民群众欢聚一堂，共同见证2026年青海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正式启动。这次活动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通过精心文艺展演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推动全民艺术普及走深走实。启动仪式上，以盛世启航、意聚高原、河黄雅韵、文脉传承、凝心聚力、更续奋进3个篇章的文艺汇演轮番上演。
11: 在活动现场，智能机器人小文精气的亮相，不仅清晰地讲解着宣传周的活动日程，还带来了灵动的舞蹈。科技和文化的碰撞，碰撞出了新意。据了解，本次的宣传周为期为7天，将会推出银发八段锦、少儿自然拓印和风筝制作、箱包 DIY、 青年有氧健身操等全龄的公益课程，同步举办了群文青海共绘风华群众工作略影展，市民可以通过青海省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预约参与。
10: 来自省体育局的消息， 省体育局各训练单位与西宁市中医院正式签订医疗康复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我省正式建立体医融合的医疗康复保障机制。这次合作覆盖省体育工作一大队、二大队、省体育运动学校、省冬季项目和户外运动管理中心、多巴高原体育训练基地五家单位，实现资源统一共享。保障内容涵盖体检、巡诊、康复培训、对医实习四项服务，实现一站式落地。核心政策是为运动员、教练员及其保障人员开通全流程绿色通道，提供优先挂号、就诊、检查、取药及住院服务。合作聚焦运动员伤病防治、科学训练、运动康复、健康管理与人才培养，依托西宁市中医院的中医康复特色与专业医疗优势，为高原竞技体育训练提供全周期医疗保障，助力高原体育强省建设。
11: 5月18号，2026健康科普行全民营养周主题宣传活动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举行启动。5月16号到5月22号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健康家庭，旨在推动合理膳食理念深入到千家万户，以家庭小餐桌撬动全民大健康。在启动仪式现场，吃的科学贯穿主线，省卫生健康委和省营养学会共同发起2026年青海省营养健康倡议书，全省营养宣传志愿者宣誓，号召每个家庭树立科学营养观念，让高原特色营养融入到每个家庭餐桌，让健康理念扎根每一个生活细节，共筑全民健康幸福根基。
10: 截至5月17号，青海、河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达1001.7亿千瓦时，为华中地区能源保供与全国双碳目标落地注入了强劲动能。
11: 青豫特高压累计外送的1000亿千瓦时清洁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燃烧标准煤约为3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过了9600万吨。借助这条特高压通道，青海丰富的风电和光伏水电转化为了稳定的清洁绿电，输送到华中负荷中心，既推动了青海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也有效支撑华中地区电力安全可靠供应。青海绿电不仅点亮了华中的万家灯火，还为杭州亚运会、成都大运会等重大国际赛事提供了清洁电力支撑。截至到目前，青海省电力中长期市场交易范围已拓展到了全国23个省区市，清电外送的市场格局持续扩大。
10: 5月15号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省公安厅联合相关部门全面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多层次全覆盖的系列宣传活动，切实提升社会各界防范意识和能力，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11: 2025年以来，青海省公安机关严格落实大要案、省市县三级捆绑作战机制，累计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为4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00多名，挽回经济损失为7400万余元，不断地优化了营商环境，强化了经济风险源头治理、监测预警，严格执行两输一单机制及经侦的案管机制，实现经济犯罪案件全流程精准管控，始终坚持着打击和防范并重，持续深化防范宣传，创新开展三进三护等主题活动，常态化开展了集中宣传和日常科普，全面提升群众和市场主体风险识别、自我防范能力，为维护全省经济安全稳定、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屏障。
10: 最近，青海省2026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项目实施方案 青海省2026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项设施运行维护项目实施方案，经严格技术审查审

0: 自5月13号起，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共和管理分局、荃湾保护站工作人员、生态管护员及生态志愿者在荃湾湿地开展黑颈鹤人工辅助筑巢专项保护行动，大幅提升黑颈鹤野外繁育抗风险能力，全力保障珍稀鸟类安全繁育、种群稳定。
1: 为持续夯实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保护根基，有效应对湿地环境变化对野生动物繁育带来的不利影响，共和管理分局立足精细化生态管护要求，提前谋划精准施策，组织工作人员对荃湾湿地地形地貌、水文动态、鸟类栖息规律开展全面实地踏勘，逐一排查天然巢址短板，科学筛选适宜筑巢点位，细化作业流程、人员的分工和防护标准，在完全顺应自然生态规律的前提下，妥善推进人工筑巢保护工作。
0: 5月18号，在519中国旅游日来临之际，以原之约为主题的2026年玉树洲文化旅游季正式开幕。本次活动主会场设于玉树市牦牛文化广场，泉州六县市同步设立了分会场，多点联动擦亮大美青海江源玉树文旅品牌。玉树洲发布引客入玉奖励措施以及江源生命树文旅消费季五大行动，其中玉树机场游客到达的体质监测服务岗启用，泉州的泉阳旅游全新开启，玉珠峰昂赛自然体验特许试点项目获批，同步上线夜间经济消费券，玉树洲各分会场活动各具特色，同步升温。玉树市开启了古村文旅体验活动，郴多县开展了江源文化溯源活动，囊谦县推出了生态康养研学游，杂多县开启了特色虫草体验游，智多县索南达杰故居正式对外开放，曲麻莱县启动了玉珠峰登山季。此外，玉树洲三座特色博物馆同步揭牌开馆。
1: 2025年，海北州成功获批省级环青海湖游牧文化海北生态保护实验区，成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建设的核心载体。到目前，海北州累计下达保护资金 201.5 万元，建成国家、省、州、县四级非遗名录160项，其中国家级4项、省级36项，建成非遗传习所52处、非遗工坊4家，培育传习队伍518人，2025年新增2名国家级传承人。
0: 海北州极具自然景观、游牧文化、两弹一星等红色文脉资源，打造住宿加餐饮加研学加娱乐全业态的体系，举办青海湖开湖季、游牧文化非遗之夜、青海湖赛马交流大会等品牌活动，线上观看量突破了1300万人次。环湖北岸6处、冈察县4处生态体验点直接带动着300多人就业，辐射群众为2000多名，群众人均月收入超过了4000元。
1: 5月18号，山棕水源双城共池自驾109寻梦丹噶尔百家旅行商文旅推介暨自驾游发车仪式在西宁市黄原县火车站站前广场启幕。这次自驾线路共分 AB 2条， A 线驰骋阿华公路彩虹道打卡最美公路，于大黑沟邂逅房车露营音乐会， B 线踏访小高岭红色教育基地，在兔耳干特色小镇破冰团建、日月山共跳锅庄，沉浸式感受民族交融的温情，一路串联高原生态美景和人文底蕴。行车尾声，车队整装启程，奔赴海南州共和县举行黄原共和文旅资源联合推介会，以自驾为媒，推介为桥，架起黄原共和双城文旅互通桥梁，深化山棕水源区域联动、丝路互通、资源共享、品牌共塑，夯实双城文旅长效合作机制。

0: 生动海北，解锁藏在高原的生态密码。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4月27号正式开播了，每周一三五准时陪伴，精彩不缺席，带你解读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的深层内涵，科普知识干货满满。关注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锁定听说青海视频号，互动有好礼，快来和我们一起读懂梦幻海北的每一份美好。
1: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2: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2: 早安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每天新出发。
1: Good morning 青海。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4: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5: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6: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代一年呢，
7: 眼睛里看着黑了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8: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在格尔木，柴达木枸杞不仅是地域品牌，更成为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金果果。近年来，海西州格尔木市立足资源禀赋，紧扣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核心目标，把特色产业发展与基层党建深度融合，以党建红、阵地红、产业红为引领，构建起党建家、赋能发展家的生动格局，实现了组织建设与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
1: 如何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优势？格尔木的实践是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让党员聚在产业线上。作为格尔木市唯一的纯农业乡，大格勒乡成为了这场实践的生动样本。这个辖区面积为 1680.5 平方公里的乡镇，拥有着耕地为1340公顷，其中枸杞种植就占到了约为 1193.87 公顷。
0: 回溯产业发展的历程，党建引领贯穿始终。从2007年市种约 16.07 公顷到如今支柱产业成型，党组织始终是群众致富的主心骨。大格勒乡大力推广农民看党员、党员看支部、支部看党委的三连看良性互动模式，形成党建共抓、服务创新、发展共促的良好局面。
1: 党建强，发展就强；党建兴，事业就兴，已成为了格尔木市上下的普遍共识。通过实施一系列特色党建项目，各级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增强，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让群众在产业发展中持续获得红利。大格勒乡龙阳村的王烈成最早就试种了枸杞，他回忆道，在十多年前，即便苗子有补贴，多数的村民因为没技术、没经验，也不敢轻易的尝试。他说，一亩地要种到近300株，大家的心里都没底。
0: 破解技术瓶颈，党组织挺身而出，在市乡两级党委的支持下，不仅试验试种先行先试，还专门成立了枸杞发展领导小组，从栽培的技术、劳务组织到市场营销，为农民提供全程服务。党员带头，支部引领，群众跟进。当年王烈臣家的枸杞收入就超过3万元，如今他家不仅买了车，还在市区买了房，越来越多的群众靠着红果果过上了好日子。
1: 党建引领下的产业振兴图景如今在格尔木市全面铺开。2025年，格尔木市枸杞种植面积已有了 7033.33 公顷左右，以枸杞为主的特色作物种植比重达到 80%， 枸杞产值为 8.85 亿元。枸杞产业已然成为了农业主导产业和农牧民收入的压舱石。
0: 好产品如何卖出好价钱呢？格尔木市锚准品牌化、标准化、产业化方向持续发力，在这条升级之路上，党组织成了连接田间地头和大市场的红色桥梁。所在深闺人不识曾经是柴达木枸杞的一大难题，为了解决这个痛点，市乡两级党组织主动出击，多次赴外地考察对接，积极引进龙头企业，康普、益林等一批枸杞收购加工企业相继落户格尔木，背后离不开党组织的穿针引线。
1: 企业进来了，如何让群众受益呢？格尔木探索村企联建的模式，让村党支部牵头，组织农户和龙头企业对接，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合作等方式，建立了利益连接机制。康普公司不仅租用了200公顷土地，用于枸杞的种植加工，建成了多条先进的生产线，更成为了全省唯一通过美国、欧盟和中国有机认证的企业，产品成功地进入了沃尔玛、山姆会员店。
0: 企业加党支部加农户的模式，让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精深加工拓展，延长了产业链，提升了附加值。 在标准化种植推广中，党员带头先行，王烈臣带头改良品种。他感慨地说，得有品牌意识，把品质提上去，品牌才能叫得响。在他的带动下，周边农户纷纷跟进。
1: 为解决晾晒环节的二次污染问题，各级党组织积极地争取着项目资金，利用专项的贷款建成了78条加工线，超过了2000座晾晒棚和系列的冷链设施。同时也组织的农技党员服务队深入到田间地头，手把手地指导农户填写着生产手册，落实标准规范。如今格尔木市已建成了数百亩标准化种植示范区，培育了20多户技术科技种植示范户。枸杞的品质稳步提升，申报的生态原产地保护提升市场竞争力，党组织带领群众一步一个脚印，让柴达木枸杞加速从养在深闺走向大市场。
0: 依托枸杞特色产业和乡村休闲旅游，现在格尔木杞红小镇建设正酣。这个总体定位是枸杞特色产业乡村休闲旅游联动发展的特色小镇，是格尔木市党建引领产业融合发展的有效探索。杞红小镇不仅是一个产业项目，更是一个党建品牌。在规划建设中，市乡村三级党组织联动发力，市级党委抓统筹定方向，乡镇党委抓协调破难题，村党支部抓落地聚民心，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

0: 作用贯穿始终，
1: 集枸杞采摘和生产加工、旅游餐饮于一体的祁宏小镇将成为格尔木农旅融合的新地标。看枸杞万里，品人生百味，这条特色旅游线正在加快从蓝图变为现实，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格尔木将党建优势转化为了发展动能，全力推动村级党组织政治能力和服务能力全域提升。当地干部表示，很多人喜欢远离城市的喧嚣，到有特色的乡村来放松。格尔木的旅游资源丰富，随着祁宏小镇的发展，必将吸引到更多的游客前来体验高原的枸杞文化。
0: 眼下柴达木盆地枸杞正值花果同枝的黄金管理期，格尔木市的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抢抓农时，精耕细作，从技术指导到水肥调控，从绿色防控到产销衔接，各相关部门和乡镇的党员干部早谋划早行动。枸杞园里，党员服务队悉心查看花果长势，温室大棚里，党员示范户带头育苗移栽。项目工地上，党员突击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党组织成了戈壁夏日里最活跃的红色细胞。
1: 夏阳正盛，花果同枝，从大格勒乡到更广袤的田间地头，格尔木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在党组织的引领下，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柴达木盆地的火热季节里徐徐铺展。
0: 听众朋友，早安青海，走向乡村振兴，我们再来关注黄中区的牦牛养殖。过去养牦牛，变体态、称体重都是靠人工凭经验。如今在黄中区，智能设备入驻牧场，给牦牛做起了数字体检。科技赋能传统牧业，让高原牦牛养殖告别了老经验，迈入了精准高效的大数据时代。
1: 在黄中丰泰重养殖合作社内，牦牛智能称重和三维体况智能采集分析系统正在同步运行。其中，牦牛三维体况智能采集分析系统为核心设备，有效打破了高原传统养殖技术的短板。通过三维扫描快速建模和 AI 智能算法，实现了对牦牛体况非接触式的智能采集，精准测量了牦牛的体高、体长和十字步高、胸宽、腹宽、腰宽等体尺数据，为牦牛科学养殖、品种选育、疾病预防等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和测算的依据。搭配着智能称重和液压保定设备，节省人力，又可避免牲畜受惊产生应激的反应，安全便捷，改变了粗放的传统养殖模式。
0: 黄中丰泰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武忠说，以前合作社养牦牛全是靠人工凭经验判断牦牛的长势，费时费力还不精准。现在有了这些智能设备，特别是三维体况智能分析系统，能科学精准把控牦牛的生长体态，不仅大大减轻了社员的劳动强度，还能科学掌握每一头牦牛的生长情况，让养殖更规范、更高效。接下来会用好这些科技设备，在专家的指导下，把牦牛产业做得更好，带动更多社员增收致富。
1: 智能化养殖设备兼具着实用性和科研价值，也吸引了不少科研专家前来调研考察。依托着先进的智能设备资源，青海大学林草学院还将该合作社深化到院企合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让科研成果真正的转化为养殖的生产力。
0: 青海大学林草学院副教授姚喜喜说，将立足高原林草产业和牦牛养殖的实际，以校外实习基地为载体，常态化开展饲草种植、饲草加工利用、牦牛高效饲养等实践教学和技术调研，把课堂知识搬到田间牧场，同时充分发挥学院专业和科研优势，为合作社提供

0: 技术指导、品种改良、科学种养等全方位支持。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于5月17号在哈尔滨正式启幕。这次中俄博览会紧扣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节点，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共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
1: 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驻俄驻华商务代表处代表谢尔久科娃介绍，本届博览会框架下将会举办十多场商务活动，大会期间将会举行各类论坛和圆桌会，涉及双边科技合作、工业园区与产业集群发展、城市规划建设、医疗与卫生健康等多方面内容。商务部欧亚斯副司长马驰表示，商务部将会会同有关部门，以中俄博览会、进博会等平台为契机，搭建更多精准化、专业化的企业对接平台，继续稳定能源、矿产、粮食等大宗商品贸易，在保障两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同时，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性和新动能。
0: 外交部18号举行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为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柬埔寨前驻华大使西索达、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乍得前驻华大使哈里娜、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乌拉圭前驻华大使卢格里斯八位获奖者或代表颁授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获奖使节感谢中方颁授奖章，表示这既是对使节个人的认可，更是对高水平双边关系的肯定，彰显中国外交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公正担当、合作共赢精神，将珍视这份荣誉，为开辟双边关系更广阔前景做出新的贡献。
1: 就美国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事实清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介绍，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郭家坤说，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和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就日本涉中美互动动向答记者问。郭家坤说，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个秩序，动摇亚太和平根基，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做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对此，国务院台办新闻发言人陈冰华18号答问表示，这是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涉台提案。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
0: 陈斌华指出，在台湾地区未参加世卫大会的情况下，我们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业做出了妥善安排。过去一年，中国台湾医疗技术专家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共计18人次。在国际卫生条例框架下，世卫组织向各地通报的任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台湾地区都能及时获得，也能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两岸还有通畅的传染病疫情信息通报机制，并举行了医院院长论坛等活动。这充分说明，我们认真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大会开幕致辞中说，近年来出现汉坦病毒疫情和埃波拉病毒疫情，世界还面临着经济和气候等方面的挑战，需要构建一个适合未来的新的全球卫生框架。他说，本届大会将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组织主持的进程，以推动全球卫生框架改革。
0: 本届世卫大会将审议60多项议题，包括非传染性疾病、精神卫生、全民健康覆盖、初级卫生保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和应对等技术议题，以及世卫组织2026年至2027年规划预算的筹资和实施、审计与监督事项等行政管理议题。中国代表团表示，将积极深入参与世卫大会。

0: 会各技术议题的磋商，并积极参加世卫组织成员国吹风会、圆桌讨论会等活动，与各方开展交流，推动与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的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
1: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斯塔默近期英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到执政危机，他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
0: 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尼尔森强调，美方若要在格陵兰岛开展活动，不应先由媒体报道炒作或通过舆论施压，而应通过正式合适的官方渠道沟通。在听到特朗普有关希望拥有格陵兰岛的言论后，他认为双方更有必要通过工作组机制协商相关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说，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及其他一些国家请求他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原因是他们认为美伊协议非常接近达成。特朗普表示，谈判出现一些非常积极的进展，上述海湾盟友有机会促成协议达成。他还表示，这次的情况和先前几次美方认为的即将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战略有所不同。
0: 同时，特朗普要求美军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各位听众朋友，清晨的阳光洒满了高原，愿大家带着好心情开启崭新的一天。生活难免有琐碎的纷扰，放平心态，从容地看淡，守住内心的温柔和热忱，认真地过好每一天。新的一天，早安。
0: 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3: 安全知识需牢记，
4: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7: 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8: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9: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8: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7: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9: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7: 绿色发展。

0: 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陈酸长，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5: 我来读，你来听，
6: 你来读，我来听，
4: 用读书愉悦心灵，
5: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一起阅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666， 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月明，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同度过今晚的一起阅读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可以通过电波与您相连。首先呢，我们还是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好书推荐。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今天的好书推荐呢，第一本书可能

就是人生吧。这本书啊，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没有激昂的说教，它收集的是生活中最朴素、最真实的模样。那么这本书呢，写了喝茶，写了下棋，也写了邻里烟火，更写了四季风物，写了中年人的从容和无奈，写了普通人的欢喜和惆怅。他用温柔还有通透的笔触，把柴米油盐、人情世故、聚散得失轻轻铺展开来。读完整本书呢，最大的感受就是治愈。梁实秋先生经历过风雨起落，看到过世事变迁，所以他从不美化人生，也不苛责生活。他坦然告诉我们，人生本来就不完美，有遗憾才是常态，有琐碎才是日常，有起落才是人生。很多时候呢，我们痛苦并不是生活太难，而是我们期待太高。我们总想事事圆满，总想前路坦荡，总想人生轰轰烈烈。可真正成熟的人生是慢慢接纳，接纳平凡，接纳遗憾，接纳自己的普通，接纳生活本来的样子。在这本散文集里，你会慢慢卸下内心的浮躁与内耗，你会明白，幸福从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藏在一餐一饭、一朝一夕、一念心安里。所谓的通透，不是看透一切、看淡一切，而是看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温柔热爱生活。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刚才我们在那本书中体会生活，接下来我们在这本书中感受生长。如何在课堂中使用讨论，这是麦克戈尔森的书籍。他说，我们都知道课堂是思维生长的地方，是孩子认知世界、表达自我、锻炼思辨能力最重要的场所之一。但是呢，在真实的教学场景里，很多课堂的讨论往往流于形式，要么无人发言，沉默冷场，要么七嘴八舌，杂乱无章，要么只有少数同学参与，大多数孩子置身事外。看似热闹的课堂互动，其实呢，缺少真正的思考。那真正的碰撞和真正的成长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相信呢，很多朋友啊，他是通过如何在课堂中使用讨论，就一本落地实用真正改变课堂质量的教育工具书。这本书呢，最大的特点呢，是不讲空道理，不堆大理论，全部聚焦真实课堂的问题。它系统告诉我们什么是有效的课堂讨论，怎样去设计讨论主题，怎样引导学生思考，怎样让沉默的孩子开口，怎样让热闹的课堂不乱套，怎样让每一次交流都真正服务于学习，服务于思维成长。读完这本书啊，我们深有感触，真正的好课堂从来不是老师讲的有多完美，而是学生思考的有多深入。讨论不是课堂的点缀，而是激活思维、锻炼表达、培养思辨、学会合作的核心方式。一场高质量的课堂讨论，可以让孩子从被动听讲变成主动思考、主动探究、主动成长。在这里，真诚地推荐给每一位一线的教师、教育从业者和热爱教育的朋友，如果你想

想优化自己的课堂，打破固化的教学模式，激活学生的思维，打造真正高效高质量的互动课堂，这本书啊，就一定能给你全新的教学启发，让每一堂课都成为孩子成长的养料。

好，接下来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心力》，邓亚萍。说到邓亚萍，大家伙都太熟悉了。我们这代人从小都是看邓亚萍的比赛长大的，我们熟知的是邓亚萍在赛场上的荣耀和光环，是无数的冠军、奖杯、掌声的陪伴。但是这本书呢，褪去了所有的光环，真正还原了一个普通人如何靠强大的内心，一次次突破局限，改写命运，对抗质疑，走出低谷。他年少不被看好，因为身高劣势饱受质疑，他在赛场高压之下一次次顶住压力，逆转战局。退役之后呢，告别舒适圈，从零开始学读书，跨界转型，重新出发。整本书没有鸡汤，没有煽情，全部是从真实人生里淬炼出来的成长力量。在书中啊，邓亚萍告诉我们，心力是一个人最底层的竞争力，它是遇事不慌的稳定，是屡战屡败的坚韧，是对抗内耗的清醒，是低谷不放弃，顺境不浮躁的自持。真正的强大，从来都不是从外部得来的，而是从内由外。不是从不失败，而是失败之后依然敢重来。不是从不迷茫，而是迷茫之时依然稳步前行。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所有人生的逆袭都是内心的胜利。而我们所推荐的这本书呢，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鼓励，让大家在生活中努力去感受、感悟，负重前行，渴望成长。读一读心力，就能够更有力量。愿我们能够修炼一颗强大的内心，稳住自己的节奏，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不惧风雨，不畏低谷，不困内耗，不慌前路，靠心力撑住自己，靠坚持成就自己。好，说到这儿呢，我们接下来呢要送大家一首歌曲。往往我们能够像沉香一样弥漫香气，慢慢成长，坚韧不拔，才能够有所心力。这首张杰的沉香送给大家。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接下来我们继续好书推荐。那么这本书呢是《红与黑》，这书呢我上中学的时候呢就读过。这本书啊，无论哪个年龄段读，我觉得都能读出不同的韵味。斯汤达，很多人读《红与黑》读的是时代，是剧情，是悲剧，但成年之后再读，读懂的其实是每个普通人心里的不甘、挣扎、欲望与无奈。书名里的红是热血，是理想，是年轻人滚烫的野心与奋斗，黑则是世俗、规则、阶层的壁垒、现实的冰冷。整部小说呢，讲的是一个出身平凡的年轻人于连，用尽全部努力想要突破出身，跨越阶层，改变命运，却最终在理想与现实、真诚与虚伪、自尊与欲望之间不断的拉扯，最终堕落的一生。于连聪明、敏感、努力、不甘平凡，他极度的自尊，也极度的自卑，他渴望真诚，但是呢，又不得不学会迎合世俗。他心里有理想，又被名利裹挟着前行，他像极了生活里每一个拼命奔跑、想要逆袭人生的普通人。不甘平凡，不愿认命，拼命向上，却时常在现实中迷茫、摇摆、痛苦。读完这本书，心里是久久的沉静与深思。于连的悲剧啊，从来不是单纯的个人性格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是人性的悲剧。他深刻地告诉我们，一个人最大的困境从来不是出身卑微，而是内心失衡、初心失衡。不甘平凡是向上的动力，但过度执念、急功近利、迷失本心，终究会拖垮自己。接下来这本书是《认知觉醒》，来自于周玲。这本书呢，有一句特别戳人的话：多数人的平庸不是不够努力，而是认知没有觉醒。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在成长、在精进，其实只是在重复浅层的忙碌。我们熬夜、奔波、焦虑、纠结，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始终无法突破困境。根本原因呢，就是我们被思维困住了，认知被局限了。《认知觉醒》这本书用非常通俗、通透、科学的视角，帮我们拆解普通人迷茫、拖延、焦虑、低效、内耗的根源。他告诉我们啊，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体力的勤奋，而是思维的升级；真正的蜕变从来不是外在的忙碌，而是内在的觉醒。书中教会我们如何跳出浅层来思考，学会深度专注，如何告别假性努力，建立真正成长的闭环，如何察觉自我情绪，停止精神内耗，如何突破固有的思维，不断迭代自己的认知。他把复杂的成长逻辑拆解成普通人能看懂、能听懂、能践行的生活智慧。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通透、清醒、豁然开朗。原来所有的困顿都是认知的局限，原来所有的突破都是从认知觉醒开始的。一个人只有认知变了，思维变了，心态变了，行为才会变，人生才会真正慢慢的好起来。书写得非常的实在，这种书啊，我觉得可以沉下心来好好读一下，因为它会带给我们一种思索。这种思考呢，是不奔忙、不焦虑、有方向的思考。这种思考往往会让我们找寻到最适合的方向。稍作休息，我们听一下公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书推荐。

0: 慢点。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勾脚尖。
3: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

0: 文化。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十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推荐好书。这本书呢很特别，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读过它，我们先不说名字啊，也不说作者，我先勾起大家的读书欲望。它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激烈的冲突，它呢这本书感觉啊，更像是对乡村自然、草木啊，以及时节烟火的续写。他会写童年，写最简单的诗意乡村。他还会写什么呢？他还会写万物按时而行，禾苗顺势生长，生活自有节律。你看，雨水落得大地，是不是应该庆幸呢？哎，这个感觉非常棒。这本书叫做《一兜雨水，一兜禾》。整本书文字非常的干净通透，质朴纯粹，搭配着温柔的手绘意境，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自然气息和生命气息。作者用细腻温柔的目光观察草木枯荣、四季轮转、烟火日常、人间百态，一花一草，一雨一风，一朝一夕，在他的笔下藏着生命。这种生命透着温柔与力量。读这本书的过程是一场慢慢放松、慢慢回归、慢慢治愈的过程。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习惯了追赶、焦虑、奔波、比

青春，孤独但自由，寂寞但纯粹。不管岁月将我吹向何方，那都是我灵魂的归宿。天若有情天亦老，我相信时光，它会将我带到我该去的地方。原来我在人群中看见你，缘去我看见你在人群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缘来珍惜，缘去随意，我自低吟浅唱，守望花开。

非常不错的文章啊，让我们的心都沉静下来了。那么接下来这篇文章也非常不错啊，我因为看了他的文字表达觉得非常好。心有清欢，与幸福不期而遇。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

雨门口的花，悄悄低语，是幸福的。和穿堂的风，轻轻拥抱，是幸福的。感受阳光一寸一寸，洒在自己身上，是幸福的。幸福，很多时候，和我们拥有多少金钱，没有太大关系。它更多的是一种感受能力，是一种创造能力，是一种知足常乐的满足心态。当我们捧着亲手做的美食呈现给家人，看到家人围坐，灯火可亲，觥筹交错时，我们内心是幸福的，也是愉悦的。食物的美味，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甜蜜。团聚的温暖，让我们感受到了家人陪伴的幸福。幸福很多时候，不需要苦苦向外寻觅，不需要很多物质条件。生活当中，当我们擦亮双眸，认真观察，用手触摸，用心感受，就会感知到很多幸福瞬间。读一卷书，有书香盈袖；闻一朵花，有花香袭人；听一首歌，有音律醉人。随意走走，到郊外去，呼吸新鲜的空气，放松紧绷的神经，也是幸福。看着青翠的麦苗茁壮成长，看着饱满的麦穗拔节而出，看着辛劳的农人在田间耕耘，看到天真的孩童在青草地上嬉戏，都会觉得满心的欣喜，满满的幸福。原来幸福从来不是高不可攀的境界，而是一种在宁静心态，在感恩心态，在欣赏心态，在知足常乐心态下的一种美好感受。幸福是可以感知的，它得益于我们有一颗感知幸福的心灵和看到幸福的眼睛。幸福也是可以酿造的，用自己辛劳的双手酿造胜利的果实，馈赠自己，馈赠家人和爱着的人，会更加幸福，更加愉悦。丈夫辛勤工作，赚取收入；妻子辛勤持家，照顾老人，抚养孩子。

孩童。孩子认真学习，汲取知识，让整个家都处在温馨从容、蒸蒸日上的氛围当中，幸福就会不请自来。幸福是可以馈赠的，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会让每一个得到援助的人感受到幸福和温暖，也会让每一个付出善良爱心的人寻觅到内心的幸福和知足。用真诚的心，用善良的心，一起驱散黑暗，一起抱团取暖，一起应对困难，就会将幸福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知到幸福。幸福很美，它美在当下，美在内心。当你感觉到幸福美好时，不妨认真记录下来。用明眸善睐的眼睛，用长长短短的诗句，用精彩绚烂的视频，用悦耳动听的歌声。当我们学会记录，学会储存幸福时，幸福就会被我们一一定格在时间的画卷上。随手翻一翻过往，那扑面而来的画卷，那如在眼前的美丽瞬间，会让我们再次搭上幸福的快车，尽情游弋在美好的回忆当中。幸福的感觉需要好好安放，幸福的能力需要慢慢培养。当我们触摸到的幸福越多，储存的幸福越多，传递的幸福越多，我们就会被幸福包围，成为一个幸福自在、内心满是诗意清欢的人。花开倾城的时节，到处繁花似锦，馨香宜人。此时不妨带上爱的人一起走进大自然的怀抱，去感受那每一个幸福瞬间，去定格那每一个美好瞬间吧。幸福很美，它不用等待，不用苦苦期盼。当我们想要拥抱幸福，就跟着感觉出发，一起去接受幸福的美好吧。

非常美好的文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准备后的最后一篇文章呢，是孤独是最好的增值期。这篇文章听完了之后也一定会很喜欢。

听外面雨声潺潺，老天在不知疲倦地用雨点敲打着地面。我想也许是上天有些寂寞了吧，用这样的方式有意无意地排解着内心的惆怅。就像我们有时候在静寂时毫无意识地拨动着风铃，发出一串寂寞的轻响。寂寞是生活中的一剂调味剂，就像乐曲中适度的一处高低音的错落滑音，让一如既往的平调音色中突然水波光影晃动般呈现一种跳脱状的动感旋律，低沉下去，低沉下去，让生活在你的面前按下了暂停键。我们暂且先享受一段静寂的时光，让心静止，孤独，无人注视，无人喝彩，我们就停顿在进退维谷中，沉寂、犹豫、彷徨，甚至迷茫。而经历过这一切的心，重启播放键后，我们仍然一路向前，不会有丝毫的倦怠和神伤。寂寞暗夜长，四顾无回响，心随思绪动，也拟作绝唱。也许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中或多或少都曾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这样寂寞的时光。寂寞是相同的寂寞，但是寂寞之后的人往往却不是同一类人了。有人寂寞袭来时哀叹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但是也有人高唱，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同样的寂寞，却有不同的心境相伴，于是寂寞之后成就不同的人生。用经过几个月的寂寞时光最后破茧而出时，羽化成翩翩起舞的蝶。蝉经历了几年深埋地下的寂寞时光，夏季到来时，它可以用清亮的音色发出六个月的鸣唱。寂寞时光里，有心人可以用这一段宝贵的时光不断增值，给自己沉淀起厚重的底蕴，披上坚硬的铠甲，让日后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攻无不克。蜗居在家的日子，很多人都感觉到了寂寞，但是有的人选择了在难得的宅家时日里为自己充电学习，也有更多的人选择了一直寂寞到无聊地重复着每一个大好光阴。坚持学习的人回头望，收获了沉甸甸的变化，而沉溺在寂寞中的人空虚得像一只壳。寂寞是烟花绚烂后的长久沉寂，是一颗流星划过天宇后的漫天空渺，是黎明前海天交接处的光影涌动，是冬未尽春未来时原野上的一片荒凉。这一切看似冷飒，其实又总是给我们全新的希冀。夜之后是黎明的曙光，严寒之后是新春的乐章，海天相接处是太阳与残夜后升起时的磅礴。所有的寂寞带给人的仍然是希望连接着力量。其实时常的经历一下寂寞没什么不好，那是一种彻底的宁静，是一种无任何纷扰的心灵的休憩。没有电脑手机，
各种纷扰的俗世的侵袭，不去想爱恨纠葛，不去想名利熙攘，让自己彻底的就那么享受一次寂寞，其实很难得。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生于这样一个纷扰的快节奏的世界中，如果此时尚且不能完全卸却一颗浮躁的入世之心，那么就在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时刻，以一种临时出世的心态，用宁静的心情去享受寂寞，品味那种感觉里的苦涩，苦涩里的淡淡的清香的花朵，享受心情，享受自我，在寂寞的时光里成就自我，也是不错。

0: 错的选择。
1: 哇，非常棒的文章，孤独是最好的增值器，让很多人呢内心不再焦虑了。好，今天的一起阅读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充满正能量。
2: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托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安全知识需牢记。
5: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慢点，
9: 快
8: 听听，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9: 是。
8: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1分钟，
10: 台下10年功。
11: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光，照亮眼前的路。有种光，照亮心中的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身边的感动。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远处的风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精彩的当下。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美好的未来。眼前有光，前路更平坦，心中有光，脚步更坚定。宪法之光，照亮中国。
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近年来，中国大陆地区年度最热歌曲榜单依据收听量等数据总结出了用户听歌的热度，也排出了将近100首的歌单，反映了大量本土年轻乐迷在这几年当中偏好的听歌口味与最大众流行取向。其中呢，新老佳作兼备，东西风格贯通。网络音乐这样评价周杰伦，凭借多张专辑当中的热歌强劲霸榜仍在意料之中，因为呢广泛的覆盖中国风、嘻哈等历久不衰的唱作风格，触动着青春共鸣。他的众多单曲一直都是华语乐坛唱作流行绕不开的

距离七里香江南那个经典音乐作品辈出的年代已经过去很多年的时光了，再从不知道哪一年短视频兴起的时代，网络音乐也漫天而来，紧接着呢，再也没有哪一首歌曲从发行之后就能够让人人传唱，直到2021年的一首陈奕迅的《孤勇者》也让全国听众再次感受到了旋律和歌词的无限魅力结合，这首歌呢也成为了最受欢迎的王炸歌曲。那这首歌曲的旋律朗朗上口，歌词背后呢也有非常激励人的故事。除此之外，网评呢指出，陈奕迅等代表作深得人心的歌手保持着人气之外，华语乐坛的后浪们也活跃在新的媒介时代，以多样的途径实现着各自的音乐梦想。

以黄乔云的《星辰大海》为代表的一些作品，也是借助了社交媒体、娱乐、综艺舞台和公益平台的传播，迅速积累了大量的歌迷支持，成为了进入网络热歌榜单的佼佼者。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 98.9 AM 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

0: 湖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0: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如今华语圈人气作品被歌迷反复推崇的同时，我们依然呢可以感受到欧美流行乐在近几年对于全球潮流的主导，但是在中国大陆较多歌迷的选择中，有一些经典的热歌和潮流的指标依旧的新作结合起来，也让这一些歌手得以延续着自身的流行优势。一些刚刚发布的音乐作品呢也纷纷进入榜单，可见其流行速度。

一梦浮生是热播电视剧《且试天下》的情感主题曲，由中国内地唱作男歌手汪苏泷演唱。一梦浮生，且试爱恨，世事漫如流水纷纷。他用动人的旋律演绎爱恨情仇，用绝美嗓音说中心事，将一个情字唱得缠绵万千。浮生一梦，红尘一世，一念柔情，一念江湖，一丝相思，一曲苍澜，一纸爱恨。

周深的《花开忘忧》这首歌呢，是由钱雷作曲并担当制作人唐田作词。这首歌在周深的演绎之下，宛如是一朵花，是一场梦，是一次时空的交汇，是故人离散，亦是相爱终老。你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不必追究。花开忘忧，这也是周深用一首歌打开的万千宇宙。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6: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7: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6: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7: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6: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8: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9: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8: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0: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1: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8: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0: 有军事设施，
8: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大部分人熟知的《飞鸟与鱼》这首歌几乎触达到了华语乐坛艺术性和流行性平衡的巅峰，迄今呢仍然是天花板级的经典作品。简洁的吉他和弦，若隐若现的电子器乐，有几分世界音乐感的和声，共同营造出了清冷、深远、超然、万古通今的音乐氛围。

早在2017年就听过梁博的《男孩》这首歌，这首歌呢也让我从第一次听到现在为止，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感觉。梁博的音乐就像他这个人，低调直接，毫不做作，却又能够打动人心。硬汉形象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热忱真挚的心，这样热忱而专一的音乐男孩已经是越来越珍贵。

高质量的歌曲被广泛的传唱，不同的歌手呢，可以将同一首歌演绎出多种韵味。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不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

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34集。
1: 10月31号拂晓，暂编第53师特务连连长张光，奉师长许耕阳之命，再次前往解放军控制的地区。在有关人员的引导下，来到辽北军区指挥部，面见了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廷、政治委员陶铸和政治部副主任王振前。
0: 辽北军区的领导听完特务连连长张光的转述之后说：
1: 我们相信暂编第53师的起义意向是真实的，如果53师同意在其防区内为解放军让开一条通向市中心的道路，就可以派正式的代表来辽北军区前线指挥所进行正式谈判。
0: 张光听完之后立刻回答：
1: 谢谢解放军首长，我回去以后立刻向我们的师长转达。
0: 张光说完便赶紧返回了暂编第53师防地。向师长说完解放军的意见之后，许耕阳立刻就高兴起来：
1: 行，解放军的意见完全答应。
0: 于是当天下午，许耕阳即派暂编第53师作战科科长张社民为正式代表，前往辽北军区前线指挥所，同解放军辽北军区副司令员赵杰开始正式谈判。
1: 双方的谈判进行了2个多小时，于下午黄昏前签署了起义协议。其后第53师作战科长张社民、特务连长张光带领辽北军区代表、联络科副科长银余深一起来到了第53师指挥所。
0: 当张社民向许耕阳汇报了谈判的经过和达成的协议之后，许耕阳的心里立刻畅快了。辽北军区代表银余深热情地对许耕阳说：
1: 我代表辽北军区首长欢迎你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谢谢，谢谢。
0: 许耕阳说着紧紧握住了银余深的手：
1: 谢谢解放军能够接纳我们，我代表暂编第53师近万名官兵感谢解放军的宽宏大量，谢谢你们。
0: 为了表示对解放军的感谢，许耕阳随即派副师长徐继章前往辽北军区，代表他和暂编第53师官兵对辽北军区表示谢意。
1: 31日晚8点，许耕阳召集了全师军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所属3个步兵团的正副团长、师直属部队的营长和连长，以及配属给第53师指挥的207师2旅5团团长、重炮营营长、坦克营营长、装甲列车分队分队长等近100人。
0: 会上，许耕阳首先介绍了作战科科长张社民代表第53师与解放军辽北军区谈判起义的经过和达成的协议，然后询问到会人的意见。参加会议的军官对师长许耕阳派人去和解放军商议起义的事情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暂编第53师在目前的情形下起义又是大势所趋，于是全体与会者立刻立正表示：
1: 服从师长命令，拥护全师起义。
0: 许耕阳见大家是这样的态度，于是便更加的振奋了：
1: 我宣布暂编第53师起义！起义！起义！起义！
0: 所有的人都跟着高呼起来。
1: 当天晚上，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 暂编第五十三师开始沿沈铁公路的二台子、沈海车站和大北边门一线防区，为解放军攻城部队让开了一条道路，并向重炮、坦克和装甲列车等配属分队派出了参谋人员，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了监视和控制。
0: 然而，令许耕阳和解放军攻城部队都意想不到的是，正当暂编第五十三师的起义行动按照双方协议的统一部署顺利进行的时候，由第八兵团配属给暂编第五十三师指挥的青年军第207师二旅五团团长陶毅，却突然违背了自己已经许下的诺言，打电话给许耕阳。
1: 许耕阳，你率领暂编第五十三师投向共军，是背叛党国的行为。我们青年军第207师二旅五团绝不参加你们的所谓起义。我是青年军207师的人，我们不听你们的指挥，我们听207师的指挥，坚决和共军抵抗到底。无耻小人！
0: 许耕阳大骂了一句，便愤然地放下了电话。然而，令许耕阳着急的是，陶毅的第207师二旅五团所驻守的东陵制高点天柱山上，筑有永久性的工事，其中子母堡、明暗堡和地雷场等等，不但构成了天柱山的立体工事群，还组成了交叉和纵深火力网，造成了明显的难攻易守之势。现在，暂编第五十三师各部都已经开始行动，解放军方面也已经按照计划向沈阳市开进。如果突然遭到青年军五团的袭击，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1: 一个小小的团长，就想螳臂挡车，还反了你了。
0: 许耕阳说完，便拿起了电话。
1: 二团团长李培根吗？我是许耕阳。
0: 电话里，李培根立刻回答：“
2: 师长，我是李培根，你有什么吩咐？”
1: 李团长，陶毅团变卦反水，你们团暂停撤出阵地，马上用炮火压制陶毅团，摧毁他的防御工事。
2: 是。
0: 许耕阳放下电话之后，赶紧转向站在他身边的解放军代表徐继章。
1: 徐代表，请你把这里的变化火速报告军区首长，我这里正在设法处理。好，我这就转达。
0: 徐继章答应了一声，便赶紧跟攻城部队指挥部进行联系。就在这个时候，在东陵制高点天柱山方向，突然响起了连续性的爆炸声，是二团的炮火奉许耕阳之命，在对天柱山守军第207师二旅五团的防御工事进行摧毁性的打击。也就是在几分钟之前，接到攻城部队指挥部命令的解放军辽北军区独立第三师奉命向国民党军第207师二旅五团主阵地发起了猛攻。
1: 大约在二十几分钟之后，在解放军和暂编第五十三师各部队的猛烈夹攻下，陶毅团只好被迫投降，陶毅本人也乖乖地当了俘虏。
0: 10月31日晚10:30，辽北军区部队按照预定的时间通过了暂编第五十三师让开的通道，开始向沈阳市区发起了攻击。
1: 此时，第一三零师的起义也已经到了万事俱备的阶段。昨日傍晚，王礼环和赵国平打过招呼之后，便从兵团部匆匆赶回到师部，立即开始了部署。王礼环请假扮成冷太太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王佩青出面和解放军联系，
0: 可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解放军的炮火实在是猛烈，几次冒险奔向解放军的前沿阵地的王佩青最终都被解放军的炮火给轰了回去。事情到了紧要的关头，王佩青却不能及时地跟解放军取得联系，这下可急坏了王礼环。王礼环的第一三零师是全副美械装备的主力师，是第五十三师部队当中装备最好、训练最好、编制最完整、也最有战斗力的一个师。第一三零师的行动直接牵涉到第一一六师和第三十师的行动。
3: 如果一三零师跟解放军不能联系成功，势必使全军起义的行动前功尽弃，那可真是太遗憾了。
0: 王礼环左思右想，最后突然想到自己的一个旧交，听他说过曾经跟沈阳的一个中共地下党有过联系，于是王礼环就找到了他的这个旧交，请他设法和在沈阳的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通过中共地下党想办法和城外的解放军进行联系。
1: 王礼环的那个旧交听了很是帮忙，立刻就去找了在沈阳第二中学做历史教师的王湘臣。
0: 王礼环的朋友并没有拿准这个王湘臣就是共产党，他也不知道王湘臣是否有这样的权利。可眼下可是临时抱佛脚啊，又不能不说，所以王礼环的朋友找到王湘臣之后就试探性地问。
3: 一三零师的王礼环师长是我的朋友，他想率队起义，希望尽早跟解放军联系，只是苦于没人搭桥。听说你是从解放区来的，能否请你帮忙给挂个钩？
0: 王湘臣听了不禁感到一阵悚然，
3: 他怎么知道我是共产党的？难道我过去的行动有什么不慎暴露了？
0: 可他再一看王礼环那个朋友的神情不像是有恶意，而国民党军阵前起义的事情又是一件大事，于是他想了想，故意含糊其辞地说：
3: 我的朋友和那边可能有联系，我可以给你托人问问看。
0: 王礼环的朋友一听就笑了：
3: 那好那好，王老师，你要是帮忙把这件事办成了，不知道得有多少人感谢你呢。
0: 王礼环的朋友说完就高高兴兴地回去报信儿了。
1: 当天晚上，王湘臣就去找他的领导人刘光亚。刘光亚听了觉得事情重大，于是立刻召开党组织会议，连夜进行了研究。
0: 而后刘光亚通知王湘臣说：
3: 湘臣，时间紧迫，现在已经没有其他的考虑余地了，只能跟王礼环见面之后才能确定是否跟上级反映。你设法通知王礼环，明天上午9点我们在这个地方见面。
0: 刘光亚说完将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交给了王湘臣。王湘臣仔细地看了一眼回答：
3: 我记住了。
0: 随后他便习惯性地把纸条烧掉了。
1: 第二天， 以刘光亚为首的五人小组同王礼环在一三零师师部驻地沈阳市惠公广场附近的一座四合小院里进行了面谈。
0: 一见面，王礼环就发自内心地对刘光亚说：
1: 鄙人是一三零师师长王礼环，仅代表一三零师全体官兵向贵党贵军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敬意。本人是辽阳人，918事变前在沈阳做过小学教师，事变以后投笔从戎，从大兵当起一直当上师长，戎马半生，倍尝心酸。如今我和全师官兵已经认清形势，愿意投奔解放军，今后我宁愿卸甲归田，也绝不做残害百姓的罪人。
0: 刘光亚听了点了点头，又问了王礼环其他的一些问题之后，对王礼环说：
1: 王师长，你率队起义的决心是真诚的，我代表共产党解放军对你和你的部队弃暗投明表示欢迎。你也应该知道，共产党光明磊落，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请相信我们会按照政策办事的，一切请放心。
0: 接着刘光亚和王礼环就具体的起义条款进行了商谈。谈完之后，刘光亚提出：
1: 王师长，为了表示你的诚意，请你立即向你的所属各团各营下达不抵抗的命令。是，我当即照办。
0: 王礼环还是不放心，在与刘光亚等地下党谈判的同时，又派遣少校参谋邢振前出城直接与解放军联系。他的这一招与许耕阳的办法如出一辙，也果然奏效。30号上午9点，邢振前带着辽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师长管松涛、副师长罗春生写给王礼环的亲笔信回来了。信的内容是：
1: 王师长，来信收悉，兄等深明中国大局，以此一举实为敬佩。我们已一步暂往飞机场，但绝不发生误会，特此敬父，并致敬礼。管松涛、罗春生，1月30日。
0: 而就在此时，刘光亚通过第一三零师阵地到了虎石台，也与解放军独立第四师取得了联系。他们把第一三零师的情况向四师首长汇报之后，师领导马上打电话向辽北军区做了请示。根据辽北军区的指示精神，他们向第一三零师提出：
1: 不准放枪，让出阵地，收缴武器，向指定地点集结。
0: 同时，辽北军区也火速给解放军各工程部队下了一个通知：
1: 国民党第一三零师已经决定起义，各部队在一三零师的正面防御阵地上不要开枪。
0: 刘光亚回到市里的时候已经是31号，他立即将联系的结果面告给了王礼环。王礼环当然完全同意。
1: 没问题，只要有利于促进我们一三零师的起义，有利于我手下弟兄和老百姓的安全，我一切照办。
0: 刘光亚听完又高兴地说：
1: 王师长，军区领导还有个意见，就是希望你们想办法扩大和平解放沈阳的宣传影响，以便使和平

0: 解放沈阳的预想尽早实现。
1: 王礼环听了立刻爽快地回答，
0: 没问题，我这就抓紧落实。
1: 其实关于起义的宣传在前一天的晚上，也就是王礼环从兵团部赶回来准备起义的时候，中共沈阳地下党组织就已协助他开始进行了。第二天的拂晓，不明真相的师部韩副官从沈阳街头撕来了一张标语，慌慌忙忙地跑来向王礼环报告。
0: 师长，东关大街现在贴满了标语，我撕下来一张，你看这是不是真的呀？
1: 王礼环接过标语一看，只见这标语上写着欢迎王礼环将军起义的字样，不觉对着标语笑了起来。
0: 共产党的行动可是真快呀。
1: 于是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地吩咐副官，
0: 上面有令，前线已经停战，今后不再打了，我们要设法安定人心，进行宣传，维持秩序，维护社会治安，你也赶快去做一些准备。
1: 韩副官一听立刻高兴了，于是他也赶快准备去了。就在130师准备起义的同时，第53军的另外两个师，即暂编第30师和第116师的起义行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31日凌晨，暂编第30师师长张如斌用电话指示1团团长徐连娣：“
0: 不能再等了，我们必须立刻起义。”你马上派人去跟攻城的解放军联系，不得有误。
2: 是，我这就去办。
1: 1团团长徐连娣巴不得师长张如斌下这个命令呢，于是他立刻派他手下的2营营长曹汉奇去找解放军独立第1师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35集，
1: 不能再等了，我们必须立刻起义。你马上派人去跟攻城的解放军联系，不得有误。
2: 是，我这就去办。
0: 一团团长徐连娣巴不得师长张如宾下这个命令呢，于是他立刻派他手下的二营营长曹汉奇去找解放军独立第一师进行联系。曹汉奇来到独立第一师指挥所，很快就见到了独立第一师师长管松涛、政委马义之和政治部主任郑孝峰。
1: 报告解放军长官，我是暂编第30师的代表，我奉师长张汝斌之命前来和桂军做停火谈判。
0: 独立第一师师长管松涛等人此时正在忙着，于是就派宣传科科长陆营为代表去和张汝斌谈判，最后很快便达成了暂编第30师放下武器，部队到北大营集结的停火协议。
1: 几乎是在同时，国民党第53军第116师准备起义的行动也已经开始。10月30号夜，也就是在赵国平和周辅成摊牌之后，116师师长刘德玉就在东二台子师部召开全师营以上军官会议，讲明危机形势，宣布执行军部命令，从即刻起不再抵抗。
0: 会后，各部队将工事里的人员撤回来，在驻地的门上挂起了白旗。116师指挥所随后撤移到了北大营。
1: 与此同时，配属第53军指挥的东北第2守备总队的起义行动也在顺利展开。东北第2守备总队的军官大部分是从第53军派过去的，受第53军的影响很深，而且他们也早已和中共地下工作的关系和李吉栋等取得了联系。
0: 在得知赵国平在会上与周福成摊牌之后，东北第2守备总队参谋长胡大漠亲自向一团团长卢广作、二团团长范玉林和三团团长关庆厚做了交代。
1: 解放军接近的时候，你们一定不要开枪，举白旗表示停火。还有，你们现在就想办法分头和解放军联系，无论谁先联系到，都表明是我们东北第2守备总队全队准备起义。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
0: 沈阳市守备第2总队是2个月前才组建的，在组建之初就是按照地下党员王凤起的意愿进行的，所以3个团的团长回答的自然一个比一个响亮。
1: 随着第53军所属各师和守备总队纷纷举行起义，到10月31日，和平解放沈阳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圆满完成。
0: 可是令第53师副军长赵国平倍感焦急的是，中共地下党李书成那边却至今没有一丁点的消息。从10月27日到现在已经等了整整4天，可是不知怎么搞的，这个李书成就好像消失了似的，至今仍然杳无音信。此时此刻，除了青年军第207师，所有的国民党军守城部队都已经开始起义前的准备行动了。于是赵国平想，
1: 起义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周辅成总该有所醒悟了吧。
0: 赵国平决定 不管李书成能不能联系到解放军和联系到之后的结果又是什么，都不再等待，尽快给部队下达不抵抗的命令。
1: 此时是31日傍晚，赵国平下定了决心，就急匆匆奔向了兵团部。
0: 此刻的兵团部已经显得有些冷清。赵国平快步来到周福成的寝室门前，只见此时有好几个人正在一边看着信一边议论着。见赵国平来了，他们立刻说：
1: 副座，司令官走了。阿诺，这是司令官给你留下的信。司令官走了？
0: 赵国平一听不免感到意外，他赶紧接过了他们递过来的信，只见上面写着：
3: 国平弟，事已至此，我已无能为力，惜你善其后吧，我走了。周富成。
1: 他真走了？
0: 赵国平赶紧追问周富成的卫兵们：
1: 周司令走多久了？他是穿军装走的还是穿便装走的？谁跟他一起走的？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周福成的卫兵们听了七嘴八舌的回答：
1: 走了有一个多小时了，是穿便装化妆成商人走的，梅年峰跟着他。
4: 哦，苏参议也陪着他，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0: 听了卫兵们的话，赵国平感到有些凄然，他不禁替周福成的安全担心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叹了口气：
1: 哎，走就走吧，事已至此也没办法了。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城了，你们哪儿也不许去，好好把兵团部看好。
4: 是。
0: 周福成卫兵们的回答明显的缺少生气。赵国平瞪起了眼睛，又问了一句：
1: 我的话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
0: 卫兵们立刻精神起来。赵国平转过头来看着周福成的寝室，真有些人去楼空的感觉。
3: 善其后，中共方面一点消息都没有，剩下的事到底该怎么处置才妥当？
0: 就在这个时候，兵团部的一个参谋急匆匆地跑到赵国平的跟前：
1: 报告副座，侦察营报告，解放军已经进城了。进城了？这么快？
0: 此时的赵国平还不知道解放军是通过暂编第53师曲庚阳的防区长驱直入到沈阳城的。很明显，起义的良机已经在等待中失去了，赵国平不免感到有些懊恼和可惜。而此时他已经没有办法了，于是他赶紧指示参谋处：
1: 立刻向兵团所属各师、各团和直属队下命令，所有部队全部放下武器，不准做任何抵抗，等待解放军进城。
0: 放下武器，不准抵抗，此时这已经成了毫无疑问的事情了。因为不管你赵国平是否下命令，第130师、第30师、第116师和东北第二守备总队，都早已经在等待着这一刻了。而负隅顽抗的第207师已经被歼灭，成了真正的螳臂挡车。赵国平在给各部队下达了放下武器、不准抵抗的命令之后，又忍不住在想：
3: 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或者还应该再做些什么呢？
0: 筹划了这么长的时间，也努力了这么长时间，赵国平的目的

0: 赵国平想到了周福成曾经说过的话。
1: 真到了这一步，我就叫沈阳变成一片焦土。
2: 该死，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给忘了？
0: 赵国平想到这儿，赶紧给站在身边的副官下命令。
1: 你赶紧把兵工厂的徐科长找来见我。
2: 是。
0: 副官答应了一声，赶紧去落实了。不一会儿，徐科长就急急忙忙地赶来了。
2: 报告赵副军长，周司令官命令我们做的准备我们都已经做好，已经备好了4吨炸药，而且已经安装好了雷管，只要您一声令下，爆破计划就可以立即实施，请赵副军长下命令。
0: 赵国平看着满头大汗的徐科长，此时真是哭笑不得，他连忙说，
1: 你领会错了，我叫你来不是叫你去炸兵工厂去实施破坏，而是让你去想办法保护兵工厂，不要使兵工厂遭到破坏。啊，
0: 这事出突然，这位徐科长真是有点发懵了。赵国平赶紧解释说，
1: 解放军广播当中有关工厂的问题那一段你听了吗？
0: 徐科长不好意思的

0: 赵国平笑着拍了拍徐科长的肩膀。
1: 就是护场有赏，破坏要罚嘛。现在我是这里的最高长官，你给我好好听着。现在解放军已经进城了，我已经命令所有的部队放下武器，不准抵抗，兵工厂任何人不准破坏，城内的其他一切设施也任何人不准破坏。咱们俩先交换一个电话号码，有事你直接和我联系。现在我们先一起去兵工厂看看。
0: 赵国平说完，和徐科长一起去了兵工厂。赵国平本来想先找到厂长陈修和他谈一谈，因为陈修和他在越南的时候是老朋友，可是他在工厂里派人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陈修，便只好对徐科长说：
1: 陈厂长不在，估计已经跑了。从现在开始，兵工厂的事情就由你来负责。
0: 徐科长一听就来了劲头，脑瓜子一转，立刻说：
1: 能否给工人们多发一个月的面粉，用以鼓励大家的护厂积极性？
0: 赵国平一听就笑了：
1: 好，就照你说的办。
0: 回到兵团部以后，赵国平给兵站总监樊光普打了电话。
1: 樊总监，沈阳目前已经和平解放，你通知所属单位准备向解放军办理和平移交手续。樊总监，你一定要

0: 赵国平想了想，又给兵团副官处处长王炳南打了电话。
1: 王处长，解放军已经进城了，你准备好游行的车辆，并且做好沈阳和平解放的宣传工作，以便让市民们放心，商店要照常营业。
0: 等赵国平把一切可以想到的都安排好之后，时间已经过了子夜，到了11月1日了。
1: 在赵国平为沈阳的善后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第130师师长王礼环也在为和平一

0: 高沈阳奔忙着。
1: 王礼环在和解放军达成协议后的31日当天，就写信给兵工厂和被服厂等单位，
0: 请务必于今晚8点到130师军区处召开保存物资会议。
1: 此次应邀参加会议的有兵工厂总务处处长徐建全、被服厂厂长赵忠诚、剿总第一处处长李万春、剿总第四处处长张凤奎、第130师粮站站长黄建忠、军需处处长贾恩波和副官处处长万永祥等。这些人都是第53军的老同事。王礼环在会上开门见山地说：“
0: 现在，沈阳已经和解放军达成了停战协定，1-2日之内他们就进城接收。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务必要把兵工厂、被服厂以及粮站、仓库等保存完整，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一定不能发生火险。一旦发生，不只是厂内会造成祸乱，而且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也会借机捣乱，所以我请大家来一起研究一个安全的办法。”
1: 此时此刻的王礼环当然还不可能知道，晚上10:30，解放军就将通过许耕阳师的防区进城了，也不知道赵国平此时正在兵团部里寻找已经失踪的兵团司令官周福成，他是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来进行布置的。
0: 现在面临着沈阳和平解放，解放军将在1-2日内进城接收的局面，我们必须各尽其责，把一个保存完整的沈阳移交给共产党。今天这个会是我们来商量一下分工，以便责任明确，完成好保全资产之重任。
1: 沈阳局势明朗，共产党和平接收沈阳已成定局。到会者对于王礼环的动议自然纷纷响应。
0: 王师长，你们师是守城的主力，也自然是和共产党交接的主力，怎么办你就分配吧。是啊，王将军，我们听你的，你就说话吧。
1: 此时王礼环看着在座的人，不禁心有所动。
2: 这就叫大势所趋呀。
1: 王礼环迟疑了一下，而后说：“
0: 既然大家信任我，那我就分配了。咱们这一次守护的原则还是各自为政，因此，兵工厂的物资由徐建全负责保存，被服厂的物资由赵忠诚负责保存，剿总的物资由李万春负责保存，第130师粮站由黄建忠负责保存。另外，各处如有意外火险发生，或者有特务暴动和流氓滋事等等事情，请各位火速通知第130师副官处万永祥，由万永祥负责协调，由130师派人前往救助或者解决。各位以为如何？同意？没意见？王将军说了，我们照办就是。”
1: 大家七嘴八舌的一顿叫唤，以上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0: 好，散会。
1: 王礼环喊了一声，大家伙儿就都高高兴兴地走了。
0: 此时和王礼环一样，沈阳城内的其他各师、各守备总队、民众自卫总队和沈阳警察总队等，也都为了保护沈阳的和平安全移交而在分头努力着。
1: 所以即将和平解放的沈阳城，外表上看起来虽然秩序上还有点混乱，各个单位也似乎都在各行其事，但是由于大家的目标明确、方向明确，所以整体上仍然是有条不紊。
0: 11月1日拂晓，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和第二纵队由西和西北方向，第12纵队由城南方向，各独立师由东和东北方向，同时向沈阳发起了总攻。
1: 可此时的总攻名为攻，在实际上已经明显的没有了攻的味道。解放军各部队进入市区之后，遇到的抵抗已经十分的微弱了，出现了一派不战而降和一触即败的景象。解放军喊着缴枪不杀，国民党军就喊我们投降，就像事先约定好了似的，有节奏的此起彼应，此唱彼和，成了解放沈阳战斗中的一道独特的景致。
0: 在国民党军据守的大楼上，所有的窗口都伸出了白旗，街巷上时而出现一批批成帮结队的国民党军，前面有一个带红布条的人领着，一边走一边喊着，在到处寻找解放军，并且主动交枪。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信息。那么 G6 京藏高速马坪路段老鸭峡一号隧道外场平安至马场园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 G6 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处到塔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继离了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继离了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花市九至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是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 G3011柳阁高速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 S104 西宁至贵德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大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同样呢咱们也了解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养护路段。首先是省道2015五十至官亭县的民和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6平安至龙务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大滩村至二塘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侧摩线的尖扎县龙务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务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呢对社会车辆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呢可以正常通行。国道27张孟县的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以及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

0: 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过，预计截止时间呢是到2027年7月31日。国道338海兴至天峻线互助线浪石荡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进行危旧桥梁改造施工，变道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嗯，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西宁北部、海东北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黄南大部及黄中、黄源、化隆、循化、德令哈市、天峻、大柴旦、都兰、格尔木市、曲麻莱、称多、智多、玛多、马沁部分地区有阵雨、雪或雨夹雪天气，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呢，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同时呢，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请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呢，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北大部、黄南大部、海南南部、果洛中北部、玉树东部及大通、互助、德令哈、天峻、都兰、格尔木、芒癌的部分地区有阵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海西西部有6到7级的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那在今天夜间，海西大部及民和、循化、祁连、冈察、曲麻莱、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9度到27度，伴有东北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8度到26度，伴有东北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8度到26度，伴有东北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9度到27度，伴有东北风3到4级。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1: 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通知提出，要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普及、精准化传播，聚焦入脑入心，聚力走深走实，更加注重联系干部群众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回应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和理论关切，充分利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契机，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组织干部群众参加重走长征路、敬献花篮、祭扫烈士墓、重温入党入团入队誓词等群众性活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大力宣传先进典型，组织开展学雷锋做好事等活动，开展名家导读、亲子阅读等阅读推广活动，突出抓好青少年主题教育实践，聚焦15五规划，强化形式政策宣传教育，围绕实施95普法规划，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持续深化全民国防教育，扎实开展网上宣传教育活动，精心组织有益身心的群众性文体活动，多为基层送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鼓励农民群众结合地方特色自办文化活动，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1: 通知要求，要坚持正确方向，紧扣主题，丰富内涵，使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真正成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载体，加强工作指导，注重实际效果，立足群众生产生活实际设计活动，真正让群众唱主角。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得增加基层负担。
0: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与会嘉宾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网络文明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动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以网络文明建设新成效助力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0: 与会嘉宾表示，15五规划纲要对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要一体推进网上网下文明建设，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向网络延伸，形成网络文明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
1: 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由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5月18号，由中国 促贸会主办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举行，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多人参会。
1: 本次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与会嘉宾围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人工智能发展、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等话题深入交流，凝聚共识。
0: 国际经济秩序正经历剧烈动荡，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严练而不是锻炼，是各国工商界的普遍心声。
1: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杰斯恒认为，本次峰会进一步彰显中国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互利共赢合作以及维护多边主义的决心。中国的经济体量、产业能力、数字创新以及同发展中国家不断拓展的联系，持续为共同发展创造机遇。中国既是全球创新先锋，也是举足轻重的全球贸易伙伴，主动发挥引领作用，推动贸易、投资与创新协同助力可持续发展。
0: 科技创新正重新定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峰会现场，创新成为高频词，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等话题引发热议。
1: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前会长、美国科恩集团高级顾问克雷格·艾伦表示，过去十年，中国取得长足进步，尤其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除了制造业，在尖端行业也是如此。比如电池、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字平台和先进工程以及电动汽车等。很多跨国企业不仅将中国视为制造基地，更是重要的创新和研发中心。
0: 峰会上，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代表与会工商界发布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倡议经与会各国工商界充分沟通协商，达成广泛共识。一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二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三是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四是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提质升级。五是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听党的声音，
13: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9号上午，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青海分会场暨青青黄河系列旅游活动启动仪式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
1: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全力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持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加快构建全洋旅行服务体系，着力把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特别是去年以来，大力推动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协同发展，系统整合沿黄流域生态文化旅游资源，构建规划共会、设施共建、产品共推、市场共享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努力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产业增效、民生改善的协同共赢。
0: 本次青青黄河旅游系列活动聚焦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以相约青青黄河畅游大美青海为主线，视频发布串联雪山冰川、峡谷丹霞、人文古迹等特色资源的旅游带精品线路，推出涵盖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发放、酒店民宿优惠等在内的文旅惠民大礼包，启动遇见黄河、沿黄九省区自驾游，既是顺应文旅融合发展大势，践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也是立足青海资源禀赋、深耕生态文旅、赋能全域旅游的战略举措，更是深化沿黄九省区文旅协作、共建黄河文化旅游带的美好起点。期间还将举办生态旅游协同发展推进会、文旅产业签约仪式等活动。程基伟出席并致辞。
1: 5月19号，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部署要求，研判当前形势，安排今年重点任务。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锦刚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副省长才让泰主持会议。
0: 会议指出，省委省政府对防汛抗旱工作历来高度重视，始终站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政治高度狠抓落实。去年汛期，各级各部门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全省洪涝灾害死亡失踪人口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前五年均值均有所下降，成绩值得肯定。
1: 会议强调，当前青海即将进入汛期的关键时刻，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工作。要深刻把握全省防汛抗旱形势，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和实战需要，加强灾害风险管控，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做足应对准备，坚决筑牢防汛抗旱工作防线。要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堤坝、每一处危险区、每一个隐患点，补齐防汛减灾短板，加强值班值守，坚决避免出现迟报、漏报、谎报、瞒报等现象，以工作措施的确定性、前瞻性有效应对灾害事件的随机性、突发性，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5月11号到16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四川省重庆市学习调研两地基层人大建设代表履职立法监督工作，特别是在数字人大建设、人工智能赋能人大工作提质增效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做法。
1: 调研组先后深入四川省数字人大融合平台、重庆数字人大平台、重庆市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以及两地相关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联络室，通过实地查看、系统演示、座谈交流，详细学习了解两地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0: 调研组认为，青海人大必须紧跟时代大势，以数字化、智能化推动人大履职理

0: 念、方式、效能全面升级，要主动创新履职理念，扎实推动数字化、智能化、赋能、人大立法、监督、代表全过程，要学习借鉴四川人大和重庆人大相关架构经验，探索开发人工智能、赋能人大工作的特色应用场景，逐步完善智慧人大一体化数字智能信息平台，切实提升履职效能。要进一步健全数字经济、绿色算电协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法律制度规范，要抓实抓牢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联络站规范化建设，依托数字化平台拓宽代表联系群众渠道，把基层声音、群众诉求精准融入立法调研、执法检查、民生监督各项工作，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青海实践载体。
1: 5月18号，由省委组织部、省委统战部联合举办的第五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研讨班在省委党校开班，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开班式并作辅导讲话。
0: 本次研讨班为期5天，紧扣主线精准设置数字内容，涵盖理论授课、现场教学、班级研讨等多种形式。培训期间，54名学员将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防范民族领域风险隐患、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等内容，并围绕主题开展班级集中研讨。
1: 省委省政府历来重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5年来共培训各地区各部门领导干部270余人次。本次研讨班深度聚焦全省民族工作实际和各年度工作重点，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为广大参训学员讲理论、讲方法、讲要求，提高了广大参训学员对于省情把握能力和依法处理民族事务的能力，为全面推动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储备了一批骨干力量，拓宽了干部思维视野。
0: 近日，由省委组织部、青海开放大学联合举办的全省村社区干部学历素质提升工程2026年春季班正式开班，标志着新一轮村社区干部能力建设、学历提升工作全面启动。
1: 自2020年启动实施村社区干部学历素质提升工程以来，我省先后分10批次组织4286名村社区干部参加大专学历教育，已有3360名村社区干部顺利毕业，取得大专学历，为基层治理注入了坚实的人才动力。新一轮村社区干部学历素质提升工程坚持政治引领、需求导向、质量为先，在专业设置上立足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等重点，新增社会工作、农村区域发展等5个本科专业，同步优化专科专业布局，精准匹配基层工作实际需求。在学习保障上，全面落实村社区干部学费减免政策，设置奖学金，统筹做好经费、教材等配套保障，切实减轻学员学习负担。在学习形式上，构建线上自学加线下面授加导师结对模式，推行需求订单加课程定制加实践转化培育机制，有效破解供学矛盾。在教学管理上，选优配强师资队伍，从严从实加强全过程教学督导与质量管控，推动学习成果高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0: 据了解，2026年春季班已有2428人完成报名注册，其中本科班1405人，专科班1023人，涵盖7个专业，将在20个基层开放大学同步开展学习。
1: 5月19号，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西宁市主题活动在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举行。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全方位推介西宁夏季避暑旅游资源，持续擦亮中国夏都城市名片。
0: 活动现场，西宁文旅推介员发布4条2026西宁夏季避暑旅游精品线路，包括大美净土之旅、圣湖

0: 天境之旅、北驾祁连之旅、自驾驰骋之旅，涵盖生态康养、自驾纳凉、人文体验等多种园类。同时，西宁市旅游协会负责人宣读了文明旅游倡议书，倡导市民游客及从业人员践行文明旅游新风尚，共同营造和谐旅游环境。
1: 活动同步打造特色文旅市集，并设置五大展区，其中精品线路推介区聚焦周边休闲游、生态深度游及青甘环线集散游，景区景点推介区重点展示千子园、夏都博会温泉乐园等核心景区优惠信息，精品演艺推介区推广本地精品剧目与演唱会，文创产品推介区集中呈现非遗及雪豹主题文创产品，文明旅游宣传区由文旅执法人员和志愿者提供咨询、投诉受理等便民服务。
0: 文艺展演环节紧扣河湟文化内核，歌舞绽放，花儿好花儿迎来了春天，蒙古族舞蹈、骏马踏歌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示了西宁的多元文化魅力。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 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来临之际，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在龙武老街举行青青黄河旅游带热贡长廊系列文旅活动启动仪式，全方位展示热贡文化魅力，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0: 此活动既是铜仁市深耕文旅融合、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传承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通过以节聚客、以文兴旅，进一步擦亮青青黄河文旅名片，让非遗文化活起来，山水风光热起来，文旅经济强起来。
1: 铜仁市坐拥优良生态资源与深厚非遗底蕴，是知名的热贡艺术之乡。近年来，当地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持续完善文旅基础设施，培育多元业态，文旅产业发展根基不断夯实。目前拥有多处 A 级景区、各级非遗保护基地，工艺美术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文旅市场主体持续扩容，世界唐卡艺术之都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
0: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亮点纷呈，涵盖云端滑翔伞展演、古街唐装秀、非遗藏戏展演、星空音乐会、民俗篝火晚会、山地徒步等特色板块。活动兼顾观赏性、体验性和互动性，白天市井演绎精彩不断，夜间文旅活动氛围感十足，以沉浸式场景解锁全域旅游新体验。
1: 5月19号，果洛藏族自治州马沁县格萨尔广场古月悠扬，宾客云集。果洛州2025年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寻找格萨尔足迹，畅游秘境果洛暨天地果洛扎西秀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0: 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年度主题，坚持文旅惠民、文化铸魂、生态优先，将格萨尔文化、高原生态、非遗展示、特色产业等有机融合。现场文艺展演、主题音乐派对、非遗互动体验、特色美食品鉴等活动轮番上演。除此之外，无人机光影秀、篝火锅庄晚会等亮点环节在傍晚继续上演，让群众沉浸式感受果洛民俗风情。
1: 广场一侧的文旅加农产加文创加非遗综合展销区前人头攒动，高原牦牛肉、藏式手工艺品、格萨尔主题文创等产品集中亮相，不少游客驻足选购。
0: 活动重磅推出寻找格萨尔足迹精品文旅线路，串联果洛州格萨尔文化遗迹、非遗工坊、研学基地，同步开展生态文旅深度四日游，让游客尽连雪域风光。天地果洛扎西秀配套推出门票减免、线路优惠、消费补贴等惠民举措，让文旅红利直达群众与游客。我来自黄河中下游的城市，从小就有个心愿，想到黄河源头看一看那里的文化是什么样的。这次活动推出的深度游项目，我觉得能满足跟我一样想探寻这片土地的人。来自河南的旅游从业者袁先生表示，回去之后要把黄河源头果洛推荐给更多黄河流域沿线城市的朋友。
1: 以519中国旅游日为新起点，果洛州持续深耕格萨尔文化传承创新，用好黄河源头生态资源，不断提升文旅服务品质，加快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让生态文旅真正成为富民兴州、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0: 5月19号，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德令哈生态旅游线路发布仪式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科鲁克镇生命树取景地举行。活动现场正式推出德令哈生态旅游新线路，并联动海西州天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共享资源，以生态为底色、影视为引擎，开启海西州文旅发展新路径。
1: 活动内容丰富，亮点突出。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宣传干事才让姐现场推介祁连风光，将草原丹霞与民族风情娓娓道来。天峻县通过宣传片展示神湖之源、骏马之乡的独特魅力。德令哈市发布跟着生命树游德令哈特色旅游线路，把影视打卡、生态观光、人文体验融为一体，依托电视剧生命树 IP 打造引流产品，让荧幕上的场景变得可感可触可探寻。
0: 德令哈市此次发布的线路涵盖越野、生态、研学等多种主题，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其中越野路线一走向为德令哈市区柏树山森林地质公园、生命树科鲁克镇取景地、农垦文化博物馆4A 级、3A 级景区、科鲁克镇托素湖3A 级景区、百里地貌情书丹霞地貌、科鲁克湖3A 级景区，返回德令哈市区、海子诗歌馆、巴音河3A 级景区。越野线路二走向为德令哈市区柏树山森林地质公园、哈拉湖2A 级景区，返回德令哈市区、海子诗歌馆、巴音河景观带。生态旅游线路走向为德令哈市区生命树科鲁克镇取景地、德令哈农垦文化博物馆3A 级景区、农垦大礼堂重器取景地、市区天文科普馆3A 级景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德令哈城市展示中心、柏树山国家森林地质公园，返回德令哈市区、海子诗歌馆、巴音河景观带。研学游路线走向为德令哈市区、德令哈城市展示中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天文科普馆3A 级景区、大昆仑博物馆、清洁能源利用展示馆3A 级景区、市区中控德令哈50兆瓦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生命树科鲁克镇取景地、德令哈农垦文化博物馆3A 级景区、农垦大礼堂，返回德令哈市区、海子诗歌馆、 八音盒三 A 级景区。
1: 祁连县推出的路线为德令哈市区、祁连九号公路、黑河大峡谷、祁连县城、阿米东索林海露营基地、阿米东索山、卓尔山、鹅堡古城、祁连山大草原、祁连县城、天峻县、哈拉湖、德令哈。
0: 三地推出的新线路秉持生态优先、文旅融合的原则，串联起雅丹地貌、高原湖泊、农垦文化、影视取景地等资源，形成集自然观光、研学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精品线路。三地联动实现资源互补、客源互送，为海西全域旅游发展注入新动力。
1: 在活动现场，民族歌舞轮番上演，展现出高原文化的独特魅力，赢得游客阵阵掌声。露营火锅、德令哈原创非遗文化展示、农家面粉、黑栗菜籽油、生命树冰箱贴、手撕牦牛肉片等特色产品一一亮相，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睹柴达木产品的特色之美。
0: 5月19号，由西宁市主办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在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举行。本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旨在贯彻落实文化和旅游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部署，加快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全面推介西宁夏季避暑旅游资源，进一步擦亮中国夏都城市品牌。
1: 活动现场，西宁文旅推介员发布了4条2026夏季避暑旅游精品线路，分别为大美净土之旅、圣湖天境之旅、北驾祁连之旅和自驾驰骋之旅，涵盖生态康养、自驾纳凉、人文体验等多种类型，为游客提供丰富多样的出行选择。同时，西宁市旅游协会秘书长宣读了《文明旅游倡议书》，呼吁广大市民、游客及行业从业人员践行文明旅游新风尚，共同维护西宁良好的文旅形象。
0: 为增强互动体验，活动同步设置了特色文旅市集，包含精品线路推介区、景区景点推介区、精品演艺推介区、文创产品推介区以及文明旅游宣传区。其中千子园、夏都博会温泉乐园等核心景区展示了特色产品和优惠政策，非遗项目和雪豹主题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文旅执法与志愿者服务人员现场提供旅游咨询、投诉受理等便民服务，切实提升游客满意度。
1: 在文艺展演环节，围绕河湾文化与夏都特色展开，歌舞绽放，花儿好花儿迎来了春天，蒙古族舞蹈、骏马踏歌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呈现西宁多元文化魅力，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
0: 据介绍，此次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是西宁市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深化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举措，既全面展示了西宁夏都避暑优势与优质文旅产品，也有效提升了夏都西宁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激发了全民出游热情和文旅消费活力，为西宁文旅市场持续繁荣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为优化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5月19号，青海省商务厅发布公告，实施青海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
0: 实施时间从青海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平台上线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补贴内容包括对个人消费者在青海省内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扫洗地机器人、手持智能相机、消费级无人机、家用制氧机等6类智能家居产品予以补贴，其中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扫洗地机器人、手持智能相机、消费级无人机5类产品，按照产品最终消费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个人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家用制氧机按照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20%给予补贴，每位个人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参与补贴产品需具备统一国标13位商品编码。
1: 补贴采用消费立减模式，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和先领券后补贴即补贴的原则实施。通过建行生活 APP 发放电子优惠券，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线下企业门店、线上电商平台购买补贴产品时，在支付环节核销优惠券

0: 为主题，通过多元形式传递助残温情，聚焦社会合力，推动残疾人事业融合发展。
1: 活动现场开展爱心捐赠、辅具适配、政策宣传等多项暖心帮扶服务。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价值13.5万元的600盏太阳能庭院灯及配套物资，企业为州县特殊学校捐赠150套校服，为224名残疾人精准适配总价值14.08万元的电动轮椅、助听器等辅助器具224件，并提供1:1调试指导，设置辅具展示、文创义卖，入户走访106户困难残疾人家庭，发放慰问金9.54万元。慰问10名优秀残疾人工作者，将党和政府的关怀精准送达残疾群众的心坎上。当日，同步在门源县大剧院举行2026青海残疾人文化周启动仪式暨全国助残日主题文艺展演。
0: 此次活动中，省残联深化党建助残，将物资帮扶、精准服务、文化赋能深度融合，既切实解决残疾人急难筹盼问题，也进一步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爱、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9: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8: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9: 是吧？
8: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9: 谢谢。
8: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0: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9: 那可怎么办
10: 啊？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9: 哦，我看，
1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9: 这么神啊！
10: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9: 好，
10: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9: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8: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1: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12: 哎呦，
11: 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3: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14: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 全省各级博物馆纪念馆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精心策划推出86项展览、研学、数字文博、红色教育等多元活动，全面彰显青海文博魅力，推动文博资源与旅游深度融合。

0: 5月18号上午，省级主会场活动在西宁市博物馆广场拉开帷幕。开场舞《彩陶吉利映和黄》瞬间点燃现场气氛。舞台上名为《文物里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数字线上展小程序正式上线，观众用手机点开，一件件馆藏文物便活了起来，纹路清晰，背景可调，还可能看到文物背后的民族交融故事。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数字化就是为了让文物走出库房，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1: 活动现场同步推出两条博物馆研学线路，串联起全市优质文博资源。优秀讲解员代表现场讲述彩陶纹饰背后的迁徙与交汇故事，引得观众频频点头。文博知识竞答环节气氛热烈。和黄文化是哪三种文化的交汇？丝绸之路是南线经过青海吗？台下齐刷刷举起一双双小手。舞蹈携手共叙丝路情，以肢体语言再现丝路古道上的驼铃声声，仿佛将人们拉回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年代。
0: 惠民服务区同样人头攒动，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彩陶纹样的丝巾，红军西路军主题的笔记本，丹格尔古城元素的冰箱贴，其中条纹彩陶靴文创摆件深受市民喜爱。社教活动区里，孩子们围坐在桌前，用粘土捏制迷你彩陶，稚嫩的童声此起彼伏。文物工艺鉴定台前，专家为市民耐心长眼，既专业又接地气。
1: 除了省级主会场之外，全省各地活动同样精彩纷呈。西宁市以和黄巨珍、红色传承为主线，推出跨省联展、考古研学、文博惠民服务。海东市深耕柳湾彩陶文化，开展文物修复与古文化体验。海西州融合昆仑丝路与高原生态，创新打造剧本游、文创赛事、直播探馆等新潮业态。海南深挖塘波古道历史，推出工艺鉴宝、丝路游园、文物拓印等互动体验。海北州依托红色资源，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开展遗址探馆、非遗体验。黄南则聚焦热贡艺术，以云端展览、跨省非遗交流拓宽传播渠道。果洛州围绕长征精神与民族团结，开展基层宣讲、流动博物馆、红色教育实践。玉树州则以抗震救灾精神与民族团结为主题，开展红色教育实践，搭建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情感桥梁。
0: 本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桥梁，展现博物馆事业发展成果，推动优质文博资源下沉基层服务群众。正如现场一位市民所说，以前觉得博物馆是个老地方，今天觉得它也是个新世界。
1: 青海正以博物馆为桥梁，进一步提升文博传播力与影响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文化强省注入强劲的文化动能。
0: 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18号由452、453次旅游列车搭载640多名游客，分批从西宁站、兰州站、西安站等站点出发，开启为期14天的北国风情之旅。这也是今年首趟开行的东北方向旅游列车。
1: 据了解，此次开行的旅游列车采用全列空调卧铺配置，以车随人走、昼游夜行的灵活运行模式，串联起东北山海关、哈尔滨、满洲里、敦化、锦州等地的核心文旅资源。在14天的旅行当中，游客将在列车专职导游的带领下和专业医疗团队的保障下，畅游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吉林长白山、沈阳故宫等10多个东北著名景点，满足高原游客们一次旅程游遍北国好风光的美好出行愿望。针对此次游客中老年群体占比高的特点，列车将实行一票通游便捷模式，旅客无需中途换乘，不用调换铺位，下车即可通过公铁接驳方式前往景区游玩，出行轻松省心。同时，列车选用青藏集团公司经过适老化改造的列车，车厢内充电点位充足，防滑设施完善，贴心提供共享充电宝、老花镜、应急医药箱等便民用品，安排经验丰富的专职导游全程随行讲解， 配备专业的医疗团队随车保驾护航。旅途的闲暇之余，列车乘务人员还会在车厢内开展特色文艺互动活动，进一步丰富旅客的出行体验，全方位打造暖心舒适旅途。
0: 以技赋能，强本领，以赛促学，展风采。5月20号，中国电信天翼杯西宁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九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大赛紧扣技能照亮前程，奋斗筑梦西宁主题，赛事为期3天，持续到5月22号，汇聚全市各行各业技能人才，同台比拼，切磋交流，全面展示西宁技能人才培育成果，厚植崇尚技能、匠心筑梦的城市发展氛围。
1: 大赛主会场设在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另设西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西宁市世纪职业技术学校、青海水电技师学院、西宁市综合技能实训基地4个分会场。大赛开幕式、技能成果展示等重点活动均在主会场举行。大赛由市政府主办，市人社、工会、教育、工信等部门及相关院校、企业共同承办，各县区、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办。大赛在竞赛项目选择上对标国赛和省赛项目，结合本地实际，择优选取云计算、数据标注员、互联网营销师、无人机装调检修工、新能源汽车维修、医疗护理员等39个比赛项目。
0: 报名期间共吸引全市1500多人报名，1027名参赛选手通过报名审核，其中学生组582名，职工组445名。学生组选手主要来自清职大、城市学院、第一职业学校、世纪职校等15所院校。职工组选手主要来自青海湖实业有限公司、联通青海绿电智算科技有限公司、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中富神鹰碳纤维西宁有限公司、青海赛奇食品有限公司等75家企业。
1: 大赛特别邀请职赛经验丰富的专家任技术负责人，在大赛组委会领导下确定大赛裁判员237名，及时向社会公布赛事技术文件。同时邀请了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兰州现代职业学院、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兰州外语职业学院、张掖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陕西职业技术学院6所外地院校15名教师，担任云计算、平面设计技术、文旅项目策划等15个项目的裁判长。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为繁华一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9: 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8: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0: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1: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8: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0: 有军事设施，
8: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13: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14: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15: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16: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立红。
13: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16: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13: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16: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13: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16: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13: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
16: 听众朋友们，您去过咱们密云区西翁庄镇的尖岩村吗？这个小村庄坐落在北京密云水库旁边，依山傍水，风景宜人，非常值得一游。2022年，尖岩村入选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成为全国闻名的最美乡村。可是，就在10年前，村里 可不是现在的样子。2012年，接连村的乡亲们还跑到镇政府去请愿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7: 有话好好说行吗？啊，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好吗？
18: 你快拉倒吧，
19: 你说了算，
18: 叫你们头出来，要不我们就走。
20: 让镇长出来，
21: 我不愿意。
17: 刘长甲，怎么又是你啊？啊，你们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
18: 谁没完没了？你们镇政府没把我们尖岩村的事儿解决好，还不让我们跟镇长说的说的？
17: 你这什么话呀？尖岩村经济困难我们都理解，这不是一直在给你们想办法吗？
18: 你闭嘴吧。

0: 你说了不算，把你们管事儿的叫来。
1: 万万
2: 我也不管不了了，
1: 让镇长出来，
3: 我不愿意去了。
4: 好好好好好，你们别喊了啊，我这就去请示领导。
5: 别请示了，群众都这么大意见了，小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4: 镇长，我这不是怕您担心吗？这个刘长甲没大没小的。
5: 这我是镇长，什么没大没小的？咱披着这身官衣儿，就得为老百姓办事儿。
6: 镇长来了，镇长来了，镇长来了，
7: 镇长来了，
8: 镇长来了，
9: 老镇长，
8: 对对对对，
0: 是的。哎呦，老镇长，哎呀，您可出来了。我们没活路了，哈哈！我那几亩地呀，又要被那帮水库的人抢走了呀！我跟我爹要吃不上饭了。
5: 刘长甲，姐别哭了，怎么又是你啊？啊，你小子有什么事啊？你爹最近怎么样了？
0: 镇长，我爹还那样，病床上呢。我这回来找您呢，是真有事儿。我们村这回啊是真没活路了，你到镇子里走走看，我们十里八村的啊，就我们村为保水做的贡献是最大的，可就属我们村最穷。想当年1958年水库移民的时候，我们村二话不说就给咱密云水库腾地儿啊，是不是？
1: 没错
10: 没错
11: 没错。
0: 北京城里那倒是喝上水了，可我们村呢？啊，我们都喝西北风了。
4: 刘长甲，你这什么话呀？啊，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自从水库移民后，镇里每年都给你们村想办法搞副业，怎么叫你们喝西北风了啊？你还是贫困户，村里镇里还重点照顾，你怎么还带头闹事啊？
5: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王秘书您少说两句吧啊。这些年呢，这尖岩村确实为了咱们首都的保水做了不少贡献，但是做贡献的不是你小子啊。那水库移民你赶上了吗？我姥姥家就是尖岩村的，1958年我都没赶上。
0: 什么？您就咱尖岩村的？
5: 那当然了。
0: 那您更得帮我们了。我们没赶上水库移民，可是我们是水库后代呀，我们有困难，您得管，
12: 得管，
13: 得管，
5: 是
13: 得管。
5: 要说，咱们尖岩村老百姓生活搞不上去呀、啊，这镇里头谁着急，他也没我着急。谁不了解情况，我也不能不了解情况。密云水库，那就是咱首都的一盆水，尖岩村为修建水库，那是做了大贡献的。我知道，
0: 我们村1958年，为了修水库，良田都给冲了，家底儿啊都给冲掉了。本来以为啊，这往乡养鱼致富啊，镇上又说了啊，要维护水库生态被叫停了，养牛养猪都不行，说是要保护水源卫生。那我们能干嘛呀？
5: 是啊，就这些年镇上给想了不少的办法，可是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些年咱们尖岩村为了水库做的贡献，我作为镇长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0: 老镇长，要不然您到我们那儿当村主任去吧。嘿，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呀、啊。
14: 对，
15: 是
16: 带头的，
17: 村里带头的就行。
18: 赶紧换个主任吧，
19: 怎么弄也不行。
4: 你想得美，镇长是一镇之长，能去你们村当村主任吗？
5: 要是组织上需要，我也能去，不过镇里的事儿确实也多，我暂时还真脱不开身。要不然这样啊，各位村民呢，你们也别担心，我呢已经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合格的村主任人选，带领大家伙致富，好不好啊？我打包票啊，这个人一定能够解决咱们尖岩村的致富问题。我要给大家伙啊派个能人带头把咱尖岩村治理好。
20: 真的、啊、
21: 真假的？
22: 太好了，
23: 别忽悠我们。
24: 这行这行。
5: 小王，我自掏腰包，你去供销社给村民们每个人发一箱鸡蛋。乡亲们，咱们安心的回村吧啊，过不了几天这带头人新村长啊

0: 就上任。
1: 这又要有新村主任了，行吗？
2: 能信吗？
3: 走了穿红的，来了带绿的，反正发鸡蛋似的。
1: 对对对，先领鸡蛋。
2: 先去说，对对对，
1: 领鸡蛋去
2: 喽。走走走走走。
0: 哎呦，这尖岩村的祖宗们可算是走了。老镇长，您刚才说的都是真的？真的有村主任人选了？
4: 当然了。
0: 嗨，我当年是搪塞他们的。
4: 说什么呢？老百姓不能搪塞。
0: 那您打算请谁去尖岩村啊？
4: 这个呀，暂时得保密。你下午呢，跟我去一趟镇幼儿园。
0: 幼儿园？干嘛去幼儿园啊？
4: 去了就知道了。

0: 让咱们孩子们特意排练了一首《小星星》，要送给咱们王老师，祝王老师退休愉快。
1: 哎呦，真好真好，谢谢大家，谢谢小朋友们，谢谢孩子们。
0: 哎，王大姐，您看，那不是镇长的车吗？镇长不会是来参加您的退休仪式了吧？哎呀，
1: 镇长是我老乡，我们都是尖岩村的。
0: 啊，
2: 哎，王大姐。
3: 哎，吴镇长，你也是来参加我退休仪式的。
2: 是啊，我这掐指一算呐，您退休了，应该干点正事儿了。
3: 什么？哎呦，吴镇长，我都退休了，有什么正事儿啊？我现在的正事儿啊，就是享受退休生活。
2: 哎呀，不急不急，王大姐，我看你现在还年轻得很嘛，那享受的事儿啊，咱可以先放放。哎，咱自己家的事儿，你可得管呐。
3: 什么？自己家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2: 这不上午咱们尖岩村的村民们又来镇政府闹了。
3: 啊？又闹了？都谁呀？
2: 还有谁呀？就是那几个贫困户呗。
3: 刘长甲。
2: 嗯。
3: 哎呦，我老听我妈念叨他，这孩子呀，还是我们家的表亲戚呢。
2: 是啊，咱都是当年打尖岩村一片考出来当干部的。你说看着老乡们受穷，这您不揪心呐？
3: 哎呀，吴镇长啊，你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真是一咯噔啊。这尖岩村的学校教育一直上不去，这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啊。咱尖岩村搬出水库那么多年了，可就是富不起来，咱俩这老乡啊，做的也不称职啊。
2: 可说呢，实在是太内疚了。这不嘛，我就想到了弥补的办法。
3: 啥办法呀？你赶紧说说呀。
2: 那我可说了啊，我呀想请您出山做咱尖岩村的村主任
3: 啊。哎呦，我的吴镇长，哎，你这也太高看我了。做幼儿园的园长我还行，做村主任那我可干不了。不行不行。
2: 哎哎哎，王大姐
3: 啊，
2: 这可是咱们的老家呀，你能眼瞅着咱老家这么受穷吗？您这些年帮了多少尖岩村出来的乡亲们上学务工啊，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我都看在眼里了。您看您现在退休了，也闲下来了，回村子里头发挥发挥余热，你就当是替我去的，还不行吗？
3: 哎呀，吴镇长，这你看我这也业务不对口啊。不行不行。
2: 王大姐，您这个幼儿园园长能干得好，那小皮孩子多难管呢。啊，当个村干部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像当年您父亲，对不对，那就是村里头的老党员呐，是带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为保水做出了贡献的。您现在也是老党员了，我看肯定能行。
3: 哎，我以前呢老听我爸说，本来啊村里的田多好啊，咱尖岩村号称北京的小延安呢，可是后来迁走了，到了水库边上的山旮旯里，是地也变薄了，面积也变小了，村里这几十年呢变着花样的想着呀让大伙致富，可就是跟不上形势，还是这思想眼界呀不开阔。
2: 是啊，你呀可不是普通的幼儿园园长，您是得过全国大奖的人，有眼界有能力，这都是国家认可的，又是打咱们尖岩村里出来的，还有情怀有情分。这村主任呐，我是思来想去，还就是您当最合适。
3: 真的？
2: 真的，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呀。你说我一男的退休晚，还几年才退呢，您先退了，您先去干着去，就等我退了，我接您班儿，您看行不行？
3: 那我就试试。
2: 哎，对，试试。你看老子说过嘛，治大国若烹小鲜，我感觉呀，治一个村子和治个幼儿园差不多。你说那小朋友小孩子吃饱了穿暖了，他就不闹情绪了，对不对？哎，咱村那些乡亲们那不比孩子们更好沟通更好管理啊。
3: 哎呀，是啊，吴镇长，你这么一说呀， 还真勾起我的思乡的心情来了。从尖岩村出来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在外面忙的，这退休了也该回去看看了。
2: 哎，
4: 刘长甲，你这是干什么？赶紧起来。
5: 哎呀哎呀，你打我，我这政府不能打人。
6: 刘长甲，你别讹人啊，谁打你了？你是不是自己倒下的吗？刘长甲，你不能耍赖啊，退征还林是咱们水库区的政策，你私自开荒破坏森林植被，影响水库区水源的涵养，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5: 我卖力气开荒种田，碍着谁了？村里地不多，养不活我，我自己想办法，怎么还有错了？我吃不上饭，上你家吃去啊？你干嘛？
4: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我找你们村干部去。
5: 你找镇干部我也不怕，我刚打镇上回来。
7: 长甲，你怎么回事啊？刚从镇上回来你又跑这儿闹来了？几位同志，真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
6: 哎，你是村主任吧？你快好好管我这事儿吧，下午我们再过来啊。
7: 哎，好嘞好嘞，你给我起来起来。
5: 我不起来，你又不是村主任。你这个傻子，村主任当不明白，让人家撸起来了，这拿我这儿撒气。
7: 你再给我胡说，你信不信我抽你？
5: 你来呀来呀，刘玉良，打呀。
7: 你信不信我拿铁锹一锹拍死你？
5: 咱俩从小打到大。
7: 行了，你不起来。
5: 你这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哎呦，落选主任打我出气儿啊。哎呦，
8: 住手。
7: 你是谁？
5: 哎哎呦，可来说理的了。嘿，这位人儿，哈哈，一看您就是城里的，您是明白人。这小子是村干部，之前还当过村主任，被人撸下来了。哎呦，打我这出气。
7: 你再胡说抽你信不信？
8: 住口，
3: 你们两位小朋友乖啊，别打架。
9: 谁是小朋友啊？
3: 说错了说错了，是大小伙子。哎，你是叫刘玉良吧？
7: 是啊，您是哪位啊？我应该叫你阿姨。哼，
3: 我叫王淑平，是来这里上任的村主任兼书记。
7: 原来如此啊！您好，您好，您好。上午啊，我就接到镇上的电话了，正说要去接您呢。您看，又遇到这小子闹事儿。哎呀，哎呀，这真是给您耽误了。
5: 哎呦，新村主任。哎呦，遇到旧主任。
3: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你这小同志可太不乖了。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刘长甲吧？哈哈，你的大名我可早有耳闻哦。
5: 哎呦，您认识我呀？
3: 嗯，
5: 那这感情好了。我这问题呀，您给解决一下吧。这地块啊，我辛辛苦苦的开荒给开出来的，镇上来了什么搞水利的一二货，非叫我给平了。你说我这不这白费劲了吗？对不对？这怎么给点补偿吧。
7: 您别听你的胡咧咧，这乱开荒本来就是犯法的，没给他扭送到派出所就算便宜他了。咱这尖岩村的每一块地都是有规划的，在水库区，这肩负着全北京城吃水的大问题，怎么能随便开荒呢？慢说你还没挖两下，就真是开出了一亩两亩，也得给我平了，还得下大狱。
5: 这笑谁呢？
3: 哎哎，我看呢，这刘干部说的话没错，咱们村在水库边上。刘长甲，你这个年纪，你应该知道啊。不过我知道，你肯定有难处。才会这么做的，是不是啊？
5: 是啊，我也不想啊，可是咱村这地这不够啊，我们家这生活有困难，我爹又有病，我这不干活，这不就喝西北风吗？
3: 嗯嗯嗯，说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们得想点合法的办法呀，不能为了挣点钱把自己送进局子里，不是？那不值当的呀，你说对吗？刘长甲，我听说你可还没结婚呢，哈哈，要是真落下案底，以后 你还想不想娶媳妇儿了？
5: 我想有啥用啊？我这么穷，这我也娶不上媳妇儿啊，这也不怪我，这怪刘玉良他们这帮当官的没本事。
7: 你搞不上对象还怪上我了，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3: 他刚才那些话呀，千错万错，就是这一句没说错。
7: 哎哎，孙主任啊，您怎么还向着这个泼皮说话呀？
3: 哎，人刚才说的话话糙理不糙啊，咱们作为村干部，那就得让老百姓挣到钱致富了，咱们当干部的说话才硬气啊，要不人家听咱们当官的也是有情可原呢。刘长甲，行了行了，你别再想什么歪门邪道骗政府赔偿了啊，你给我回家老实待着，尖岩村我回来了，我和刘玉良还有我们村支部会给咱们村乡亲们指一条合法合理的致富路。
5: 真的，村主任，哎，你要是让我致富了，我就学那出戏里那廉颇，我给村干部们负荆请罪。我
3: 行，嘿，你现在啊赶快准备好金条，早晚用得上，赶紧回去。
7: 就是，赶紧回去，王书记，那咱们村委会见。
3: 好。
5: 哎，等等等等，我明白了啊，你这是打发我走，给我上了一套，我不走。你这老大妈的这坏呀，这太坏，我真
7: 是。刘长甲，你给我闭嘴。
5: 老太太，我算是醒过闷来了，你不是我们村的人。哎，就是上次我们上访之后，镇上派下来一过路干部，你少管我们村这事儿，一大把年纪了，跟我们这村混什么日子呀。
3: 哎呀，我说刘长甲小朋友，谁说我不是你们村的啊？我老家就在这个村儿，土生土长的尖岩村人，有我的时候还没你呢。
5: 忽悠谁呢？这尖岩村啊是移民村儿，你咋土生土长？
8: 他说的没错，我给他作证。
5: 哟，二姨啊，您怎么来了？
8: 我不来，我不来，你开场闹天宫了你。
5: 二姨，你就糊涂了吧？这老太太，一看就是城里的，怎么还是咱村的呀？咱村老太太没我不认识的呀。
8: 这是你二姑，老王家你大爷家二闺女，人家呀，人家在镇上的幼儿园，人家当园长的。
5: 哦，王大爷啊，这么说你算我们村的？
8: 那是啊，
5: 可是也没啥用啊，刘玉良还是本家呢，对不对？咱村没地没产业，该穷还是穷。
7: 你真是油盐不进呀，王书记是带咱们来致富的。
5: 那什么，二姑啊，你咋就那么有信心的领着我们致富？
3: 行了行了，你呢先起来起来，明天到村委会我告诉你高招。
5: 不行，万一你忽悠我呢？
8: 刘长甲，我给你打包票啊，你二姑人家不忽悠人。
5: 行，咱们走着瞧啊，我倒要看看你这幼儿园园长有没有那两把刷子。
7: 哎呦，可走了，这个泼皮破了户。

0: 哎呦，贺云妹子，哎，咱们多少年没见了。
1: 是啊，二姐，你咋回来趟这趟浑水了呢？
2: 二姨，您怎么也这么说呀？
1: 咋了？我说错了吗？你当了这几年窝囊村主任，你心里没数吗？
2: 哎，谁说不是呢？
1: 哎，二姐啊，这尖岩村可不是你们幼儿园，这水深着呢。
0: 没事儿，二姐我呀，腿长。不怕水深。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盛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向宇、梁和之、李硕，密云篇二姑书记，本集编剧钱月、徐然，演播人燕姬轩、王维、宋万盛、于浩、左小群、吴勇、高川周、赵亮、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丽红，编辑黄晨昭、陶怀婷、杨洋。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4: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5: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6: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7: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8: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丽红。
5: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8: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5: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8: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5: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8: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3: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
9: 慢点的，
10: 爹爹，您还记得这儿吗？这儿就是咱尖岩村村委会。
11: 啊，你混小子，我腿脚不好，你把我背到村委会干嘛？
10: 不干嘛，让他们看看我为啥受穷。
11: 你混账啊，让我走，我跟你丢不起这人。你让我下来。
12: 叔，别下来。叔，叔，哎，
0: 怎么今天这么热闹啊？啊，比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排队还乱呢。
11: 这谁呀？
10: 报告二姑村主任，我来了。哎，这不单是我来啊，我还带了一帮穷兄弟，把我老爸也抬来了。
0: 我看出来了，哟，刘大哥也来了。
11: 哟，这是他二姑啊！哎呀，哎呀，给你添麻烦了。这兔崽子，我怎么劝他不听，丢人！
0: 长甲爹，您来了也好。
13: 刘长甲，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老人家病得这么重，你咋还让老人下地呀？啊，大家都别听这个刘长甲忽悠了啊，都散了。
14: 散了，我见什么呀？
15: 书记，
16: 对，
15: 怎么致富？
16: 没
10: 凉，哈哈，没辙了啊！这两天下雨，这家里反正也漏雨，还不如出来透透气呀。
0: 嗯，好好好，透透气不错。来了也好啊，来，里面请。
10: 不，
0: 快里面请，里面请。
10: 二姑，怎么着？您别装糊涂啊！我这致富绝招，您支两招啊？就我还等着您的锦囊，这我等着娶媳妇儿呢。
0: 来，嗯，娶媳妇儿哈，好，来，大家快坐，来，看到乡亲们这么信任我，我们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9: 谁信任你？
14: 来干啥了？
9: 出点正经来呀！
15: 我的二姑书记啊，尖岩村可不养没用的村干部，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0: 对呀、啊。这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啊，二姑？
0: 有啊，来，乡亲们，来坐下。既然大家都来到咱们村委会了，我呢就给大家呀兜个实底儿啊。我不仅要带着大家致富，还要把咱们尖岩村搞成咱密云的模范村。大伙都知道，我是尖岩村走出来的人，小辈儿的呢都叫我一声二姑。要说尖岩村的故事啊，那我是从小听到大的，可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我们村的人呐，从出生开始，一切的目标就是为了这片水，为了这片水能够干干净净，为了这片水能供应整个北京。咱们村的付出可是真不小啊。
10: 二姑，您就别抒情了。大家伙儿啊，问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呢？如果你把这些事儿给办坏了，老百姓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
13: 我呸！你这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
0: 常家这话虽然扎心啊，但是呢，攒劲儿。我在这儿立下军令状，五年之后，我要让咱们村儿富起来，让你这小子把媳妇儿娶上。
11: 哎呀，那太好了，他大妹子，我可谢谢你啊。
16: 那你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措施？你倒是说说呀。
0: 好，这两天呢，我和玉良等村委会的几位党员干部在村里走访了好多位的乡亲，摸了摸底儿啊，大概呢总结出三个咱们尖岩村几个突出的问题。你们看对不对啊？一个呢是咱们村民们呢，农闲的时候晚上没事儿干，闲着的劳动力很多。再一个呢，很多村里的人在村边上摆摊子做买卖，风吹日晒十分不方便。还有呢，就是很多老年人没有一个活动的场所。我们这几个月啊，先把这几个问题都给解决。我们打算为村里为老人建立一个活动中心，给村民建一个健身的场地，再给咱们马路边摆摊的村民建30多个摊位。大家说好不好？
9: 好，
17: 这个好啊，
9: 太好
10: 了。哎，这你这是坟头上烧报纸啊，这糊弄鬼呢吧？这村新上任的村主任就这一套啊，搞搞这些面子工程，我就不信你比他们强。
13: 就你刺儿头。
0: 哎，玉良，不要这样。我看呐，有这么一个刺儿头监督我们村干部，咱们呀才不敢懈怠，对不对呀？
13: 书记，您真是太好脾气了。
0: 哟，不好脾气怎么对付不守纪律的小朋友们呢？啊，长甲，哎，长甲，
16: 啊，
0: 感谢你的监督啊，以后呢多来村委会帮助我们改进，听见了吗？
10: 这还差不多。那你给我说啊，要让我五年之内娶媳妇儿这事儿啊，你得算数。
11: 就想这事儿，臭小子，看你那没出息的那得意劲儿，你这样成天闹事儿，没姑娘愿意嫁给你。
0: 长甲，你爹说的对，你呀，把心放到正道上。

0: 配合我们村里搞建设抓生产，我保你日子过得走上正道。
1: 哼，糊弄谁呢？说来说去啊，就是忽悠我。不信，我根本不信。爸，走吧，咱们。
2: 你这孩子，你呀、啊，他二姑啊，哎呀，对不住啊，一会儿到家里喝茶 啊。
0: 没事没事，回头见啊。
3: 行，你们也散了吧，散了吧。哎，二姑，您这刚来尖岩村，可能还不了解情况。咱们这尖岩村啊，是全镇出了名的低收入村，这治理难度特别大，可真不是这个上嘴皮儿碰下嘴皮儿就能完事儿的。
0: 是啊，没有困难，吴镇长能把我派过来吗？啊，因为我呢是咱们尖岩村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带领老百姓走上致富路，咱们责无旁贷呀。我来之前呢，也做了点调研，镇上其他村子的脱贫致富经验，也能给咱们村带来一点启发。不过，更重要的是啊，咱们自己得领头干起来呀。
3: 那您说，那咱们这第一步怎么干呀？您看看啊，如今咱们村很多这年轻小伙子们都去城里打工了，留下的是老的老，小的小，这搞致富也不成气候啊。再不然就是这种刘长甲，就这种街溜子，整天煽动大家上访。我就说啊，把我这个村官给撸了，我倒是无所谓，可丢的是咱们村支部的脸呀。
0: 哎，那玉良，我问你啊，你说村民为啥上访？
3: 我怎么知道啊？就这刘长甲挑事儿呗。
0: 嗨，表面上是这样。刘长甲一个年轻大小伙子，在村里照顾亲爹出不去，有劲儿没处使，他爱找茬儿啊。
3: 对，就是这样。
0: 但是我感觉问题的根儿啊，出在公开工作没做好，不公开不透明，重大事项老百姓不知道，所以怨气很大呀。要不然也不能他一煽火，大家就都跟着他走啊。
3: 那您说咋公开啊？
0: 党建里教导我们要四议两公开，对不对？
3: 嗯，
0: 今后凡是区里和镇里推的工作，我们呢每季度一次代表会，
3: 嗯，
0: 会计要把这一季度的收入和支出都列出来，放到公开栏里，
3: 嗯，
0: 让村民们知道这几个月村里都干了些什么，哪怕一张办公纸都有开支，老百姓来村委会办事儿，顺便呢在公告栏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这么做了他还能上访。
3: 对呀、啊、这倒是个办法，这能让大家心气儿顺的。可是这跟致富还有八竿子远呢。反正我那几年当村主任，使出浑身的劲儿都折腾不出个样来。我看您都退休了，您呀、啊、可别气病了啊，这可不划算。
0: 玉良，你这个态度啊，嗯，还得提升提升啊。咱们是党员，首先要聚拢人心呢，把村支部的精神面貌都给他提起来，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党员先带头干，让群众看到效果，不就跟着咱们干起来了吗？得依靠咱们的老党员吴镇长。你刚才不是问第一步怎么走吗？
3: 对呀、啊、
0: 第一步就是给老镇长打电话，请全镇的优秀党员给咱们传经送宝，听听人家是怎么带头干的。
3: 哎，您说的这个主意好，我这就打电话去。
0: 打电话。
4: 就这样，尖岩村开展了党建活动，请来了很多外村的优秀党员和致富能手来尖岩村的党支部上课。党员们先带头搞农家乐、采摘园、蔬菜基地。2016年起，村里农户办起了农家乐30多家，党支部还带头搞起了美食节。有家农家乐光小长假3天就收入了18000。尖岩村的村民们终于走上了致富路。可是没过多久，农家乐也遇到了问题。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5: 大夫，您看我这是到底是怎么了？
6: 李大妈，这两天得好好休息。

0: 休息啊，你得好好养病，你别干重活，知道吗？你这风湿病可是老毛病了，是不是又没听我的话呀？累着了吧？
1: 大夫，我这几个月都是旅游旺季，我不行啊，这都指着我忙活呢。您就跟我说有没有什么特效药。
0: 哎呀，你这老人家怎么就不听话呢？休息就是最好的特效药啊。
1: 我着急，这不是这家里的农家乐招不来游客呀，我还得去揽客呢。等过了这一阵子，我好好在家养着。我们家里还盖饭店，这还欠着贷款呢。大夫，你先给我开点特效药，我先吃着，我先撑一撑。
2: 我说大妹子，我给您开一剂特效药啊。
1: 哟，大二姑，你怎么来了？
0: 哎呀，这二姑书记这几个月呀，可没少往我这儿跑，她身上这毛病啊比您还多呢。
2: 不说这个，我说贺云大妹子
1: 啊，
2: 还是说说我给你开的药。你们家的农家乐是不是没人呢？
1: 是啊，哎，你看人家好些别个村里哈，这城里回来的小年轻开个农家乐，人家的菜呢样式新鲜，卖相好，人家那屋子里头啊收拾的就跟那个城里的馆子似的。咱不能比呀。有时候吧，我把这个客人好不容易揽过来了，人家上我这看了看又走了，上别的村去了。你说这
2: 是、啊、
1: 这怎么弄啊、哎、这个
2: 你呀、啊。竟是白跑腿了。
1: 可不是，
2: 我听说呀，咱们村呢还有人跟外村的人在大道上揽客，跟人打起来了。
1: 是他二姑，你说这咋办？你刚才说的特效药是啥呀？贵不贵？
2: 我给你出一剂药啊，叫你呀、啊、少跑腿，客人还多
1: 哟。
2: 哎，你这腿不就好了吗？
1: 那感情好。他二姑，你给我别卖关子了。快说快说吧。
2: 这个呀，我呢得借用您家的农家乐的后厨用一下，成不成？
1: 那成啊，用吧，反正这几天我那也没客人呢。
2: 好，明天呢我们到地方就给您开药方。
1: 哟，他二姑还搞这么神秘。
3: 黄焖栗子鸡，哎，用咱们村的走地鸡和本地的特产板栗，黄焖栗子鸡，嘿，做得喽！
1: 哟，这么香啊！嘿，黄焖栗子鸡，孟师傅，我说你咋做的就这么香呢？
2: 我说大妹子，这可是咱们密云市区的特级大厨孟师傅，这就是我给咱们大家开的药方啊！
1: 嘿，哦，
3: 哎，两位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这菜谱啊多着呢，王书记啊托我创制的创意菜栗子宴全席。哎，这是巧搭南瓜、玉米和栗子的金玉满堂
1: 哦，
3: 寓意美好生活，步步高。
1: 这好看哈，
2: 是
3: 栗子窝头，栗子发糕，传说中啊，慈禧太后最爱吃的窝窝头就是咱们密云的栗子面做的。
1: 是
2: 大妹子，
1: 哎，
2: 您看我开的这几味药是不是对您的买卖不红火的症状啊？
1: 哎呀，他二姑，这个太对症了，我说孟大厨啊，那这跟您学，这学费不少吧？
3: 嘿，免费的。
1: 是吗？哎，
3: 当初啊我在镇上学厨师，家里边孩子小上幼儿园，没少受园长大姐的照顾。大姐现在当村书记，咱得支持啊。
2: 哎，不能白学啊，学费咱们村委会出。
1: 那好，那好，
3: 真不用，
1: 那不能我一个人学了。
2: 贺云大妹子，我都想好了，咱这呀算是教学基地，就在你这儿办啊。村里这些婶子呀、大娘啊，开农家乐的呀，我让他们下午3点钟忙完了都过到这儿来，让大厨呢给咱们一起好好上课。
1: 好，
3: 没问题。
1: 太好了。
4: 大妈，哎，
1: 长甲，
4: 哎呦，您这儿真香。嘿，
1: 可不是，
4: 我这儿拉俩客人吃饭。
1: 哟，
4: 我高您这儿了啊。
1: 哟，您请进，请进，来，两位请进。
0: 这好吃吗？
2: 哎呦，各位城里来的客人，你们今天呢可算是来着了啊！来来来，

0: 了农家乐等乡村旅游经济，村容村貌也发生了新的改变。王书记带领的村支部组织村里的中青年劳动力成立了建筑队，还给村民安排了环卫、保洁、水库巡逻等工作岗位，村里有130多人实现了再就业。尖岩村的危房改造项目就是自己村的建筑队干的，工人们给自己村里盖房子，盖的那是又快又好，到年底每人领到了7万多块钱的报酬，甭提多高兴了。就在村支部年底分红的时候，村里来贵客了。是谁呢？
1: 好了好了，感谢全村的乡亲们为咱们尖岩村的建设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谢谢大家。好了，我呢废话不多说，乡亲们啊，赶紧散会啊，去财务那儿领分红。
2: 王书记，老镇长来了。
1: 是吗？哎呦，老镇长贵客呀，欢迎欢迎。
3: 王大姐，您这两年做出的成绩，我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啊。哎，小王，我这眼光不错吧？
4: 您眼光是不错，可就是我们王书记可比来前儿瘦了一大圈呢。
1: 没事儿，我就啊当减肥了，有钱难买老来瘦嘛。
3: 嗯，来来来来来，王大姐，我给您引荐一下啊，这是日报的赵记者。
1: 哦，赵记者您好。
5: 哎，您好您好。
3: 你和咱们尖岩村的事迹啊，要好好的跟赵记者聊一聊，咱们密云区要把你作为典型，作为我们的骄傲。
1: 哎呦，那可不敢当啊。
5: 王书记，咱们村有没有这种典型例子啊？就是说原来呢比较落后，后来被帮扶之后呢，成为致富能手。
1: 这个我得想想。
4: 二姑书记，哎呀，二姑书记，
1: 常见啊。
4: 我来请您来了。
1: 怎么？
4: 我下个月结婚。哎，您一定得来。
1: 哎呦，哦，长甲找到媳妇儿了是吧？啊，怎么样，长甲，我给你立的军令状，哎，实现了吧？啊，
4: 哎，谢谢二姑书记。
5: 书记，这位是？
6: 嘿，这就是想瞌睡来了个枕头。长甲，你可得好好跟记者好好的说说你的事儿。
4: 我的事儿？啥事儿啊？哎，喜事儿，
6: 赵记者，
5: 哎，
6: 这就是给你找的典型。他呀，以前是我们村里的困难户，现在是我们这儿建筑队的副队长。以前老上访，是我们村有名的泼皮破落户。
4: 哎，刘玉良，刘玉良，你看，我都快结婚了啊，他能不能别编排我？这话这可不能让我媳妇儿听见。
6: 大记者，你可得盯准了他啊！一定要盯准他，他可有故事了，好好采访采访。
4: 哎呦，不接不接不接采访，不接采访。
6: 你不接受也没用。我告诉您，赵记者，哎，他的事儿啊，我门清。
4: 这
6: 他不接受采访，我告诉你。
4: 走走走走，你跟我走走
6: 走走走，大记者，咱们一块儿去啊！咱们去这个刘长甲的新房看看。
1: 对对对对对，去看看去看看，看看新房。
3: 王大姐，你看啊，咱们村现在这环境建设的多好。
1: 来，镇长，
3: 嗯，
1: 你来这儿看看，你看这里啊是看风景的最好的地方了。
3: 哎，来了。哎，快，王秘书，
7: 哎，
3: 来看水库了。
7: 哇，这儿的风光也太美了。密云水库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漂亮啊。
1: 嗯，是啊，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霞光万丈，咱们密云水库泛着金光，那甭提多美了。看着这片水呀，啊，心里面都敞亮。
7: 嘿，是啊，是
3: 是啊。哎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呐，啊，为了这密云水库的美，付出了很多呀。我记得我姥姥跟我说过，1958年，乡亲们从原来的家乡搬出来。

0: 多户，700多口子，一天就搬完了，然后世世代代的祖宅就被淹在这水底下了。
1: 是啊，我爸也说过，60年代咱们村开始种小麦，大家终于吃上白面了。但是种小麦用水量大呀，考虑到库区水资源的保护，小麦也不种了，白面也不吃了，也是为了这盆水呀。
2: 是啊，为了保护水资源，网箱养鱼、养鸡、养牛陆续都不让了，这都是为了保水啊。
0: 没错啊，也不怪当年乡亲们来镇政府跟我叫板呢。不过还是咱山里人能干，为了保水，咱不干传统农业，也愣是趟出了一条休闲农业的路子。
1: 是啊，
0: 多亏有了你呀，王大姐，有了你这个带头人，咱尖岩村才入选了全国美丽乡村的名单。啊，咱全北京市才4个村，你这个村主任得记头功。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2: 我听村民都叫您二姑书记。
1: 是，
2: 王书记，嗯，您这是把尖岩村当娘家了？
1: 哎，那当然了，这就是我娘家呀，就是得建设好，要不然对不起娘家人呐。
2: 嗯，
0: 现在环境好了，城里人这不都爱往咱密云跑，连我家在城里工作的姑娘都说了，周末回密云来看看山看看水，心里头特别的平静。
1: 是啊。
0: 哎，那话怎么说来的？哎，感觉岁月静好是吧？哎，不过有人岁月静好，那就得有人负重前行啊。
1: 镇长，为了大家伙的岁月静好，我愿意负重前行。
0: 嗯，那也得算我一个呀。等我退休了，王大姐，我也回咱们村党支部啊，发挥余热来，咱到时候一块商量着啊。
1: 好啊，那咱这老家尖岩村还能够建设得更好。
2: 是啊。
3: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亲切回信，肯定了密云的乡亲们为了首都的保水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王书平是守护密云水库的代表，他传承着密云水库精神，带领整个移民村的乡亲们实现了乡村振兴。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胜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笑宇、梁和之、李硕，密云篇二姑书记，本集编剧钱月、徐然，演播人燕姬轩、王维、宋万盛、于浩、左小群、吴勇、高川周、赵亮、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丽红，编辑黄晨昭、陶怀廷、杨洋。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

0: 天数比例达 96.8%， 水质优良比例达 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4: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5: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6: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7: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8: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9: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4: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3: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0: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电台加视频直播一小时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么本期呢，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带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那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互动。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

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 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给阿妈的情书、消失的人、真人快打二、猪猪侠之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寒战1994、纵横四海，还有时间敢死队，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朋友们，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了有关啊藏羚羊啊，还有呢这个普氏园羚啊，还有啊藏园羚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啊，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到了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特有的啊著名的有名的两种野生动物，那么就是藏园羚和普氏园羚。啊，普氏园羚呢又叫中华对角羚啊，是因为它有它的这个雄性的这个普氏园羚，它有两只对角啊，长长的对角。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讲到了关于有蹄类动物的这个迁徙的话题。其实在动物世界当中呢，迁徙并不算什么特殊的现象，毕竟啊在天空当中有无数的这个候鸟啊会进行南来北往的长途跋涉，在海洋当中呢也有鱼群伴随洋流往返于河口与大洋深海与水面，甚至在昆虫当中呢也有君主斑蝶集合数百万之众的壮观飞舞。最近呢相信大家也可以搜的话可以看到啊，或者说有刷到类似的这个君主斑蝶他们啊非常这个壮观的这样一个百万之众的壮观飞舞的这样一个迁徙的画面。可是呢在哺乳动物当中啊，长途迁徙的例子真的就不多了啊。那么除了东非草原上的角马斑马啊，还有羚羊们啊，为了追逐这种丰沛的雨水所带来的新鲜食物呢啊，还有在这个肯尼亚的马赛马拉保护区，还有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那么按照逆时针方向所进行的著名的大迁徙之外，哺乳动物当中其他典型案例的迁徙呢啊，可能就集中在海洋生活的鲸类上了。但是呢在我们中国的青藏高原啊，也就是在我们青海呢，就有着哺乳动物家族当中长途迁徙的又一个典型的代表，那么就是藏羚羊的迁徙。那么藏羚羊的迁徙呢，有一些啊也会就是在迁徙的过程当中呢途经到我们的这个海北州啊，这也被誉为是全球最壮观的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那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藏羚羊这个物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相关的话题。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啊，藏羚羊迁徙的队伍当中啊，这个为什么没有公羊呢？啊，上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啊，因为藏羚羊迁徙呢主要是雌性藏羚羊迁徙啊，那为什么队伍当中没有公羊啊，公羊为什么不迁徙呢啊？ A 因为雄性不负责产崽，B 因为雄性不适应迁徙的这种艰辛啊， C 因为雄性要负责看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来参与到答题互动当中啊！欢迎我们的喜羊羊、孔星星、维星星啊，就像春染、今生水晶、老革命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好，感谢喜羊羊给我们点赞。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单选题。藏羚羊迁徙的队伍当中为什么没有公羊呢啊 ？A 因为雄性不负责产崽 ，B 因为雄性啊不适应这种迁徙的艰辛 ，C 因为雄性要负责看家。

在藏羚羊迁徙的队伍当中为什么没有公羊呢？啊 ，A 因为雄性不负责产崽 ，B 因为雄性不适应迁徙的这种恶劣环境 ，C 因为雄性要负责看家。好嘞，大家答得很快啊。那维星星啊，刚才是打错了是吧？金生水清啊，改了 A 好，因为是单选题啊，大家这个改是可以的。好，恭喜你们都答对了，没错啊。为什么要迁徙呢？雌性藏羚羊的迁徙其实是为了自己的这个产崽来做准备啊，雄性是不负责产崽，所以他就不去了哈。

不陪产了。那么生活在高寒的青藏高原上的藏羚羊为什么会有独特的迁徙行为呢？其实这个问题长久以来也一直在困扰着科学家们。毕竟啊，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食草动物呢，并不只有藏羚羊一种，即使是生活习性相似、亲缘关系不远的藏原羚呢，也不会进行迁徙。而且最关键的是，即使在藏羚羊当中，它们的雄性个体啊，也并不迁徙啊。所以说，进行迁徙的呢，只有雌性。哎，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请听第二道题啊，我们雌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这个雌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时间主要是什么时候呢？雌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主要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四到五月， B 六月下旬到七月初， C 八月到九月， D 十一到十二月。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啊，来问问大家，雌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主要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四到五月， B 六月下旬到七月， C 八到九月， D 十一到十二月。好，欢迎 Freedom 来到直播间。好，金生水星选了 A， 维星星选了 B。雄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主要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四到五月， B 啊六月下旬到七月初， C 八到九月， D 十一月到十二月。嗯，维星星改了 A， 就像春然选了 B， 怎么改来改去的？雌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时间啊，主要是什么时候啊？这个不接受改答案啊，不接受改答案啊。雌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时间主要是什么时候呢？ A 四到五月， B 六月下旬到七月初， C 八到九月， D 十一到十二月。哇塞，维星星你太厉害了吧，这一下子就给我赞了一千次哈，第一个赞一千次。好嘞好嘞，咱今天还是啊，就是第一个点赞到一千字的朋友啊，这张电影票送给您了。这节目才开播十三分钟啊，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好了，维星星，那今天的这个星赞电影院的第一张电影票就送给你了啊。雌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主要时间是 A 四到五月， B 六月下旬到七月， C 八到九月， D 十一到十二月。你这赞是怎么点的啊？怎么一下子能点到一千赞呢？来给大家传授传授经验啊！很多朋友们就点到手抽筋啊，太幸运了！哎，确实太幸运了。今天刚好是五二零啊，今天刚好是五二零，在这里呢，啊，也是希望大家天天开心啊，身边永远都有爱包围。都包围着大家，好不好？永远都被爱和幸运包围着。好嘞，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金生水清说就是春天，是不是？就是春天。好嘞，雌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主要时间啊 ，A 四到五月 ，B 六月下旬到七月 ，C 八到九月 ，D 十一到十二月。正确答案是 B 啊，六月下旬到七月初。你们就没觉得这个 B 选项写的太详细了吗？啊，别的选项就是几月到几月啊，我专门把正确答案给你们标注出来，六月下旬到七月初，这多具体了。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六月下旬到七月初。啊，基本上它们产崽很快的啊，就持续不超过十天。雌性藏羚羊啊，产崽的时间啊，六月下旬到七月初啊，持续不超过十天，挺快的。
啊，就是集中产崽的时间。那么对于雌性藏羚羊而言呢，在产崽前一个月，除了个别地区的个别小群外啊，大多数的雌性藏羚羊呢都要跨越数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进行迁徙。那么每年的五到八月的时候呢，那他们就会从青藏高原的三江源、羌塘、阿尔金山等不同的越冬地出发，前往位于我们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西北部的可可西里腹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也有一些部分的这个也会路过我们其他的这个州县。他们的迁徙路线呢，通常会沿着水源丰富、坡度平缓的河谷地带进行。韦星星说，进直播间就一直不停点赞，你是掌握了这个获奖密码的啊。好，恭喜恭喜，第一张送出哈，恭喜恭喜。那么最终呢，这些雌性藏羚羊呢就会汇集到卓乃湖啊、太阳湖啊、库赛湖以及阿尔金山保护区的穆兹塔格峰等高寒湖泊区域进行集中产崽。对于藏羚羊而言呢，他们的雌雄个体啊仅仅在每年十月中旬到十二月中旬的交配季节短暂聚集在一起生活，雄性藏羚羊呢会全年的留守在原本的栖息地。哎，浪吃午饭好吃，刚吃完午饭吗？才两点，已经两点了，才刚吃完午饭。今天中午饭吃的什么呢？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大家今天中午吃的什么？我今天中午吃了馄饨，还挺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呢是关于藏羚羊的相关话题啊。那么从这个迁徙的结果上来看呢，雌性藏羚羊它们在这种水草丰美的环境当中产崽，当然是有利于后代的成长。而且呢，各地的雌性藏羚羊汇集在一起产崽，从一定程度上呢也能降低个体被天敌捕食的概率。通过近年来的持续的观察显示啊，那么雌性藏羚羊呢迁徙到卓乃湖这些区域之后呢，它并不会立即产崽啊，它们先是会在湖岸呀或者是周边山谷啊先活动活动，先转一转，然后先旅游旅游啊，补充一下营养，恢复一下体力，然后再开始准备生产。那所以呢，他们的集中产崽时间呢通常是发生在六月下旬到七月初啊，不是说他们出发啊五月份出发到了就开始产崽啊，人家还要休息休息，休整休整，是吧，准备一下这个生产需要的这个营养或者是需要的这个东西啊，做一个准备啊。一般情况下呢，这个产崽的时间比较短，不超过十天。韦星星说，好久不见，激动得很。好久不见我了吗？好嘞，咱们第三道题啊，请听题。产羔以后啊，这个雌藏羚羊和幼崽它们在产地停留的总时长大约是多长呢？产羔以后啊，雌藏羚羊和幼崽在产地停留的总时长是多长呢？ A 十天， B 二十四天， C 三十五天，D 两个月。产羔以后呢，雌藏羚羊以及幼崽在产地停留的总时长大约是多长呢？ A 十天， B 二十四天， C 三十五天， D 两个月。好，来欢迎大家来作答。我也很高兴啊，能够跟朋友们啊，就是在直播间里每天的这个见面，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啊，其实我们也好久没有见了哈，因为我们直播呢中间有一段时间啊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是吧？好，有选 B 的，有选 A 的啊，来问问大家，产羔以后啊，就是这个产完崽之后呢，我们的雌藏羚羊和它的幼崽在产地停留的总时长是多长呢？ A 十天， B 二十四天， C 三十五天， D 两个月。在
产羔之后呢，雌藏羚羊啊和它的幼崽在产地停留的总时长大约是多长呢 ？A 是十天 ，B 是二十四天 ，C 呢是三十五天 ，D 是两个月。好，欢迎新朋友西丽丽来到直播间，可以点点关注哈。

如果大家呢喜欢看我们的直播，然后啊也想关注后面的直播的话，可以点一下我们的预约下一场直播啊。好，感谢蔚蓝色的杨宇给我们赞了100次，谢谢。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位赞到1000次的就是维星星了哈，恭喜你。好，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哈，进来之后咱们可以边聊边赞好吧。好，谢谢维星星，这个主动担当起了我们的管理员哈。好，来这道题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有选 B 有选 A 的啊。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了藏羚羊，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普氏园林、藏园林和藏羚羊啊，他们三种生物的这个不同的一些特征。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来讲一讲藏羚羊的迁徙。藏羚羊啊，那么雌性藏羚羊迁徙到这个可可西里卓乃湖这个附近之后呢，他们就开始产崽了。那么产崽之后，它跟幼崽在产地要停留多长时间呢 ？A 选项是10天 ，B 选项24天 ，C 选项35天 ，D 选项2个月。欢迎来作答。好，感谢西丽丽关注，谢谢。进来咱们点点赞好不好？5800了。有朋友刚才说给我点了个520啊，谢谢哈，因为今天刚好是520。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大家有选 A 有选 B 的啊，但是正确答案是 B， 24天。哎，就至少你得让人家坐个月子再走吧，10天太短了。啊，至少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啊，就是咱们产羔后的雌性和幼崽呢，它会在产地待个24天休整一下，然后再原路返回。为什么呢？啊，是吧？因为产崽之后呢，这个我们的小藏羚羊还太小了，是不是？它还不能走啊，是吧？等到它能走了，然后自己能跟着这个妈妈一起去回到这个家乡的时候呢，才能去离开。所以这段时间呢，还有一个这个让宝宝成长的一个过程，是吧？产羔结束之后呢，就是跟这个新生的啊小藏羚羊呢，在这里停留个24天左右，然后再返回栖息地啊。因为没办法啊，就生完之后立马10天左右就走，是吧？毕竟花了那么大的力气，那么多的精力啊，跑到那么老远来这里产崽，那不得多待几天，是吧？待几天就走，没这个道理啊。对，微蓝色的杨宇说的对，就是咱们至少先坐个月子再让人家走哈，好不容易来都来了，是吧？啊，因为至少要等到新生的个体能够啊，就是自己走路了啊，然后呢也补充了一些营养啊，身体好一些了。因为他们在毕竟返回栖息地的时候呢，也会遇到一些天敌啊，所以至少就是小藏羚羊能自保，而且身体状况比较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下一道题啊。这是我们今天第四道题。那么雌藏羚羊快速离开产崽地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雌性藏羚羊快速的离开产崽地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A 跟随公羊迁徙， B 躲避天敌追捕， C 避免食物短缺和寄生虫感染， D 找到更温暖的栖息地。在海北的哪里？我们藏羚羊呢，再从这个栖息地啊，然后呢前往这个卓乃湖、太阳湖、库赛湖啊，进行集中产崽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经过我们的海北藏族自治州，所以大家也会在这段时间呢啊，能够有一个机会可以看到啊，就是说可以看到他们迁徙的这个画面。但是我们只能说，就是有少量的，或者说有个别的，有可能会有路过。那么在藏羚羊集中迁徙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到时候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好了，那么我们藏羚羊快速离开产崽地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A 跟随公羊迁徙， B 躲避天敌追捕， C 避免食物短缺和寄生虫感染， D 找到更温暖的栖息地。好，欢迎大家来作答。藏羚羊快速离开产崽地主要的

目的是什么呢 ？A. 跟随公羊迁徙 ，B. 躲避天敌追捕 ，C. 避免食物短缺和寄生虫感染 ，D. 找到更温暖的栖息地。好嘞，正确答案是什么？有选 D， 有选 B。其实呢，主要的目的是，主要的目的是 C 啊，呵呵，非常遗憾，没有一个答对的了啊，全军覆没了啊，是为了避免食物短缺和寄生虫感染啊。有研究者呢认为雌藏羚羊和新生的小藏羚羊呢它们短暂停留啊是一种规避策略啊，因为大量幼崽的出生呢就会导致啊食物供给的这个短缺，而集中产崽地的粪便堆积的话呢也会导致啊这个与消化道有关的寄生虫感染风险增加啊，所以说呢就待个24天就走了，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提高啊这个幼小的藏羚羊的一个成活率，因此呢就是他们是快进快出啊，快进快出。24天其实很短了对吧，产完崽之后待个24天就立马走了，不会说住个啊一两个月的。好嘞，我们下一道题。究竟藏羚羊为什么要进行大迁徙呢？这是我们今天第五道题，藏羚羊为何要跋山涉水大迁徙呢？ A. 为了缓解食物的资源压力， B. 啊，迁徙地所需的啊，这个迁徙地呢有他们所需的特殊元素啊， C. 呢是为了躲避原生啊这个原生生活地的一个大量的降雪天气啊，D 呢因为这是历史演变而形成的基因记忆啊，这个选项有点多，来分享给大家看一看。藏羚羊为什么要跋山涉水大迁徙呢？啊 ，A 为了缓解食物资源的压力 ，B 因为迁徙地这里呢有他们所需的特殊元素 ，C 为了躲避原生生活地的大量的降雪天气。D 这是历史演变而形成的基因记忆啊，这是一道多选题，朋友们多选题啊，多多的选。这是一道多选题啊。藏羚羊为什么要进行一个大迁徙呢？而且要这样跋山涉水 ？A 呢是为了缓解食物资源压力。B 呢是啊，因为迁徙地呢有他们所需的特殊元素。C 呢是为了躲避原生活地的大量的降雪天气啊。D 这是历史演变而形成的基因记忆。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A、B、C、D 了。啊，刚才跟大家讲了关于他们为什么要大迁徙呢，其实没有一个啊就是非常准确的一个定论啊，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论，那么很多学者呢都有这样那样的猜想，其中我们刚刚讲到的这四点呢就是啊我们这些研究者和学者相关的猜想啊，以及相关的一些研究啊。首先就是可能为了缓解一个食物资源的压力，因为啊你在当地产崽之后呢啊，本来这个地方可能就食物资源比较匮乏，大量产崽之后呢是吧，没有办法补充这个体力。第二个呢就是啊迁徙地可能啊可能是吧有他们所需的什么某种元素。C 呢啊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栖息地啊降水，那么降雪量比较大啊，通过一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检测和一些数据显示啊，确实他们的这个栖息地的这个降雪量啊会比他们产崽地的降雪量要大一些。啊，那么其实呢雌性藏羚羊在产崽这一项上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条固定的迁徙路线，而且一直要这样沿袭下去呢，这种也是啊物种行为上的集体记忆，也就是说形成了他们的一种啊这种习性的基因啊。
所以啊，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个是藏羚羊这一物种来适应我们高寒极端环境的一种关键的生存策略。那么最后呢，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啊，人为活动呢，当然也是对藏羚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我们众所周知，上个世纪90年代的恶劣的盗猎现象呢，也曾一度让藏羚羊的种群锐减啊。好在是最终啊，在严格的执法与一系列的保护措施的共同努力下呢，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呢，终于从啊仅有的6万只到7万只呢，恢复到了我们现在一个庞大数量的这个一个种群数量，也是成为了全球物种保护的成功典范之一。所以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出一下最后一道题啊。那经过我们的保护呢，藏羚羊种群数量从6到7万只恢复到了大约多少只呢？A 10万只 ，B 20万只 ，C 30万只 ，D 40万只。经过保护啊，藏羚羊种群的数量从6到7万只恢复到了大约多少只 ？A 呢是10万只 ，B 是20万只 ，C 是30万只 ，D 40万只。经过保护，我们藏羚羊的种群数量从6到7万只恢复到大约多少只呢 ？A 10万只 ，B 20万只 ，C 30万只 ，D 40万只。

好，来看看大家的选项。经过保护啊，藏羚羊的种群数量现在恢复到了大约多少只呢？

哎，30万只左右啊。C 选项就像春染答对了，30万只左右啊。这个是全球物种保护的成功典范之一，正确答案是 C。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人类的生产、建设、生活等各种活动呢，也曾经一度对藏羚羊的迁徙造成了干扰。但是近年来呢，随着青藏铁路动物通道建设、公路临时管制、草场围栏网拆除这些措施呢，我们这个迁徙的阻碍也已经随之消失了。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也会在啊这个接下来呢，今年马上到来的这个啊产崽季节呢，也会见到啊这样一个壮观的一个迁徙的过程。那这种自然演化的奇迹也是永远值得我们去保护和珍惜的。啊，那么这两天呢，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哈，关于我们啊，这个我们青藏高原，还有我们海北州的相关的这个有蹄类物种，啊，大家有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海北州啊，去更多的做一个了解和欣赏。好嘞，朋友们，我们第一环节的答题呢就到这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好听的歌曲啊，马上呢来为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情况。

0: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星灿电影院的观影券的朋友有维星星啊 ，AA 今生水清就像春染以上三位朋友。看到信息之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屏幕当中截图哈，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就可以了。
1: 光芒万丈。
0: 再次恭喜以上听友哈，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图哈，截图。这个信息的话呢，是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2: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3: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那么最近呢，在我们青海湖童宝山的户外基地大舞台哈，刚刚举行了一个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海北分会场活动亮点的启动仪式。那么呢，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了相关活动的内容。那同时呢，这次活动啊，重点也发布了5条我们海北州的旅游精品线路。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海北州的文旅推荐官叶中老师，通过电话连线的形式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5条海北州旅游精品线路。叶老师你好。
4: 你好老师。
3: 又见面了叶老师。好的，那今天呢还是继续来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首先呢还是来跟咱们直播间的和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我们先打个招呼好吗？
4: 好的好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北文旅推荐官叶中，很高兴再次和大家云端相会。但是我总是和大家云端相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的介绍，真正来到海北州。自己
3: 应该有的，
4: 看一看。
3: 对对，应该有的，应该有的。然后呢，咱们也是挑一个好日子，是吧？大家呢也是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了。那接下来呢，就请叶老师呢也在云端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519旅游惠民的精品旅游线路。
4: 好的，好的，老师。其实我们在这个519的这个旅游日活动上呢，发布了其实是5条精品线路。它是那个包括了生态游，还有岩雪游，还有徒步游，还有自驾游，还有这个就是自行车游，这样的一个5条的精品线路。
3: 对。
4: 那么其实每一条这个游程当中呢，也是包括了很多精品的线路啊，跟我们根据我们实际的这些情况。然后我也觉得也是方方面面吧，考虑到大家的爱好，就是还是那句话，像总有一条会适合你。
3: 对对对，
4: 给你出发的理由。
3: 好，给大家一个出门的旅游啊，出门的理由。
4: 我就从那个生态游开始来介绍吧。
3: 好的。
4: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海北是背靠祁连山面朝青海湖嘛，它全域都是风景，
3: 对，
4: 而且处是彰显的生态的本色。这里的平均海拔是3000米以上，像大家都喜欢的雪山呀、草原啊、湿地呀、林海呀，这些景观呢、都可以说是尽数的囊括吧。
3: 对，
4: 也是咱们青藏高原非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守护着我们高原的绿水青山，维系着区域的这个生态平衡。它的生态地位真的是举足轻重的，无可替代。
3: 没错。
4: 而且呢，我觉得它也是咱们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核心示范区。是这样子的。
3: 对。
4: 然后呢，我们这个生态游呢，因为咱们省上呢也是给我们打造了2条这个省级的官方主题线路，就是依托咱们前段时间热播的剧《生命树》嘛。
3: 生命树。
4: 对对对， 然后呢，我们也是有两条线路是贯穿了我们海北的四县，其中一条就是环青海湖生态之旅，
5: 嗯，
4: 还有一条呢就是生命树策马草原观光之旅，
5: 嗯，
4: 这两条线路呢都是聚焦这个青海湖的生态保护故事啊，
5: 嗯，
4: 感受这个祁连山的草原啊、林海呀、啊、这些风貌等等吧，
5: 对。
4: 嗯，可以说也是实现了这个生态观光和文化体验的结合，
5: 嗯，
4: 兼具情怀与这个生态价值。同时呢，我们海北州自己呢也是精心打造了像环青海湖北岸圣湖生态观鸟研学线，就是最近刚刚才推出的。因为这段时间差不多也是5月20号的话，大家可以，我觉得其实是4月底到5月中旬的时候，是在这个青海湖北岸这个生态观鸟最佳的时期。
5: 是的，要尽早去了啊，去晚了就看不到了。
4: 对对对，
5: 嗯，
4: 是的，是的。然后呢，就是咱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这个雪山林海的生态探秘线，然后就是能源田园牧歌生态康养线，
5: 嗯，
4: 还有这个梦幻海北的全域生态的大环线。这个四条主题线路加起来一共是6条线路吧，
5: 对，
4: 嗯，可以说是让大家这个全方位的感受我们海北高原的这个生态的一种多样性，
5: 嗯，
4: 也是深度体验海北生态魅力的6条精品环线。
5: 没错，
4: 是老师。
5: 那么还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研学游的内容呢？
4: 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呢这个也是毋庸置疑的，很多人台北呢他就会知道，因为这里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诞生地嘛。
5: 没错。
4: 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陆军的精神，
5: 嗯，
4: 还有我们克隆赤子精神的孕育地，
5: 嗯，
4: 更是这个

0: 教学点，还有
1: 嗯，
0: 十条新品线路，
1: 嗯，
0: 就是每年它都会有30余万人来到海北接受红色洗礼，成为了，也可以说吧，我们海北成为了已经名副其实的红色研学圣地，是这样的，老师。
1: 是的，是的，叶老师说的非常好哈。那其实呢，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就是咱们海北也是做了一些这种像骑行啊、徒步啊、登山的这种旅游项目，能不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0: 是的，老师非常的关注我们海北呀，
1: 嗯，没错，
0: 了解的很透彻。
1: 是的。
0: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确实也是培育了像这个环青海湖骑行啊，然后祁连山港式卡登山呀，高原徒步等等一些这个高原，户外运动特色 IP 啊，探索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向这个金山银山转化的这种海北路径吧，可以说
1: 嗯，
0: 是。
1: 没错。
0: 因为就是我觉得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海北州呢，就是。青海湖港式卡高原户外运动目的地，它已经成功入选了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的名单。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提振人心的这样的一个入选机会啊，
1: 嗯，
0: 因为这也标志着我们海北正式跻身全国户外运动优选行列。
1: 嗯，
0: 也为我们推动这个体育加旅游纵深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也是，以此为契机吧，然后结合我州的一些这个实际，推出了5大主题的这个徒步线路，可以说每一条线路啊，它都是把这个极致的风光和独特的体验融为一体，就那句话说，一步一景。一路一运是
1: 哎
0: 这样子
1: 呀，
0: 的，
1: 真的好迫不及待了哈，已经，嗯，
0: 就是这些徒步爱好者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很舒服。你看，像咱们的这个5条线路里面的这个河青海堰步道，
1: 嗯，
0: 那它是那个从这个七分场开始启程，然后到红宝山，最终到这个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
1: 嗯，哦。
0: 这个是就是那种你又能感受到红色文化，
1: 嗯，
0: 又能就是现场观看到这个珊瑚辉映的那种景色，非常非
1: 嗯，
0: 常，是这样子的。
1: 对，
0: 然后我们的这个天境祁连的步道，你看它是全长虽然有23公里那么长啊，
1: 嗯，
0: 但是它的这个海拔区间的跨度没有那么大，是从这个3040到3880米。
1: 嗯。
0: 它是穿行于祁连山的国家公园腹地，是从这个阿弥陀佛林海露营基地出发，然后再到这个扎玛士乡的东西沟风景区。
1: 嗯，
0: 哎呀，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说是什么，就是一个其实算是一个步道，但是更深层意义上，它可以算是一次康养，我觉得是这样子
1: 哦，
0: 的。
1: 对对对，对，这里就是含氧量就很高了哈，因为要
0: 对，你
1: 经
0: 看
1: 过这
0: 天
1: 个
0: 然
1: 国
0: 的
1: 家
0: 氧
1: 公
0: 吧
1: 园，
0: 嘛，
1: 对对
0: 是
1: 对，
0: 吧？而
1: 嗯。
0: 且我们现在海北呢，也是已经有24个景区呢，是实行了这个全氧覆盖，就是咱们游客不用担心到青海来旅游，在高原上旅游会不会缺氧啊什么的，其实已经给你配备，而且接着呢，我们会这个全域的这个推行这个就是全氧服务，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块儿啊。
1: 好的，
0: 还有呢，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金色门源的步道。那现在我们这个虽然还没有到黄金期啊，因为
1: 嗯，
0: 到明年7月份的时候，那
1: 对，
0: 你想，那40万亩连片的油菜花开着，
1: 是的，
0: 然后你再从这个仙笔国家森林公园巨阳沟开始出发，
1: 嗯。
0: 然后一边看着这个仙笔林海，
1: 嗯，
0: 然后再还有什么这个达摩禅音瀑布啊，然后呢再到这个看着这个咱们的油菜花海呀、啊，你说是不是很美？我
1: 哎
0: 觉
1: 呀，
0: 得
1: 我
0: 这
1: 已
0: 个。
1: 经有画面感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走了。
0: 其实每次我们两个聊啊，就觉得哎呀，我们海北真的是好美。人家说，哎，那你是王婆卖瓜子卖是吗？其实也不是，
1: 没有，真的不
0: 是真
1: 是
0: 的很
1: 啊，
0: 美。
1: 是的。
0: 因为现在你要出来，那你也要看选择这个季节是不是？
1: 嗯，是的，是
0: 咱们
1: 的，
0: 青海的旅游是这样的，也受一点咱们这个季节的影响。
1: 没错。
0: 然后呢，就是这个有些这个咱们游客来了会体验感不是特别好，那你要看天气呀，是吧？
1: 嗯，
0: 要做聪明的出游人，
1: 对
0: 呵呵，
1: 对对。
0: 是这样子的。
1: 所以有的
0: 然
1: 时
0: 后呢，
1: 候
0: 你
1: 呢，就
0: 看，
1: 是不一样的节气，或者说不一样的这个季节里面，也会有不一样的这个风景的啊，它那个感觉是不
0: 对，
1: 一样的。嗯，
0: 而且你说高原上的气候嘛，它十
1: 对。
0: 里不相间，
1: 对，
0: 那你看你在一天内享受四季这样子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感受它。

0: 是对我们这个高原上的来说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那
1: 对。
0: 么在这个就是来我们海北旅游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提前的这些规划呀，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攻略呀，还是应该做足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是这样会你的体验感也会更好。
1: 没错，
0: 也这个他说，酒香不怕什么巷子
1: 巷
0: 深，
1: 子
0: 其实。
1: 深，对，
0: 其实我们也怕巷子深呢，
1: 是
0: 因为
1: 的，
0: 我们一直在推，一直在推，但是真正的美景是否能被人看到，能被咱们游客就是感受到，我觉得
1: 嗯，
0: 其实还是，个人有
1: 对。
0: 个人的体验感吧，我觉得，
1: 对，但一方面呢，也是需要我们继续的努力哈。同时呢，也希望哎，就是大家可以，有时间啊，然后有机会呢，一定要来到我们海北来感受一下这里的美丽的极致的风景啊。
0: 对，是这
1: 嗯，
0: 样子的，
1: 好的，
0: 就是我觉得我们台北的这个风景吧，就是那种，有点那种菊花的精神，
1: 怎么说 呢？
0: 就是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那种感觉。
1: 没错，没
0: 就
1: 错，
0: 它
1: 没错，
0: 到了
1: 是。
0: 季节，就是，就是别的景色、别的地区它都比不上的那种感觉，
1: 没 错，
0: 是这
1: 没
0: 样
1: 错，
0: 子
1: 您
0: 的。
1: 形容的太好了，是的，啊，然后又很硬朗，对吧？但是呢，又有很多元的，然后呢，你想看到的景色，你想看到的景致都有啊，
0: 对，是的，你想到一个地方体验高原的风光，然后又离咱们西宁这么近，是
1: 是
0: 吧？
1: 的。
0: 然后我觉得还得就真的可以作为你的首选，
1: 没错，那其实很多朋友现在也比较喜欢自驾游嘛，咱们有没有自驾游的路线呢？来跟大家 介
0: 有
1: 绍
0: 的
1: 一
0: 呢，老
1: 下。
0: 师，刚才我们也没有聊完，其
1: 是
0: 实这
1: 的。
0: 个徒步有5条这个路线啊，到这个自驾上以后，我觉得呢，就是。其实，真正懂得这个旅游的人，他都知道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
1: 没错。
0: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就是啊，怎么样美风景啊，这个山怎么美，水怎么美。其实主要是要看你的心情，是
1: 是
0: 吧？
1: 的，对，
0: 只要在出发，只要在去欣赏美的路上，我觉得心情就是好的。
1: 没错。当然，你也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然后 而且同时，我们也会给到你美的心情啊，因为这么美的美景，你看到之后肯定会心情不一样的。
0: 是的，说的太好了。然后我就说我们这个海北的这个自驾，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离西宁近，然后现在它的路况特别的好，
1: 没
0: 然后
1: 错。
0: 风景又纯，是吧？
1: 是，
0: 你看我们这个 G227、G213、G315，这可以说是全域贯通，
1: 没错，
0: 而且呢，这个它的车流也是适中的，视野又非常的通透。
1: 对，
0: 然后这个最非常适合咱们这个轻松的自驾呀、漫游、深游的这种目的地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这些年呢，也是立足我们泉州的这个文旅的一个布局吧，持续完善了这个全链条的自驾配套服务。其实更多的人关心的是，哎，那我自驾，那我住哪儿啊？是不是啊？我
1: 对
0: 到
1: 对
0: 哪里
1: 对，
0: 去自驾？那我们住的。像我们这个打造的这个自驾营地，省级的、国家级的都有，还有这个民宿，国家甲级的、乙级的也都有，还有一些特色的餐饮呀，然后补给的维修啊，还有这个新能源的充电桩，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1: 没
0: 这种一
1: 错，
0: 站式的保障体系，我们也是，就是一直在努力的完善，是这样
1: 对，
0: 的。
1: 能够保障到大家的出游需求哈，
0: 然后对于这个自驾游，我觉得就是有一条你必须要，我就必须要给大家普及一下的，就是咱们最火的7.9号公路。
1: 九号公路啊，对，
0: 对，因为这个是成功入选了中国国家地理中国最美自驾线啊。这条线路大家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1: 没
0: 另外
1: 错，
0: 就是咱们童宝山，这是一条新晋火爆的一个自驾线路，这童宝山的这个将军娘的这个自驾游。
1: 对，
0: 也是近
1: 童
0: 年
1: 宝山的，
0: 特别火的，
1: 对，童宝山的自驾是有盘山公路是吗？
0: 是的呢，
1: 好的，那大
0: 它是
1: 家
0: 一个，
1: 这个自驾的话，就是尤其是盘山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速度啊，注意一下车速。
0: 是的，安全第一嘛，
1: 对。
0: 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我们的这个泉州的实际，也是推出了这个。有一条、两条、三条、四条精品的这个自驾的线路，这样子的。在这呢，我们也诚邀全国的自驾爱好者和游客朋友们走进梦幻海北，驰骋高原天路。

0: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海北自驾哈，能够看到更美的风景哈，走到哪里看到哪里。
1: 是的，是的。
0: 好的，
1: 然后我们就最后再说说这个自行车的骑行吧。
0: 好的。
1: 这个也是我们这次主推的。你看我们这个去年的这个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8个赛段里面有6个赛段都落地了海北，
0: 对。
1: 所以呢，来海北骑行啊，我觉得绝对没有错。你要相信这个
0: 对对对，
1: 官方的推荐，对
0: 没
1: 吧？
0: 错，对，一定不虚此
1: 这
0: 行
1: 样子
0: 啊。
1: 的，
0: 那么这个大家今年也会关注到我们的这个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哈，里面也会有绕圈到我们这个海北的这样的美好的这些地方哈，大家可能线上会看到，但是如果您亲自来骑行一下，那感觉又不一样了。
1: 是的，要说骑行体。

0: 但是如果但凡你有了一次骑行成功的体验，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就会有 N 次了，
1: 就停不
0: 是
1: 下来了，是不是？
0: 吧？是
1: 对，
0: 的，嗯。
1: 所以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哈，真正感受一下在高原驰骋的感觉。好，那叶老师啊，因为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也再次感谢您的介绍。那希望我们呢啊，有更多的骑友啊，来去我们海北追逐风景啊，邂逅我们梦幻海北的湖山和风光。再次感谢叶老师，那今天也是520哈，也祝您开心好吗，叶老师？
0: 谢谢，也祝你520快乐。
1: 快乐，叶老师，再会。
0: 好，散会，再
1: 再
0: 见。
1: 会，再见。好的，朋友们，刚刚叶老师啊，每次说到这个我们海北的美景的时候啊，就啊，已经能感受到他自己呢没有办法，就是啊，走出这个美景的这个想象当中了哈，自己也会沉醉其中无法自拔呀。那我相信，当你身临其境的时候呢，也会有同感的。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那么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共和国建立了丰功伟业。他具有一身的正气，对百姓如同父母兄弟。
1: 高烧，停止进食了一个月。
0: 由方博演播。
1: 1962年6月16号，彭德怀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的8万言书，由彭德怀的侄女彭梅奎等亲属保存，几次转移地点。 直到1978年，才请黄克诚转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胡耀邦收到后，写信给黄克诚和彭梅奎，信中说：“我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躺在病床上的彭德怀持续高烧，停止进食了一个月，失魂时醒。这一天，他突然清醒过来，挺起身呐喊一声。
2: 我仍然挺起胸膛，大喊百姓问心无愧。

0: 你喊什么？
1: 历史作证，我是清白的。
0: 你要什么吗？
1: 给我泡一壶湖南茶水，给我买一点西北白兰瓜。
0: 一会儿，哨兵端着茶壶和一块白兰瓜走近，彭德怀勉强坐起，用力喝下了半壶家乡的茶水，白兰瓜没吃上，又躺倒了。他回光返照般挺身大叫一声。
1: 我死后什么都不要留下，一身清白。
0: 临终孤独地躺在病床上的彭德怀，抓起床单，用嘴撕咬着，扯成一段一段的布条。9月16号以后，彭德怀失去了痛觉，进入深昏迷状态，顽强不息的生命在死亡线上抗争了2个多月。11月29号14时50分许，彭德怀的脸上突然出现一阵红晕，随之鼻口出血，他突然啊的呼喊一声，双手一摊，撒手人寰。他的躯体静静地躺在301医院14病房5号病床上。窗外，北风呼啸，白雪纷飞，大地呜咽。彭梅奎独自赶到病床前，痛哭失声：“
2: 伯伯！”伯伯啊！
0: 他们连彭梅奎痛哭一场的时间也不给，只给了他20多分钟时间与伯伯告别，更不让所有的侄儿女来最后看伯伯一眼。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元帅经过19年的批判、8年的囚禁，于1974年11月29号14时52分，与世长辞。远在几千里外的湖南彭家围子屋坪上出现了奇迹，那棵彭德怀亲手栽种的柚子树突然枯死，枝枯叶落，干杈怒指青天。彭德怀那年从北京回到家乡，临离开时与儿时伙伴易老官在一起栽种一棵柚子树，彭在培土，易在浇水。
3: 我明天就要离开家乡回北京了，易老官子，你想我时

0: 阿姨，这牙子咋能变成假牙子呢？这棵幼树长得高约数丈，主干粗壮笔直，树皮深暗厚实，其腰部枝繁叶茂，如伞如盖，其顶部犹如塔尖或利剑，直指苍穹，挺拔遒劲，蓬勃气势不凡。一老官子一直在培育护理，经常浇水施肥，看着它长大。这棵被当地百姓视作神树的柚子树，似乎与彭德怀的命运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当地百姓说，1959年庐山会议后，这棵树枯死过一次，只剩一个黑黑的主干和两三个枝桠戳在那角落里，正因为枯死才躲过那场浩劫，没当反革命砍掉。如今柚树突然枯了，易老官悲天怆地，大叫一声：“真牙子！”扑通一声跪了下去。1979年春天，湖南彭家围子的屋坪上，易老官子提一瓦罐水出来浇那棵半死不活戳在那里的柚子树。他惊喜地发现，干枯的树枝复苏了，枯干的柚子树奇迹般抽出了新条。他浇下一罐水，面朝北方作了个揖，满脸皱纹的易老官站在柚树前，绽开一脸笑纹。易老人走过来，沉沉地说：“树枯是彭总冤气所致，树荣是北京为他平反昭雪所致哟。”不管是万物有灵还是机缘巧合，蹊跷的是那棵柚子树的确很神奇。彭德怀冤案1978年年底平反后，这株柚子树就开始透出复苏的征候，竟在1979年春天冒出了几点嫩绿的叶芽儿。再往后一年胜似一年，越长越茂盛，又高又壮，比当年枯死时还要有生机。难道真是其他生命与人类之间有某种神秘的感应关系吗？反正这是个谜。易老官却很肯定：“
1: 我早说了，万物是有灵的嘛。”“
2: 真牙子在天也有灵哦。”“
1: 真牙子想家呀，他一定会魂归故里的。”
0: 魂归故里的路遥远迢递，彭德怀元帅生前坎坷，死后也不得安宁，魂归故里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1974年11月29号14时52分，彭德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含冤去世，寂寞而去。专案组给中央的报告仍往他身上泼污水。受审人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医治无效病死。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的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王川者，亡命四川的谐音也，这是四人帮给英灵喷溅的恶毒咒符。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批示，照报告上所提办法办。1974年12月17号，彭德怀的遗体由301医院送北京火葬场火化，火化申请表上莫须有的写着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人关系妇女，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00-2290。骨灰盒极其简陋，粗糙的木板随便钉成，未上油漆，既无红绸包裹，也无黑纱盖面，上面只贴了一张小纸条，潦草地写着区区三个字：王川，男。专案组的人带上骨灰盒和中央专案组的介绍信来到成都，招来四川省委、省革委和成都军区的三个主要负责人，说明骨灰盒的由来，交代要绝对保密，存放在一般公墓即可，同时也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以免查找时弄错。
3: 已身患癌症，且处。

0: 境险恶的周总理可谓用心良苦，几句话使彭德怀的骨灰不至于在人间消失。接受骨灰盒的经办人省委干部杜信在填表时想，这份骨灰肯定不同一般，当代名人并无王川其人，一定是个化名。于是为了更安全地保存骨灰，将寄存单改写成王川，男，中年36岁，籍贯四川成都市。他觉得这样更不引人注目。就这样，开国元勋、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彭德怀不仅被人残酷地从肉体上消灭了，而且连自己的英名也被无情地剥夺了，顶上一个子虚乌有的人名，连同地狱烈火炼铸的耿耿中骨后的结晶，悄然摆在了这荒郊黑屋阴暗角落中的一排木架，占据了区区一尺见方的空间，变成了骨灰架上的一个编号273。负责保存骨灰盒的老工人辛自全也猜想到这份骨灰必有隐情，在骨灰盒上轻轻蒙上一块黑纱，以示祭奠，并念念在心。1977年10月，他退休时把骨灰盒郑重其事交给接班的人，并嘱咐千万要慎重对待全部寄存的骨灰盒，不要轻易处理。这样化名王川的彭德怀骨灰盒一直平安地存放在成都市东郊火葬场273号骨灰架上。以后辛自全老人又多次去看这个骨灰盒，生怕出差错。1978年12月，在党的11届三中全会上，中央为彭德怀平反昭雪，完全恢复了名誉。按照通常规格，他的骨灰盒应该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978年12月22号，当年跟随彭德怀来三线的秘书齐奎英、警卫参谋景希珍受命护送彭德怀的骨灰盒乘飞机去北京。从火葬场到飞机场，许多干部工人自动向6尺红绸包裹的骨灰盒洒泪默哀致敬。飞机在首都机场着陆，旅客下机后，根据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指示，齐奎英、景希珍捧着骨灰盒乘该机在北京上空绕行一周。此时首都已是万家灯火，天安门华灯初放，迎接彭德怀的英魂归来。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等候在机舱下的彭德怀亲属、老战友、老部下已泣不成声，解放军的、党的、政府的代表们挥泪肃地，向彭老总的英灵致敬。虽是迟到的死后哀荣，但毕竟到来了。彭德怀的英灵在八宝山公墓仍不能安息。据彭德怀的侄子彭康志介绍，彭德怀关于他的后事曾有过3次遗嘱。第一次是党的8届一中全会后，中央决定领导干部死后火化，彭德怀签名同意，并要求侄辈们把我的骨灰放到一个葫芦里漂洋过海，并幽默地说，我生前没有去看望世界人民，死后想去看看。第二次是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在挂甲屯嘱咐侄辈们，我死后要把我的骨灰埋在地里，栽上一棵果树，结很多果子给大家吃。第三次是1974年10月，彭德怀弥留之际，他对流着眼泪去看望他的侄儿侄女说，
1: 我死后想和你们的父辈葬在一起。
0: 他停了停，思考一阵后，眼里渗出眼泪，
1: 他们是革命烈士，可我被打成反革命，只怕会玷污了他们。
0: 彭德怀无疑是想魂归故里，与先世的父母弟弟为伴，长眠在培育他的土地里，从此不再过问人世间的是是非

但彭德怀的七个侄儿女分布在全国各地工作，难于聚在一起筹办，他的这一遗愿就一直被耽搁着。1996年12月17号，彭德怀的七个侄儿女彭刚、彭梅奎、彭爱兰、彭启超、彭康志、彭康白、彭正祥等联名向中央写信，遵照伯伯最后的遗愿，在1998年10月彭德怀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时，将他的骨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至湖南湘潭故里。1997年5月，中央领导同志批准了他们的报告，中组部派人到乌石实地考察了陵墓的选址等问题，正好湘潭县正在筹备纪念彭德怀百年诞辰，筹委会决定将彭德怀的陵墓建设纳入纪念工程之一，并准备于1998年将陵墓建成，向彭德怀100周年诞辰献礼。彭德怀的侄儿女们将伯伯骨灰归葬只作为一件家事，力求从简，加之又分居各地，难以腾出统一时间来过问，陵墓的建筑一直拖到1999年年底才基本完工。1999年12月28号，湖南湘潭县乌石峰下，山河肃容，哀乐低回，彭德怀的骨灰安葬仪式在这里举行，附近群众自发燃放爆竹，摆放斋饭，迎接这位去世后25年魂魄归不了家乡的伟人魂归故里，长眠家乡土地。彭德怀陵寝选在他故居的右侧，彭德怀纪念馆北面，乌石峰东南路的彭怀亭处，陵墓的不远处安眠的是他的两个弟弟，为革命捐躯的烈士彭金华和彭荣华。陵墓为竖立的五棱形，由黑色的花岗岩砌成，正面刻着彭德怀之墓和1898至1974字样，墓的背面刻着彭德怀的生平简历，墓前中央摆放着彭德怀的七个侄儿女敬献的花篮，上书：敬爱的伯伯，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错误的。时空能检验一切，一切要受时空的检验。经过历史的阳气与沉淀，笼罩在彭德怀头上的乌云已随风逝去，强加于他的一切罪名均已洗刷。1978年12月24号下午2时，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举行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在京的全部中央领导和首都党政军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代表2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沉痛悼念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追悼大会由叶剑英元帅主持，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说：彭德怀同志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他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悼词回顾了彭德怀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建立的伟大

0: 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彭德怀同志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护。追悼大会后，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与他的老战友朱德、陈毅、贺龙安息在一起。1993年5月5号，中共中央军委举行彭德怀传出版发行暨纪念彭德怀诞辰95周年座谈会，江泽民同志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彭德怀的一生做了全面深刻的评价，指出彭德怀同志是一位深受大家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是我们军队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奉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不朽功勋。彭德怀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对人民、对祖国赤胆忠心，坚贞不渝，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无私无畏，艰苦卓绝，体现出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许多斗争的重要关头，彭德怀同志总是立场坚定，是非分明，以革命的利益为重，挺身而出，维护党和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决策，排除左的或右的干扰，对推进党的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彭德怀元帅因庐山上书蒙难，亦因庐山上书誉满神州。彭德怀对敌人的雷霆之威，对社会的刚正之气，对人民的赤子之爱和生活作风的冰雪之节，既是历史巨人，又不失平民本色，被他的战友誉为党内军内头号正直的人。陈赓予在党内军内和中国人民当中竖起了一座光辉的人格丰碑，这就是历史上的彭德怀，这就是人民心中的彭德怀。
1: 各位听众，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朋友们，广播剧《彭德怀大传》为您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辽沈战役》。
1: 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二集。
1: 同志们呐，如果能够把滇军争取过来，这不仅仅是对全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也是为云南父老做的一件大好事啊。你们是不是同意我这个意见啊？
2: 同意。
0: 大家异口同声地喊起来。
1: 总司令，我有一个兄弟就在滇军。
0: 总司令，我有个亲戚在滇军。
1: 哦，我也有一个同学在滇军呢。
0: 此时的刘健当然是更加的兴奋了。
1: 总司令，我跟滇军上层，包括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和第九十三军军长卢俊全都打过交道，请组织考虑让我到东北去执行这一光荣任务。
0: 看着刘健舍我其谁的激动样子，朱德总司令高兴地笑了。
1: 好好好好，大家踊跃报名，这就是开了个好头啊。既然是老乡聚会啊，就不能让大家空着肚子回去啊。所以今天呢，给大家简单的备了一点酒菜，咱们边吃边聊。
0: 晚上在招待所有开会的人吃饭的时候，朱总司令特意安排刘健和陆石英坐在了他的身边，一边给他们夹菜，一边高兴地对刘健说：
1: 小刘同志，考虑到你各方面的条件，中央已经决定派你去东北执行这项任务，你呢先去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啊，稍后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还要就这次任务和你进行一个详细的交谈。
0: 刘健听了立刻站了起来。
1: 是，总司令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看着刘健一脸兴奋的样子，朱总司令笑了。
1: 哦，怎么现在就坐不住板凳了？还是先吃饭，剩下的吃完饭再谈。
0: 总司令说完，又分别往刘健和陆石英的碗里加了一些菜。
1: 接下来的两天里，刘健夫妇几乎是夜不成眠。马上就要去执行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而且是总司令亲自点将，他们实在是太激动了。
0: 哎，刘健，总司令说没说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1: 怎么，沉不住气了？总司令不是说了吗？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还要细致地向我们交代任务和注意事项吗？别着急，咱们抓紧寻找有关资料，尽可能地多做一些准备，说不定中央首长很快就会召见我们的。
0: 刘健估计的没错，第二天中央组织部就派人来通知他们了。
1: 总司令有命令，请你们马上去枣园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中央领导？
0: 刘健不禁愣了一下。
1: 中央领导会是谁呢？
0: 刘健来不及细想，便和陆石英急匆匆地赶到了枣园。他们先是去了朱总司令住的窑洞。来到朱总司令住的窑洞时，朱总司令已经在窑洞门口等着他们了。
1: 哦，你们来了，走走走，毛主席要接见你们，我这就带你们过去。毛主席？
0: 刘健一听，激动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1: 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这可真是没想到啊。
0: 朱总司令听完，望着刘健夫妇笑了。
1: 快走吧，毛主席 早已经在他的窑洞里等着你们了。
0: 刘健和陆诗英满怀欣喜地跟着朱总司令来到了毛主席住的窑洞。此时，毛泽东主席正在起草着文件，见他们来了，立刻放下了手头的工作。
1: 主席，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刘健和陆诗英两位同志，你们好啊。
0: 毛主席听了，笑着站了起来，跟刘健和陆诗英握了手。
1: 快坐吧。你们的情况中央已经研究过了，你们的任务很艰巨，很光荣嘛。你们到达东北以后，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我在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里说了，我们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要进行分化工作，一方面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必须对国民党军队的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在战事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的榜样，站到人民的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为了使这项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我们才调派了大批的干部，专心致志地去从事这项工作。中央研究过，滇军的工作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负责，具体任务呢，他们会向你交代的。
2: 好的，主席，我们知道了，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告别了毛主席之后，两个人就随着总司令来到了刘少奇住的窑洞。刘少奇曾经到中央党校讲过课，对刘健来说应该算是老相识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威信很高，同学们也都非常的敬重他。
1: 首长，您长期领导过白区工人运动和秘密工作，有丰富的经验，有关做滇军工作的事情还请您多领导多指导，我们一定按照党的指示努力去完成工作。
0: 听了刘健的表态，刘少奇满意的笑了。
1: 刘健同志，石路英同志，你们这次去执行的任务是很重要的。抗战胜利本来是全国人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时候，可是蒋介石非要打内战，想独吞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没办法，我们只好奉陪。你们这次去做滇军的策反工作，是中央的决策，也是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一环。我和总司令呢，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考虑，对滇军的策反工作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要依靠我们在滇军当中的地下党组织，广泛结交朋友，从滇军内部做工作。第二呢，要依靠我们的军事力量和党的政策，在前方积极开展对滇军的政治攻势。第三，要利用各种可能，直接和滇军的上层接触，公开的对他们进行策反，争取他们起义。
0: 刘少奇说完，看向了刘健夫妇。刘健和陆诗英郑重地点点头。朱德见状插进话来：“
1: 你们去的时候啊，我可以给93军军长卢俊全、60军军长曾泽生和21师师长龙耀写封信，你给他们带去。”“
2: 是，总司令。”
0: 刘健听了，立刻站了起来。刘少奇见状笑了，他摆了摆手，示意刘健坐下来，而后 又严肃地说：“
1: 刘健啊，对滇军的策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搞好了，当然是对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可万一搞不好，是可能会掉脑袋的。”刘健同志，陆石英同志，你们都有这个准备吗？
0: 刘健和陆石英听了，立刻站了起来。首长，有这个准备。
1: 我们有这个准备。
0: 刘少奇点点头，又示意他们坐下。
1: 有这个准备就好，但还是要保证自己不掉脑袋，要首先注意保护好自己。这项任务很特殊，所以你们既要有信心、有胆量，也要有智慧，要多动脑筋，才能保证任务的完成。听懂了吗？听懂了。
0: 听懂了。刘少奇看着他们，这脸上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1: 好好好，坐坐坐，别总是这么紧张嘛，坐下来，这样咱们才好说话嘛。
0: 刘少奇的话令刘健夫妇和朱总司令都笑了。刘健坐下以后说：“
1: 首长放心，我虽然离开云南几年了，这期间滇军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困难一定不少，可是我已经做好了最好的打算和最坏的准备，一定努力工作，绝不辜负中央首长的期望。”
0: 听了刘健的话，刘少奇笑了。
1: 行，想到了最好，也想到了最坏，这符合辩证法，我相信你。
0: 刘少奇说完，刘健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刘少奇热情地握着刘健的手说：“
1: 你到敌人那里去工作，随时可能出现意外。你在延安用的名字不能再用了，原来在云南的那个名字也不要用。你想想，再起一个什么名字比较合适？”
0: 刘健想了一下，回答：“
1: 那就叫刘浩吧，浩然正气，挺响亮的。”
0: 朱总司令和刘少奇一听就笑了。
1: 好啊，那就叫刘浩吧。我们给你在中央立个案，以后你向中央写报告，就用刘浩这个名字。
3: 是。
0: 刘少奇说完，又转向了陆石英说：“
1: 石英同志，考虑到交通等方面的因素，这一次你暂时不能跟刘健同志一起行动，中央还要抽调一批云南籍的干部去东北，包括你啊，还有你们认识的刘慧芝、苏民这些同志，也都要陆续过去。但你们要晚一些时候才过去。不会有其他想法吧？”“
4: 没有想法，服从组织的安排。”“
1: 明天有一架军条部美方代表团的飞机到北平。刘健同志，哦，不对。”是刘浩同志，你正好随即同行。你到达北平以后，叶剑英和李克农同志会安排你去东北。你去东北以后，可以先跟滇军当中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然后带上朱总司令的亲笔信，去做卢俊全和曾泽生他们的工作。这次工作肯定不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就靠你一个人，但是你要尽可能的先跟他们搭上一个桥，和他们建立联系以后呢，你的第一个任务就算是完成了。然后呢，去东北局，在东北局的领导下，再把滇军的工作

0: 我刘浩就是粉身碎骨也要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工作。
1: 刘健正想着，这飞机已经降落在了北平机场。刘浩跟随着同机的人一起走下了飞机。下了飞机以后，遵照中央首长的指示，刘浩先去军条部中共代表团驻地见了叶剑英和李克农。叶剑英和李克农目前都是军条部中共代表团的成员。
0: 军条部的办公地点在北平饭店。到了军条部以后，刘浩自报了姓名和身份，工作人员便把刘浩直接领到了叶剑英的房间。
1: 听了刘浩的汇报之后，叶剑英高兴地告诉刘浩，
0: 卢俊全去东北路过北平的时候就住在北平饭店，我们中共代表团的楼上。他曾经派过一个自称是姓肖的副官，拿着他的名片来代表团想见我，只是我当时恰巧不在，是个工作人员接待了他。这说明啊，滇军将领还没有忘记过去和我们有过的联系，也可能还隐含着他们对被调到东北来和我们打内战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啊。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好兆头啊，也是一次可以利用的机会。
1: 叶剑英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而后又对刘浩说，
0: 我上次没能跟卢俊全见上面，这一次你带上了朱总司令的亲笔信，去找上他好好谈一谈。
1: 叶剑英说完转过头来对李克农说，
0: 克农啊，你和刘浩同志是不是再具体研究一下他怎么安全地进入滇军的问题？好的。
1: 李克农爽快地答应了一声，便起身把刘浩带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李克农的办公室不是很大，却很安静，也很安全。刘浩进门以后，李克农习惯性地关严了门。等刘浩坐下以后，他开门见山地对刘浩说，
0: 刘浩，你进入滇军要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怎么去，另一个是怎么见卢俊全。你和卢俊全过去有过什么接触吗？
1: 刘浩稍作迟疑了一下回答，
0: 有过接触。我第一次见卢俊全是皖南事变前后在张冲的家里，那以后呢又见过几次，但是都没有深谈。后来组织上交给我一位统战朋友写的信让我去见他，这才有机会和他比较随便地谈了几次。再后来，哦，卢俊全他知道我爱人陆诗英是他亲戚，关系呢才又亲近了一些。不过我觉得卢俊全这个人平时待人处事很谨慎，官场上的做派也野得很，和他交谈总是感到有点摸不着头脑。不过我想他不一定知道我是共产党员。
1: 李克农听完之后想了想说，
0: 你去见卢俊全的时候对他说是肖副官介绍来的，卢俊全听了就会明白。关键的问题是怎么去。卢俊全的93军驻扎在锦州，如果你乘火车去锦州会很不安全，因为北宁铁路经常被我们冀热辽部队破坏，国民党军为了加强防护，沿途盘查得非常严，很不容易通过。比较便捷的办法。

0: 就是乘飞机先到张家口，然后再从张家口坐汽车去承德，然后从冀热辽我军活动的地区想办法化妆进入滇军防区。至于做卢俊全的工作，你得慢慢来，不要操之过急。
1: 李克农说话简单明了，条理清晰，而且很快便能抓到问题的实质，这令刘浩不禁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其实啊，对于李克农，刘浩早有耳闻。这李克农是中共最富地下斗争经验的红色特工和秘密工作的领导者之一，不论是在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中间，都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今天能亲耳听到李克农的教诲，令刘浩不免感到了荣幸之至。
0: 李部长，您的指示我都记住了，您放心，我一定按您的指示办。
1: 李克农接下来又就有关细节问题和刘浩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和交代，而后他站了起来。
0: 有关细节的问题，就按照我们刚才商量的办。你和当地党组织联系上之后，再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向当地党组织汇报，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向我们请示。
2: 是。
1: 刘浩站起身来，干净利索地回答了一句。李克农见状，请刘浩在屋里稍等一下，自己便去了叶剑英的办公室。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信息。那么 G6 京藏高速马坪路段老鸭峡一号隧道外场平安至马场园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 G6 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处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距离了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距离了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花市九至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是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 G3011柳阁高速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 S104 西宁至贵德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同样呢咱们也了解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养护路段。首先是省道2015市至官亭县的民和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6平安至龙务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大滩村至二塘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侧摩线的尖扎线龙务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务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呢对社会车辆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呢可以正常通行。国道27张孟线的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以及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过，预计截止时间呢是到2027年7月31日。国道338海兴至天峻县互助县浪石荡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进行危旧桥梁改造施工，便道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西宁北部、海东北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黄南大部及黄中、黄原、化隆、循化、德令哈市、天峻、大柴旦、都兰、格尔木市、曲麻莱、称多、智多、玛多、玛沁部分地区有阵雨、雪或雨夹雪天气，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呢，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同时呢，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请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呢，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北大部、黄南大部、海南南部、果洛中北部、玉树东部及大通、互助、德令哈、天峻、都兰、格尔木、芒癌的部分地区有阵雨雪或雨夹雪，市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海西西部有6到7级的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那在今天夜间，海西大部及民和、循化、祁连、冈察、曲麻莱、班马、九至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市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9度到27度，伴有东北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8度到26度，伴有东北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8度到26度，伴有东北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9度到27度，伴有东北风3到4级。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1: 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通知提出，要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普及、精准化传播，聚焦入脑入心、聚力走深走实，更加注重联系干部群众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回应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和理论关切，充分利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契机，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组织干部群众参加重走长征路、敬献花篮、祭扫烈士墓、重温入党入团入队誓词等群众性活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大力宣传先进典型，组织开展学雷锋做好事等活动，开展名家导读、亲子阅读等阅读推广活动，突出抓好青少年主题教育实践，聚焦实务规划，强化形式政策宣传教育，围绕实施九五普法规划，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持续深化全民国防教育，扎实开展网上宣传教育活动，精心组织有益身心的群众性文体活动，多为基层送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鼓励农民群众结合地方特色自办文化活动，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1: 通知要求，要坚持正确方向，紧扣主题，丰富内涵，使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真正成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载体，加强工作指导，注重实际效果，立足群众生产生活实际设计活动，真正让群众唱主角。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得增加基层负担。
0: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与会嘉宾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网络文明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动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以网络文明建设新成效助力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0: 与会嘉宾表示，15规划纲要对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要一体推进网上网下文明建设，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向网络延伸，形成网络文明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
1: 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由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5月18号，由中国 促贸会主办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举行，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多人参会。
1: 本次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与会嘉宾围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人工智能发展、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等话题深入交流，凝聚共识。
0: 国际经济秩序正经历剧烈动荡，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严练而不是锻炼，是各国工商界的普遍心声。
1: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杰斯恒认为，本次峰会进一步彰显中国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互利共赢合作以及维护多边主义的决心。中国的经济体量、产业能力、数字创新以及同发展中国家不断拓展的联系，持续为共同发展创造机遇。中国既是全球创新先锋，也是举足轻重的全球贸易伙伴，主动发挥引领作用，推动贸易、投资与创新协同助力可持续发展。
0: 科技创新正重新定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峰会现场，创新成为高频词，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等话题引发热议。
1: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前会长、美国科恩集团高级顾问克雷格·艾伦表示，过去十年，中国取得长足进步，尤其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除了制造业，在尖端行业也是如此，比如电池、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字平台和先进工程以及电动汽车等。很多跨国企业不仅将中国视为制造基地，更是重要的创新和研发中心。
0: 峰会上，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代表与会工商

0: 界发布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倡议经与会各国工商界充分沟通协商，达成广泛共识。一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二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三是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四是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提质升级；五是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听党的声音，
12: 说百姓冷暖，
11: 关注时事新闻，
12: 网罗热点资讯。
1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3: 我是程次，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9号上午，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青海分会场暨青青黄河系列旅游活动启动仪式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
13: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全力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持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加快构建全洋旅行服务体系，着力把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特别是去年以来，大力推动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协同发展，系统整合沿黄流域生态文化旅游资源，构建规划共会、设施共建、产品共推、市场共享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努力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产业增效、民生改善的协同共赢。
0: 本次青青黄河旅游系列活动聚焦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以相约青青黄河畅游大美青海为主线，视频发布串联雪山冰川、 峡谷丹霞、人文古迹等特色资源的旅游带精品线路，推出涵盖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发放、酒店民宿优惠等在内的文旅惠民大礼包，启动遇见黄河、炎黄九省区自驾游，既是顺应文旅融合发展大势，践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也是立足青海资源禀赋、深耕生态文旅、赋能全域旅游的战略举措，更是深化炎黄九省区文旅协作、共建黄河文化旅游带的美好起点。期间还将举办生态旅游协同发展推进会、文旅产业签约仪式等活动。程基伟出席并致辞。
13: 5月19号，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部署要求，研判当前形势，安排今年重点任务。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副省长才让泰主持会议。
0: 会议指出，省委省政府对防汛抗旱工作历来高度重视，始终站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政治高度狠抓落实。去年汛期，各级各部门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全省洪涝灾害死亡失踪人口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前五年均值均有所下降，成绩值得肯定。
13: 会议强调，当前青海即将进入汛期的关键时刻，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工作。要深刻把握全省防汛抗旱形势，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和实战需要，加强灾害风险管控，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做足应对准备，坚决筑牢防汛抗旱工作防线。要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堤坝、每一处危险区、每一个隐患点，补齐防汛减灾短板，加强值班值守，坚决避免出现迟报、漏报、谎报、瞒报等现象，以工作措施的确定性、前瞻性，有效应对灾害事件的随机性、突发性，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5月11号到16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四川省重庆市，学习调研两地基层人大建设、代表履职、立法监督工作，特别是在数字人大建设、人工智能赋能人大工作提质增效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做法。
13: 调研组先后深入四川省数字人大融合平台、重庆数字人大平台、重庆市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以及两地相关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联络室，通过实地查看、系统演示、座谈交流，详细学习了解两地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0: 调研组认为，青海人大必须紧跟时代大势，以数字化、智能化推动人大履职理念、方式、效能全面升级，要主动创新履职理念，扎实推动数字化、智能化赋能人大立法、监督、代表全过程，要学习借鉴四川人大和重庆人大相关架构经验，探索开发人工智能赋能人大工作的特色应用场景，逐步完善智慧人大一体化数字智能信息平台，切实提升履职效能，要进一步健全数字经济、绿色算电协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法律制度规范，要抓实抓牢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联络站规范化建设，依托数字化平台拓宽代表联系群众渠道，把基层声音、群众诉求精准融入立法调研、执法检查、民生监督各项工作，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青海实践载体。
13: 5月18号，由省委组织部、省委统战部联合举办的第五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研讨班在省委党校开班，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开班式并作辅导讲话。
0: 本次研讨班为期5天，紧扣主线精准设置数字内容，涵盖理论授课、现场教学、班级研讨等多种形式。培训期间，54名学员将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防范民族领域风险隐患，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等内容，并围绕主题开展班级集中研讨。
13: 省委省政府历来重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五年来共培训各地区各部门领导干部270余人次。本次研讨班深度聚焦全省民族工作实际和各年度工作重点。

0: 情把握能力和依法处理民族事务的能力。为全面推动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储备了一批骨干力量，拓宽了干部思维视野。
1: 近日由省委组织部、青海开放大学联合举办的全省村社区干部学历素质提升工程2026年春季班正式开班，标志着新一轮村社区干部能力建设学历提升工作全面启动。
0: 自2020年启动实施村社区干部学历素质提升工程以来，我省先后分10批次组织4286名村社区干部参加大专。

0: 为先，在专业设置上立足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等重点，新增社会工作、农村区域发展等5个本科专业，同步优化专科专业布局，精准匹配基层工作实际需求。在学习保障上，全面落实村社区干部学费减免政策，设置奖学金，统筹做好经费、教材等配套保障，切实减轻学员学习负担。在学习形式上，构建线上自学加线下面授加导师结对模式，推行需求订单加课程定制加实践转化培育机制，有效破解供学矛盾。在教学管理上，选优配强师资队伍，从严从实，加强全过程教学督导与质量管控，推动学习成果高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1: 据了解，2026年春季班已有2428人完成报名注册，其中本科班1405人，专科班1023人，涵盖7个专业，将在20个基层开放大学同步开展学习。
0: 5月19号，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西宁市主题活动在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举行。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全方位推介西宁夏季避暑旅游资源，持续擦亮中国夏都城市名片。
1: 活动现场，西宁文旅推介员发布4条2026西宁夏季避暑旅游精品线路，包括大美净土之旅、圣湖天境之旅、北驾祁连之旅、自驾驰骋之旅，涵盖生态康养、自驾纳凉、人文体验等多种园类。同时，西宁市旅游协会负责人宣读了《文明旅游倡议书》，倡导市民游客及从业人员践行文明旅游新风尚，共同营造和谐旅游环境。
0: 活动同步打造特色文旅市集，并设置5大展区，其中精品线路推介区聚焦周边休闲游、生态深度游及青甘环线集散游，景区景点推介区重点展示千子园、夏都博会温泉乐园等核心景区优惠信息，精品演艺推介区推广本地精品剧目与演唱会，文创产品推介区集中呈现非遗及雪豹主题文创产品，文明旅游宣传区由文旅执法人员和志愿者提供咨询、投诉受理等便民服务。
1: 文艺展演环节紧扣河湟文化内核，歌舞绽放，花儿好花儿迎来了春天，蒙古族舞蹈、骏马踏歌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示了西宁的多元文化魅力。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0: 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来临之际，华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在龙武老街举行青青黄河旅游带热贡长廊系列文旅活动启动仪式，全方位展示热贡文化魅力，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1: 此活动既是铜仁市深耕文旅融合、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传承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 通过以节聚客、以文兴旅进一步。

0: 不擦亮青青黄河文旅名片，让非遗文化活起来，山水风光热起来，文旅经济强起来。
1: 铜仁市坐拥优良生态资源与深厚非遗底蕴，是知名的热贡艺术之乡。近年来，当地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持续完善文旅基础设施，培育多元业态，文旅产业发展根基不断夯实。目前拥有多处 A 级景区、各级非遗保护基地，工艺美术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文旅市场主体持续扩容，世界唐卡艺术之都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
0: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亮点纷呈，涵盖云端滑翔伞展演、古街唐装秀、非遗藏戏展演、星空音乐会、民俗篝火晚会、山地徒步等特色板块。活动兼顾观赏性、体验性和互动性，白天市井演绎精彩不断，夜间文旅活动氛围感十足，以沉浸式场景解锁全域旅游新体验。
1: 5月19号，古洛藏族自治州马沁县格萨尔广场古月悠扬，宾客云集。古洛州2025年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寻找格萨尔足迹，畅游秘境古洛及天地古洛扎西秀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0: 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年度主题，坚持文旅惠民、文化铸魂、生态优先，将格萨尔文化、高原生态、非遗展示、特色产业等有机融合。现场文艺展演、主题音乐派对、非遗互动体验、特色美食品鉴等活动轮番上演。除此之外，无人机光影秀、篝火锅庄晚会等亮点环节在傍晚继续上演，让群众沉浸式感受果洛民俗风情。
1: 广场一侧的文旅加农产加文创加非遗综合展销区前人头攒动，高原牦牛肉、藏式手工艺品、格萨尔主题文创等产品集中亮相，不少游客驻足选购。
0: 活动重磅推出寻找格萨尔足迹精品文旅线路，串联果洛州格萨尔文化遗迹、非遗工坊、研学基地，同步开展生态文旅深度四日游，让游客尽连雪域风光。天地果洛扎西秀配套推出门票减免、线路优惠、消费补贴等惠民举措，让文旅红利直达群众与游客。我来自黄河中下游的城市，从小就有个心愿，想到黄河源头看一看那里的文化是什么样的。这次活动推出的深度游项目，我觉得能满足跟我一样想探寻这片土地的人。来自河南的旅游从业者袁先生表示，回去之后要把黄河源头果洛推荐给更多黄河流域沿线城市的朋友。
1: 以519中国旅游日为新起点，果洛州持续深耕格萨尔文化传承创新，用好黄河源头生态资源，不断提升文旅服务品质，加快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让生态文旅真正成为富民兴州、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0: 5月19号，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德令哈生态旅游线路发布仪式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科鲁克镇生命树取景地举行。活动现场正式推出德令哈生态旅游新线路，并联动海西州天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共享资源，以生态为底色、影视为引擎，开启海西州文旅发展新路径。
1: 活动内容丰富，亮点突出。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宣传干事才让姐现场推介祁连风光，将草原丹霞与民族风情娓娓道来。天峻县通过宣传片展示神湖之源、骏马之乡的独特魅力。德令哈市发布跟着生命树游德令哈特色旅游线路，把影视打卡、生态观光、人文体验融为一体，依托电视剧生命树 IP 打造引流产品，让荧幕上的场景变得可感可触可探寻。
0: 德令哈市此次发布的线路涵盖越野、生态、研学等多种主题，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其中越野路线一走向为德令哈社区柏树山森林地质公园、生命树科鲁克镇取景地、农垦文化博物馆、4A 级、3A 级景区、科鲁克镇托素湖3A 级景区、百里地貌情书、丹霞地貌、科鲁克

0: 湖三 A 级景区返回德令哈市区，海子诗歌馆八音盒三 A 级景区，越野向路二走向为德令哈市区柏树山森林地质公园，哈拉湖二 A 级景区返回德令哈市区，海子诗歌馆八音盒景观带，生态旅游线路走向为德令哈市区生命树克鲁克镇取景地，德令哈农垦文化博物馆三 A 级景区，农垦大礼堂重器取景地，市区天文科普馆三 A 级景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德令哈城市展示中心，柏树山国家森林地质公园返回德令哈市区，海子诗歌馆八音盒景观带，研学游路线走向为德令哈市区德令哈城市展示中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天文科普馆三 A 级景区，大昆仑博物馆清洁能源利用展示馆三 A 级景区，市区中控德令哈50兆瓦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生命树克鲁克镇取景地，德令哈农垦文化博物馆三 A 级景区，农垦大礼堂返回德令哈市区，海子诗歌馆八音盒三 A 级景区。
1: 祁连县推出的路线为德令哈市区祁连九号公路黑河大峡谷祁连县城阿米东索林海露营基地阿米东索山卓尔山鹅堡古城祁连山大草原祁连县城天峻县哈拉湖德令哈。
0: 三地推出的新线路秉持生态优先文旅融合的原则，串联起雅丹地貌高原湖泊农垦文化影视取景地等资源，形成集自然观光研学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精品线路，三地联动实现资源互补客源互送，为海西全域旅游发展注入新动力。
1: 在活动现场，民族歌舞轮番上演，展现出高原文化的独特魅力，赢得游客阵阵掌声。露营火锅、德令哈原创非遗文化展示、农家面粉、黑栗菜籽油、生命树冰箱贴、手撕牦牛肉片等特色产品一一亮相，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睹柴达木产品的特色之美。
0: 5月19号，由西宁市主办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在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举行。本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旨在贯彻落实文化和旅游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部署，加快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全面推介西宁夏季避暑旅游资源，进一步擦亮中国夏都城市品牌。
1: 活动现场，西宁文旅推介员发布了4条2026夏季避暑旅游精品线路，分别为大美净土之旅、圣湖天境之旅、北驾祁连之旅和自驾驰骋之旅，涵盖生态康养、自驾纳凉、人文体验等多种类型，为游客提供丰富多样的出行选择。同时，西宁市旅游协会秘书长宣读了《文明旅游倡议书》，呼吁广大市民、游客及行业从业人员践行文明旅游新风尚，共同维护西宁良好的文旅形象。
0: 为增强互动体验，活动同步设置了特色文旅市集，包含精品线路推介区、景区景点推介区、精品演艺推介区、文创产品推介区以及文明旅游宣传区。其中千子园、夏都博会温泉乐园等核心景区展示了特色产品和优惠政策，非遗项目和雪豹主题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文旅执法与志愿者服务人员现场提供旅游咨询、投诉受理等便民服务，切实提升游客满意度。
1: 在文艺展演环节，围绕荷花文化与夏都特色展开，歌舞绽放，花儿好花儿迎来了春天，蒙古族舞蹈、骏马踏歌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呈现西宁多元文化魅力，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
0: 据介绍，此次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是西宁市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深化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举措，既全面展示了西宁夏都避暑优势与优质文旅产品，也有效提升了夏都西宁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进一步激发了全民出游热情和文旅消费活力，为西宁文旅市场持续繁荣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为优化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5月19号，青海省商务厅发布公告，实施青海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
0: 实施时间从青海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平台上线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补贴内容包括对个人消费者在青海省内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扫洗地机器人、手持智能相机、消费级无人机、家用制氧机等6类智能家居产品予以补贴，其中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扫洗地机器人、手持智能相机、消费级无人机5类产品，按照产品最终消费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个人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家用制氧机按照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20%给予补贴，每位个人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参与补贴产品需具备统一国标13位商品编码。
1: 补贴采用消费立减模式，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和先领券后补贴即补贴的原则实施。通过建行生活 APP 发放电子优惠券，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线下企业门店、线上电商平台购买补贴产品时，在支付环节核销优惠券2维码，符合规则直接完成抵扣，及时享受补贴。
0: 5月19号，由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海北藏族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联合主办的第36次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在门源回族自治县举行。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通过多元形式传递助残温情，聚焦社会合力，推动残疾人事业融合发展。
1: 活动现场开展爱心捐赠、辅具适配、政策宣传等多项暖心帮扶服务。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价值13.5万元的600盏太阳能庭院灯及配套物资，企业为州县特殊学校捐赠150套校服，为224名残疾人精准适配总价值14.08万元的电动轮椅、助听器等辅助器具224件，并提供1:1调试指导。设置辅具展示、文创义卖，入户走访106户困难残疾人家庭，发放慰问金9.54万元。慰问10名优秀残疾人工作者，将党和政府的关怀精准送达残疾群众的心坎上。当日，同步在门源县大剧院举行2026青海残疾人文化周启动仪式暨全国助残日主题文艺展演。
0: 此次活动中，省残联深化党建助残，将物资帮扶、精准服务、文化赋能深度融合，既切实解决残疾人急难筹盼问题，也进一步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爱、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李信。

0: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谢谢。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0: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2: 那可怎么办啊？
0: 太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哦，我看，
2: 什么
0: 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0: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2: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
3: 什么神药？
0: 药是真他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 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全省各级博物馆纪念馆围绕博物馆连结世界的桥梁主题，精心策划推出86项展览、研学、数字文博、红色教育等多元活动，全面彰显青海文博魅力，推动文博资源与旅游深度融合。
5: 5·18号上午，省级主会场活动在西宁市博物馆广场拉开帷幕，开场舞彩陶吉利映和黄，瞬间点燃现场气氛。舞台上名为“文物里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数字线上展小程序正式上线，观众用手机点开，一见见馆藏文物便活了起来。
4: 纹路清晰，背景可调，还可能看到文物背后的民族交融故事。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数字化就是为了让文物走出库房，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活动现场同步推出2条博物馆研学线路，串联起全市优质文博资源。优秀讲解员代表现场讲述彩陶纹饰背后的迁徙与交汇故事，引得观众频频点头。 文博知识竞答环节气氛热烈，河黄文化是哪三种文化的交汇？丝绸之路是南线经过青海吗？台下齐刷刷举起一双双小手，舞蹈携手共叙丝路情，以肢体语言再现丝路古道上的驼铃声声，仿佛将人们拉回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年代。
5: 惠民服务区同样人头攒动，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彩陶纹样的丝巾，红军、西路军主题的笔记本，单杆古城元素的冰箱贴，其中条纹彩陶靴文创摆件，深受市民喜爱。社教活动区里，孩子们围坐在桌前，用粘土捏制迷你彩陶，稚嫩的童声此起彼伏。
4: 文物工艺鉴定台前，专家为市民耐心讲演，既专业又接地气。除了省级主会场之外，全省各地活动同样精彩纷呈。西宁市以河黄巨珍、红色传承为主线，推出跨省联展考古研学、文博惠民服务；海东市深耕柳湾彩陶文化，开展文物修复与古文化体验。 海西州融合昆仑丝路与高原生态，创新打造剧本游、文创赛事、直播探馆等新潮业态；海南深挖唐蕃古道历史，推出公益鉴宝、丝路游园、文物拓印等互动体验；海北州依托红色资源，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开展遗址探馆、非遗体验。 黄南则聚焦热贡艺术，以云端展览、跨省非遗交流拓宽传播渠道；果洛州围绕长征精神与民族团结开展。

0: 基层宣讲、流动博物馆、红色教育实践。玉树州则以抗震救灾精神与民族团结为主题，开展红色教育实践，搭建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情感桥梁。
1: 本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桥梁，展现博物馆事业发展成果，推动优质文博资源下沉基层服务群众。正如现场一位市民所说，以前觉得博物馆是个老地方，今天觉得它也是个新世界。
0: 青海正以博物馆为桥梁，进一步提升文博传播力与影响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文化强省注入强劲的文化动能。
1: 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18号，由452、453次旅游列车搭载640多名游客，分批从西宁站、兰州站、西安站等站点出发，开启为期14天的北国风情之旅。这也是今年首趟开行的东北方向旅游列车。
0: 据了解，此次开行的旅游列车采用全列空调卧铺配置，以车随人走、昼游夜行的灵活运行模式，串联起东北山海关、哈尔滨、满洲里、敦化、锦州等地的核心文旅资源。在14天的旅行当中，游客将在列车专职导游的带领下和专业医疗团队的保障下，畅游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吉林长白山、沈阳故宫等10多个东北著名景点，满足高原游客们一次旅程游遍北国好风光的美好出行愿望。针对此次游客中老年群体占比高的特点，列车将实行一票通游便捷模式，旅客无需中途换乘，不用调换铺位，下车即可通过公铁接驳方式前往景区游玩，出行轻松省心。同时，列车选用青藏集团公司经过适老化改造的列车，车厢内充电点位充足，防滑设施完善，贴心提供共享充电宝、老花镜、应急医药箱等便民用品，安排经验丰富的专职导游全程随行讲解，配备专业的医疗团队随车保驾护航。旅途的闲暇之余，列车乘务人员还会在车厢内开展特色文艺互动活动，进一步丰富旅客的出行体验，全方位打造暖心舒适旅途。
1: 以技赋能强本领，以赛促学展风采。5月20号，中国电信天翼杯西宁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九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大赛紧扣技能照亮前程、奋斗筑梦西宁主题，赛事为期3天，持续到5月22号，汇聚全市各行各业技能人才同台比拼、切磋交流，全面展示西宁技能人才培育成果，厚植崇尚技能、匠心筑梦的城市发展氛围。
0: 大赛主会场设在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另设西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西宁市世纪职业技术学校、青海水电技师学院、西宁市综合技能实训基地4个分会场。大赛开幕式、技能成果展示等重点活动均在主会场举行。大赛由市政府主办，市人社、工会、教育、工信等部门及相关院校、企业共同承办，各县区、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办。大赛在竞赛项目选择上对标国赛和省赛项目，结合本地实际，择优选取云计算、数据标注员、互联网营销师、无人机装调检修工、新能源汽车维修、医疗护理员等39个比赛项目。
1: 报名期间共吸引全市1500多人报名，1027名参赛选手通过报名审核，其中学生组582名，职工组445名。学生组选手主要来自青职大、城市学院、第一职业学校、世纪职校等15所院校。职工组选手主要来自青海湖实业有限公司、联通青海绿电智算科技有限公司、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中富神鹰碳纤维西宁有限公司、青海赛奇食品有限公司等75家企业。
0: 大赛特别邀请职赛经验丰富的专家任技术负责人，在大赛组委会领导下确定大赛裁判员237名，及时向社会公布赛事技术文件。同时邀请了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兰州现代职业学院、兰州资源

0: 环境职业技术大学、兰州外语职业学院、张掖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六所外地院校15名教师担任云计算、平面设计技术、文旅项目策划等15个项目的裁判长。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0: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国货，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 调到666来收听我们的此刻的节目。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分享的歌曲呢，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一起走过的日子》。一起走过的日子啊，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经典怀旧金曲，旋律婉转深情，曲调呢也是悠扬绵长，江湖与柔情的氛围兼具啊。歌词呢也是诉说着爱而不得，此生错过的遗憾，道尽了缘分里的聚散离合的万般不舍吧。唱腔非常深厚啊，刘德华的这个唱腔啊也是非常的深情醇厚，情感呢也是真挚饱满，发行之后呢也是长久不衰啊，成为跨越时代的国民经典金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刘德华带给我们的《一起走过的日子》。

深情悠扬的旋律道尽了人间的爱恨离愁与缘分的深浅啊。温哲薇又饱含着深情的演唱呢，也是把爱而不得的遗憾诠释的淋漓尽致啊，句句深入人心。岁月的流失，金曲依旧，这首老歌呢也是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啊，无论何时的一个重温，都依旧温暖人心，回味无穷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由陈慧琳为我们带来的记事本。哎，那记事本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抒情金曲啊，旋律轻快又夹裹着淡淡的忧伤。哎，曲调朗朗上口啊，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歌词以记事本为载体呢，诉说着情感里的回忆、离别和遗憾，字字细腻走心。歌手的声线清甜温柔，演唱者呢啊，演唱的情绪呢也是拿捏到啊恰到好处，是刻在一代人青春里的夏日经典老歌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陈慧琳带给我们的记事本。

哇，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啊，瞬间美好的夏日时光啊，真的是梦回美好的夏日时光，满是非常青涩的青春回忆，温柔的歌声将爱恨离别也是娓娓道来啊，平淡的曲调里藏着太多的心事和怀念，历经20多年岁月的洗礼，这首歌呢依旧非常的经典耐听，每次重温这首歌曲呢，都能找回心底纯粹的怀旧情怀。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杰带给我们的《伤心1999》。《伤心1999》这首歌曲呢，也是极具年代辨识度的一个华语经典歌曲，旋律非常的沧桑，唱腔也是非常沙哑有故事感，自带浓烈的悲情氛围感，歌词道尽了爱情里的背叛和心碎，情绪浓烈饱满，字字戳心啊，字字戳心。歌手独特的沧桑的声线呢，把失恋的落寞和无奈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啊，常年稳居怀旧金曲的榜单。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王杰带给我们的《伤心1999》。

王杰沙哑的嗓音呢，也是自带这个独特的一个深情的故事感吧，开口就将人带入到歌曲的故事当中，悠扬又伤感的旋律啊，也是承载了无数人的年少心事。时光悄然的流逝啊，经典永远经久不衰。这首老歌呢，也是藏着一代人的青春遗憾，百听不厌，越听越有味道哦。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奕迅带给我们的幸福摩天轮。那么陈奕迅带来的这首《幸福摩天轮》啊，也是温柔治愈的一个经典抒情的佳作，旋律非常的舒缓悠扬，曲风呢也是清新温柔，氛围感浪漫又非常的治愈啊。歌词以摩天轮比喻美好的爱情，字字句句也是温柔细腻啊，满含了对美好缘分的期许和向往。陈奕迅非常温柔细腻的唱腔呢，也是将歌曲的温柔意境完美的诠释。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治愈金曲。

陈奕迅带给我们的《幸福摩天轮》啊，这首歌曲也是温柔舒缓的曲调，搭配温润治愈的歌声，瞬间也是抚平心底所有的浮躁哦。浪漫的歌词勾勒出，浪漫的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温柔美好的爱恋模样，满满的青春，温柔的气息呢，也是扑面而来。时隔多年，再度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依旧心生暖意，歌声里的温柔和美好永远是岁月里最动人的风景哦。那么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美静带给我们的《都是夜归人》。《都是夜归人》这首歌曲呢，氛围感十足的啊，也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温柔治愈的抒情老歌啊。旋律清冷舒缓，曲风呢也是非常安静温柔，自带深夜独有的秘境感。歌手的声线呢也是清冷温柔，唱腔慵懒淡然，将都市人的孤独迷茫温柔的心事也是娓娓道来。整首歌曲曲风非常独特，意境悠远绵长。这首歌呢也是华语乐坛低调又非常低调又惊艳的宝藏怀旧金曲。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许美静带给我们的《都是夜归人》。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 98.9 AM 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3: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怨与愁》。哎，那么林俊杰的这首《怨与愁》啊，也是非常清新治愈的一个青春情歌，旋律干净温柔，节奏舒缓轻快，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脱俗，满是少女感啊。歌词讲述了青春里的离别、成长和前路的抉择啊。那么歌手林俊杰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清甜通透，演唱温柔自然，也是夏日氛围满满的怀旧经典歌曲。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林俊杰带给我们的《怨与愁》。

林俊杰清甜干净的声线呀，也是唱出了青春里的离别和慢慢的成长。温柔的旋律非常的清新又治愈啊，瞬间把人拉回了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人生的路上总有无数的分岔路口，就像歌声里唱的一般，有不舍也有奔赴啊。老歌温柔绵长，永远珍藏着属于年少的美好回忆。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英带给我们的《出卖》。《出卖》这首歌曲啊，情

感张力满满的经典伤情伤感的情歌，旋律非常的深沉婉转，编曲也是简约高级，氛围感非常之浓烈啊。这首歌曲那英极具辨识度的浑厚嗓音，把那些爱恨纠葛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抒情金曲。

那英非常深情又有爆发力的演唱啊，一字一句都唱进了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伤感的旋律层层递进，道尽了爱情里的卑微和心寒，句句戳中人心啊。经历岁月的沉淀，这首歌曲呢依然是华语乐坛情歌里的上乘之作，每一次聆听这首歌曲呢都能读懂感情里的无奈和清醒。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坤带给我们的半月湾。好，那接下来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陈坤带给我们的半月湾。

好的，此刻朋友们共同欣赏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坤带给我们的《月半弯》。《月半弯》这首歌曲啊，温柔纯净的歌声搭配非常优美啊，唯美优雅，非常唯美悠扬的旋律啊，也是治愈又浪漫，让人心生美好。舒缓的节奏，缓缓的流淌，诉说着不离不弃的深情陪伴，温柔又动人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蝴蝶》。哎，那《蝴蝶》这首歌曲呢，曲风也是非常的温柔浪漫的经典华语金曲啊，旋律轻快灵动，编曲清新细腻，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温柔又富有诗意。好的，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歌词以蝴蝶为意象啊，书写着爱恋里的美好、悸动与缠绵，文艺又深情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这首由陶喆带给我们的《蝴蝶》。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监制邱方明，策划张瑞，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王进，编剧易坤、李月凡、胡奇夫，剧本编审徐然。第三集。
1: 哇，
2: 爸，哎，胡先生
1: 啊，
2: 哎呀，爸，我给您带了件外套，您披上。哎呀，下雨天冷，路又滑，你也是偏要来爬景山。王先生
1: 啊，
2: 你也得小心啊。啊，
1: 明伯孝顺，有心了。你父亲啊平时就爱爬景山。这里啊是俯瞰北平城的最佳位置。
3: 明伯，
2: 哎，
3: 来啊，你看

0: 就像是中国的中字，中正平和是我们国家的象征。
1: 嗯，哎，对了，爸，我今天收到梁思成先生从李庄寄来的信了。他在信里说啊，已经收到了您从天津水灾抢救出来的60多张测绘图纸。
2: 哦，是。
1: 梁先生说，这些资料对他编写中国建筑史太重要了，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0: 哎呀，真是好啊！
3: 我们要尽快写出咱们自己的中国建筑史。
0: 是啊，
3: 把这些珍贵的中华文化保存下来。嗯嗯。我每次站在这景山上，看着中轴线上这些古建筑，我就在想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国宝记录下来。虽然现在我们的土地暂时被日本人占了，国家多灾多难，但千百年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能把咱中国人凝聚在一起。只要咱们的建筑在，咱们的文化在，那咱们中华民族的根就在，魂就在呀。
0: 是啊，
1: 爸，这两天我都在思考您的话，我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我要留下来主持北平古建筑的测绘。啊，我相信冬梅和妞妞也会理解我的。
0: 好，太好了。我们两个老家伙还在为这事儿发愁呢。现在有你这么一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师，又是梁先生的学生，还参与过第一次的测绘，真是再好不过了呀。
3: 是啊，明伯，明伯呀，爸没有看错你。
1: 爸，
3: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1: 爸，王先生，有件事儿我还得跟您二位商量一下。
0: 哦，
1: 我们的测绘工作从哪儿开始呢？
0: 现在啊主要是经费困难，若想把北平所有的历史建筑都测绘下来显然是不太可能啊。
1: 那咱们是从北平内九外七皇城寺这么多城门开始测量呢？哎，还是按照古建筑的时间顺序，从最古老的白塔寺开始测呢？哎，二位前辈给个方向吧。
3: 这个事情呢我已经想好了。
1: 哦，
3: 咱们这次测量就从北平城这条中正平和的中轴线开始。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这条古代都城的轴线是中国历代都城规划建设的集大成者，众多古建筑有序地排列在这条轴线上，形成北平独有的壮美秩序。这是集中华建筑文化的瑰宝，更是咱们北平城的脊梁，中华民族的脊梁啊。
1: 好，那咱们就从中轴线开始测绘。
4: 学校的先生来了。哎呦，先生，我给您扫听扫听。
5: 哎，
4: 您那报纸上写的什么呀？
5: 是啊，先生，最近咱北平这地界上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6: 那我给你们念念报。
4: 嘿，得嘞，我们这听着呢。
6: 新民报最新消息，中国营造学社发起中轴线测绘工程，留美建筑师张明伯先生主持测绘，北平天津的建筑系学生样式雷家族工匠参与测绘工程。
4: 嘿，你说说啊，咱这北平的地界都让人给占了，测绘干嘛使啊？这
6: 是
4: 嘿，这些书生啊没什么用。
6: 这您就不懂了。

0: 人家这些建筑家是以防万一呢，这日本人的炮火可不长眼，要是哪天这紫禁城走了水烧没了，这些建筑家们呢，还能照图纸给它原样盖下来。
1: 哎呦喂，还真是那么码子事儿啊！
2: 是这么回事啊，还是人家文化人想的长远。
1: 嘿。
3: 那咱们就瞧好了。
4: 哎，对喽，瞧好喽。哎，咱们呀，莫谈国事，喝茶喝茶。
5: 哎，老先生，鼓楼到了。
3: 谢谢师傅。
4: 哎，好嘞，谢谢了您呢。
3: 林海滨同学，你来了。
6: 戴贵胜，哎，张先生召唤哪能不来呀？哎，你不是洪和凤吗？洪和凤，我们在这儿呢。
7: 哎，林海滨，戴贵胜，我给你们介绍一位大拿，雷玉辉，雷先生。
6: 哦，您就是样式雷家的雷玉辉先生啊？
7: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啊！ 叫我雷师傅就行了。
6: 哎呦，那哪成啊！雷师傅，
7: 哎，大家看啊，张先生来了。哎，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同学们好啊！一晃五六年没见面了，哎，我来看看还能不能叫出名字。你叫戴贵胜，对不对？
6: 是啊，张先生记性真好。
7: 啊，你叫林海滨。
8: 嘿，对，天津人，我还去你们家吃过饺子呢。
7: 张先生，好记性，欢迎张先生再来我家。哎，这个最好认了，洪和峰，我们班最调皮的学生。
8: 哎，同学们，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前辈，中国营造学会执行长王元甫先生。
9: 王先生好，
10: 王先生好，
11: 好好好，同学们好。
7: 各位同学，能在国家危亡的时候参与到我们这个测绘工作中来，都很不容易啊！王某人不胜感激。是啊，我知道，留在北平的同学不是万般无奈的，既不能去伪政府做官，也不能发国难财，那我们就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一起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做点事。
12: 王先生、张先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7: 没错，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12: 对，
7: 国家做点事儿。好，同学们，我们这次测绘就沿着北平的中轴线，从北到南，逐一测绘各建筑。第一期呢，我们从鼓楼、钟楼、玉河桥开始，逐步往南推进。我们先要完成现场测量，然后呢，绘制草图，最后啊。 再根据这些资料整理绘制出完整的建筑图纸，总体要求是既详且细，绝对不能放过细节。大家明白了没有？
13: 明白了。
7: 好，那我们的中轴线古建筑测绘工作正式开始。
13: 好。

0: 哎，张先生，您这立体图啊，画的是真好，跟照片一样。
1: 哎呀，那比起梁先生和林先生，我还差得远呢。想当年，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那测量故宫绘制的实测图，那才真的是美轮美奂呢。哎，雷师傅，你的建筑系谱图样呢？我看看。
2: 哦哦，好，你看。

0: 功了。
1: 是啊，从北到南，测绘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半了。不过，故宫是中轴线上的重头戏，我们可得测绘好啊。
2: 哎，张先生，
0: 哎，
2: 雷师傅，
3: 哦，
2: 架子搭好了，
0: 哟，
2: 嘿，都检查过了。
0: 好，好，好，
2: 你们二位可以上太和殿顶上看看风景了。
0: 好，
3: 好嘞。哎，张先生，我上去看看啊，还得测武警呢。
1: 哎，我也上去，咱们俩一组。
3: 不是，我自己去就行了。怎么着？您还不放心我？
1: 这规矩不能破呀。屋脊是异形建筑，咱们俩得一组，是吧？俩人一组，准确测量。
3: 您呐，还跟原来一样讲规矩。
1: 那可不
3: 是。得嘞，咱俩一组，走
1: 走。
2: 哎，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呦，慢点慢点，走。
1: 哎呦，哎呦，可上来了。这过了而立之年，缺乏锻炼了。雷师傅啊，你这身手可是还那么灵活啊。
3: 嗨，哎呀，当初啊，梁思成先生第一次测绘的时候，咱俩就是搭子。
1: 对，
3: 现在还一样。不过那时候我才18，你也不过20出头啊。你看这一晃10年过去了。
1: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我这都快人到中年了。哎，雷师傅
3: 啊，
1: 你还记得吗？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那可是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3: 哪儿能不记得呀？那会儿吧，我就特看不起你这种开口闭口讲什么科学方法的人。那些洋玩意儿还能跟咱们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比？
1: 我那会儿不也一样吗？我总觉得呢，我自己留过洋，接过世面。我现在想想，当时的自己啊，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哎，不过那次比试过后，我可是彻底服了你了啊。
3: 哎，我想起来了
1: 啊，
3: 10年前啊，那还是在钟鼓楼。哎，这位同学
1: 啊，
3: 之前梁先生说了，复杂的建筑才需要俩人一组，得复尺。
1: 对呀，
3: 以免出错。这种简单的地面测量，我一个人足够，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啊，跟谁不识数似的。
1: 不是，这怎么就简单呢？哎，小雷师傅，您要是觉得简单，那您当着大家伙的面量给我们看看怎么样？
3: 量就量，你说量哪儿？
1: 那行，那就量这大殿两个大门之间的距离，怎么样？
3: 有什么难的呀？行，咱就量这个。
1: 行，
4: 那就量这个。
5: 是吗？是吗？前面是6啊。
1: 来，小雷师傅，
3: 嗯，
1: 来，合尺给你。
3: 用合尺算什么本事啊？啊，自个儿留着吧。
1: 哎，不，
3: 我用不着。
1: 不用合尺，你用什么量啊？
3: 我这脚就是尺
1: 啊，
3: 只要我沿着直线从这头走到那头，就能测出大门之间的距离。
1: 用脚量？
6: 这怎么可能啊？
7: 就是。
3: 各位，您上眼啊，看看我们雷家从小到大学的独门绝技，跟洋人的盒子尺比比，看哪个更好使。
8: 哎，对，给他们看看啥是咱中华绝学啊。
9: 对，就是。
1: 哎，开始了，开始了啊。
10: 哎，雷师傅开始用脚当尺了。
8: 哎，
3: 得，我算出来了，252步，俩门之间的距离是113.6米。
1: 哇，真行啊！是不是113.6？我们很快见分晓。谁帮我扶持？
10: 我来。
1: 量准点啊！
10: 哎哎哎，
1: 好了没有？结果多少？
10: 哎呦，没错，就是113.6。
1: 什么？不不不，你再复试一遍。
10: 来，再帮我一下。哎，这我
3: 这回没错了啊！
10: 哎，没，
3: 这肯定没错。
1: 多少？
10: 还就是113.6米。
8: 哇！哎呦！牛啊，雷师傅，真牛啊！
9: 小
8: 命，太厉害了！
3: 看见了吗？啊，大学生，我这脚就是尺。
1: 哎呀，
3: 张先生
1: 啊，
3: 那时候啊，我年纪小，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说真的呀， 后来跟着

0: 咱们营造学社搞科学测量，我才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在我们老雷家，学艺不精，算不上聪明。我这手艺有一大半是跟着咱们营造学社的师傅们练的本事。
1: 不过雷师傅，从那次起我真服了你了，那样式雷确实不简单呐。哎，雷师傅，你知道吗，我也是在那次跟着梁先生的测绘中才领略到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古建筑之美。
2: 哎，全部停工，都停下，皇军要检查这里，那几个顶儿呢，给我下来。
3: 干活呢，干啥
4: 啊？
2: 下来，快点的，来来来，你们都过来，站好了。
4: 哎，这干着半截活你。
0: 哎，
4: 是
0: 怎么回事啊，检查什么呀？
1: 我们下去看看。
5: 各位长官，我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执行长王元甫，我们的测绘啊可是经过批准的，手续也都是合法的。
2: 这是什么呀？
5: 哦，这是我们测绘用的测量仪。
2: 哦，你
4: 来
2: 检查一下是不是武器。
4: 是。
2: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架子不能搭啊，太高了。会看到皇军营地的军事机密，你们拆了。
6: 哎，是是是，等等，我们有合法测绘手续，你们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工作啊？
2: 哎，皇军停你们工还需要理由吗？给我拆！
6: 哎，
4: 拆！
0: 不是，不是，你拆掉这个，我们怎么上去测绘啊？这架子不能拆，
2: 皇军叫拆就得拆。你叫什么名字？良民证拿出来看看。
0: 我凭什么给你看？
2: 哎，这
0: 狗仗人势的玩意儿！
2: 你大爷的，敢跟老子叫板，把他给我抓起来！
6: 你说什么？
4: 走，
6: 怎么随便抓人呢？
4: 走，走，走！
5: 就是啊，都是中国人嘛，我们有事好好商量吧。
7: 是啊，
2: 老子有枪，想抓谁就抓谁，抓起来，带走！
6: 等等等等，
4: 走！
6: 住手！我是负责人，我跟你们走，放开他。有事儿我负责。
0: 哎哎哎，干上，你就别管我了。
1: 哎呀，一边去。
2: 哦，你是领头的。来人，把他也给我抓了。
4: 是，
2: 把人都给我带走。
6: 哎，走，
4: 老实点，
6: 走。
8: 这是啊，
4: 日本的长官来了。
9: 哎，这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
1: 长官，长官，
10: 你们不许对张明博先生无礼。
1: 哎。那个大赵先生，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说要把太和殿清退干净，给皇军办庆典啊。
10: 我知道，那也要让张先生把太和殿给测完。你走吧，张明博先生是我的贵客，不得无礼。
1: 哎哎哎，得嘞得嘞，张先生，失礼了。
2: 那个，咱们走。
4: 是，
0: 哼，狗仗人势，我呸！
10: 明博局，
1: 大超，
10: 以后测绘中要是再碰到什么问题，你跟我说，我一定来解决。
1: 那多谢你了。
10: 女士们、先生们，请到这边来。
9: 啊，来了，哎，好。
10: 明博局，这些都是北平新闻界的朋友，这是《新民报》。这是华北新报，都是拥护我们新政府的媒体朋友。各位朋友，大家都不知道吧，我和张明博先生是同时期留美的东亚学生，也是共同保护中华古建筑的志同道合的好友。
9: 没想到二位还有这样一层同学的关系呢。
10: 记者朋友们，请帮我们两个照张合影。
4: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二位靠近一点，来，预备，拍了。来来来，喝茶喝茶。
1: 哎，来，请请请。
4: 哎呦，哎，学校的先生来了。哎，先生，今儿又买报纸了？
1: 啊，
4: 怎么着？今儿这报纸上写了什么？给我们捣鼓捣鼓。
1: 啊，是。
7: 这叹什么气呀？
4: 是啊。
7: 哎，先生，这报纸上写什么糟心事儿了？
4: 嗨，这年头啊，咱北平城糟心的事儿还少吗？嘿，什么事儿您就快说吧。
7: 是啊，快说说。你们看这照片，啊，最新报道，日本新民会大赵一郎和留美博士张明博联合测绘北平古建筑，成就中日亲善一段佳话。
4: 哎，
7: 这什么意思呀？
4: 嗨，这你都看不明白
7: 啊？
4: 感情，这喝过洋墨水的大桥上是在替那小日本子测量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呢？
7: 啊？那是不是哪天卷铺盖都让日本人给带走了呀？
4: 对。
8: 是我当初看走了眼呐，我还以为这营造学社都是人人议事，原来这些文化人才是最大的白眼狼啊！
4: 嘿，
7: 哎，
8: 仗义多是土狗辈，无情最是读书人呐！
4: 哎呀，
7: 哎，不说这个了，来喝茶，喝茶，
4: 喝茶，喝茶。
1: 哎，王先生
5: 啊，
1: 今天来的人怎么这么少啊？
5: 哎呀，架子工徐师傅不干了
1: 啊，
5: 我让雷师傅去请新的架子工了。
1: 为什么呀？徐师傅从第一次测绘就在，这次还带了儿子一起，为什么来不了？
5: 徐师傅身边的人看了报纸，说他是为日本人做事，骂他是汉奸，徐师傅受不了，不来了。
1: 哎呀，这都是大赵一郎的阴谋诡计，
5: 我们自己知道，可是别人不知道啊。
1: 那，
5: 哎，雷师傅来了。
11: 哎哎，
5: 雷师傅
11: 啊，
5: 架子工请的怎么样啊？
11: 哎呀，请不到啊。
5: 啊，
11: 徐师傅啊，是架子工里的大拿，
5: 嗯，
11: 现在行当位都知道啊。
5: 嗯，
11: 咱们在给小日本子做事儿，他们都不肯来呀。
5: 哎呀，真是。
1: 算了算了，快到晌午了，咱们先吃饭吧。同学们，吃饭了。
12: 哎，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1: 哎，雷师傅，给馒头，你拿回去。
11: 不是，那个张先生，
1: 啊，
11: 以后午饭就不用给我娘留了，
1: 不留了。那你娘吃什么？
11: 我再想其他办法。
1: 不是，怎么了，雷师傅？
11: 我，嗨，我娘也说，就算饿死，也不吃汉奸的东西。
1: 这叫
11: 我跟他解释，他不听啊，
1: 这什么事儿嘛这。
13: 张先生
1: 啊，
13: 自从上次那个日本人来拍了照片之后，咱们干活的时候总是被人指指点点的。
14: 张先生，我们真的是给日本人做事吗？不会真当了汉奸吧？
1: 这怎么可能啊！
15: 我们大学毕业就是因为不想去给伪政府做官，也不想发国难财，所以才选择来测绘队啊。本来以为能给国家做点事情的，可是张先生，现在我们怎么办啊？
13: 对呀，我们怎么办呢？
15: 张先生，
1: 哎。
16: 王先生，啊，
5: 是张兄，
1: 爸，
16: 明博，哎，啊，大家都好啊。
13: 哦，朱老先生，
5: 朱老先生，
16: 哎，今天这人来的不齐嘛，哎，怎么三十多人的队伍只剩下十几个了？
5: 嗯，是，
16: 哎，啊，同学们，那些个报纸上乱写的东西，不要相信，那都是日本人伪善的面具。
13: 可是朱老先生，我们做的事情真的是有益于家国吗？
5: 是啊，朱先生。
16: 当然了，同学们，哦，各位师傅们，咱们中国营造学社就是为了留存中国古建筑的制造工艺而成立的。中国古建筑独特的榫卯结构、梁柱特色和西方建筑学科截然不同，我们的测绘图纸会成为中国古建筑学科的基石。我们的工作是把中华建筑文化的瑰宝保存下来，一代代的传下去。中华文化不断，中国人的根和魂就不会断。
15: 对，中国人的文化不会断，中国人的根也不会断。
13: 我们这些建筑师虽然不能上前线打仗，但也要拿起手中的笔为抗战做些贡献。
14: 对，我们测绘古建筑 留存中国文化就是在为抗战做贡献，我们中国不会亡，
17: 中国不会亡。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第三集，参加演播的有齐各健、严彦生、武凤春、季冠霖、惠龙、杨莹、王蒙等，播音梁岩、李玲，音乐左派，录音师梁和之、严乔峰、马向宇、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编辑张颖超，制作统筹牛杰，新媒体编辑刘安帝、刘志飞、刘艳锦，责任编辑徐然、宋万盛，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 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

0: 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

0: 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5: 明白。
6: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7: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在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

0: 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1: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0: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3: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2: 今天凌晨，通往铁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1: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3: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1: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3: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瑞杰。
1: 我是华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江源进关第十八篇，提振消费，双手挣出好日子。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召开，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全省新一轮村社区干部学历素质提升工程启动，生命树主题油品首发，以文创助力三江源保护。我省首个县区级辅助器具适配体验中心在城西区成立。西宁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九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5月20号开赛。我国将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欧盟拟拨款扶持农民应对化肥价格上涨。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江源进关节目，请听青海台记者杨成胜、贾若兰、刘俊、孙宇军采写的录音报道。提振消费，双手挣出好日子。在西宁一家新开的 VR 体验展里，孩子在虚拟世界中看到神奇的南极，迫不及待地和妈妈分享自己的喜悦。孩子的妈妈名叫沙小玲，如今是青海北维家庭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互助家政高级母婴讲师。这种地方从前她可根本舍不得带孩子来，不是不疼孩子，是为难。前几年沙小玲所在的旅行社生意越来越淡，她不得不考虑另谋出路。沙小玲：
2: 打工肯定不是我的个人所向，然后考事业单位，考事业编的话年龄也大了。
0: 想过开奶茶店，想过开小吃店，可启动资金像一堵墙，怎么都翻不过去。一个大学生被困在灶台边，心里的那口气一直憋着，直到那条短视频把互助家政推到他眼前，他才发现路不止一条。2026年春天，从全国两会到地方部署，提振消费被置于经济工作首位。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激发居民消费内生动力，与促消费政策并举。对沙小玲和千千万万老百姓来说，消费的第一步从来不是政府的补贴清单，而是靠劳动挣钱，让兜里真正有钱。沙小玲：
2: 我从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平台了解到月嫂的工资特别的高。
0: 彼时互助县正全力打造互助家政劳务品牌，当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培训补贴、税费减免等政策组合拳，降低创业门槛，激发市场活力。想学手艺，按需开展的技能培训送到家门口，怕接不到单，县里建起了智能数字平台，线上派单接单，不用再靠跑市场求熟人找饭吃。缺启动资金，创业补贴、社保补贴、评优评先一一跟进。沙小玲被精准推送到一批培训信息中，家政经理人班、月嫂班、养老护理员班一应俱全。她报了名，成了第一批经理人班学员。培训结束后，她从月

0: 学习，考取了讲师职业资格认证。如今，沙小玲创办的青海北维家庭服务有限公司已注册的月嫂发展到了280位，其中一位曾经背了几十万外债近乎绝望的大姐，跟着她干家政几年，愣是用一双手把那些沉重的欠条一张张撕了下来。沙小玲：
1: 我觉得不光自己有成就，我们家的亲朋好友，还有我们老家村子里面的各种的大姐，也做了咱们家这种工作，收入也提升了，我觉得这是最让我开心的事情。
0: 在互助，沙小玲不是孤立，全省70%以上的家政从业人员来自互助，互助家政已累计带动就业4.5万多人，实现劳务收入超16亿元，完成从一人就业到万人增收的关键跨越。这股从指尖生长出来的内生力量，如同江源之水汇成江河，涌向青海广袤的东西南北。在乐都，水暖工们紧握着板钳，在城市纵横的管道间穿行。近3年来，累计培训3000多人次，向12个省份输送技术骨干1900多名，就业转化率93%，每年间接带动8700多人就业，年劳务收入5.2亿元。水暖工侯梦才说起变化，笑得直白。海东乐都区上楚水暖服务有限公司职工侯梦才。
2: 我现在就好得多了，收入啊各方面也多了，你看这车也买上了，再就想着以后钱挣得多了，带家人出去旅游啊。
0: 海东乐都区上楚水暖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也只回了一句话：
3: 收入也高了，就是对媳妇儿娃娃父母的钱上的那种该买啥买啥，家里房子也有，车也有，生活挺幸福的。
0: 在尖扎，一群木匠们推着刨子，让一块块寻常木料变得有温度。尖扎木匠聚焦藏式家具制作、艺术化室内装饰与安多木屋营造三大

0: 这个劳务评判评定以后呢，是第一个呢，就是名声比较大；到那儿去是，你说监长、木匠，哎，那就很多人都是认可的。
1: 如今万马航天也有了自己的小目标，再干一段时间换辆更好的代步车，人有了安身立命的活计，日子就有了奔头。
0: 这话在沙小玲身上感受最深。以前给孩子报辅导值不值，父母想旅游也得合计该不该。现在不一样了，沙小玲，
2: 经济自由了，财务自由了，可以带着我们的孩子周末去陪着孩子，去游乐园呀，周末陪着我们的父母去周边的山登登山呀，或者去我们周边的旅游景点去逛一逛，开着车去自驾一下。
0: 如今连女儿都感受到了变化，过去想去的地方，妈妈总说以后再带你去，现在周末一到，妈妈反过来问我们去哪里玩。 沙小玲一家消费层次的微妙蜕变，映照出青海消费升级最动人的注脚。劳务品牌带来的底气让人们敢于花钱，而加门口不断涌现的新消费业态，则让这份底气有了安放的好去处。这股消费热潮正在青海高原上加速涌动。西宁市作为全省唯一的全国三星消费试点城市，凭借专项引导资金与配套服务体系，全力推进首发经济服务消费场景。 及 IP 跨界联名，在政策的持续引导下，各类消费业态创新项目加速落地，一个多元新颖、触手可及的消费图景正在高原城市铺展。青海国投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规划运营部副部长左寿峰：
3: 我们旨在让 青海人足不出省就能体验到南极的风光，整个消费者啊对我们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我们好评率达到了95%以上。
0: 科技缩短了人与世界的距离，也让消费的想象力从此不同。从极地冰川到高原古城，不过一幅VR眼镜的距离，而这样的新场景正在青海各个角落加速生长。 在西宁的一家游牧咖啡店里，盛放咖啡的杯子以阿尼玛青雪山为造型，杯底铺设青海湖沙粒，流淌三江源的水，一杯饮品就是一个微缩的青海，每一口的背后都能品到青稞糌粑的香气。游牧咖啡主理人王姿瑶。
1: 我们做这个店的目的其实是想通过咖啡去带动当地的在地文化和在地文化的一些挖掘，比如说通过产品，通过特色的食品来推动当地的消费。在鸿蒙智行首店销售、交付、售后一站式服务，让青海消费者实现了新能源车自由。以前要跑到外地才能体验的高端新能源车，现在在家门口就能轻松提到。展厅里络绎不绝的客流，
4: 车主们围着智能座舱仔细研究的神情，都在无声的印证，越来越多人愿意为更高的生活品质和体验品质买单。西宁市商务局工作人员陈倩倩：过去想买好东西体验新场景，大家往往要跑到外地去，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依托全国消费三星试点城市政策，把优质品牌和消费场景搬到了家门口。我们还推出了消费品以旧换新 和有奖发票活动，换家电、换汽车，能享受补贴；开发票还能参与抽奖。这几项政策合力，就是要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好东西，享受到实惠。
0: 今年一季度，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6.14亿元，同比增长2.1%，增速全国第16位，西北第2位，比去年同期提升1.5个百分点。在这份春意盎然的成绩单中，消费正从原本精打细算的负担，变成一种水到渠成的美好期待。 从南极的冰川到鸿蒙的智能座舱，这些曾经需要远赴外地才能体验的新奇事物，如今正一件件走进青海人的日常。而支撑这一切的，不是消费主义的虚火，而是千千万万个沙小玲用双手一单一单挣出来的底气。一枚工牌，一把板钱，一柄抱刃，青海劳务品牌的故事，是一群人用手艺改写命运的故事。 政府搭台，政策赋能，培训助力，让人人持证、技能增收从口号变成了日子，让曾经遥不可及的新鲜事物成了家门口的日常。

0: 劳务品牌挣来的底气与新消费业态打开的入口，在青海大地上完成了一次深情的握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当千千万万个劳动者靠手艺挺直了腰杆，消费便不再是账本上的犹豫，而是日子里的效益。这是政策的温度，更是奋斗者的春天。下面请听记者手记。
1: 那天采访沙小玲时，她说过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经济自由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爱了。这句话里藏着一个朴素的逻辑，爱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载体，而最直接的载体恰恰是钱买来的那张门票、那顿饭、那趟旅行。这不是物质，这是心意落地的声音。可钱从哪儿来？沙小玲的答案是一双手、一门手艺、一个叫互助家政的劳务品牌，让那个曾经无助地站在灶台前的大学生成了带出280位月嫂的培训师、创业者。当技能变成收入，当收入变成底气，那句随心所欲的表达爱才不再是奢侈品。劳务品牌的真意从来不只是就业数据，它让普通人重新获得了对生活的支配感。想对父母好一点，不用等下次，想让孩子开心一点，不用算值不值，这些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是爱的流量，汇在一起就是消费的江河。而消费的尽头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终于过上了一种不再犹豫的生活，这大概就是提振消费最温暖的解法。让人敢于表达爱，消费便有了最坚实的理由。

0: 5月1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6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刘同德、张黄元、王静斋、陈东昌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关于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听取关于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起草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查西宁市安全生产条例、海东市乡村旅游条例、海北藏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条例修订、海南藏族自治州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条例、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城镇市容市貌管护条例、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关于废止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促进枸杞产业发展条例的决定、互助土族自治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关于废止互助土族自治县水利工程管护条例的决定、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8次会议关于废止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水利工程设施管护条例的决定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情况的报告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人事任免议案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议案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听取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日程草案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这个日程安排草案提请常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听取关于延缓审议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等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汇报。会议听取关于省人大代表建议与检查意见建议双向衔接转化工作暂行办法起草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这个汇报。
1: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5月19号，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副省长柴让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当前青海即将进入汛期的关键时刻，各地各部门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工作。要深刻把握全省防汛抗旱形势，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盯紧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和实战需要，加强灾害风险管控，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做足应对准备，坚决筑牢防汛抗旱工作防线。要把责任落实到每一段堤坝、每一处危险区、每一个隐患点，补齐防汛减灾短板，加强值班值守，坚决避免出现迟报、漏报、谎报、瞒报等现象，以工作措施的确定性、前瞻性，有效应对灾害事件的随机性、突发性，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青海台消息，近日由省委组织部、青海开放大学联合举办的全省村社区干部学历素质提升工程2026年春季班正式开班，标志着新一轮村社区干部能力建设、学历提升工作全面启动。自2020年启动实施村社区干部学历素质提升工程以来，我省先后分10批次组织4286名村社区干部参加大专学历教育，已有3360名村社区干部顺利毕业，取得大专学历，为基层治理注入了坚实人才动力。新一轮村社区干部学历素质提升工程在专业设置上立足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等重点，新增社会工作、农村区域发展等5个本科专业，精准匹配

0: 基层工作实际需求，在学习保障上全面落实村社区干部学费减免政策，设置奖学金，统筹做好经费、教材等配套保障，切实减轻学员学习负担。在学习形式上，构建线上自学加线下面授加导师结对模式，推行需求订单加课程定制加实践转化培育机制，有效破解供学矛盾。在教学管理上，选优配强师资队伍，从严从实加强全过程教学督导与质量管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高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据了解，2026年春季班已有2428人完成报名注册，涵盖7个专业，将在20个基层开放大学同步开展学习。
1: 青海台记者江平、米斌报道。5月19号，生命之树文脉传情生命树宣传纪念珍藏册明信片首发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主办，推出邮政加文旅加生态加公益模式，赋能三江源生态保护与青海文旅发展。活动现场嘉宾共同为生命树系列邮品揭幕，标志着该系列邮品正式上市。这次发行实现全省联动，各市州同步开展首发活动，全域邮政网点同步开售。本次首发的生命树系列邮品融入藏羚、高原湿地、雪山草原等青海特色生态元素，兼具文化收藏与公益传播价值。同时，青海省邮政分公司与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签署公益合作协议，约定每售出一张复捐明信片，提取0.5元专项，用于三江。

0: 旅名片。
1: 青海台消息，5月19号，我省首个县区级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体验中心在西宁市城西区残疾人康复中心揭牌成立。辅助器具是残疾人融入社会、保障生活的关键支撑。为此，该中心将积极发挥作用，通过引进更多前沿智能助残辅具，常态化开展适配评估、实操指导、免费适配等全链条服务，不断完善需求评估、产品体验、精准适配、跟踪回访、闭环服务体系，让科技红利惠及每一位残疾人，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持续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青海台消息，5月20号，中国电信天翼杯西宁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九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拉开帷幕。本届大赛紧扣技能照亮前程，奋斗筑梦西宁主题，赛事为期3天，持续到5月22号，汇聚全市各行各业技能人才同台比拼，切磋交流。大赛主会场设在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另设西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西宁市世纪职业技术学校、青海水电技师学院、西宁市综合技能实训基地4个分会场。竞赛项目则优选取云计算、数据标注员、无人机装调检修工、新能源汽车维修、医疗护理员等39个比赛项目。报名期间共吸引全市1500多人报名，1027名参赛选手通过报名审核。
1: 青海台消息，5月18号，由452、453次旅游列车搭载640多名游客，分批从西宁站、兰州站、西安站等站点出发，开启为期14天的北国风情之旅。这是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今年首趟开行的东北方向旅游列车。这次开行的旅游列车采用全列空调卧铺配置，以车随人走、昼游夜行的灵活运行模式，串联起东北山海关、哈尔滨、满洲里、敦化、锦州等地的核心文旅资源。在14天的旅行中，游客将在列车专职导游的带领下和专业医疗团队的保障下，畅游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吉林长白山、沈阳故宫等10多个东北著名景点，满足高原游客们一次旅程游遍北国好风光的美好出行愿望。
0: 青海台消息，近日决战昆仑2026年格尔木什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掀起全民参与的夏日运动热潮。本届格尔木什足球超级联赛从4月下旬持续到9月12号，赛事汇聚8支本土优秀队伍、204名足球爱好者，采用小组循环赛加交叉淘汰赛赛制，进行17场精彩对决。比赛固定于每周六、每周日晚间18:30在格尔木什体育场开赛。本次赛事同步联动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搭建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交流竞技平台。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文件指出，我国将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利用。多用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其中用户指法人实体，不包括居民和农业用户。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消息称，截至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民营企业2461.9万户，同比增长6.9%，占民营企业总量的40.3%。
0: 前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加33.9%。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海广播新闻联播，
1: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2: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拟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的化肥价格飙升。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拟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基金中的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约2亿欧元。
3: 英国政府19号发布一项通用贸易许可证，正式允许进口由第三国使用俄罗斯原油加工制成的柴油和航空燃油。这项许可由英国商业贸易部颁发，同时许可与这类油品进口相关的配套服务及相关业务操作。
2: 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30天入境标准。
3: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华尔藏瑞杰，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你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一直生活无忧的卢俊义，谁知在梁山坡住了四个月，回到北京之后竟然遭到了如此大的变故。这种变故他想都没有想过，甚至在过后上了梁山之后，他细细回想，还在庆幸能结识这一般兄弟啊，要不然自己永远生活在谎言之中、欺骗之中、奸诈之中啊。那表面的幸福又有何用呢？他回到北京，浪子燕青已经破落得如乞丐一般，只能靠乞讨才能生活。他不信自己的娘子竟然背叛自己和李固私通，毅然决然回到家中去对证，却没想到被李固和他的娘子贾氏联名告到了官府，而且押牢节节也被买通，500两黄金要卢俊义的性命啊！好在柴进及时出现，柴进的一番话让蔡福听了都吓出了一身冷汗，半天不敢答应。柴进站起身来说，好汉做事不要犹豫踌躇。蔡福回话，先请壮士回去，小人我自有安排。柴进拜谢说，既然承蒙您答应了，这个大恩一定重重报答。说着到门外叫过来跟随的人，取出黄金一包放到蔡福手里就走了。外面这个跟随的人原来就是神行太保戴宗。蔡福犹豫不决呀，

0: 回到监牢，就对兄弟蔡庆把梁山坡柴进前来的事说了一遍。蔡庆说，哥哥平常做事最果断，这点小事有什么难决断的呢？常言道，杀人需见血，救人救到底。既然有1000两金子在这里，我和你替他上下使用打点。梁中书、张孔木都是好利之徒，接了贿赂必然能保住卢俊义的性命，糊里糊涂的把卢员外判个发配充军。到时候梁山坡能不能救了卢员外，那就是他们梁山坡好汉的事儿了。俺们该干的事儿就算干完了。兄弟这个想法正和我想的一样。哎，你先把卢员外好生安顿，牢中早晚给他做些好酒好饭调养着，再暗示他一下。蔡福、蔡庆两个商议定了，暗地里用金子将上下都买通了。到了第二天，李固见没有动静，便到蔡福家里来催问。蔡庆回答说，我们正要下手结果他，哎，中书相公不肯呐，已有人吩咐要留他性命，你自己到上面去打通关节，上面吩咐下来，我这里有什么难的？李固随即又央求人到上面打点。梁中书推辞说，这是压牢节节的事，难道让我一个中书亲自下手杀他吗？过个1-2天让他自己死。就这样两下里推来推去，张孔木得了金子就只管把文案拖延了日期，蔡福又打点关节希望早点发落，张孔木只好拿了文案来报告梁中书。梁中书问张孔木，这事儿怎么办呢？张孔木就出主意说，哎，依小吏我看，卢俊义的案子虽然有原告，却没有真凭实据呀。虽然是在梁山坡住了很多日子，但是很难寻找到证据，不如打他40棍，脸上刺字，发配到3000里以外了结此案，不知相公认为怎么样啊？梁中书说，孔木说的极对，正和我想的一样。于是便叫蔡福从牢狱里将卢俊义押出来，在当厅解除了长枷，读了招状文案，打了40几仗，换一具20斤的铁盘头枷在厅前钉了，差董超、薛霸押着前去沙门岛。原来这董超、薛霸自从在开封府当了工人，上次押解林冲去沧州，路上没有害死林冲，回来被高太尉找了一个借口发配到北京来。梁中书因为见他俩能干，就留在留守司做事，今天又派遣他们两个监押卢俊义。当时董超、薛霸就领了公文，押解着卢员外离了州衙，然后把卢俊义监押在使臣房里，各自回家收拾行李包裹准备启程。李固得知了这个判决，连连叫苦，便叫人请董超、薛霸说话。董超、薛霸到了酒店里，李固连忙迎接，请到里间坐下，安排酒食款待。3杯酒下肚，李固说，实不相瞒二位，卢员外是我的仇人，现在发配去沙门岛，路途遥远，他又没有一文钱孝敬二位，白白让二位搭上盘缠钱，就是快去快回也得3-4个月呀。我没什么送给二位，这2锭大银先送给二位，请二位 多则两成，少则数里，就找个地方结果了他的性命，接了他脸上的罪犯印回来作证。我看了后，每人再送50两蒜条金给你们，留守私房里的事情我自己打点，怎么样？董超、薛霸面面相觑，想了半天，董超说：“只怕不能这么干。”薛霸说：“
1: 哥哥，这李官人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我们要是按他说的做了，就结识了他，以后要是有什么难处，不是可以请他照顾我们吗？”
0: 李固连忙接上话：“
2: 就是，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以后一定会慢慢报答你们两个。”
1: 这样啊，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董超、薛霸于是便收了银子，回家收拾包裹，连夜起身。董超、薛霸正准备押卢俊义上发配之路，卢俊义说：“
3: 小人今日受了刑，胀疮疼痛，请宽容明天上路。”
4: 薛霸骂道：“你趁早闭了狗嘴，老爷我自会起，撞着你这穷神，沙门岛往回6000里有余，费多少盘缠？你又没有一文钱，让我们怎样安排？”
0: 卢俊义诉苦说：“
3: 念小人负屈含冤，请行个方便。”
0: 董超就骂他：“
4: 你这财主平常一毛不拔，今日老天开了眼，叫你得报应，你不要埋怨，我们扶着你走。”
0: 唉，卢俊义只好忍气吞声跟着他俩走。刚出东门，董超、薛霸就把衣包、雨伞等物都挂在卢员外的家头上，两个家伙一路上连打带骂，大约走了14-15里路，见天色已晚，前面又有一个村镇，便到那里找客店安歇。到了客房里，薛霸就对卢俊义说：“
4: 老爷们再苦也是个工人，哪里到来服侍你这罪人？你要是想吃饭，就快去烧火。”
0: 卢俊义只得带着家来到厨房，向店小二要了草柴，捆在一起来灶前烧水。店小二替他淘米做饭，洗刷碗盏。卢俊义是财主出身，这种事他不会干的，草柴火把又湿得烧不着，刚点着一会儿就灭了。卢俊义只好伏在地上尽力去吹，谁知被灰迷了眼睛。董超见了又不住声地骂，好歹把这顿饭做熟了。董超、薛霸全部将饭盛去了，卢俊义也不敢去要，两个吃饱了，剩下些残汤冷饭才给卢俊义吃。
5: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吃了晚饭，又叫卢俊义去烧洗脚水，等将洗脚水烧得滚开，卢俊义才赶到房里坐着休息会儿。董超、薛霸两个洗了脚，然后端着一盆滚烫的水假意让卢俊义洗脚。卢俊义刚脱了草鞋，就被薛霸扯起两条腿。薛霸说：“
4: 老爷服侍你。”
0: 把他两脚按在滚烫的水里，疼得卢俊义大叫，他们两个却到炕上睡觉去了。

0: 睡觉前用一条铁锁把卢员外锁在房门背后。到了四更，两个起来叫店小二做饭自己吃了，收拾了包裹要上路。卢俊义看自己的脚时，上面都是料泡，一点地就疼得受不了，去找那双旧草鞋，早不知道哪里去了。朋友们，听着耳熟吗？董超说：“
1: 哎，把这双新草鞋穿上吧。”
0: 卢俊义一看，原来是加麻皮做的，刚穿上就磨破了脚，没法出门。上路后，正赶上秋雨纷纷，路非常滑，卢俊义只好一步一颠地挨着走。薛霸拿起水火棍，拦腰便打，噗噗砰。离了村店大约走了十余里，来到一座大树林，卢俊义哀告道：“
2: 小人实在是走不动了，可怜我，让我歇一歇再走吧。”
0: 两个工人带着他进了林子。这时东方才刚放亮，没有行人。薛霸说：“
1: 我两个起得早了，好困呐，想要到林子里睡一睡，就怕你跑了。”
0: 卢俊义说：“
2: 小人插翅也飞不了。”“
1: 哪能听你的，还是让老爷我把你捆起来好。”
0: 说着便从腰间解下马索来，将卢俊义绑在一棵松树上。绑好后，薛霸对董超说：“
1: 大哥，你去林子外放哨，要是有人来，就以咳嗽为号。兄弟动手要快些。”“
3: 嗨，你放心吧，只管到外面看着。”
0: 说着拿起水火棍，看着卢员外说：“
1: 你不要怪我两个，你家主管李固让我们路上结果你，即使到了沙门岛也是死，不如现在早打发了。你到阴司地府，不要怨我们。明年今日是你周年。”
0: 卢俊义听了泪如雨下，低头等死。薛霸两手拿起水火棍，照着卢员外脑门上劈了下来。董超在外面只听噗的一声响，慌忙走进林子里来看，但见卢员外依然被绑在树上，薛霸却仰卧倒在树下，水火棍撇在了一边。董超说：“
2: 奇怪，莫不是他使得力太猛，倒跌了一跤？”
0: 往四下里看看，又没有什么动静。只见薛霸口里出血，心窝里露出三四寸长一只小小箭杆。
4: 哎呦！
0: 董超见了，正要喊叫，只见东北角树上坐着一个人，那人说了声：“
4: 招！”
0: 一挥手，董超的脖颈上早中了一箭，两脚蹬空，噗的一声也倒。那人从树上跳下来，拔出尖刀，给卢俊义割断绳索，劈碎了盘头枷锁，就树边抱住卢员外，放声大哭。卢俊义开眼看时，认出是浪子燕青，便叫道：“
2: 燕青，燕青，莫不是魂魄和你相见吧？”
0: 燕青说：“
2: 不是，是我从留守司前一直跟着这两个家伙，见他们把主人监在使臣房里，被李固请去说话，我就怀疑这些家伙要害主人，便连夜一直跟出城来。主人在村店里被他捉弄，我趴在外头墙缝里都看得一清二楚，本要跳过去杀了他们，

又怕店内人多不敢下手。等到五更里起来，我先在这里等候，想这些坏蛋必定会来这林子里下手，看到他们正要杀主人，被我两弩箭结果了他们两个。主人现在明白了吧？这浪子燕青那把弩弓三支快剑真是百发百中。卢俊义感激燕青救了自己性命，但是想到杀了两个工人，便担心地说，你虽然救了我的性命，却射死了这两个工人，我这罪就越重了，现在到哪里去呢？燕青说，当初都是宋公明害苦了主人，今日不上梁山坡就别无去处了。

过往人看见林子里死了两个工人，就到近处报告给李正，李正报告到大名府，大名府随即派人下来检查，确认是刘守思工人董超学霸，然后报告给梁中书，梁中书就责成大名府现日捉拿凶手。不少做工的人看了，都知道这弩箭是浪子燕青的，于是一二百做工的分头去缉拿燕青，并到处贴了告示，画了燕青和卢俊义的模样，叫远近村店市镇人家都知道。卢俊义因为脚被烫伤走不动，胀疮也疼啊，只得在村店里暂住。店小二听说有杀

0: 布告上那两个人，不知是不是真的。啊！社长赶紧转报给做工的。燕青因为没钱买饭，便拿了弩子，到近处打几个猎物吃。刚回来，听得满村里发喊，燕青便躲在树林里张望，看见一二百做工的拿着枪刀把卢俊义绑在车子上推了过去。燕青要出去救吧，又没有军器，只得叫苦，心想要是不到梁山坡报给宋公明知道，叫他来救，肯定误了主人的性命啊。想到这里，燕青赶忙上路，飞奔了半夜，肚子里又饿，身上又没有一文钱，只好到一个土岗子上，在丛丛杂杂的树木里睡到天明。起来时，他听到树枝上喜鹊叫，寻思道，要是射下来，与村房人家讨些水煮透，也能充饥。于是便轻轻取出弩弓，暗暗向苍天问卦，望着天空祈祷说，燕青只有这一支箭了，要是能救主人性命，箭到处灵雀坠地，要是主人命运何当死，箭到灵雀飞走。他祈祷完，搭上箭，叫声，如意不要误我。弩子响处，正中喜鹊后尾，那喜鹊带了那支箭，直往岗子下飞去。燕青大踏步赶下岗子去，却怎么也找不到喜鹊。正寻找时，只见有两个人从前面走来，这两个人背着包裹，提着短棒，挎口腰刀，正和燕青撞了对面。燕青寻思，我正没盘缠，为何不两拳打倒两个，夺了包裹，却好上梁山坡。想着便揣了弩弓，见这两个低着头只顾走，燕青赶上，朝着后面带粘粒儿的后心一拳打倒。正要再打那前面的人，反被那汉子手起棒落，打中燕青左腿，燕青被打翻在地。后面的汉子爬起来，踏住燕青，抽出腰刀，照着燕青劈面门便砍。燕青大叫说，好汉，我死没关系，只是没人替我上梁山坡报信。燕青险些被杀，卢俊义危险了。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月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60分主要关注的内容。
0: 时政热点，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时讯青海，2026年青海省12355中高考减压专线进行开通。
0: 财经资讯，前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人工智能带动作用显著。
1: 科技动态，半透明超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研发成功。
0: 文旅在线，土族盘秀亮相非遗博物馆。
1: 体育快报，内蒙古锡林郭勒寒冬举办五大洲冰上龙舟挑战赛。
2: 时政热点，

0: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15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要践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依托委员科学讲堂等开展科普工作，营造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
1: 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会参与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的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深化教科融合、产教融合，加强建设国家战略人才的力量，培养青年科技人才，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
0: 国务委员申贻琴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取得积极成效，科技创新牵引能力、教育基础支撑能力、科技创新人才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生态持续优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建立健全推进协调机制，以高水平科研锻造高素质人才，协同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统筹推进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着力解决制约一体发展的深层次根本性问题，加快形成发展合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结果，持续为两国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记者从市场监督总局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四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民营企业2461.9万户，同比增长6.9%，占民营企业总量的40.3%。
0: 民营经济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2025年 5月20号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以来，市场监管部门围绕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将创新民营经济监管方式，深化信用监管工具运用，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推动双随机监管与综合查一次实现有效衔接，推进经营主体信用标志应用体系建设，同时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能力。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讯青海，

0: 为有效缓解全省中高考考生应试压力，帮助广大考生调整心态，轻装上阵，5月18号，共青团青海省委正式开通了12355青少年心理服务热线中高考减压专线，同步推进了校园心理调试系列活动，为全省备考学子筑牢心理健康的防护墙。
1: 据了解，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作为共青团联系服务青少年的专业平台，多年来始终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倾听青少年心声，守护青少年权益，助力化解成长烦恼，护航青春成长。此次开通的中高考减压专线是团省委深化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的重要举措，专线配备专业心理咨询师团队，提供1:1专属心理疏导服务，精准回应考生及家长考前焦虑、压力疏导、情绪调节等各类心理诉求。专线服务覆盖全省，省内无需加拨区号，可以直接拨打12355，按语音提示转接至中高考减压2号专线。服务时间为每天8点到23点，全程免费，为考生及家长搭建情绪疏导与压力管理的绿色通道。
0: 线下校园心理适配活动同步推进，团省委在8个市州同步开展了12355中高考减压主题心理辅导活动。活动通过专题讲座、团体辅导、互动游戏、个案咨询等多种形式，讲解压力调节、心态调整、情绪管理等实用技巧，帮助考生释放考前压力，树立备考信心。部分场次设置了藏汉双语服务及家长专场，全方位覆盖考生与家长需求，助力构建家长协同的心理支持体系。
1: 5月19号，我省首个县区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体验中心在城西区残疾人康复中心揭牌成立。辅助器具是残疾人融入社会、保障生活的关键支撑。为此，该中心将积极发挥作用，通过引领更多的前沿智能辅助器具，常态化开展适配评估、实操指导、免费适配等全链条的服务，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持续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记者从活动现场了解到，为了满足残疾人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该中心打破了传统助残设备多采取摸需求、集中采购、统一发放的方式，聚焦残疾人出行、康复、监护三大核心场景辅具的智能化迭代，创新推出先体验再适配的全流程的精准服务模式，打造沉浸式专业化服务平台，助力残疾人生活提质、康复增效、出行无忧。其中智能手杖通过搭载智能感应、防滑预警、姿态监测模块，实时监测行走状态，规避摔打、打滑风险，适配复杂路面，实现了从被动支撑到主动防护的跨越，为肢体残疾人群出行筑牢安全屏障。智能手环则整合高精度定位、视频通话、 SOS 紧急呼叫、电子围栏等功能，支持24小时定位与实时视频联动，突发状况一键求助，快速联动监护人，破解智力老人、独居残疾人群安全监护难题。
1: 同时，传统康复训练器依赖自身体力，易导致训练不均、肢体受伤。升级后的电助力康复训练器依托智能电控系统，可精准调节力度、速度、幅度，适配不同康复阶段的需求，辅助完成标准化的康复动作，规避二次损伤，让居家康复更加科学高效。现场体验群众纷纷表示，智能设备操作非常简单，实用性强，真切地感受到科技助残的温暖。

0: 5月19号，由西宁市主办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在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举行。本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旨在贯彻落实文化和旅游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部署，加快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全面推介西宁夏季避暑旅游资源，进一步擦亮中国夏都的城市品牌。
1: 活动现场，西宁文旅推介员发布了4条2026年夏季避暑旅游精品路线，分别为大美净土之旅、圣湖天境之旅、北祁连自驾之旅和自驾驰骋之旅，涵盖生态康养、自驾纳凉、人文体验等多种类型，为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出行选择。同时，西宁市旅游协会秘书长宣读了《文明旅游倡议书》，呼吁广大市民、游客及行业人员践行文明旅游新风尚，共同维护西宁良好的文旅形象。
0: 为增强互动体验，活动同步设置了特色文旅市集，包含精品线路推介区、景区景点推介区、精品演绎推介区、文创产品推介区及文明旅游宣传区。其中呢，千子园、夏都博会温泉乐园等核心景区展示了特色产品和优惠政策，非遗项目和雪豹主题文创产品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文旅执法与志愿服务人员

0: 员现场提供了旅游咨询、投诉受理等便民服务，切实提升了游客满意度。
1: 文艺展演环节围绕河湟文化与夏都特色展开，歌舞绽放，花儿好花儿迎来了春天，蒙古族舞蹈骏马踏歌等节目呢轮番上演，生动呈现了西宁多元文化魅力，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0: 据介绍，此次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是西宁市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深化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举措，既全面展示了西宁夏都避暑优势与优质文旅产品，也有效提升了夏都西宁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激发了全民出游热情和文旅消费活动，为西宁文旅市场持续繁荣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近日，坎布拉景区的上空，动力伞、动力三角翼、自动旋转翼等多种机型的低空飞行表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的盛宴。活动现场同步开设寻味黄南、赏韵非遗、农文旅市集，集中展示黄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产品及农牧特色产品，让传统非遗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焕发了新时代的新活力。
0: 活动现场由炎黄九省区自驾爱好者组成的百余辆车的自驾队伍整齐轰鸣，从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正式启程。车队将从青海黄河源头出发，沿黄河干流向东行进，途经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等省，最终呢抵达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处，全程串联黄河流域的标志性生态景观与文化遗产，通过自驾体验、文化探访、风光打卡的形式，体验黄河从源头到入海的壮美风光与深厚文脉。
1: 为吸引各地游客，青海推出多重惠民举措，活动期间联合云闪付、携程、美团、同城等七大平台投放4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酒店、线路、演艺等全场景。此外，5月18号到20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新媒体协会成立大会暨行览黄河岸、寻韵古热贡共创活动举办，省内外旅游博主将实地探访热贡历史文化名城、郭麻日古堡等核心景区。5月19号到10月30号举办境遇坎布拉摄影大赛和绘制赋能共兴坎布拉线上建言献策活动，其中优秀金点子建议人将获得坎布拉地质公园终身免费入园的权益。青海还将陆续开展苍野纪行9天的摄影主题活动，发行青海大型融媒体的直播，畅飞青海景航联动航旅促消费的直播，燃情坎布拉欢聚黄河岸篝火联合的活动等等。
0: 5月19号，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西宁市主题活动在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举行。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全方位推介西宁夏都避暑旅游资源，擦亮中国夏都的城市品牌。
1: 活动现场，西宁文旅推介员发布4条2026西宁夏季的避暑休闲路线，包括大美净土之旅、圣湖天境之旅、北驾祁连之旅、自驾驰骋之旅，涵盖了人文纳凉、人文体验等多种元素，倡导市民游客以及从业人员践行文明旅游的新风尚。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7: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8: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9: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0: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11: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2: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8: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7: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6: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7: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6: 财经资讯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票的数据显示呢，今年的一到四月呢，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了稳步增长，呈现了多方面的亮点。工业保持较快增长，一到四月呢，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6.6%，其中呢，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9%和6.4%，均保持了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呢，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7.6%，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4.7%、10.3%和9.1%。
1: 新动能行业发展壮大，一到四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呢同比增长15.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为18.1%，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数字产业化活力持续释放，一到四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4%，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销售收入呢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2.3%。
0: 人工智能带动作用显现，一到四月呢，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器料的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70%、54.4%，与人工智能终端。

0: 设备零售销售总额同比增长14.7%，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体现休闲观光的活动、旅行涉及相关服务业、文旅体育销售和服务同比增长32%、14.6%和14%，餐饮配送服务、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7%和14.1%。
1: 为优化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5月19号，青海省商务厅发布公告，实施青海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牌补贴政策。
0: 实施时间自青海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平台上线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补贴资金使用完毕或政策期满即止。补贴内容包括对个人消费者在青海省内购买智能门锁（含智能防盗门）、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需为一级能效或者是水效产品、智能扫地机器人、手持智能相机、消费级无人机、家用制氧机（含呼吸机）六类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予以补贴，其中智能门锁（含智能防盗门）、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需为一级能效或水效产品、智能扫洗机器人、手持智能相机、消费级无人机五类产品、家用制氧机按照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20%给予补贴，每位个人消费者每类产品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呢不超过2000元，参与补贴产品需要具备统一国标13位的商品编码。
1: 补贴采用消费立减的模式，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和先领券后购买及补贴的原则实施，通过建行生活 APP 发放电子优惠券，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线下企业门店、线上电商平台购买补贴产品时呢，在支付环节核销优惠券的二维码，符合规则直接完成抵扣，及时享受补贴。
2: 科技动态。

0: 试想有这样的一种场景，汽车窗户在阳光照射下能为车辆充电，智能眼接的镜片也能捕捉光能，变身发电单元，驱动内置电子设备。如今的这些设想有望因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科学家成功研发的半透明超薄钙钛矿电太阳能电池而变成了现实。该电池的厚度呢，约为人类发丝直径的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好，这种器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却达到了目前超薄电池能电池中的领先梯队。相关成果发表于新一期的美国化学会的 ACS 能源快报。
1: 研究人员表示，建筑环境约占全球能源消耗的40%，因此将建筑表面转化为发电单元具有重要的意义。该钙钛矿电池呢，可能在较低温度下制备，并可控吸光光谱实现透明度与发电效率之间的平衡，同时具备大面积制备的潜力，有助于降低整体的碳足迹。
0: 与传统的硅基电池的电量不同，该器材在间接与慢射光条件下都能稳定工作，更适用于高层建筑的密集、直射光受限的城市环境。研究人员估算呢，如果该技术实现了规模化的应用，大型的玻璃幕墙有望改造成为发电立面，发电量呢可以达到100兆瓦时，相对于约100户的四房式的祖屋的年用电量。
1: 在制备工艺方面，研究采用了热蒸发真空的沉积技术，将原材料在真空环境中加热蒸发之后呢，沉积成薄膜，从而形成均匀超薄的钙钛矿的吸光层。该方法不使用有毒的溶剂，同

0: 12。在半透明的器件中呢，约60纳米厚度的样品呢，可以实现 7.6% 的转换效率，同时允许约 41% 的可见光透过，使其在采光与发电之间取得平衡。
1: 研究人员指出，这种太阳能电池具备半透明、颜色中性的特点，未来或可直接镶嵌入建筑窗户、玻璃幕墙以及可穿戴电子设备中，在不明显改变外观的情况下实现了发电，拓展了能源利用的方式。
0: 5月19号，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形成的卫星由织女星杠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精准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太阳翼展开正常，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1: 这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项目。按计划，卫星将在入轨后经过约42天的轨道机动抵达科学观测的轨道，随后开展为期2个月的在轨测试，之后进入为期3年的常规科学观测阶段。
0: 地球时刻遭受着太阳风这股高速带电粒子流的狂轰滥炸，幸运的是呢，地球自带一把看不见的保护伞磁层，它像是一个巨大的彗星状的气泡，将绝大部分的太阳风隔绝在外，默默守护着地表的一切。
1: 然而这道屏障并非密不透风，太阳风的能量呢，总会通过一个叫磁场重联的开关闯进来，引发磁暴和亚暴，在点亮绚烂极光的同时，也可以让卫星失联、导航失灵，甚至呢焦毁地面的电网。微笑卫星中方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的主任说道呢，因此迫切有必要研究太阳风如何影响地球空间的环境，以提升空间天气预报的能力，保障电子系统的安全运转。
0: 这正是微笑卫星的使命所在，通过全球成像的观测，它可以直观呈现到磁层边界的动态与演变过程，为研究太阳风与磁层相关互作用的提供依据，对揭示空间天气的物理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1: 一是搭载了全球首台星载软 X 射线成像仪，它能够捕捉太阳风粒子撞击地球外层大气时释放的软 X 射线，让原本看不见的磁层边界呢，第一次以图像的形式呈现出来。二是用软 X 射线成像仪、紫外极光成像仪、低能离子分析仪和磁强剂的四雷载荷组成了成像加原位协同观测体系。王驰介绍，这套体系既能够对整个的磁层进行全景的拍照，又能够实时就地的去测量太阳风的物理数据，为研究磁暴、亚暴等空间的天气过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观测手段。
0: 微笑卫星呢，将在数万公里外的太空首次为地球磁层拍一张完整的全景照，以及其形状和结构，在此基础上呢，定量追踪太阳能的物质和能量如何通过磁场重联这个关键的开关进入到地球空间，又如何传输并最终耗尽。
1: 微笑卫星是继20多年前双星计划之后，中欧空间科学的又一次里程碑式握手。但这回合作远不止你造我买这么简单。王驰说，从概念提出、方案设计到工程研究、数据应用，中欧双方形成了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的合作机制。
0: 具体分工上呢，中方全面负责卫星平台研制、测控、地面支撑与科学应用系统的建设，并主导研制了紫外极光成像仪、低能离子分析仪、磁强剂三台载荷。欧方则负责了载荷舱，还有软 X 射线成像仪，并提供了运载火箭、发射场及主动测段支持。卫星在轨道运行期间呢，中欧科学家将联合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科学数据呢面向全球科研机构开放共享，推动形成国际共同参与的研究格局。
1: 王驰将这一合作模式概括为12个字：知识共创、风险共担、成果共享。在他看来，这种模式为构建外空领域新型国际科技合作呢，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范本。合作中，双方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欧方对中方团队的印象最深的是没有节假日、加班加点的拼搏，而

0: 而中方则由衷地佩服欧方规范的项目管理和极高的专业素养。
1: 他认为微笑卫星任务的成功实施是中国为人类科学空间知识保护贡献的前沿原创力量的关键一步，有力推动了中国从国际空间科学参与者向核心贡献者的历史性转变，也标志着中欧携手开创了地球磁层探测的新纪元。
0: 展望未来，王炽期待微笑卫星能够在三个方面取得突破，对磁层的顶径型首次的整体成像，从定性锚定走向定量的研究，推动地球空间能量的循环理论的范式变革，以及建立起微观粒子过程中与宏观成像的有机联系。这些科学进步将促进空间天气预报从基于经验转向，基于物理规律从定向描述进入到定量预报的新阶段，大大提升预报的准确度和能力。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

0: 生辉。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1: 文旅在线，
3: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文旅在线。在5月16号呢，玉飞凤清秀数字化联展在无锡市的红山遗址博物馆正式拉开了帷幕。互助土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携玉飞凤与土族盘绣太阳花融合展品凤朝阳、红落落 IP 文创集中亮相。
4: 据了解，王飞凤是无锡的城市文化图腾，源自红山遗址出土的战国文物土族盘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太阳花、云纹等纹祥藏着土族的彩虹民族的浪漫与吉祥，设计师与王飞凤的灵动线条与盘绣的独特技艺完美融合，创造打造专属纹样与展品，实现江南凤舞高原绣韵的跨地域对话。凭借着精湛的工艺与深厚的文化价值，凤朝阳作品已正式被无锡红山遗址博物馆征集收藏。玉飞凤和清秀数字化联展集中展示无锡科技职业学院与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两校师生与青海绣娘联合创作的饰品、家居用品等文创的作品，运用数字化技术赋能非遗，通过王飞凤纹样 AR 的演变互动、清秀新范式的数字演示、王飞凤 3D 文物模型展示等形象，完整的呈现出从王飞凤元素提取到清秀产品成型的全流程，让观众直观感受到传统技艺的当代表达。
3: 依托于无锡投入的2300万元东西部协作资金，互助县已经建成了互助清秀盘绣产业基地，搭建了公司加基地加工坊加农户模式，累计吸引50余家企业级工坊。同时呢，深化校地联动，技艺互鉴，江南大学设计学院等高校助力文创研发，江苏非遗大师传承刺绣技法，累计开展了70余期的培训，培育了

0: 直播以树为核心纽带，串联起海西州的令哈市、生命树取景地与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带领全国观众追溯聚集原型，读懂从一群人坚守到全民守护的高原生态故事。
1: 一进门呢，映入眼帘的是1958年德令哈农场201医院的旧址。我们基地呢，依托于旧址改造，秉承着修旧如旧、原汁原味的理念，打造了核心区景地。讲解员介绍呢，说我们把老一辈的农垦人拓荒兴业的峥嵘岁月、剧情温暖治愈的人文故事，以及呢柴达木独有的高原生态风貌融为了一体，造就了这棵迎风挺立、生生不息的高原生命之树。
0: 这就是电视剧中白菊的家，门口那棵树还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纷纷在生命树上打卡。走进基地中，完整复原的老院样式、复古陈设和生活的场景，精准还原了20世纪农垦建设者扎根高原的生活原貌。
1: 跟随主播的镜头，大家进入了野生动植物标本室，黑枸杞果、白刺种子、北沙参种子，以及呢雪豹、高原鼠兔等30多种动植物标本一一陈列，吸引人的眼球。往前2步便是生态研学室，孩子们可以在这里了解植物生长情况，在绘本上画出自己心中的草原小动物，还可以亲手种一盆植物。

0: 19号在山东烟台举行的2026年全国体育宣传文化工作会议上，与会人士普遍认为，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正在逐渐释放，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多样的社会诉求和复杂的社会心态也导致部分风险在体育领域浮现。
1: 近年来，从跳水到乒乓球，饭圈的乱象在体育界蔓延，尤其带来的粉丝拉踩、恶意炒作、无底线的跟拍、网络谩骂等，把体育赛事和运动员裹进了泥流当中。
0: 记者在会议上了解到呢，体育部门将以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为抓手，持续深化饭圈的乱象整治，整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重拳出手，制定出台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构建系统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治理体系，还将持续开展整治体育领域网络暴力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针对运动员、教练员及体育工作者的隐私泄露、谩骂、侮辱、造谣、诽谤等网络网暴行为，维护体育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1: 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必须把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的意识和要求融入到运动员的选拔、输送、安置的全过程，融入体育赛事活动组织服务监管的全过程，要抓好思想教育，及时发现和处置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同时加强运动队文化和校园的文化建设，塑造青少年的正确思想认知和健全的情感人格，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近年来，足球、篮球、马拉松等群众赛事人气高涨，成为了拉动消费的新引擎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以会议举办地山东为例，当地体育部门建立了沿黄河、沿大运河、沿齐长城、沿黄渤海特色赛事发展轴，2025年举办了500人以上规模的赛事3014项，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达到112.13亿元。
1: 会议指出，近年来赛场不文明的乱象频繁出现，各地不断创新举措，在赛场文化建设方面做出积极的探索，各地区各单位必须高度的重视，负起责任，完善赛场文明治理机制，明确权限的一个归属，强化教育的引导，依法依规处置赛场不文明的行为，培育健康向上的赛场文化和球迷文化，厚植体育文化的新风尚，为体育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今天白天全省大部以晴或是多云为主，青南地区有分散性的对流天气，黄河谷地出现气温的小高峰。昨天呢，循化积石镇县嘎拉村日最高气温飙升到31摄氏度，今日呢，循化的曲呼村日最高气温飙升到29.5度，午后体验明显热出初夏的温度。然而这种晴天呢，即将快闪。据省气象台最新报道，明天开始到22号，全省大部有小雪或是雨夹雪，其中大通、门源、铜仁有中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度。继续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大通阴转多云，7到23度，黄原阴转小雨，7到17度，黄中阴转小雨，7到17度，平安阴转小雨，8到17度，明和阴转小雨，7到20度，化龙阴13到22度，循化阴转小雨，5到12度，西宁呢，未来3天，5月21号阴，9到27度，5月22号多云，6到25度，5月23号阴转小雨，10到23度。继续来关注到其他地方的天气情况，

0: 乐都阴转小雨，11到19度；德令哈阴转多云，6到18度；共和阴转多云，8到20度；海晏阴转多云，2到16度；玉树阴转小雨，1到18度；马庆呢阴转小雨，1到17度；铜仁阴转小雨，10到19度；格尔木阴转多云，7到23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0: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井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井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井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井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井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这是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

0: 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2: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3: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我们对
4: 北京时间21:00，
5: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此时此刻的一起阅读节目，跟着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的一起阅读节目呢，首先还是进入到今天的好书推荐环节，一同来跟大家推荐好书。

本书名字叫做《人间值得》，这是一本温柔治愈的生活哲理随笔，文字平缓舒适，非常适合我们在广播当中来聆听。90岁的心理医生用一生的通透告诉我们，不必过于完美，接纳平凡，好好生活，在焦虑浮躁的当下静心聆听，学会和自己和解，放过情绪，从容度日，找回那个内心安稳的力量。第二本书名字叫做《云间有个小卖部》，这本书并不是第一次推荐，它是烟火气十足的温情故事，藏着遗憾、陪伴、爱情与成长，治愈又戳心，抚慰着我们感情里的拉扯和思念，明白爱不是占有，珍惜当下，释怀执念，让我们和自己来和解吧。再来推荐到第三本书，厄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的茅盾文学奖经典作品，全书以一位鄂温克族老人的自述口吻，讲述一个少数民族与山林相伴、与自然共生的漫长岁月，文笔诗意空灵，画面感非常的强，风雪、森林、驯鹿、岁月、离别与相守在文字里缓缓流淌，朗读时自带沉静辽阔的氛围感。当我们深陷

继续来一同聆听好书。接下来推荐的几本书呢，非常适合家长来静心品读，也是亲子关系共读的优质好书。第一本名字叫做《正面管教》。那么在这一本书当中呢，你可以听到那种娓娓道来的一种情感。这是一本家喻户晓的亲子教育经典，摒弃严厉的打骂，也不纵容溺爱，提倡和善而坚定的教育方式。很多家长在生活里常常因为孩子叛逆不听话，常顶嘴而焦虑急躁，忍不住指责、催促、控制。这本书告诉我们，真正好的亲子关系不是管教和服从，而是尊重和理解，教会我们如何和孩子平等沟通，化解日常的冲突，培养孩子的自律、自信和责任感。书中的案例非常的接地气儿，语言通俗易懂，朗读起来舒缓又温柔，特别适合家长和孩子共同来学习。第二本呢，你就是孩子最好的文具。书名温柔又治愈，直击家长的内心。很多家长忙于工作，总以为给孩子物质就够了，却忽略了高质量的陪伴。这本书告诉我们，父母的陪伴、耐心、情绪稳定才是孩子成长最好的礼物。书中讲解了解了现实的情感引导方式，教会我们读懂孩子的情绪，接纳孩子的哭闹与小脾气，用温和的方式引导孩子的表达自我，文字朴实走心，没有枯燥的理论，也是让人听完之后会觉得内心非常平和。第三本书，陪孩子走过小学六年，刘正莲的作品。这是一本真实走心的家庭教育随笔，作者以普通妈妈的视角记录陪伴孩子的日常点滴，没有鸡汤教育，全是真实的育儿心得。陪伴比教育更珍贵，慢慢来，多包容，孩子才能够更加的阳光又自在。第五本书呢，是捕捉儿童的敏感期，来自于孙瑞雪，这也非常的适合所有家长来引起大家的共鸣。那么进入到了成长敏感期，不随意批评，不强制制止，顺应孩子的成长规律，这本书能帮助孩子放下焦虑，读懂孩子内心，减少亲子之间的误解和对抗，建立更加稳固的家庭关系。对于亲子关系，还是你想读的任何一本书，都可以来一起阅读，跟我们共同来畅读。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接下来一同进入到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先来说说内耗严重的人，每天都可以默念这几句话：明明什么都没做，却累到不行；明明外面风平浪静，心里早已翻江倒海。其实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内耗的，并非来自于外界，而是源于我们自己过度的解读和攻击。如果说你最近内耗严重，从今天开始默念这几句话吧，学会慢慢和自己和解，让生活重启。第一句，我的感受很重要。如果有一段你不再需要委屈自己才能够维持的关系，就是一种内耗。你不断的委屈自己，记住，人生最该好好对待的是你自己，请重视自己的情绪和需求，不必为迎合他人而压抑自己，允许自己表达真实的感受。第二句，别人的看法并不重要，别人的评价只是主观看法，不必过度的在意，专注于自己的成长和生活，收回向外看的目光。你不用向所有人去证明自己，内耗一下就少了一大半。第三句，控制不了的事

就放手，学会区分能控制和不能控制的事，对无法改变的事，如他人行为、天气等，就放手，减少焦虑。我们唯一能掌控的只有当下，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一分为二的来看待，其中哪些是你能掌控的，我们就尽力去做，哪些是你不能掌控的，就不如顺其自然。第四句，已经过去的就别再纠结，我们每个人都有过不去的坎儿，或者是一段不愿提及的过去，或者是一次失败的经历，或者是一段错过的感情，这些过去的遗憾就像是一根刺扎在内心，时不时的刺痛我们，让我们陷入内耗，无法前行。接受过去无法改变的事实，放下遗憾和自责，把注意力放在当下的未来之上。第五句，还没发生的事别去担心。我们总习惯性的在考虑明天的烦恼来折磨自己，其实生活不过是见招拆招，风开指路，那我们更该关注的是当下的事，避免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过度焦虑，专注于当下能做的事，相信生活会有更好的一个对策。第六句，所有发生的事都是来帮助我们的，凡事有两面性，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一定另有安排，以积极视角看待经历，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视为成长和学习的机会。第七句，选择相信自己，你内心对自己有多相信，你外在就能够走多远。当你自己都怀疑自己的时候，全世界都会质疑你。当你坚定地对自己说我信，我可以，这份底气就会成为你最硬的底牌，支撑你穿越所有的至暗时刻。今天起，每天默念这些话吧，希望你逐渐调整思维模式，减少内耗，让内心更加的平静和坚定。

来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固定的一件事，它是名字叫做专注。人在安全的专注里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息。我看过这样一句话，人在完全的专注里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息。其实有时候最佳的休息方式并不是睡觉，而是去专注地做一件事。不用追求这件事的意义有多大，也不用追求对自己到底有多好，只要你能够沉浸其中，忘却时间就好。比如煮一碗面，专注地洗菜、调味、调料，感受食材在锅里的变化，品尝自己做的简单美食。再比如体验一项能够获得及时反馈的运动，攀岩、羽毛球、网球等。这些运动需要你时刻地调节自己的眼、手、脚，在汗水里释放情绪，在动作里反馈自信，评估自己的能量边界。在日常生活中要承受自己的能量有限，诚实地聆听身体的信号，感觉疲惫就要进行调整性的休息。情绪欠佳、脑子发懵时，不要逼着自己向前，与其苛责自己不够努力，不如慢下来做一些当下能量允许的事，为自己打造宁静的角落。在专注做事之前，先排除必要的干扰。有时候我们会被外界的事情干扰，手机消息不停弹出，周围人的一些噪音，哪怕想要专注的事情也许很难真正的静下来。如果刚开始专注时心里很烦躁，坐不住，不用逼自己必须平静，接纳这种情绪，告诉自己烦躁也没关系，我们可以试着先做一分钟，慢慢的就会进入状态。记录专注后的小收获，专注的完成一件事之后，花3到5分钟记录自己的当下感受，不用长篇大论，一句今天专注练字就能够感受到久违的平静。当日复一日的朴素坚持积累成一种应对万物平和的专注力量，日子就会越来越顺。尝试平静地进入每个当下，去过不一种拧巴的自制生活，你向往的事情就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开出花。

0: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好的，那么此刻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推荐到本地的好书。首届青海好书两弹一星元勋，故事丛书。该丛书呢，是一套弘扬科学家精神的青少年读物，以两弹一星研制历史为背景，以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分别讲述了一些两弹一星研制的功勋科学家在国家最重要的时候同人民站在一起，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舍小家顾大家，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是为祖国献身的感人故事，重温中国核武器和航天事业的光辉历程，了解他们在科技与国防事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示科学巨匠绚丽的人生和崇高的爱国情怀。再来推荐一本书，名字叫做《出玉门关》，从长安到疏勒，黄沙漫道，丝路绵延，从长安故土到西域疏勒，千年丝路沉淀。

变着文明交融的壮阔史诗。今年一月，作家小重山全新长篇文化散文《出玉门关：从长安到疏勒》由青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书是一篇长篇文化的散文，作者以历史的视角、现实的眼光、散文的笔法解读丝绸之路这条人类伟大的商贸通道在历史巨变中的兴衰起伏。作家亲历我国境内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沿线诸多城市，洛阳、西安、兰州、武威、嘉峪关，在历史追寻中回放他们的丝路共生、发展、繁荣、衰落的种种故事。小重山是陇上人士，现居岭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那么也是能够从中原启程越河西走廊，出玉门关，沿天山南路西行，直抵丝路重镇。本书以历史为脉，地理为骨，人文为魂，重走这条贯穿我们中西的千年古道，带你读懂长安和西域的千年守望，感受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磅礴气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细语，孤独是最好的增值期。

听外面雨声潺潺，老天在不知疲倦地用雨点敲打着地面。我想也许是上天有些寂寞了吧，用这样的方式有意无意地排解着内心的惆怅。就像我们有时候在静寂时毫无意识地拨动着风铃，发出一串寂寞的轻响。寂寞是生活中的一剂调味剂，就像乐曲中适度的一处高低音的错落滑音，让一如既往的平调音色中突然水波光影晃动般呈现一种跳脱状的动感旋律，低沉下去，低沉下去，让生活在你的面前按下了暂停键。我们暂且先享受一段静寂的时光，让心静止，孤独，无人注视，无人喝彩，我们就停顿在进退维谷中，沉寂、犹豫、彷徨，甚至迷茫。而经历过这一切的心，重启播放键后，我们仍然一路向前，不会有丝毫的倦怠和神伤。寂寞暗夜长，四顾无回响，心随思绪动，也你作绝唱。也许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中或多或少都曾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这样寂寞的时光。寂寞是相同的寂寞，但是寂寞之后的人往往却不是同一类人了。有人寂寞袭来时哀叹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但是也有人高唱，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同样的寂寞，却有不同的心境相伴，于是寂寞之后成就不同的人生。用经过几个月的寂寞时光，最后破茧而出时，羽化成翩翩起舞的蝶。蝉经历了几年深埋地下的寂寞时光，夏季到来时，它可以用清亮的音色发出六个月的鸣唱。寂寞时光里，有心人可以用这一段宝贵的时光不断增值，给自己沉淀起厚重的底蕴，披上坚硬的铠甲，让日后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攻无不克。蜗居在家的日子，很多人都感觉到了寂寞，但是有的人选择了在难得的宅家时日里为自己充电学习，也有更多的人选择了一直寂寞到无聊地重复着每一个大好光阴。坚持学习的人回头望，收获了沉甸甸的变化，而沉溺在寂寞中的人空虚得像一只壳。寂寞是烟花绚烂后的长久沉寂，是一颗流星划过天宇后的漫天空渺，是黎明前海天交接处的光影涌动，是冬未尽春未来时原野上的一片荒凉。这一切看似冷飒，其实又总是给我们全新的希冀。夜之后是黎明的曙光，严寒之后是新春的乐章，海天相接处是太阳与残夜后升起时的磅礴。所有的寂寞带给人的仍然是希望连接着力量。其实时常的经历一下寂寞没什么不好，那是一种彻底的宁静，是一种无任何纷扰的心灵的休憩。没有电脑手机，
各种纷扰的俗世的侵袭，不去想爱恨纠葛，不去想名利熙攘，让自己彻底的就那么享受一次寂寞，其实很难得。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生于这样一个纷扰的快节奏的世界中，如果此时尚且不能完全卸却一颗浮躁的入世之心，那么就在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时刻，以一种临时出世的心态，用宁静的心情去享受寂寞，品味那种感觉里的苦涩，苦涩里的淡淡的清香的花朵，享受心情，享受自我，在寂寞的时光里成就自我，也是不错的选择。

时光流转如常，四季来来往往，我们一路步履匆匆向前方。沿途有偶尔的风雨，也有明媚的暖阳，有相逢的欢欣，也有离别的感伤，有收获的喜悦，也有低谷的迷茫。无论怎样，都要保持你的努力。不管到了什么年纪，别轻易放弃努力，一生自会活得更有意义。珍惜眼前的每次机遇，继续循着心底的热爱，朝着目标坚定走下去。或许努力不一定能拥有想要的成功，但一定能让你的人生更无悔，更幸运，更丰盈。无论怎样，都要坚持你的勇敢。此生路漫长，没有谁的旅途会是永远的顺顺畅畅。当面对坎坷崎岖时，学会勇敢去面对，试着走出舒适区。当面对未知的世界时，

不断地去挑战，超越自我，同时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柔与善意，我们一定都会把此生过得分外精彩美丽。无论怎样，都要怀揣你的希望，正所谓只怕心老，不怕路长。一颗积极乐观的心灵就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趁眼中还有光，趁前路正浩荡，满怀希望奔向前方。只要这颗心始终年轻向上，保持住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沿途总有好风光，人间自有情未长。是啊，不管行至什么地方，积极面对生活，好好提升自己的能量磁场，就会更容易吸引来正能量的人和事。风雨过后又艳阳，霜雪过去现春光，你我也都能和更美的景色遇上。不用怕什么山高水长，一步有一步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心境。笑对年龄，不停止对未来的追寻，笑对人生，照顾好自己身体和心情，同时学会自我成长，自我疗伤，自己做自己的王。在途中出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相信也都有其出现的意义和价值，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去面对，去接受，去感恩，去释然，并从中有所领悟收获，便不负相逢一场。余生漫漫，面带笑颜，大步向前，再努力一点，再勇敢一点，再乐观一点，我们都会活出更好的自己，奔赴更好的明天。

情是人间最重的滋味，爱是人生最美的话题。一句简单又深情的“我爱你”，便胜却无数情话。世界那么大，时光那么急，两个人能遇见不容易。如若还能彼此相知相爱，就是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喜欢是乍见之欢，爱是久处不厌。轰轰烈烈的初见不一定长远，平平淡淡的相守更令人心安。爱是柴米油盐的慢煮细磨，爱是夜半等待的温暖灯火，爱是历经风雨的不离不弃，爱是两颗心灵的相伴相依。绵长的爱不仅是日常烟火的浪漫演绎，它更需要彼此的包容和担当，共同的努力和付出。维持爱情长久的，也不是动听的甜言蜜语，而是深深的懂得和灵魂的相惜。这世间最好的爱情，一定是双向奔赴的。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只要你愿奔我而来，我就会向你而去。在茫茫红尘里，一路执子之手向前走。当步履蹒跚，两鬓斑白之际，我们依然不厌不倦不嫌弃，陪你闲立黄昏，笑迎春风十里。从青春年少到垂垂老矣，从最初相遇到最后相惜，此生有你，知足而欢喜，钟情而专一。在这漫长又短暂的生命里，最美好的莫过于在恰恰好的时间遇见了恰恰好的人，

一生一世不分离。他能惊艳时光，亦能温柔岁月。他能共度困苦，亦能共享甘甜。他能共沐烟火，亦能共赴崎岖。喜欢无需理由，爱也没有定义，因为是你，来路的所有波折都可不计，因为有你，又何惧前路的风风雨雨。村山春树说，总之岁月漫长，然而值得等待，用一颗真诚的心去期待，总会有人翻山越岭为你而来，用一颗温良的心去热爱，总会有温柔与你相逢在人海。余生首先好好爱自己，再去好好爱别人。如果最后是你想要的结局，慢一点又有什么关系？愿你相信爱，懂得爱，愿你拥有爱，珍惜爱，愿你有人可爱，有情可待，愿你活出精彩，幸福自来。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一个变强最快的法子就是频繁的和高手切磋。想象一个场景，假设你正在参加一场比赛，对手看起来很多都是有经验的一些高手，此刻你会觉得害怕紧张，还是对即将开始的切磋充满期待？也许有些人心里会打鼓，觉得自己没有胜算，最终大概率要输给他们。面对高手心有慰藉，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心态来看待这种切磋。你可以把高手看成是一面镜子，当你与他面对面过招的时候，才有机会看清楚自己真正的短板在哪里，还可以看到对方的长处在哪里，进而取长补短，不断的调整。哪怕一开始不能获得胜利，你也能够在高手的一招一式中学到让自己进步的方法。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输给高手并不值得害怕，你也会越来越享受频繁与高手切磋的过程。高手之所以能够在过招时取胜，不在于他们用了多少蛮力，而是他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知道了达成目标应该怎么做。这种敏锐的本领可不是天生的，而是反复的磨练。和高手切磋，最终目标不是赢过高手，而是在一次次的竞争中碰撞自己。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变强这件事上也从来没有速成的说法。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强大稳定内核的人呢，他是可以手下留情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还可以给自己来铺路。没有一个人一出生就是强者，把每一次交手当作学习的机会，你就能变得越来越强。日复一日的坚持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快乐的人。亲爱的朋友，生活不过是见招拆招，不是总是等着别人找上门主动切磋。你如果说在失败中积累经验，你就会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有力量。

0: 再来分享几句你觉得是安慰，实则会让孩子崩溃的三句话吧。
1: 我跟您分享的文章是：以为是安慰，实则会让孩子崩溃的三句话。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孩子因为被小伙伴拒绝一起玩，

0: 或者考试没考好，而在于我们脱口而出的那些话，看似在安慰，实则悄悄否定了孩子的感受。下面这三句话建议尽量少对孩子说。这点小事有什么好难过的？当孩子为了一件在大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难过时，我们很容易说出这句话。可对孩子来说，那一刻的伤心是实实在在的。你说，这有什么好难过的？并不会让他的情绪消失，反而会让他产生更深的困惑。难道我的感受是错的吗？是不是我太脆弱了？长期被这样回应，孩子会慢慢不敢表达真实的情绪，甚至学着压抑自己。别理他们，别往心里去。孩子和同学闹了矛盾，或者被别人说了不好听的话，一整天都闷闷不乐。这时候，家长一句“别理他们”或“别往心里去”，本意是宽慰，却往往没能起到作用。孩子正处于建立自我认知的关键时期，他人的评价和互动都是他们认识自己、融入集体的重要途径。一句“别理他们”看似是宽慰，实则回避了孩子的伤痛，没有帮孩子学会正确看待评价，也没有回应他们渴望被认可、被支持的需求。说过多少次，早就告诉你不行。孩子遭遇挫折、犯错时，本身就充满了挫败感和自责，这句话无疑是雪上加霜。他表面上是总结经验、提醒孩子，实际上是在传递一个信息：你现在受到的挫折都是你自己造成的，这会让孩子陷入更深的自我否定。此时，孩子最需要的不是家长当事后诸葛亮，而是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共情的安慰，让他们知道，哪怕受挫，也有人坚定地站在他们身边。真正有效的安慰，从这两点做起。一，看见并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急着讲道理或解决问题，先让孩子感受到你理解他的难过。你可以说，我看到你真的很难过，这件事让你很失望，对吗？哪怕只是安静地陪他待一会儿，都是一种力量。和孩子一起感知不同的情绪，认识自己当下的感受，能够为孩子培养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打下基础。二，先平复情绪，再让孩子参与解决问题。耐心等待孩子真正冷静下来，再和他们一起复盘和思考。你可以和孩子一起讨论，刚刚最让你难受的地方是什么？如果下次再遇到，你觉得可以怎么做？被朋友这样说，真的很难受。你的感受是重要的，所以不舒服就哭一会儿，没关系。让孩子主动参与解决问题，不仅能帮他们学会应对挫折，更能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总有一天，孩子要独自面对世界，这份调节情绪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需要从小一点点练习。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
1: 那么在今天的夜读时光当中，你是否和我一样读懂了那些可以安慰孩子的话语？那么在夜读的时光当中，和好书推荐的时光当中，你是否和我一样能够感受到一起阅读的魅力呢？

等我爱你，也把积攒已久的心里话说给唯一的自己听。亲爱的自己，你要接受自己的平凡普通，但别看轻自己。你再普通也是独一无二的，你再平凡也是无可取代的。也许在别人眼里你可有可无，但是在父母家人心中你就是珍宝。所以任何时刻都别为难自己，记住你是唯一的，仅此一枚，不可复制。亲爱的自己，你要习惯一些人的渐行渐远，也要看待一些感情的改变。已经变心的人不要再纠缠，已经改变执着要走的人就别挽留。比如爱和情，尊严更重要，与其哭着不如笑着。亲爱的自己，金无赤足，人无完人，不要因为自身的缺点而自卑，你是最好的那个自己。亲爱的自己，任何时候都别违背自己的良心，任何事情都别触碰底线。良心是为人之本，底线是做事的标准，不昧良心，守足底线，才不会毁掉品行，招来是非。有良心有底线的人才会有好有人缘有机遇，祝自己走得坦荡，交到好运。亲爱的自己，永远都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恩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人。亲爱的自己，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待你，别人再好你也是很好的，你人再好也会有人指指点点，你要记住众口难调。亲爱的自己，不要为了那些无关紧要的外人把生活活得一塌糊涂。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永远是我们，顾及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情绪，累了别硬扛，困了早点睡觉，怎么开心怎么过。亲爱的自己，这一生最不容易的可能是你，不要忽略那些关于自己的事儿。又是一年520，这个爱意满满的日子，给自己放个假，送自己一份礼，对自己说一声对不起，我爱你。愿自己在今后的日子里更优秀更快乐，永远幸福永远安好。

最后的时间当中呢，同样是跟大家分享到一篇夜读，人在完全的专注里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息。看到这样一句话，人在完全的专注里会休息。其实有时候最佳的休息并不是睡觉，而是专注地做一件事，会让你忘却一切。不用追求这件事情有多大的意义，也不用要求自己做得多好，而是让你沉浸其中就好了。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一定要学会正能量。当日复一日朴素的坚持成立的时候，尝试平静地去进入当下，去过一种不拧巴而又自洽的生活吧。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一起阅读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让我们明天一起阅读，再见了。

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篇非常励志的阅读文案，能够将你从谷底拖出来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感同身受，你可以消沉，也可以抱怨，也可以崩溃，但是一定要读懂自己。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你要试着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而不是让内心的烦躁焦虑毁掉你本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你要明白，真正给你撑腰的是丰富的知识储备，足够的经济基础，持续的情绪稳定，可控的生活节奏。毁掉你的就不多是热情和定力吗？并不是的。昨日之深渊，今日之浅谈，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可成。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4: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5: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6: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7: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8: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9: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4: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3: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0: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电台加视频直播一小时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么本期呢，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带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那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互动。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给阿妈的情书》《消失的人》《真人快打二》《猪猪侠之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寒战1994》《纵横四海》，还有《时间敢死队》，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朋友们，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了有关啊藏羚羊啊，还有呢这个普氏园羚啊，还有啊藏园羚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啊，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到了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特有的啊著名的有名的两种野生动物，那么就是藏园羚和普氏园羚。啊，普氏园羚呢又叫中华对角羚啊，是因为它有它的这个雄性的这个普氏园羚，它有两只对角啊，长长的对角。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讲到了关于有蹄类动物的这个迁徙的话题。其实在动物世界当中呢，迁徙并不算什么特殊的现象，毕竟啊在天空当中有无数的这个候鸟啊会进行南来北往的长途跋涉，在海洋当中呢也有鱼群伴随洋流往返于河口与大洋、深海与水面，甚至在昆虫当中呢也有君主斑蝶集合数百万之众的壮观飞舞。最近呢相信大家也可以搜的话可以看到啊，或者说有刷到类似的这个君主斑蝶他们啊非常这个壮观的这样一个百万之众的壮观飞舞的这样一个迁徙的画面。可是呢在哺乳动物当中啊，长途迁徙的例子真的就不多了啊。那么除了东非草原上的角马、斑马啊，还有羚羊们啊，为了追逐这种丰沛的雨水所带来的新鲜食物呢啊，还有在这个肯尼亚的马赛马拉保护区，还有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那么按照逆时针方向所进行的著名的大迁徙之外，哺乳动物当中其他典型案例的迁徙呢啊，可能就集中在海洋生活的鲸类上了。但是呢在我们中国的青藏高原啊，也就是在我们青海呢，就有着哺乳动物家族当中长途迁徙的又一个典型的代表，那么就是藏羚羊的迁徙。那我们藏羚羊的迁徙呢，有一些啊也会就是在迁徙的过程当中呢途经到我们的这个海北州啊，这也被誉为是全球最壮观的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那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藏羚羊这个物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相关的话题。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啊，藏羚羊迁徙的队伍当中啊，这个为什么没有公羊呢？啊，上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啊，因为藏羚羊迁徙呢主要是雌性藏羚羊迁徙啊，那为什么队伍当中没有公羊啊，公羊为什么不迁徙呢啊？ A， 因为雄性不负责产崽。B， 因为雄性不适应迁徙的这种艰辛啊。C， 因为雄性要负责看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来参与到答题互动当中啊！欢迎我们的喜羊羊、孔星星、维星星啊，就像春染、今生水晶、老革命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好，感谢喜羊羊给我们点赞。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单选题。藏羚羊迁徙的队伍当中为什么没有公羊呢啊 ？A， 因为雄性不负责产崽。B， 因为雄性啊不适应这种迁徙的艰辛。C， 因为雄性要负责看家。

在藏羚羊迁徙的队伍当中为什么没有公羊呢？啊 ，A 因为雄性不负责产崽 ，B 因为雄性不适应迁徙的这种恶劣环境 ，C 因为雄性要负责看家。好嘞，大家答得很快啊。那维星星啊，刚才是打错了是吧？金生水清啊，改了 A。

你好，因为是单选题啊，大家这个改是可以的。好，恭喜你们都答对了，没错啊。为什么要迁徙呢？雌性藏羚羊的迁徙其实是为了自己的这个产崽来做准备啊，雄性是不负责产崽，所以他就不去了哈，就不陪产了。那么生活在高寒的青藏高原上的藏羚羊为什么会有独特的迁徙行为呢？其实这个问题长久以来也一直在困扰着科学家们。毕竟啊，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食草动物呢，并不只有藏羚羊一种，即使是生活习性相似、亲缘关系不远的藏原羚呢，也不会进行迁徙。而且最关键的是，即使在藏羚羊当中，它们的雄性个体啊，也并不迁徙啊。所以说，进行迁徙的呢，只有雌性。哎，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请听第二道题啊，我们雌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这个雌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时间主要是什么时候呢？雌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主要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四到五月， B 六月下旬到七月初， C 八月到九月， D 十一到十二月。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啊，来问问大家，雌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主要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四到五月， B 六月下旬到七月， C 八到九月， D 十一到十二月。好，欢迎 Freedom 来到直播间。好，金生水星选了 A， 维星星选了 B。雄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主要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四到五月， B 啊六月下旬到七月初， C 八到九月， D 十一月到十二月。嗯，维星星改了 A， 就像春然选了 B， 怎么改来改去的？雌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时间啊，主要是什么时候啊？这个不接受改答案啊，不接受改答案啊。雌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时间主要是什么时候呢？ A 四到五月， B 六月下旬到七月初， C 八到九月， D 十一到十二月。哇塞，维星星你太厉害了吧，这一下子就给我赞了一千次哈，第一个赞一千次。好嘞好嘞，咱今天还是啊，就是第一个点赞到一千字的朋友啊，这张电影票送给您了。这节目才开播十三分钟啊，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好了，维星星，那今天的这个星赞电影院的第一张电影票就送给你了啊。雌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主要时间是 A 四到五月， B 六月下旬到七月， C 八到九月， D 十一到十二月。你这赞是怎么点的啊？怎么一下子能点到一千赞呢？来给大家传授传授经验啊！很多朋友们就点到手抽筋啊，太幸运了！哎，确实太幸运了。今天刚好是五二零啊，今天刚好是五二零，在这里呢，啊，也是希望大家天天开心啊，身边永远都有爱包围。都包围着大家好不好，永远都被爱和幸运包围着。好嘞，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金生水清说就是春天，是不是就是春天？好嘞，雌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主要时间啊， A 四到五月， B 六月下旬到七月， C 八到九月， D 十一到十二月。正确答案是 B 啊，六月下旬到七月初。你们就没觉得这个 B 选项写的太详细了吗？啊，别的选项就是几月到几月啊，我专门把正确答案给你们标注出来，六月下旬到七月初，这多具体了。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六月下旬到七月初。啊，基本上他们产崽很快的啊，就持续不超过十天。
雌性藏羚羊啊，产崽的时间啊，6月下旬到7月初啊，持续。

不超过10天，它挺快的。啊，就是集中产载的时间。那么对于雌性藏羚羊而言呢，在产载前一个月，除了个别地区的个别小群外啊，大多数的雌性藏羚羊呢都要跨越数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进行迁徙。那么每年的5到8月的时候呢，那他们就会从青藏高原的三江源、羌塘、阿尔金山等不同的越冬地出发，啊，前往位于我们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西北部的可可西里腹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也有一些部分的这个也会啊路过啊我们其他的这个州县。他们的迁徙路线呢，通常会沿着水源丰富、坡度平缓的河谷地带进行。韦星星说，进直播间就一直不停点赞，你是掌握了这个获奖密码的啊。好，恭喜恭喜，第一张送出哈，恭喜恭喜。那么最终呢，这些雌性藏羚羊呢就会汇集到卓乃湖啊、太阳湖啊、库赛湖以及阿尔金山保护区的穆兹塔格峰等高寒湖泊区域进行集中产载。对于藏羚羊而言呢，他们的雌雄个体啊仅仅在每年10月中旬到12月中旬的交配季节短暂聚集在一起生活，雄性藏羚羊呢会全年的留守在原本的栖息地。哎，浪吃午饭好吃，刚吃完午饭吗？才2点、已经2点了，才刚吃完午饭。今天中午饭吃的什么呢？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大家今天中午吃的什么？我今天中午吃了馄饨，还挺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呢，是关于藏羚羊的相关话题啊。那么从这个迁徙的结果上来看呢，雌性藏羚羊它们在这种水草丰美的环境当中产崽，当然是有利于后代的成长。而且呢，各地的雌性藏羚羊汇集在一起产崽，从一定程度上呢，也能降低个体被天敌捕食的概率。通过近年来的持续的观察显示啊，那么雌性藏羚羊呢迁徙到卓乃湖这些区域之后呢，它并不会立即产崽啊，它们先是会在湖岸呀或者是周边山谷啊先活动活动，哎，先转一转，然后先旅游旅游啊，补充一下营养，恢复一下体力，然后再开始准备生产。那所以呢，他们的集中产载时间呢通常是发生在6月下旬到7月初啊，不是说他们出发啊5月份出发到了就开始产载啊，人家还要休息休息，休整休整，是吧，准备一下这个啊生产需要的这个营养或者是需要的这个东西啊，做一个准备啊。一般情况下呢，这个产载的时间比较短，不超过10天。韦星星说，好久不见，激动得很。好久不见我了吗？好嘞，咱们第三道题啊，请听题。产羔以后啊，这个雌藏羚羊和幼崽它们在产地停留的总时长大约是多长呢？产羔以后啊，雌藏羚羊和幼崽在产地停留的总时长是多长呢？ A 10天， B 24天， C 35天，D 2个月。产羔以后呢，雌藏羚羊以及幼崽在产地停留的总时长大约是多长呢？ A 10天， B 24天， C 35天， D 2个月。好，来欢迎大家来作答。我也很高兴啊，能够跟朋友们啊，就是在直播间里每天的这个见面，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啊，其实我们也好久没有见了哈，因为我们直播呢中间有一段时间啊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是吧？好，有选 B 的，有选 A 的啊，来问问大家，产羔以后啊，就是这个产完崽之后呢，我们的雌藏羚羊和它的幼崽在产地停留的总时长是多长呢？ A 10天， B 24天， C 35天， D 2个月。在产羔之后呢，雌藏

有希丽丽来到直播间，可以点点关注哈。如果大家呢喜欢看我们的直播，然后啊也想关注后面的直播的话，可以点一下我们的预约下一场直播啊。好，感谢蔚蓝色的杨宇给我们赞了100次，谢谢。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位赞到1000次的就是维星星了哈，恭喜你。好，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哈，进来之后咱们可以边聊边赞好吧。好，谢谢维星星，这个主动担当起了我们的管理员哈。好嘞，这道题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有选 B 有选 A 的啊。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了藏羚羊，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普氏园林、藏园林和藏羚羊啊，它们三种生物的这个不同的一些特征。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来讲一讲藏羚羊的迁徙。藏羚羊啊，那么雌性藏羚羊迁徙到这个可可西里卓乃湖这个附近之后呢，他们就开始产崽了。那么产崽之后，它跟幼崽在产地要停留多长时间呢 ？A 选项是10天 ，B 选项24天 ，C 选项35天 ，D 选项2个月。欢迎来作答。好，感谢希丽丽关注，谢谢。进来咱们点点赞好不好？5800了。有朋友刚才说给我点了个520啊，谢谢哈，因为今天刚好是520。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大家有选 A 有选 B 的啊，但是正确答案是 B， 24天。哎，就至少你得让人家坐个月子再走吧，10天太短了。啊，至少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啊，就是咱们产羔后的雌性和幼崽呢，它会在产地待个24天，休整一下，然后再原路返回。为什么呢？啊，是吧？因为产崽之后呢，这个我们的小藏羚羊还太小了，是不是？它还不能走啊，是吧？等到它能走了，然后自己能跟着这个妈妈一起去回到这个家乡的时候呢，才能去离开。所以这段时间呢还有一个这个让宝宝成长的一个过程，是吧？产羔结束之后呢，就是跟这个新生的啊小藏羚羊呢在这里停留个24天左右，然后再返回栖息地啊。因为没办法啊，就生完之后立马10天左右就走。是吧？毕竟花了那么大的力气，那么多的精力啊，跑到那么老远来这里产崽，那不得多待几天？是吧？待几天就走，没这个道理啊。对，蔚蓝色的杨宇说的对，就是咱们至少先坐个月子，再让人家走哈。好不容易来都来了，是吧？啊，因为至少要等到新生的个体能够啊，就是自己走路了啊，然后呢也补充了一些营养啊，身体好一些了。因为他们在毕竟返回栖息地的时候呢，也会遇到一些天敌啊，所以至少就是小藏羚羊能自保，而且身体状况比较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下一道题啊。这是我们今天第四道题。那么雌藏羚羊快速离开产崽地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雌性藏羚羊快速的离开产崽地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A 跟随公羊迁徙， B 躲避天敌追捕， C 避免食物短缺和寄生虫感染， D 找到更温暖的栖息地。在海北的哪里？我们藏羚羊呢再从这个栖息地啊，然后呢前往这个卓乃湖、太阳湖、库赛湖啊，进行集中产崽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经过我们的海北藏族自治州，所以大家也会在这段时间呢能够有一个机会可以看到啊，就是说可以看到他们迁徙的这个画面。但是我们只能说就是有少量的，或者说有个别的有可能会有路过。那么在藏羚羊集中迁徙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到时候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好了，那么我们藏羚羊快速离开产崽地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A 跟随公羊迁徙， B 躲避天敌追捕， C 避免食物短缺和寄生虫感染， D 找到更温暖的栖息地。
好，欢迎呢。

大家来作答。藏羚羊快速离开产崽地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A 跟随公羊迁徙， B 躲避天敌追捕， C 避免食物短缺和寄生虫感染， D 找到更温暖的栖息地。好，来，正确答案是什么？有选 D， 有选 B。其实呢，主要的目的是 C 啊，非常遗憾，没有一个答对的了啊，全军覆没了啊，是为了避免食物短缺和寄生虫感染啊。有研究者呢认为，雌藏羚羊和新生的小藏羚羊呢，它们短暂停留啊，是一种规避策略啊，因为大量幼崽的出生呢，就会导致啊食物供给的这个短缺，而集中产崽地的粪便堆积的话呢，也会导致啊这个与消化道有关的寄生虫感染风险增加啊，所以说呢，就待个24天就走了。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提高啊这个幼小的藏羚羊的一个成活率，因此呢，就是他们是快进快出啊，快进快出。24天其实很短了，对吧？产完崽之后待个24天就立马走了，不会说住个啊一两个月的。好嘞，我们下一道题。究竟藏羚羊为什么要进行大迁徙呢？这是我们今天第五道题，藏羚羊为何要跋山涉水大迁徙呢？ A 为了缓解食物的资源压力， B 啊迁徙地所需的啊这个迁徙地呢有他们所需的特殊元素啊， C 呢是为了躲避原生啊这个原生生活地的一个大量的降雪天气啊，D 呢因为这是历史演变而形成的基因记忆啊，这个选项有点多，来分享给大家看一看。藏羚羊为什么要跋山涉水大迁徙呢？啊 ,A, 为了缓解食物资源的压力， B, 因为迁徙地这里呢有他们所需的特殊元素， C, 为了躲避原生生活地的大量的降雪天气，D 这是历史演变而形成的基因记忆啊，这是一道多选题，朋友们多选题啊，多多的选。这是一道多选题啊。藏羚羊为什么要进行一个大迁徙呢？而且要这样跋山涉水 ？A 呢是为了缓解食物资源压力。B 呢是啊，因为迁徙地呢有他们所需的特殊元素。C 呢是为了躲避原生活地的大量的降雪天气啊。D 这是历史演变而形成的基因记忆。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A、B、C、D 了。啊，刚才跟大家讲了关于他们为什么要大迁徙呢，其实没有一个啊就是非常准确的一个定论啊，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论，那么很多学者呢都有这样那样的猜想，其中我们刚刚讲到的这四点呢就是啊我们这些研究者和学者相关的猜想啊，以及相关的一些研究啊，首先就是可能为了缓解一个食物资源的压力，因为啊你在当地产崽之后呢啊，本来这个地方可能就食物资源比较匮乏，大量产崽之后呢是吧，没有办法补充这个体力。第二个呢就是啊迁徙地可能是吧有他们所需的什么某种元素。C 呢啊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栖息地啊降水，那么降雪量比较大啊，通过一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检测和一些数据显示啊，确实他们的这个栖息地的这个降雪量啊会比他们产崽地的降雪量要大一些。啊，那么其实呢，雌性藏羚羊在产崽这一项上，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条固定的迁徙路线，而且一直要这样沿袭下去呢？这种也是啊，物种行为上的集体记忆，也就是说形成了他们的一种啊这种习性的基因啊。
所以啊，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个是藏羚羊这一物种来适应我们高寒极端环境的一种关键的生存策略。那么最后呢，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啊，人为活动呢，当然也是对藏羚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我们众所周知，上个世纪90年代的恶劣的盗猎现象呢，也曾一度让藏羚羊的种群锐减啊。好在是最终啊，在严格的执法与一系列的保护措施的共同努力下呢，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呢，终于从啊仅有的6万只到7万只呢，恢复到了我们现在一个庞大数量的这个一个种群数量。也是成为了全球物种保护的成功典范之一。所以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出一下最后一道题啊。那经过我们的保护呢，藏羚羊种群数量从6到7万只恢复到了大约多少只呢？ A 10万只， B 20万只， C 30万只， D 40万只。经过保护啊，藏羚羊种群的数量从6到7万只恢复到了大约多少只？A 呢是10万只， B 是20万只， C 是30万只， D 40万只。经过保护，我们藏羚羊的种群数量从6到7万只恢复到大约多少只呢？ A 10万只， B 20万只， C 30万只， D 40万只。

好，来看看大家的选项。经过保护啊，藏羚羊的种群数量现在恢复到了大约多少只呢？

哎，30万只左右啊。C 选项就像春染答对了，30万只左右啊。这个是全球物种保护的成功典范之一，正确答案是 C。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人类的生产、建设、生活等各种活动呢，也曾经一度对藏羚羊的迁徙造成了干扰。但是近年来呢，随着青藏铁路动物通道建设、公路临时管制、草场围栏网拆除这些措施呢，我们这个迁徙的阻碍也已经随之消失了。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也会在啊这个接下来呢，今年马上到来的这个啊产崽季节呢，也会见到啊这样一个壮观的一个迁徙的过程。那这种自然演化的奇迹也是永远值得我们去保护和珍惜的。啊，那么近两天呢，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哈，关于我们啊这个我们青藏高原还有我们海北州的相关的这个有蹄类物种啊，大家有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海北州啊，去更多的做一个了解和欣赏。好嘞，朋友们，我们第一环节的答题呢就到这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好听的歌曲啊，马上呢来为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情况。

0: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星灿电影院的观影券的朋友有维星星啊 ，AA 今生水清就像春染以上三位朋友。看到信息之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屏幕当中截图哈，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就可以了。
1: 光芒万丈。
0: 再次恭喜以上听友哈，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图哈，截图。这个信息的话呢，是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2: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3: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那么最近呢，在我们青海湖童宝山的户外基地大舞台哈，刚刚举行了一个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海北分会场活动亮点的启动仪式。那么呢，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了相关活动的内容。那同时呢，这次活动啊，重点也发布了五条我们海北州的旅游精品线路。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海北州的文旅推荐官叶中老师，通过电话连线的形式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五条海北州旅游精品线路。叶老师你好。
4: 你好老师。
3: 又见面了叶老师。好的，那今天呢还是继续来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首先呢还是来跟咱们直播间的和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我们先打个招呼好吗？
4: 好的好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北文旅推荐官叶中，很高兴再次和大家云端相会。但是我总是和大家云端相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的介绍，真正来到海北州。
3: 应该有的，
4: 看
3: 对对，应该有的，应该有的。然后呢，咱们也是挑一个好日子，是吧？大家呢也是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了。那接下来呢，就请叶老师呢也在云端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519旅游惠民的精品旅游线路。
4: 好的，好的，老师。其实我们在这个519的这个旅游日活动上呢，发布了其实是五条精品线路。它是那个包括了生态游，还有研学游，还有徒步游，还有自驾游，还有这个就是自行车游，这样的一个五条的精品线路。
3: 对，
4: 那么其实每一条这个游程当中呢，也是包括了很多精品的线路啊，跟我们根据我们实际的这些情况。然后我也觉得也是方方面面吧，考虑到大家的爱好，就是还是那句话，像总有一条会适合你，
3: 对对对，
4: 给你出发的理由。
3: 好，给大家一个出门的旅游啊，出门的理由。
4: 我就从那个生态游开始来介绍吧。
3: 好的。
4: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海北是背靠祁连山面朝青海湖嘛，它全域都是风景，
3: 对，
4: 而且处处是彰显着生态的本色。这里的平均海拔是3000米以上，像大家都喜欢的雪山呀、草原啊、湿地呀、林海呀，这些景观呢都可以说是尽数的囊括吧。
3: 对，
4: 也是咱们青藏高原非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守护着我们高原的绿水青山，维系着区域的这个生态平衡。它的生态地位真的是举足轻重的，无可替代。
3: 没错。
4: 而且呢，我觉得它也是咱们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核心示范区。是这样子的。
3: 对，
4: 然后呢，我们这个生态游呢，因为咱们省上呢也是给我们打造了两条这个省级的官方主题线路，就是依托咱们前段时间热播的剧《生命树》嘛。
3: 生命树。
4: 对对对， 然后呢，我们也是有两条线路是贯穿了我们海北的四县，其中一条就是环青海湖生态之旅，
3: 嗯，
4: 还有一条呢就是生命树策马草原观光之旅，
3: 嗯，
4: 这两条线路呢都是聚焦这个青海湖的生态保护故事啊，
3: 嗯，
4: 感受这个祁连山的草原啊、林海呀、啊、这些风貌等等吧。
3: 对，
4: 嗯，可以说也是实现了这个生态观光和文化体验的结合，
3: 嗯，
4: 兼具情怀与这个生态价值。同时呢，我们海北州自己呢也是精心打造了像环青海湖北岸圣湖生态观鸟研学线，就是最近刚刚才推出的。因为这段时间差不多也是5月20号的话，大家可以，我觉得其实是4月底到5月中旬的时候，
3: 嗯，
4: 是在这个青海湖北岸这个生态观鸟最佳的时期。
3: 是的，要尽早去了啊，去晚了就看不到了。
4: 对对对，
3: 嗯，
4: 是的是的。然后呢就是咱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这个雪山林海的生态探秘线，然后就是能源田园牧歌生态康养线，
3: 嗯，
4: 还有这个梦幻海北的全域生态的大环线，这个四条主题线路加起来一共是6条线路吧。
3: 对，
4: 嗯，可以说是让大家这个全方位的感受我们海北高原的这个生态的一种多样性，
3: 嗯，
4: 也是深度体验海北生态魅力的6条精品环线。
3: 没错，
4: 是老师。
3: 那么还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研学游的内容呢？
4: 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呢这个也是毋庸置疑的，很多人讲台北呢，他就会知道，因为这里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诞生地嘛。
3: 没错。
4: 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陆军的精神，
3: 嗯，
4: 还有我们卡特龙赤子精神的孕育地，
3: 嗯，
4: 更是这个自然圣景、人文底蕴和这个红色基因交相辉映的研学沃土，
3: 嗯，
4: 所以呢我们这个研学游啊也是近几年来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咱们现在网络上用的话就是夯爆了。
3: 对对对，
4: 是这样的，是就这段时间就持续了大概有1个多月，每天都会有1000名学子走进中国原子城，
3: 嗯，
4: 然后接受红色精神的洗礼，是这样子的。
3: 没错没错。
4: 而且我们海北呢自己呢已经打造了这个40多处的现场的教学点，还有10条精品线路，
3: 嗯，
4: 就是每年他都会有30余万人来到海北接受红色洗礼，成为了，也可以说吧，我们海北成为了已经名副其实的红色研学圣地，是这样的，老师。
3: 是的，是的，叶老师说的非常好哈。那其实呢，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就是咱们海北也是做了一些这种像骑行啊、徒步啊、登山的这种旅游项目，能不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4: 是的，老师非常的关注我们海北呀，
3: 嗯，没错，
4: 了解的很透彻。
3: 是的，
4: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确实也是培育了像这个环青海湖骑行啊，然后祁连山港式卡登山呀，高原徒步等等一些这个高原，户外运动特色 IP 啊，探索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向这个金山银山转化的这种海北路径吧，可以说是，
3: 嗯，没错。
4: 因为就是我觉得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海北州呢，就是青海湖港式卡高原户外运动目的地，它已经成功入选了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的名单。
3: 嗯，
4: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提振人心的这样的一个入选机会啊。
3: 嗯，
4: 因为这也标志着我们海北正式跻身全国户外运动优选行列，
3: 嗯，
4: 也为我们推动这个体育加旅游纵深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
3: 是的，
4: 所以呢我们也是以此为契机吧，然后结合我州的一些这个实际，推出了5大主题的这个徒步线路。
3: 嗯，
4: 可以说每一条线路啊，它都是把这个极致的风光和独特的体验融为一体。
3: 嗯
4: 嗯，就那句话说，一步一景，一路一韵，是这样子的。
3: 哎，真的好迫不及待了哈，已经。嗯
4: 啊，就是一些徒步爱好者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很舒服。你看像咱们的这个5条线路里面的这个和青海燕步道，
3: 嗯，
4: 那它是那个从这个七分场开始启程，然后到红宝山，最终到这个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
3: 哦，
4: 这个是就是那种你又能感受到红色文化，
3: 嗯，
4: 又能就是现场观看到这个珊瑚辉映的那种景色，非常非常，是这样子的。
3: 对，
4: 然后我们的这个天境祁连的步道，你看它是全长虽然有23公里那么长啊，
3: 嗯，
4: 但是它的这个海拔区间的跨度没有那么大， 是从这个3040到3880米，
3: 嗯，
4: 它是川崎祁连山的国家公园腹地，是从这个阿弥陀佐林海露营基地出发，
3: 嗯，
4: 然后再到这个扎马市乡的东西沟风景区，
3: 嗯，
4: 哎呀，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说是什么，就是一个其实算是一个步道，但是更深层意义上，它可以算是一次康养，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3: 哦，对对对。对，这里就是氧含氧量就很高了哈，因为要经过这个国家公园
4: 嘛。
3: 对对对，嗯，
4: 而且我们现在海北呢也是已经有24个景区呢是实行了这个全氧覆盖，
3: 嗯，
4: 就是咱们游客不用担心到青海来旅游，在高原上旅游会不会缺氧啊什么的，
3: 嗯，
4: 其实已经给你配备，而且接着呢我们会这个全域的这个推行这个就是全氧服务，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一块啊。
3: 好的。
4: 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金色门源的步道，那现在我们这个虽然还没有到黄金期啊，
3: 嗯，
4: 因为到门源7月份的时候，
3: 对，
4: 那你想，那40万亩连片的油菜花开着，
3: 是的。
4: 然后你再从这个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巨阳沟开始出发，
3: 嗯，
4: 然后一边看着这个仙米林海，
3: 嗯，
4: 然后再还有什么这个达摩禅音瀑布啊，然后呢再到这个。看着这个咱们的油菜花海啊，你说是不是很美？
3: 哎呀，我已经有画。

0: 是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感受，它是对我们这个高原上的来说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那
1: 对。
0: 么在这个就是来我们海北旅游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提前的这些规划呀，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攻略呀，还是应该做足了，
1: 是的，是的，
0: 其实
1: 嗯，
0: 好，这样会你的体验感也会更好。
1: 没错，
0: 这个他说，酒香不怕什么巷子
1: 巷
0: 深，
1: 子
0: 其实。
1: 深，对，
0: 啊，其实我们也怕巷子深呢，
1: 嗯，是
0: 因为
1: 的，
0: 我们一直在推，一直在推，但是真正的美景是否能被人看到，能被咱们游客就是感受到，我觉得
1: 嗯，
0: 其实还是个人有
1: 对。
0: 个人的体验感吧，我觉得，
1: 对，但一方面呢，也是需要我们继续的努力哈。同时呢，也希望哎，就是大家可以，有时间啊，然后有机会呢，一定要来到我们海北来感受一下这里的美丽的极致的风景啊。
0: 对，是这
1: 嗯，
0: 样子的，
1: 好的，
0: 就是我
1: 那，
0: 觉得我们台北的这个风景吧，
1: 嗯，
0: 就是那种，有点那种菊花的精神，
1: 嗯，怎么说呢？
0: 就是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那种感觉。
1: 没错，没
0: 就
1: 错，
0: 它
1: 没错，
0: 到了
1: 是。
0: 季节，它到了季节，就是，就是别的景色、别的地区它都比不上的那种感觉，
1: 没 错，
0: 是
1: 没
0: 这样
1: 错，
0: 子的。
1: 您形容的太好了，是的，啊，然后又很硬朗，对吧？但是呢，又有很多元的，然后呢，你想看到的景色，你想看到的景致都有啊，
0: 对，是的，你
1: 嗯。
0: 想到一个地方体验高原的风光，然后又离咱们西宁这么近，是吧？
1: 是的。
0: 然后我觉得还得就真的可以作为你的首选，
1: 没错，那其实很多朋友现在也比较喜欢自驾游嘛，咱们有没有自驾游的路线呢？来跟大家 介
0: 有的
1: 绍一
0: 呢，老
1: 下。
0: 师，刚才我
1: 嗯，
0: 们也没有聊完，其
1: 是
0: 实这
1: 的。
0: 个徒步有五条这个路线啊，
1: 嗯。
0: 到这个自驾上以后，我觉得呢，就是。其实，真正懂得这个旅游的人，
1: 嗯。
0: 他都知道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
1: 没错。
0: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就说啊，怎么样美风景啊，这个山怎么美，水怎么美。其实主要是要看你的心情，是
1: 是
0: 吧？
1: 的，对，
0: 只要在出发，只要在去欣赏美的路上，我觉得心情就是好的。
1: 没错。当然，你也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然后 而且同时，我
0: 对，
1: 们也会给到你美的心情啊，因为这么美的美
0: 是
1: 景，
0: 的。
1: 你看到之后肯定会心情不一样的。
0: 是的，说的太好了。然后我就说我们这个海北的这个自驾，因为
1: 嗯，
0: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离西宁近，然后现在它的路况特别的好，
1: 嗯，嗯，没
0: 然后
1: 错。
0: 风景又纯，是吧？
1: 是，
0: 你看我们这个 G227、G213、G315，
1: 嗯，
0: 这个可以说是全域贯通，
1: 没
0: 而
1: 错，
0: 且呢，这个它的车流也是适中的，视
1: 嗯，
0: 野又非常的通透。
1: 对，
0: 然后非常适合咱们这个轻松的自驾呀、漫游、深游的这种目的地吧，我觉得应该是这
1: 嗯，
0: 样子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些年呢，也是立足我们泉州的这个文旅的一个布局吧，持续完善了这个全链条的自驾配套服务。其实更多的人关心的是，哎，那。

0: 这个新能源的充电桩，我觉得这个
1: 嗯，
0: 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1: 没
0: 这种一
1: 错。
0: 站式的保障体系，我们也是，就是一直在努力的完善，是
1: 嗯，
0: 这样
1: 对，
0: 的。
1: 能够保障到大家的出游需求哈，嗯。
0: 然后对于这个自驾游，我觉得就是有一条你必须要，我就必须要给大家普及一下的，就是咱们最火的7.9号公路。
1: 九号公路啊，对。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成功入选了中国国家地理中国最美自驾线啊。
1: 嗯嗯，
0: 这条线路大家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1: 没
0: 另外
1: 错。
0: 就是咱们童宝山，这是一条新晋火爆的一个自驾线路，
1: 嗯，
0: 就童宝山的这个将军凉的这个自驾游。
1: 对，
0: 也是今
1: 童
0: 年
1: 宝山
0: 特别
1: 的，
0: 特别的火的，
1: 对，童宝山的自驾是有盘山公路是吗？
0: 是的呢，是的呢，
1: 嗯，好的，那
0: 而
1: 大
0: 且
1: 家
0: 你
1: 这个自驾的话，就是尤其是盘山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速度啊，注意一下车速。嗯，
0: 是的，安全第一嘛，
1: 对。
0: 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我们的这个泉州的实际，也
1: 嗯，
0: 是推出了这个。有一条、两条、三条、四条精品的这个自驾的线路，
1: 嗯，
0: 这样子的。在这呢，我们也诚邀全国的自驾爱好者和游客朋友们走进梦幻海北，驰骋高原天路。
1: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海北自驾哈，能够看到更美的风景哈，走到哪里看到哪里。
0: 是的，是的。
1: 嗯，好的，那
0: 然后我们就最后再说说这个自行车的骑行吧。
1: 好的。
0: 这个也是我们这次主推的。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去年的这个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8个赛段里面有6个赛段都落地了海北，
1: 对，
0: 所以呢，来海北骑行啊，我觉得绝对没有错。你要相信这个官方的
1: 对对对，
0: 官方的推荐，对
1: 没
0: 吧？
1: 错，对，一定不虚此
0: 这
1: 行
0: 样子
1: 啊，
0: 的，
1: 嗯。那么这个大家今年也会关注到我们的这个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哈，里面也会有绕圈到我们这个海北的这样的美好的这些地方哈，大家可能线上会看到，但是如果您亲自来骑行一下，那感觉又不一样了。
0: 是的，
1: 嗯，
0: 假如说骑行体验啊，只有一次，
1: 嗯。
0: 或者就是无数次，真的是这样。
1: 没错，说到海北啊，
0: 那
1: 我
0: 你
1: 们。
0: 一次都没有去过骑行，你会
1: 对。
0: 觉得有病啊，那么累，骑个车。但是如果但凡你有了一次骑
1: 嗯，
0: 行成功的体验，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就会有 N 次。
1: 就停不下来了，是不是？
0: 是
1: 对，
0: 的，
1: 所以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哈，真正感受一下在高原驰骋的感觉。好，那叶老师啊，因为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也再次感谢您的介绍。那希望我们呢，有更多的骑友啊，来去我们海北追逐风景啊，邂逅我们梦幻海北的湖山和风光。再次感谢叶老师，那今天也是520哈，也祝您开心好吗，叶老师？
0: 谢谢，也祝你520快 乐。
1: 快乐，叶老师，再会。
0: 好，再会，再
1: 再
0: 见。
1: 会，再见。好的，朋友们，刚刚叶老师啊，每次说到这个我们海北的美景的时候啊，已经能感受到他自己呢没有办法，就是走出这个美景的这个想象当中了哈，自己也会沉醉其中无法自拔呀。那我相信，当你身临其境的时候呢，也会有同感的。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那么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2: 这一日，唐僧师徒四人又行经到一个员外家，这员外礼佛敬佛，而且要敬10000名僧人。这员外已经斋过了9996人，还差4人，正好唐僧师徒四人啊，正好4个加在一起10000人。唐僧一听员外如此的敬重僧人，也是非常高兴。他那几个大小家童往宅里搬柴打水，取米面蔬菜，准备斋饭，惊动了员外夫人，问：“
3: 是哪里来的和尚？为什么这么忙碌？”
2: 童仆说：“
4: 哦，他说是东土大唐皇帝派来的，前往灵山拜佛取经，到我们这里不知有多少路程。老爷说是天降神僧，吩咐我们快准备斋饭，好好款待。”
2: 那老夫人听了也十分高兴，吩咐丫鬟：“
3: 啊，给我取衣服来，我也去看看。”
2: 童仆说：“
4: 奶奶，只有一位看得，那三位却看不得，面貌丑得很呢。”“
3: 哎，你知道什么？容貌丑陋，古怪清奇，必是仙人下凡。快先去报告你老爷知道。”
2: 那童仆跑到经堂对员外说：“
4: 奶奶来了，要拜见东土长老。”
2: 唐僧一听赶紧起身下座。这时老夫人已经来到堂前，见唐僧相貌轩昂，风姿英伟，转过脸来见悟空三人模样非凡，知道他们是仙人下凡，就有几分害怕，急忙朝上跪拜。唐僧急忙还礼说：“
3: 啊，有劳施主错敬。”
2: 老夫人问员外：“
3: 四位师父怎么不坐？”
2: 八戒撅着嘴说：“
5: 我们三个是徒弟。”
2: 正说着呢，又见一个家童来报：“
4: 两个叔叔也来了。”
2: 哦，唐僧急忙转身一看，原来是两个少年秀才。那两个秀才走上经堂，对唐僧倒身下拜，吓得唐僧急忙还礼。员外上前扯住他们说：“
5: 这是我的两个小儿，名叫寇良

0: 暴动。他们在书院里读书，刚回来吃午饭，得知长老下降，所以来拜。唐僧一见更高兴了，两个秀才又给他们的父亲行礼，问这几位长老是哪里来的。员外笑着说，
1: 来路远着呢，他们是南瞻部洲东土大唐皇帝派到灵山拜佛祖取经的。
0: 哦，秀才接口，我看士林广记上知道天下只有四大部洲，我们这里叫犀牛贺州，还有个东胜神州，想那南瞻部洲到这儿不知走了多少年
2: 啊。唐僧站起来，贫僧在路上耽搁的日子多，走的日子少，又经常遭遇毒魔狠怪，历尽万苦千辛，幸亏我的三个徒弟保护，共计14年才到了桂芳宝地。秀才听了一个劲儿地夸赞说，
3: 真是神僧，真是神僧啊。
2: 话还没说完，一个小的来请，
0: 斋席已经摆好，请长老们用斋。
2: 员外让夫人和儿子转回内宅，他陪同唐僧师徒进斋堂吃斋。走进斋堂，只见里面铺设得齐齐整整，金漆桌案，黑漆交椅，前面是五色糕果，第二行是五盘小菜，第三行是五碟水果，第四行是五大盘咸食，还有素汤米饭、蒸卷馒头。童仆们上汤的上汤，添饭的添饭，这猪八戒一口一碗，如风卷残云一般。师徒四人美美的饱餐了一顿。唐僧起身对员外道了谢，就要上路。那员外忙拦住说，
1: 哦，长老请再住几天，只等我做过了圆满，再送长老启程上路。
2: 唐僧见他心诚意恳，只得住了下来。过了6-7天，那员外才请了本地佛僧24人办圆满道场，做了3天3夜，道场结束。唐僧想着雷音，一心想去，又来辞谢。员外苦留不住，只好陪笑着说，
1: 长老别着急，今天先住下，等明天我办些祈骨，请几个邻里亲戚送你们启程。
4: 正说着呢，那老夫人又出来说，
5: 唐长老，既然到了舍下，不必着急告辞，在我们家才住了几天呢。
4: 啊，唐僧一躬身，已经有半个月了。
2: 老夫人说，
5: 哎，这半月算我家员外的功德，老身也有些针线钱，也愿意作为下半月的斋饭钱。
2: 话还没说完，寇洞兄弟也出来说，
0: 四位长老，家父斋僧20多年，如今功德圆满，我们兄弟二人也有些零用钱，也望供养长老半个月，然后再给长老们送行。
2: 唐僧推辞说，
5: 啊，各位菩萨的好意，我师徒四人心已领了，今天一定要启程西行，请不要见怪，不然久违 与大唐皇帝约定的期限，那可真是罪不容诛啊。夫人和两个秀才见他执意不住，气恼地说：
6: 哎，好意留你，你却这么固执地要走，要走就走吧。
5: 于是母子拂袖而去。八戒忍不住了，对唐僧说：
7: 师父，不要这么固执，我们再住一个月，了了他母子的心愿不就得了，忙着走什么呢？
5: 唐僧大喝一声：
3: 八戒，你又胡说什么？
5: 员外见唐僧这样气恼，再也不敢苦留了，就说：
0: 长老不必吵闹，我明天早上给你们送行。
5: 说完出了经堂，派人写了百十个简帖，邀请邻里亲戚明天奉送唐朝长老西行，又安排了饯行的酒宴，备办了20对彩旗，找了一班吹鼓手乐人，南来寺里请一班和尚，东岳观里请一班道士，都已准备就绪。第二天清晨，唐僧师徒起得很早，吃完丰盛的斋宴，就吩咐收拾行李，准备马匹。呆子听说要走，撅着嘴巴，叽叽哝哝，收拾起衣钵，去挑担子。沙僧这边呢，收拾好了马匹，套起鞍辔伺候。悟空把九环杖递在师父手里，将装通关文牒的袋子挂在胸前，就起身要走。唐僧正和员外施礼告别时，就见家童来报：
3: 客人都到了。
5: 原来请来的左邻右舍、七弟、姨兄、姐夫、妹丈，还有那些同道的斋公、念佛的善友，他们一起都向唐僧礼拜。
8: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5: 到了正午时，长老谢了员外，又谢过了众人，一同出门。那门外摆着彩旗宝盖，列有鼓手乐人，众人让开道路，抬轿的抬轿，骑马的骑马，步行的步行，就让唐僧师徒前行。一时间鼓乐喧天，旗幡蔽日，人烟凑集，车马并行，都来看寇员外恭送唐僧。员外一直把唐僧师徒送出府城外，才和唐僧师徒洒泪而别。寇员外送到十里长亭，同众人一同回家。唐僧师徒四人向前走了40-50里，天色将晚。唐僧说：
6: 天晚了，到哪里借宿？
5: 八戒努着嘴说：
7: 放着现成的茶饭不吃，哎，清凉瓦屋不住，却要走什么路？如今天黑了，真是，要是下起雨来，怎么办呢？
5: 唐僧就骂他：
3: 孽畜，你又来抱怨了，等我们有缘拜了佛祖，取得真经，那时回转大唐，路过寇员外家，让你吃个饱，撞死你这孽畜，叫你做个饱死鬼。
5: 那呆子听了，心里暗笑，不敢再说话。悟空举目遥望，见大路旁有几间房舍，
4: 急忙对师傅说：“
9: 师傅，

0: 去那里安歇，去那里安歇。唐僧骑马走上前去，见是一座倒塌的牌坊，房上有一块旧匾，匾上有四个大字，华光行愿。唐僧下了马说，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因剿除毒火鬼王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这里一定有寺庙。于是师徒一起进去，只见廊房全都倒了，墙壁也都破损，杂草丛生，却不见一个人影。师徒四人刚想转身出来，只是偏偏天又下起雨来。没有办法，师徒四人只好在那破房里选了个避雨的地方，坐的坐，站的站，苦挨了一夜。同台府地灵县城内有一伙凶徒，因素昌饮酒赌博，花光了家财，没法生活。于是伙同十几个人做了贼，算计着本城哪家是第一个财主，哪家是第二个财主，就去打劫些金银用度。其中一个人说，哎，今天送那唐朝和尚的寇员外家十分富裕，我们趁着夜雨，街上人也不防备，城里更夫也不巡逻，就下手劫他一些钱财，然后我们再去吃喝玩乐，不是件很美的事吗？众贼人听了连声说好，便一起带了短刀、吉利、拐子、闷棍、麻绳、火把，冒雨前来。打开寇家的大门，呐喊着杀了进去，吓得寇员外一家大大小小男男女女都躲了个干净。那伙贼人拿着刀，点着火，打开香笼，把那些金银宝贝、首饰、衣裳、器皿、家伙都劫了去。那员外割舍不得，拼了命走出门来，对强盗哀告说，
1: 列位大王，够你们用的就行了，就留几件衣物给我老汉送终吧。
0: 那强盗不容分说，赶上前把寇员外一脚踢翻在地。哎，可怜那一心向善的寇员外一命呜呼。强盗得了手，走出寇家，顺城角做了软梯，沿城墙一一出来了，冒着雨连夜奔西而去。那寇家童仆见强盗退走了才敢出来，一看完了，老员外已经死在地上，都放声大哭。将近四更时，寇夫人恼恨唐僧师徒不受他的斋供，因为送他才惹出这场灾祸，于是便生了报复的心，想陷害唐僧师徒四人，就扶着寇良说，
2: 儿啊，不要哭了，你老子斋了这么多年僧，才做得圆满，却斋出一伙送命的僧人。
0: 兄弟二人听了说，
3: 母亲，怎么是送命的僧人？
0: 寇夫人说，
2: 那伙贼人杀进房来，我就躲在床下战战兢兢地向外看，你说是谁？点火的是唐僧，持刀的是猪八戒，搬金银的是沙和尚，打死你老子的是孙行者呀。
0: 啊，二人一听认真地问，
3: 母亲既然看得明白，必定就是了。这四个人太歹毒了，在我家住了半月，将我家门户、墙垣、窗棂、巷道都看熟了，所以趁着夜雨又回到我家，既劫去财物，又害了父亲。天亮我们就到府里

0: 递状子告他们。寇栋问，失窃状子怎么写？寇良说，就依母亲说的。一家子吵吵闹闹，不觉天亮了。这边传请亲人置办棺木，那边寇良兄弟前去官府递状子。寇良兄弟抱了告牌进入大堂，跪倒在地上，高声叫着，
1: 老爷，小的们是告强盗得财，杀伤人命的事。
0: 刺史接过状子看了一遍，随即问，
2: 昨天有人传说你家斋僧圆满，斋得四位高僧，是东土唐朝的罗汉，满街鼓乐送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0: 寇良兄弟磕头说，
1: 老爷，小的父亲寇洪斋僧24年，因为这四个和尚远道而来，恰好凑足斋僧的万人数目，留他们住了半个月，谁知他们将道路还有门窗都看熟了，当天送出后，当晚又回来，趁黑夜风雨，明火执仗，杀进房中，劫去了金银财宝、衣服首饰，又把我父亲打死在地上，望老爷给小民做主。
0: 刺史听完，立即点50名衙役，各拿锋利器械，出西门追赶唐僧师徒。唐僧师徒在那华光行院破屋里一直挨到天亮才出门，上路西行，正好那些强盗当夜打劫了寇家，出了城外，也到了西方大路上。走到天亮时，在离华光行院西边20里的山坳里分了金银等物，还没分完，忽然看见唐僧师徒顺路走来，便起了贼心，持了兵器呐喊一声，跑上大路，一字摆开，大叫，
3: 马和尚不要走，快留下买路钱，饶你们的性命，牙崩半个不字，一刀一个，绝不留存。
2: 哦，看来这又是一难呐、啊！
0: 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4: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2: 这伙强盗看到唐僧师徒四人动了歪心思，又要来劫他们，吓得唐僧在马上发抖。沙僧和八戒对悟空说：
3: 这是怎么了？昨夜淋了一夜的雨，今早又遇强盗打劫，真是祸不单行啊。
2: 悟空笑着说：
4: 师父别怕，师弟别愁，等俺老孙上前去问问。
2: 悟空竖一竖虎皮裙，抖一抖锦布上衣，走上前插手当胸说：
4: 列位是做什么的？
2: 强盗大喝：
3: 这家伙不知死活，敢来问我们，你脑袋上没长眼睛，不认得我是大王爷爷？快把买路钱拿来，就放你过去。
2: 悟空一听满面陪笑说：
4: 哦，你们原来是打劫的强盗啊。
2: 强盗大喝起来：
3: 杀了他。
2: 悟空假装惊恐地说：
4: 哦，大王大王，我是乡村中的和尚，不会说话，冲撞了你们，别怪我别怪我。要想要买路钱，不要问那三个人，只问我就行了。我是管账的，所有的金钱、趁钱、化缘、布施的钱都在包裹里，收入支出都归我管。哦，那个骑马的虽然是我师父，

0: 他只会念经，不管闲事，财色他都不感兴趣。那个黑脸的是我半路上收的后生，只会养马。那个长嘴的是我雇的长工，只会挑担。你把他们三个放过去，我就将盘缠衣钵都送给你们。强盗听了说，
1: 这个和尚倒老实，既然如此，就饶了你的性命，叫那三个和尚丢下行李，放他们过去。
0: 悟空回头使了个眼色，沙僧就丢了行李担子，给师傅牵着马，和八戒往西直走。悟空低头打开包袱，就地抓起一把尘土，往上一撒，念了声咒语，使个定身法，大喝一声：“住！”那伙强盗一共有30来人，一个个咬着牙，睁着眼，插摸着手，哈哈，直直地站定，不能言语，不能动身。悟空跳出路口，叫着：“
2: 师傅，回来，回来！”
0: 八戒慌了，说：“
1: 不好，不好！师兄把我们供出来了，他身上既没有钱财，包袱里又没有金银，你一定是管师傅要马，叫我们剥衣服了。”
0: 沙僧笑着说：“
1: 二师兄别乱说，大师兄一定痛恨妖魔鬼怪，有本事降妖除怪，还怕这几个毛贼？他招呼我们回去，一定有话说，快回去看看。”
0: 唐僧听见了，高兴地转过马头，回到悟空面前，叫道：“悟空，有什么事叫我们回来？
2: 你们看这些贼还怎么说话？”
0: 八戒近前推着他们说：“
1: 强盗，你怎么不动弹了？”
0: 那强盗浑然不知，不言不语。八戒说：“
1: 好嘛，都成哑巴了。”
0: 悟空笑着说：“
2: 这是老孙使个定身法，定住了他们。八戒、沙师弟，你们把强盗都扳倒绑了。”
0: 沙僧说：“
1: 哎呀，没有绳索呀。”
0: 悟空随即拔下一把毫毛，吹了口仙气，变成30条绳索，一齐下手，把强盗扳倒捆上了。悟空又念念解咒，那伙强盗渐渐苏醒了。悟空请唐僧坐在上首，他们三人各执兵器，大喝：“
2: 呆毛贼，你们一起有多少人，做了几年买卖，打劫了多少东西，可曾杀伤人口，是初犯还是二犯三犯？”
0: 强盗开口叫着：“
3: 爷爷饶命啊，爷爷饶命！”
0: 悟空大喝：“
2: 别叫，从实供来，快点。”
0: 众贼人说：“
3: 老爷，我们不是酒罐做贼的，都是好人家的子弟，是吧？”“
4: 是是是，
3: 只因没什么本事，喝酒赌钱，素娼玩耍，将家业败光了，一直没事可做，又没钱花，得知同台府城中寇员外家资财豪富，昨天合伙，当晚趁夜雨昏黑就去打劫，劫了些金银服饰，正在分赃，忽然看见老爷们来了，知道是寇员外送行的，料想必然有钱财，又见行李沉重，白马快走，所以又来打劫。哪知老爷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将我们困住，万望长老能慈悲为怀，慈悲为怀，收取那劫来的钱财，饶了我们的性命吧。”
0: 唐僧听说是在寇家劫的财物，

0: 吃了一惊，慌忙站起来。悟空，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会招这灾厄？悟空笑着说，
1: 只为送我们起身，那样彩帐花床，盛张古乐，惊动了人的眼目，所以这伙贼就去打劫他家。今天幸好遇着我们，夺下这些金银服饰。
0: 我们打扰了他半个月，无法报。

0: 去山坳里取那些赃物，收拾好了驮在马上，又叫八戒挑了一担金银，沙僧挑着自己的行李。悟空想把这伙强盗一棍全都打死，又怕唐僧怪他伤人性命，只得将身子一抖，收上毫毛。那伙强盗松了手脚，爬起来，一个个落荒逃生去了。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唐僧转步回身，将财物送还员外家。唐僧师徒将金银服饰拿回，正走在半路上，忽然看见枪刀簇簇而来。唐僧大吃一惊，说：徒弟，你看那兵器簇拥，是怎么回事？
2: 哎呀，祸来了，祸来了！哎，这是那些放走的强盗取了兵器，又约了些人转回来和我们抢夺财物的。哎，二师兄，那来的不是强盗。大师兄，你仔细看看。
0: 话刚说完，众兵卒已经到了跟前，撒开圈子阵，把师徒四人围住，大叫：
3: 好和尚，打劫了人家的东西还在这里摇摆呢。
0: 一拥上前，把唐僧拉下马，用绳子捆了，又把悟空三人也一起捆了，穿上杠子，两个人抬一个，赶着马夺了担子，转回府城。众官兵攒拥杠抬，一会儿就将他们拿到城里，送到大堂上。那刺史端坐在堂上，犒劳了衙役，查看了赃物，当即叫寇家人领去，不由他们分辨，就把师徒四人关进了监牢。在狱中，唐僧叫苦不迭，八戒也不住地抱怨。挨到四更三点时，悟空见他们都不呻吟了，全都睡着了，暗想：
4: 哦，师父该有这一夜牢狱之灾，老孙不开口分辨，不施法力，就是这个原因。如今四更将近，灾将满了，我学去打点打点，天亮好出牢门。
0: 他将身子一缩，摇身一变，变成一只小虫，从房檐瓦缝里飞出，一直飞到寇家。只见那堂屋里停着棺材，棺材边点着灯，摆列着香烛花果。寇夫人在旁边啼哭，只见她的两个儿子也来拜哭。两个媳妇拿两盏饭供上，悟空就钉在他的棺材上，咳嗽了一下，吓得那两个媳妇拔腿就往外跑。寇良兄弟趴在地上也不敢动，只叫：
5: 爹爹，你有什么话要说？难道您老人家又活过来了？
0: 悟空学着那员外的声音说：
6: 我没活过来。
0: 两个儿子更发慌了，不住地叩头流泪。寇夫人壮着胆子又问：
7: 员外，你没活过来，怎么能说话呢？
6: 是阎王差鬼使押我回家来和你们讲话的，只因为你乱言，让那些好人受难。那唐朝四位长老路上遇到强盗，夺回了财物，送来谢我，是何等的好意呀！你却去告状，如今刺史把他

0: 们关在监狱里，那雨神、土地、城隍都慌了，坐立不安，报告了阎王。阎王就派鬼使押解我回家，叫你们趁早放他们西去，不然就叫我在家搅闹一个月，将全家老幼及鸡狗之类一个也不留。
1: 寇良兄弟又磕头哀告说，
2: 爹爹请回去吧，千万不要伤了老幼，等天亮我们就去本府说明白。
1: 悟空听了叫着，
0: 烧纸，我走了。
1: 他们一家又都来烧纸，悟空展翅飞起，一直飞到刺史住宅里面，低头观看，那房里已有了灯光，见刺史已经起来了。忽然那刺史从房里出来，弯着腰梳洗，悟空猛地咳嗽了一声，把刺史吓得慌慌张张，走入房里，穿了大衣，焚香祷告，是拜祭家族。这时悟空开口说，
3: 贤侄，你做官虽然一向清廉，怎么昨天无知把四个圣僧当作贼寇，不审明白就关进监牢，那御神、土地、城隍不安，报告了阎君，阎君差鬼使押我来对你说，叫你推情查理，快快放了他们，不然就叫你去阴司。
2: 啊！刺史听了心中非常害怕，说，大爷请回，小侄升堂，当即释放。
3: 既然如此，烧纸，我去见阎君回话。
1: 刺史又添香烧纸拜谢，悟空又飞出来一看，东方早已发白，他飞到监牢依旧睡下。刺史升堂，早有寇良兄弟抱牌跪在门外叫喊，刺史传他们进来，二人将解状递上。刺史见了发怒说，
3: 你们昨天递了失窃状，就为你们拿了贼来，你们领了赃物，怎么今天又来递解状？
1: 二人流着泪说，
2: 老爷，昨夜小的父亲显灵，说唐朝圣僧四人实在冤枉，所以特来递个解词，望老爷方便方便呢。
1: 刺史听他说了这话，暗想，
3: 他那父亲是热食心鬼，显灵报应还可以理解，我伯父死去五六年了，却怎么昨夜也来显灵叫我放人，看起来一定是冤枉。
1: 正想着，就听有人来报，
2: 大人，不好了，不好了，刚才玉帝派浪荡游神下界，叫你快放狱中好人，昨天拿的那些和尚不是强盗，都是取经的佛家弟子，要是稍有延迟，就要杀掉所有的官员和全城的百姓啊。
3: 啊！
1: 刺史大惊失色，立即叫行火力火速写牌，当时开了监门，把唐僧师徒提出，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堂口。刺史、知县及府县大小官员一见都下来迎接，说，
4: 哎呀，圣僧昨天来时见了所获的赃物，没来得及详细查问，就将长老们关进了监牢，请长老见谅。
1: 唐僧合掌躬身，又将前面的事

0: 徒弟，为了把事情弄明白，我们先到寇家去，一来吊孝，二来也和他对证对证，看看到底是什么人看见我们做贼了。悟空说，
1: 师父说得对，等老孙把那死的叫起来，看是哪个打的他。
0: 说完，唐僧上马，悟空、八戒、沙僧跟着，吆吆喝喝一拥而出。那些府县官员也都来到了寇家，吓得那寇良兄弟在门前不住地磕头，接到大厅之上。他们来到吊孝堂，一家人都在笑慢里啼哭。悟空大叫，
1: 那说假话诬陷我们的是寇夫人，你先别哭，等老孙叫你老公醒来，看他说是哪个打死他的。
0: 众官员都认为悟空说的是笑话。悟空说，
1: 列位大人，略陪我师父坐坐，八戒沙僧好好保护师父，我去去就来。
0: 悟空说完，跳出房门往空中飞起，一路筋斗云，一直来到幽冥地界，冲上森罗殿，吓得那十代阎君拱手迎接，五方鬼判叩头相迎。悟空说明了来意，十代阎王让悟空去见地藏王菩萨。菩萨对悟空说，寇洪是个善士，我再延他阳寿一期，叫他跟大圣回去。悟空辞谢了菩萨，带着寇洪的魂灵出了幽府，返回阳间，驾云头到了寇家，立即叫八戒撬开棺材盖，把他的魂灵推复本身。不一会儿透出气来活了，那员外爬出了棺材，对唐僧师徒磕头道谢，
2: 师父师父，寇洪似欲非命，蒙师父到阴司救活，再造之恩莫齿不忘啊。
0: 刺史问，到底是谁杀害了你？那员外跪下叩头说，
2: 老爷，你确实冤枉了这四位圣僧，那夜有30多名强盗明火执仗劫去家私，是我难舍，向贼人理论，不料被贼人一脚踢死。
0: 当时一家老小只是磕头，刺史宽恩，免了他们的罪过。寇洪又要安排筵宴酬谢府县厚恩，官员们个个都回衙了。第二天，寇洪再挂斋僧牌，款留唐僧，唐僧绝不肯住，寇洪只好请亲友摆经床，像先前那样送唐僧师徒西行而去。唐僧师徒四人上了大路，果然是西方福地，确实与别处不同。映入眼帘的是奇花瑶草，古柏苍松，所过的地方家家向善，户户斋僧，每座山上都有人修行，所有林间都有人诵经。师徒四人小行夜宿，又走了6-7天，忽然看见这一带楼阁真是冲天百尺，耸撼凌空。唐僧举鞭遥指说，
3: 悟空，这可真是个好地方。
1: 师父，你在那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今天到了这真境界真佛像处倒还不下马，这是为什么？
0: 哦，对呀。唐僧一听，慌忙翻身跳下来，已经到了那楼阁门口，只见一个道童站在山门前叫着，
4: 哪来的？莫非是东土取经人吗？
0: 悟空认识。

着他，随口说：“师父，这是灵山脚下玉真观金顶大仙，他来接我们了。”唐僧这才醒悟，忙上前施礼。大仙笑着说：“圣僧今年才到，我被观音菩萨骗了。他14年前奉佛旨向东土寻找取经人，原说2-3年就到我这里，我年年等候，杳无音信，不料今年才相逢。”唐僧合掌回答说：“啊，有劳大仙圣意，感激感激。”

0: 下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34集。
1: 10月31号拂晓，暂编第53师特务连连长张光，奉师长许耕阳之命，再次前往解放军控制的地区。在有关人员的引导下，来到辽北军区指挥部，面见了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廷、政治委员陶铸和政治部副主任王振前。
0: 辽北军区的领导听完特务连连长张光的转述之后说：
1: 我们相信暂编第53师的起义意向是真实的，如果53师同意在其防区内为解放军让开一条通向市中心的道路，就可以派正式的代表来辽北军区前线指挥所进行正式谈判。
0: 张光听完之后立刻回答：
1: 谢谢解放军首长，我回去以后立刻向我们的师长转达。
0: 张光说完便赶紧返回了暂编第53师防地。向师长说完解放军的意见之后，许耕阳立刻就高兴起来：
1: 行，解放军的意见完全答应。
0: 于是当天下午，许耕阳即派暂编第53师作战科科长张社民为正式代表，前往辽北军区前线指挥所，同解放军辽北军区副司令员赵杰开始正式谈判。
1: 双方的谈判进行了2个多小时，于下午黄昏前签署了起义协议。其后第53师作战科长张社民、特务连长张光带领辽北军区代表、联络科副科长银余深一起来到了第53师指挥所。
0: 当张社民向许耕阳汇报了谈判的经过和达成的协议之后，许耕阳的心里立刻畅快了。辽北军区代表银余深热情地对许耕阳说：
1: 我代表辽北军区首长欢迎你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谢谢，谢谢。
0: 许耕阳说着紧紧握住了银余深的手：
1: 谢谢解放军能够接纳我们，我代表暂编第53师近万名官兵感谢解放军的宽宏大量，谢谢你们。
0: 为了表示对解放军的感谢，许耕阳随即派副师长徐继章前往辽北军区，代表他和暂编第53师官兵对辽北军区表示谢意。
1: 31日晚8点，许耕阳召集了全师军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所属3个步兵团的正副团长、师直属部队的营长和连长，以及配属给第53师指挥的207师2旅5团团长、重炮营营长、坦克营营长、装甲列车分队分队长等近100人。
0: 会上，许耕阳首先介绍了作战科科长张社民代表第53师与解放军辽北军区谈判起义的经过和达成的协议，然后询问到会人的意见。参加会议的军官对师长许耕阳派人去和解放军商议起义的事情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暂编第53师在目前的情形下起义又是大势所趋，于是全体与会者立刻立正表示：
1: 服从师长命令，拥护全师起义。
0: 许耕阳见大家是这样的态度，于是便更加的振奋了：
1: 我宣布暂编第53师起义！起义！起义！起义！
0: 所有的人都跟着高呼起来。
1: 当天晚上，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 暂编第五十三师开始沿沈铁公路的二台子、沈海车站和大北边门一线防区，为解放军攻城部队让开了一条道路，并向重炮、坦克和装甲列车等配属分队派出了参谋人员，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了监视和控制。
0: 然而，令许耕阳和解放军攻城部队都意想不到的是，正当暂编第五十三师的起义行动按照双方协议的统一部署顺利进行的时候，由第八兵团配属给暂编第五十三师指挥的青年军第207师二旅五团团长陶毅，却突然违背了自己已经许下的诺言，打电话给许耕阳。
1: 许耕阳，你率领暂编第五十三师投向共军，是背叛党国的行为。我们青年军第207师二旅五团绝不参加你们的所谓起义。我是青年军207师的人，我们不听你们的指挥，我们听207师的指挥，坚决和共军抵抗到底。无耻小人！
0: 许耕阳大骂了一句，便愤然地放下了电话。然而，令许耕阳着急的是，陶毅的第207师二旅五团所驻守的东陵制高点天柱山上，筑有永久性的工事，其中子母堡、明暗堡和地雷场等等，不但构成了天柱山的立体工事群，还组成了交叉和纵深火力网，造成了明显的难攻易守之势。现在，暂编第五十三师各部都已经开始行动，解放军方面也已经按照计划向沈阳市开进。如果突然遭到青年军五团的袭击，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1: 一个小小的团长就想螳臂挡车，还反了你了。
0: 许耕阳说完

0: 便拿起了电话。
1: 二团团长李培根吗？我是徐更阳。
0: 电话里李培根立刻回答。
2: 师长，我是李培根，你有什么吩咐？
1: 李团长，逃逸团变卦反水，你们团暂停撤出阵地，马上用炮火压制逃逸团，摧毁他的防御工事。
2: 是。
0: 许更阳放下电话之后，赶紧转向站在他身边的解放军代表徐继章。
1: 徐代表，请你把这里的变化火速报告军区首长，我这里正在设法处理。好，我这就转达。
0: 徐继章答应了一声，便赶紧跟工程部队指挥部进行联系。就在这个时候，在东陵制高点天柱山方向，突然响起了连续性的爆炸声，是二团的炮火奉许更阳之命，在对天柱山守军第207师二旅五团的防御工事进行摧毁性的打击。也就是在几分钟之前，接到工程部队指挥部命令的解放军辽北军区独立第3师奉命向国民党军第207师二旅五团主阵地发起了猛攻。
1: 大约在20几分钟之后，在解放军和暂编第53师各部队的猛烈夹攻下，逃逸团只好被迫投降，逃逸本人也乖乖地当了俘虏。
0: 10月31日晚10:30，辽北军区部队按照预定的时间，通过了暂编第53师让开的通道，开始向沈阳市区发起了攻击。
1: 此时，第130师的起义也已经到了万事俱备的阶段。昨日傍晚，王立环和赵国平打过招呼之后，便从兵团部匆匆赶回到师部，立即开始了部署。王立环请假扮成冷太太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王佩青出面和解放军联系。
0: 可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解放军的炮火实在是猛烈。几次冒险奔向解放军的前沿阵地的王佩青，最终都被解放军的炮火给轰了回去。事情到了紧要的关头，王佩青却不能及时地跟解放军取得联系，这下可急坏了王立环。王立环的第130师是全副美械装备的主力师，是第53师部队当中装备最好、训练最好、编制最完整、也最有战斗力的一个师。第130师的行动直接牵涉到第116师和第30师的行动。
1: 如果130师跟解放军不能联系成功，势必使全军起义的行动前功尽弃，那可真是太遗憾了。
0: 王立环左思右想，最后突然想到自己的一个旧交，听他说过曾经跟沈阳的一个中共地下党有过联系，于是王立环就找到了他的这个旧交，请他设法和在沈阳的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通过中共地下党想办法和城外的解放军进行联系。
1: 王立环的那个旧交听了很是帮忙，立刻就去找了在沈阳第二中学做历史教师的王湘臣。
0: 王立环的朋友并没有拿准这个王湘臣就是共产党，他也不知道王湘臣是否有这样的权利，可眼下可是临时抱佛脚啊， 又不能不说，所以王李环的朋友找到王香臣之后，就试探性地问：“
1: 一三零师的王李环师长是我的朋友，他想率队起义，希望尽早跟解放军联系，只是苦于没人搭桥。听说你是从解放区来的，能否请你帮忙给挂个钩？”
0: 王香臣听了，不禁感到一阵悚然。
1: 他怎么知道我是共产党的？难道我过去的行动有什么不慎暴露了？
0: 可他再一看，王李环那个朋友的神情不像是有恶意，而国民党军阵前起义的事情又是一件大事。于是他想了想，故意含糊其辞地说：“
1: 我的朋友和那边可能有联系，我可以给你托人问问看。”
0: 王李环的朋友一听就笑了：“
1: 那好那好，王老师，你要是帮忙把这件事儿办成了，不知道得有多少人感谢你呢。”
0: 王李环的朋友说完就高高兴兴地回去报信儿了。
1: 当天晚上，王香臣就去找他的领导人刘光亚。刘光亚听了觉得事情重大，于是立刻召开党组织会议，连夜进行了研究。
0: 而后刘光亚通知王香臣说：“
1: 香臣，时间紧迫，现在已经没有其他的考虑余地了，只能跟王李环见面之后才能确定是否跟上级反映。你设法通知王李环，明天上午9点我们在这个地方见面。”
0: 刘光亚说完将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交给了王香臣。王香臣仔细地看了一眼回答：“
1: 我记住了。”
0: 随后他便习惯性地把纸条烧掉了。
1: 第二天，以刘光亚为首的五人小组同王李环在一三零师师部驻地沈阳市惠公广场附近的一座四合小院里进行了面谈。
0: 一见面，王李环就发自内心地对刘光亚说：“
1: 鄙人是一三零师师长王李环，仅代表一三零师全体官兵向贵党贵军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敬意。本人是辽阳人，918事变前在沈阳做过小学教师，事变以后投笔从戎，从大兵当起，一直当上师长，戎马半生，倍尝心酸。如今我和全师官兵已经认清形势，愿意投奔解放军，今后我宁愿卸甲归田，也绝不做残害百姓的罪人。”
0: 刘光亚听了点了点头，又问了王李环其他的一些问题之后对王李环说：“
1: 王师长，你率队起义的决心是真诚的，我代表共产党解放军对你和你的部队弃暗投明表示欢迎。你也应该知道，共产党光明磊落，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请相信我们会按照政策办事的，一切请放心。”
0: 接着刘光亚和王李环就具体的起义条款进行了商谈。谈完之后，刘光亚提出：“
1: 王师长，为了表示你的诚意，请你立即向你的所属各团各营下达不抵抗的命令。”“
3: 是，我当即照办。”
0: 王李环还是不放心，在与刘光亚等地下党谈判的同时，又派遣少校参谋行阵前出城直接与解放军联系。他的这一招与许耕阳的办法如出一辙，也果然奏效。30号上午9点，行阵前带着辽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师长管松涛、副师长罗春生写给王李环的亲笔信回来了。信的内容是：“
1: 王师长， 来信收悉，兄等深明中国大局，以此一举实为敬佩。我们已移步暂往飞机场，但绝不发生误会，特此敬赴，并致敬礼。管松涛、罗春生，1月30日。
0: 而就在此时，刘光亚通过第130师阵地到了虎石台，也与解放军独立第4师取得了联系。他们把第130师的情况向4师首长汇报之后，师领导马上打电话向辽北军区做了请示。根据辽北军区的指示精神，他们向第130师提出：
1: 不准放枪，让出阵地，收缴武器，向指定地点集结。
0: 同时，辽北军区也火速给解放军各工程部队下了一个通知：
1: 国民党第130师已经决定起义，各部队在130师的正面防御阵地上不要开枪。
0: 刘光亚回到市里的时候已经是31号。他立即将联系的结果面告给了王礼环。王礼环当然完全同意。
1: 没问题，只要有利于促进我们130师的起义，有利于我手下弟兄和老百姓的安全，我一切照办。
0: 刘光亚听完又高兴地说：
1: 王师长，军区领导还有个意见，就是希望你们想办法扩大和平解放沈阳的宣传影响，以便使和平解放沈阳的预想尽早实现。
0: 王礼环听了立刻爽快地回答：
1: 没问题，我这就抓紧落实。
0: 其实关于起义的宣传，在前一天的晚上，也就是王礼环从兵团部赶回来准备起义的时候，中共沈阳地下党组织就已协助他开始进行了。第二天的拂晓，不明真相的师部韩副官从沈阳街头撕来了一张标语，慌慌忙忙地跑来向王礼环报告：
1: 师长，东关大街现在贴满了标语，我撕下来一张，你看这是不是真的呀？
0: 王礼环接过标语一看，只见这标语上写着欢迎王礼环将军起义的字样，不觉对着标语笑了起来。
1: 共产党的行动可是真快呀。
0: 于是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地吩咐副官：
1: 上边有令，前线已经停战，今后不再打了，我们要设法安定人心，进行宣传，维持秩序，维护社会治安。你也赶快去做一些准备。
0: 韩副官一听立刻高兴了，于是他也赶快准备去了。就在130师准备起义的同时，第53军的另外两个师，即暂编第30师和第116师的起义行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31日凌晨，暂编第30师师长张如斌用电话指示1团团长徐连娣：
1: 不能再等了，我们必须立刻起义。你马上派人去跟攻城的解放军联系，不得有误。
2: 是，我这就去办。
0: 1团团长徐连娣巴不得师长张如斌下这个命令呢，于是他立刻派他手下的2营营长曹汉奇去找解放军独立第1师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35集，
1: 不能再等了，我们必须立刻起义。你马上派人去跟攻城的解放军联系，不得有误。
2: 是，我这就去办。
0: 一团团长徐连娣巴不得师长张如宾下这个命令呢，于是他立刻派他手下的二营营长曹汉奇去找解放军独立第一师进行联系。曹汉奇来到独立第一师指挥所，很快就见到了独立第一师师长管松涛、政委马义之和政治部主任郑孝峰。
1: 报告解放军长官，我是暂编第30师的代表，我奉师长张汝斌之命前来和桂军做停火谈判。
0: 独立第一师师长管松涛等人此时正在忙着，于是就派宣传科科长陆营为代表去和张汝斌谈判，最后很快便达成了暂编第30师放下武器，部队到北大营集结的停火协议。
1: 几乎是在同时，国民党第53军第116师准备起义的行动也已经开始。10月30号夜，也就是在赵国平和周辅成摊牌之后，116师师长刘德玉就在东二台子师部召开全师营以上军官会议，讲明危机形势，宣布执行军部命令，从即刻起不再抵抗。
0: 会后，各部队将工事里的人员撤回来，在驻地的门上挂起了白旗。116师指挥所随后撤移到了北大营。
1: 与此同时，配属第53军指挥的东北第2守备总队的起义行动也在顺利展开。东北第2守备总队的军官大部分是从第53军派过去的，受第53军的影响很深，而且他们也早已和中共地下工作的关系和李吉栋等取得了联系。
0: 在得知赵国平在会上与周福成摊牌之后，东北第2守备总队参谋长胡大漠亲自向一团团长卢广作、二团团长范玉林和三团团长

0: 你们现在就想办法分头和解放军联系，无论谁先联系到，都表明是我们东北第二守备总队全队准备起义。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
1: 沈阳市守备第二总队是两个月前才组建的，在组建之初就是按照地下党员王凤起的意愿进行的，所以三个团的团长回答的自然一个比一个响亮。
0: 随着第五十三军所属各师和守备总队纷纷举行起义，到10月31日，和平解放沈阳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圆满完成。
1: 可是令第五十三师副军长赵国平倍感焦急的是，中共地下党李书成那边却至今没有一丁点的消息。从10月27日到现在已经等了整整4天，可是不知怎么搞的，这个李书成就好像消失了似的，至今仍然杳无音信。此时此刻，除了青年军第207师，所有的国民党军守城部队都已经开始起义前的准备行动了。于是赵国平想，
0: 起义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周富城总该有所醒悟了吧。
1: 赵国平决定，不管李书成能不能联系到解放军和联系到之后的结果又是什么，都不再等待，尽快给部队下达不抵抗的命令。
0: 此时是31日傍晚，赵国平下定了决心，就急匆匆奔向了兵团部。
1: 此刻的兵团部已经显得有些冷清。赵国平快步来到周福成的寝室门前，只见此时有好几个人正在一边看着信一边议论着。见赵国平来了，他们立刻说，
0: 副座，司令官走了。啊，这是司令官给你留下的信。司令官走了？
1: 赵国平一听不免感到意外，他赶紧接过了他们递过来的信，只见上面写着，
0: 国平弟，事已至此，我已无能为力，惜你善其后吧，我走了。周富成可真走了？
1: 赵国平赶紧追问周富成的卫兵们，
0: 周司令走多久了？他是穿军装走的还是穿便装走的？谁跟他一起走的？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周富成的卫兵们听了七嘴八舌的回答，
0: 走了有一个多小时了，是穿便装化妆成商人走的，梅年峰跟着他。哦，苏参议也陪着他，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1: 听了卫兵们的话，赵国平感到有些凄然，他不禁替周富成的安全担心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叹了口气，
0: 哎，走就走吧，事已至此也没办法了。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城了，你们哪儿也不许去，好好把兵团部看好。是。
1: 周富成卫兵们的回答明显的缺少生气。赵国平瞪起了眼睛，又问了一句，
0: 我的话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
1: 卫兵们立刻精神起来。赵国平转过头来看着周富成的寝室，真有些人去楼空的感觉。
0: 善其后，中共方面一点消息都没，剩下的事到底该怎么处置才妥当？
1: 就在这个时候，兵团部的一个参谋急匆匆地跑到赵国平的跟前。
0: 报告副座，侦察营报告，解放军已经进城了。进城了？这么快？
1: 此时的赵国平还不知道解放军是通过暂编第53师曲庚阳的防区长驱直入到沈阳城的。很明显，起义的良机已经在等待中失去了。赵国平不免感到有些懊恼和可惜。而此时，他已经没有办法了。于是，他赶紧指示参谋处，
0: 立刻向兵团所属各师、各团和直属队下命令，所有部队全部放下武器，不准做任何抵抗，等待解放军进城。
1: 放下武器，不准抵抗，此时这已经成了毫无疑问的事情了。因为不管你赵国平是否下命令，第130师、第30师、第116师和东北第二守备总队，都早已经在等待着这一刻了。而负隅顽抗的第207师已经被歼灭，成了真正的螳臂挡车。赵国平在给各部队下达了放下武器、不准抵抗的命令之后，又忍不住在想，
0: 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或者还应该

0: 不使沈阳再遭兵险之苦。而现在，这个目的已经实现了，他突然间反而感到不放心起来，好像原来脑子里还想着的许许多多该做的和可做的事情，竟一下子变得空空了。不知道还应该再做些什么了。
1: 不，这不可能，一定还有事情要做，该做的事情还多着呢。
0: 猛然间，赵国平想到了周福成曾经说过的话，
1: 真到了这一步，我就叫沈阳变成一片焦土。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给忘了？
0: 赵国平想到这儿，赶紧给站在身边的副官下命令：“
1: 你赶紧把兵工厂的徐科长找来见我。”“
2: 是。”
0: 副官答应了一声，赶紧去落实了。不一会儿，徐科长就急急忙忙地赶来了。
1: “报告赵副军长，周司令官命令我们做的准备，我们都已经做好。”已经备好了4吨炸药，而且已经安装好了雷管，只要您一声令下，爆破计划就可以立即实施，请赵副军长下命令。
0: 赵国平看着满头大汗的徐科长，此时真是哭笑不得，他连忙说：“
1: 你领会错了，我叫你来不是叫你去炸兵工厂去实施破坏，而是让你去想办法保护兵工厂，不要使兵工厂遭到破坏。”啊！
0: 这事出突然，这位徐科长真是有点发懵了。赵国平赶紧解释说：“
1: 解放军广播当中有关工厂的问题那一段，你听了吗？”
0: 徐科长不好意思地

0: 转了转眼睛，立刻回答：“
1: 是不是护城有赏，破坏要罚，对吗？”
0: 赵国平笑着拍了拍徐科长的肩膀：“
1: 就是护城有赏，破坏要罚嘛。现在我是这里的最高长官，你给我好好听着。现在解放军已经进城了，我已经命令所有的部队放下武器，不准抵抗，兵工厂任何人不准破坏，城内的其他一切设施也任何人不准破坏。咱们俩先交换一个电话号码，有事你直接和我联系。现在我们先一起去兵工厂看看。”
0: 赵国平说完，和徐科长一起去了兵工厂。赵国平本来想先找到厂长陈修和他谈一谈，因为陈修和他在越南的时候是老朋友，可是他在工厂里派人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陈修，便只好对徐科长说：“
1: 陈厂长不在，估计已经跑了。从现在开始，兵工厂的事情就由你来负责。”
0: 徐科长一听就来了劲头，脑瓜子一转，立刻说：“
1: 能否给工人们多发一个月的面粉，用以鼓励大家的护厂积极性？”
0: 赵国平一听就笑了：“
1: 好，就照你说的办。”
0: 回到兵团部以后，赵国平给兵站总监樊光普打了电话：“
1: 樊总监，沈阳目前已经和平解放，你通知所属单位准备向解放军办理和平移交手续。樊总监，你一定要叮嘱下面的人，不准隐藏作为，必须如实上交，听到没有？”“
2: 听到了，一定照办。”
0: 放下电话，赵国平想了想，又给兵团副官处处长王炳南打了电话：“
1: 王处长，解放军已经进城了，你准备好游行的车辆，并且做好沈阳和平解放的宣传工作，以便让市民们放心，商店要照常营业。”
0: 等赵国平把一切可以想到的都安排好之后，时间已经过了子夜，到了11月1日了。
3: 在赵国平为沈阳的善后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第130师师长王礼环也在为和平移交沈阳奔忙着。
0: 王礼环在和解放军达成协议后的31日当天，就写信给兵工厂和被服厂等单位：“
1: 请务必于今晚8点到130师军区处召开保存物资会议。”
0: 此次应邀参加会议的有兵工厂总务处处长徐建全、被服厂厂长赵忠诚、剿总第一处处长李万春、剿总第四处处长张凤奎、第130师粮站站长黄建忠、军需处处长贾恩波和副官处处长万永祥等。这些人都是第53军的老同事。王礼环在会上开门见山地说：“
1: 现在沈阳已经和解放军达成了停战协定，1-2日之内他们就进城接收。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务必要把兵工厂、被服厂以及粮站、仓库等保存完整，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一定不能发生火险。一旦发生，不只是厂内会造成祸乱，而且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也会借机捣乱。所以我请大家来一起研究一个安全的办法。”
0: 此时此刻的王礼环当然还不可能知道，晚上10:30，解放军就将通过许耕阳师的防区进城了。 也不知道赵国平此时正在兵团部里寻找已经失踪的兵团司令官周福成。他是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来进行布置的。
1: 现在面临着沈阳和平解放，解放军将在一两日内进城接收的局面，我们必须各尽其责，把一个保存完整的沈阳移交给共产党。今天这个会是我们来商量一下分工，以便责任明确，完成好保全资产之重任。
0: 沈阳局势明。

0: 迟疑了一下，而后说：
1: 既然大家信任我，那我就分配了。咱们这一次守护的原则还是各自为政，因此兵工厂的物资由徐建全负责保存，被服厂的物资由赵忠诚负责保存，剿总的物资由李万春负责保存，第一三零师粮站由黄建忠负责保存。另外各处如有意外火险发生，或者有特务暴动和流氓滋事等等事情，请各位火速通知第一三零师副官处万永祥，由万永祥负责协调，由一三零师派人前往救助或者解决。各位以为如何？同意？没意见？王将军说了，我们照办就是。
0: 大家七嘴八舌的一顿叫唤，以上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1: 好，散会。
0: 王礼环喊了一声，大家伙儿就都高高兴兴地走了。
1: 此时和王礼环一样，沈阳城内的其他各师、各守备总队、民众自卫总队和沈阳警察总队等，也都为了保护沈阳的和平安全移交而在分头努力着。
0: 所以即将和平解放的沈阳城，外表上看起来虽然秩序上还有点混乱，各个单位也似乎都在各行其事，但是由于大家的目标明确、方向明确，所以整体上仍然是有条不紊。
1: 11月1日拂晓，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和第二纵队由西和西北方向，第12纵队由城南方向，各独立师由东和东北方向同时向沈阳发起了总攻。
0: 可此时的总攻名为攻，在实际上已经明显的没有了攻的味道。解放军各部队进入市区之后，遇到的抵抗已经十分的微弱了，出现了一派不战而降和一触即败的景象。解放军喊着缴枪不杀，国民党军就喊我们投降，就像事先约定好了似的，有节奏的此起彼应，此唱彼和，成了解放沈阳战斗中的一道独特的景致。
1: 在国民党军据守的大楼上，所有的窗口都伸出了白旗，街巷上时而出现一批批成帮结队的国民党军，前面有一个带红布条的人领着，一边走一边喊着，在到处寻找解放军，并且主动交枪。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慢点，
5: 快到了。
4: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6: 是。
4: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7: 台下十年功。
8: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有种光照亮眼前的路，有种光照亮心中的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身边的感动；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远处的风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精彩的当下；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美好的未来。眼前有光，前路更平坦，心中有光，脚步更坚定。宪法之光，照亮中国。
2: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近年来，中国大陆地区年度最热歌曲榜单依据收听量等数据总结出了用户听歌的热度，也排出了将近100首的歌单，反映了大量本土年轻乐迷在这几年当中偏好的听歌口味与最大众流行取向。其中呢，新老佳作兼备，东西风格贯通。网络音乐这样评价周杰伦，凭借多张专辑当中的热歌强劲霸榜仍在意料之中，因为呢广泛的覆盖中国风、嘻哈等历久不衰的唱作风格，触动着青春共鸣。他的众多单曲一直都是华语乐坛唱作流行绕不开的

距离《七里香·江南》那个经典音乐作品辈出的年代已经过去很多年的时光了，再从不知道哪一年短视频兴起的时代，网络音乐也漫天而来，紧接着呢，再也没有哪一首歌曲从发行之后就能够让人人传唱，直到2021年的一首陈奕迅的《孤勇者》也让全国听众再次感受到了旋律和歌词的无限魅力结合，这首歌呢也成为了最受欢迎的王炸歌曲。那这首歌曲的旋律朗朗上口，歌词背后呢也有非常激励人的故事。除此之外，网评呢指出，陈奕迅等代表作深得人心的歌手保持着人气之外，华语乐坛的后浪们也活跃在新的媒介时代，以多样的途径实现着各自的音乐梦想。

以黄霄云的《星辰大海》为代表的一些作品，也是借助了社交媒体、娱乐、综艺舞台和公益平台的传播，迅速积累了大量的歌迷支持，成为了进入网络热歌榜单的佼佼者。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

周深的《花开忘忧》这首歌呢，是由钱雷作曲并担当制作人唐田作词。这首歌在周深的演绎之下，宛如是一朵花，是一场梦，是一次时空的交汇，是故人离散，亦是相爱终老。你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不必追究。花开忘忧，这也是周深用一首歌打开的万千宇宙。

0: 哎，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6: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7: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6: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7: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6: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8: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9: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0: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9: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9: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1: 有军事设施，
9: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4: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3: 越来越动听。

大部分人熟知的《飞鸟与鱼》这首歌几乎触达到了华语乐坛艺术性和流行性平衡的巅峰，迄今呢仍然是天花板级的经典作品。简洁的吉他和弦，若隐若现的电子器乐，有几分世界音乐感的和声，共同营造出了清冷、深远、超然、万古通今的音乐氛围。

早在2017年就听过梁博的《男孩》这首歌，这首歌呢也让我从第一次听到现在为止，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感觉。梁博的音乐就像他这个人，低调直接，毫不做作，却又能够打动人心。硬汉形象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热忱真挚的心。这样热忱而专一的音乐男孩，已经是越来越珍贵。

高质量的歌曲被广泛的传唱，不同的歌手呢，可以将同一首歌演绎出多种韵味。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信息。那么 G6 京藏高速马坪路段老鸭峡一号隧道外场平安至马场园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 G6 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处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距离了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距离了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花市九至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是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 G3011柳阁高速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 S104 西宁至贵德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同样呢咱们也了解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养护路段。首先是省道2015无石至官亭县的民和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6平安至龙务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大滩村至二塘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侧摩线的尖扎线龙务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务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呢对社会车辆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呢可以正常通行。国道27张孟线的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以及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过，预计截止时间呢是到2027年7月31日。国道338海兴至天峻县互助县浪石荡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进行危旧桥梁改造施工，变道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西宁北部、海东北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黄南大部及黄中、黄源、化龙、循化、德令哈市、天峻、大柴旦、都兰、格尔木市、曲麻莱、称多、智多、玛多、玛沁部分地区有阵雨、雪或雨夹雪天气，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呢，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同时呢，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请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呢，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北大部、黄南大部、海南南部、果洛中北部、玉树东部及大通、互助、德令哈、天峻、都兰、格尔木、芒癌的部分地区有阵雨雪或雨夹雪，市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海西西部有6到7级的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那在今天夜间，海西大部及民和、循化、祁连、冈察、曲麻莱、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市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9度到27度，伴有东北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8度到26度，伴有东北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8度到26度，伴有东北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9度到27度，伴有东北风3到4级。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1: 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通知提出，要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普及、精准化传播。

0: 波，聚焦入脑入心，聚力走深走实，更加注重联系干部群众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回应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和理论关切，充分利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契机，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组织干部群众参加重走长征路、敬献花篮、祭扫烈士墓、重温入党入团入队誓词等群众性活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大力宣传先进典型，组织开展学雷锋做好事等活动，开展名家导读、亲子阅读等阅读推广活动，突出抓好青少年主题教育实践，聚焦“十五五”规划，强化形式政策宣传教育，围绕实施“九五普法”规划，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持续深化全民国防教育，扎实开展网上宣传教育活动，精心组织有益身心的群众性文体活动，多为基层送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鼓励农民群众结合地方特色自办文化活动，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1: 通知要求，要坚持正确方向，紧扣主题，丰富内涵，使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真正成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载体。加强工作指导，注重实际效果，立足群众生产生活实际设计活动，真正让群众唱主角。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得增加基层负担。
0: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与会嘉宾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网络文明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动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以网络文明建设新成效助力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0: 与会嘉宾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要一体推进网上网下文明建设，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向网络延伸，形成网络文明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
1: 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由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5月18号，由中国促贸会主办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举行，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多人参会。
1: 本次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与会嘉宾围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人工智能发展、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等话题深入交流，凝聚共识。
0: 国际经济秩序正经历剧烈动荡，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严练而不是锻炼，是各国工商界的普遍心声。
1: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杰斯恒认为，本次峰会进一步彰显中国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互利共赢合作以及维护多边主义的决心。中国的经济体量、产业能力、数字创新以及同发展中国家不断拓展的联系，持续为共同发展创造机遇。中国既是全球创新先锋，也是举足轻重的全球贸易伙伴，主动发挥引领作用，推动贸易、投资与创新协同助力可持续发展。
0: 科技创新正重新定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峰会现场。

0: 创新成为高频词，新智生产力、人工智能等话题引发热议。
1: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前会长、美国科恩集团高级顾问克雷格·艾伦表示，过去十年，中国取得长足进步，尤其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除了制造业，在尖端行业也是如此，比如电池、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字平台和先进工程以及电动汽车等。很多跨国企业不仅将中国视为制造基地，更是重要的创新和研发中心。
0: 峰会上，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代表与会工商界发布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倡议经与会各国工商界充分沟通协商，达成广泛共识。一是培育新智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二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三是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四是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提质升级。五是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听党的声音，
13: 说百姓冷暖，
12: 关注时事新闻，
13: 网罗热点资讯。
1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9号上午，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青海分会场暨青青黄河系列旅游活动启动仪式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
1: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全力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持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加快构建全洋旅行服务体系， 着力把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特别是去年以来，大力推动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协同发展，系统整合沿黄流域生态文化旅游资源，构建规划共会、设施共建、产品共推、市场共享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努力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产业增效、民生改善的协同共赢。
0: 本次青青黄河旅游系列活动聚焦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以相约青青黄河畅游大美青海为主线。视频发布串联雪山冰川、峡谷丹霞、人文古迹等特色资源的旅游带精品线路，推出涵盖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发放、酒店民宿优惠等在内的文旅惠民大礼包，启动遇见黄河、沿黄九省区自驾游，既是顺应文旅融合发展大势、践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也是立足青海资源禀赋、深耕生态文旅、赋能全域旅游的战略举措，更是深化沿黄九省区文旅协作、共建黄河文化旅游带的美好起点。期间还将举办生态旅游协同发展推进会、文旅产业签约仪式等活动。程基伟出席并致辞。
1: 5月19号，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部署要求，研判当前形势，安排今年重点任务。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锦刚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副省长才让泰主持会议。
0: 会议指出，省委省政府对防汛抗旱工作历来高度重视，始终站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政治高度狠抓落实。去年汛期，各级各部门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全省洪涝灾害死亡失踪人口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前五年均值均有所下降，成绩值得肯定。
1: 会议强调，当前青海即将进入汛期的关键时刻，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工作。要深刻把握全省防汛抗旱形势，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和实战需要，加强灾害风险管控，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做足应对准备，坚决筑牢防汛抗旱工作防线。要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堤坝、每一处危险区、每一个隐患点，补齐防汛减灾短板，加强值班值守，坚决避免出现迟报、漏报、谎报、瞒报等现象，以工作措施的确定性、前瞻性，有效应对灾害事件的随机性、突发性，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5月11号到16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四川省重庆市，学习调研两地基层人大建设、代表履职、立法监督工作，特别是在数字人大建设、人工智能赋能人大工作提质增效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做法。
1: 调研组先后深入四川省数字人大融合平台、重庆数字人大平台、重庆市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以及两地相关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联络室，通过实地查看、系统演示、座谈交流，详细学习了解两地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0: 调研组认为，青海人大必须紧跟时代大势，以数字化、智能化推动人大履职理念、方式、效能全面升级，要主动创新履职理念，扎实推动数字化、智能化赋能人大立法、监督、代表全过程，要学习借鉴四川人大和重庆人大相关架构经验，探索开发人工智能赋能人大工作的特色应用场景，逐步完善智慧人大一体化数字智能信息平台，切实提升履职效能，要进一步健全数字经济、绿色算电协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法律制度规范，要抓实抓牢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联络站规范化建设，依托数字化平台拓宽代表联系群众渠道，把基层声音、群众诉求精准融入立法调研、执法检查、民生监督各项工作， 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青海实践载体。
1: 5月18号，由省委组织部、省委统战部联合举办的第五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研讨班在省委党校开班，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开班式并作辅导讲话。
0: 本次研讨班为期5天，紧扣主线精准设置，数字内容涵盖理论授课、现场教学、班级研讨等多种形式。培训期间，54名学员将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防范民族领域风险隐患、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等内容，并围绕主题开展班级集中研讨。
1: 省委省政府历来重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5年来共培训各地区各部门领导干部270余人次。本次研讨班深度聚焦全省民族工作实际和各年度工作重点，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为广大参训学员讲理论、讲方法、讲要求，提高了广大参训学员对于省情把握能力和依法处理民族事务的能力，为全面推动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储备了一批骨干力量，拓宽了干部思维视野。
0: 近日，由省委组织部、青海开放大学联合举办的全省村社区干部学历素质提升工程2026年春季班正式开班，标志着新一轮村社区干部能力建设学历提升工作全面启动。
1: 自2020年启动实施村社区干部学历素质提升工程以来，我省先后分10批次组织4286名村社区干部参加大专学历教育，已有3360名村社区干部顺利毕业，取得大专学历，为基层治理注入了坚实的人才动力。新一轮村社区干部学历素质提升工程坚持政治引领、需求导向、质量为先，在专业设置上立足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等重点，新增社会工作、农村区域发展等5个本科专业，同步优化专科专业布局，精准匹配基层工作实际需求。在学习保障上，全面落实村社区干部学费减免政策，设置奖学金，统筹做好经费、教材等配套保障，切实减轻学员学习负担。在学习形式上，构建线上自学加线下面授加导师结对模式，推行需求订单加课程定制加实践转化培育机制，有效破解供学矛盾。在教学管理上，选优配强师资队伍，从严从实加强全过程教学督导与质量管控，推动学习成果高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0: 据了解，2026年春季班已有2428人完成报名注册，其中本科班1405人，专科班1023人，涵盖7个专业，将在20个基层开放大学同步开展学习。
1: 5月19号，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西宁市主题活动在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举行。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全方位推介西宁夏季避暑旅游资源，持续擦亮中国夏都城市名片。
0: 活动现场，西宁文旅推介员发布4条2026西宁夏季避暑旅游精品线路，包括大美净土之旅、圣湖天境之旅、北驾祁连之旅、自驾驰骋之旅，涵盖生态康养、自驾纳凉、人文体验等多种园类。同时，西宁市旅游协会负责人宣读了《文明旅游倡议书》，倡导市民游客及从业人员践行文明旅游新风尚，共同营造和谐旅游环境。
1: 活动同步打造特色文旅市集，并设置5大展区，其中精品线路推介区聚焦周边休闲游、生态深度游及青甘环线集散游，景区景点推介区重点展示千子园、夏都博会温泉乐园等核心景区优惠信息，精品演艺推介区推广本地精品剧目与演唱会，文创产品推介区集中呈现非遗级雪豹主题文创产品， 文明旅游宣传区由文旅执法人员和志愿者提供咨询、投诉受理等便民服务。
0: 文艺展演环节紧扣河湟文化内核。

0: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6: 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来临之际，华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在龙武老街举行青青黄河旅游带热贡长廊系列文旅活动启动仪式，全方位展示热贡文化魅力，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5: 此活动既是铜仁市深耕文旅融合、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传承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通过以节聚客、以文兴旅，进一步擦亮青青黄河文旅名片，让非遗文化活起来，山水风光热起来，文旅经济强起来。
6: 铜仁市坐拥优良生态资源与深厚非遗底蕴，是知名的热贡艺术之乡。近年来，当地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持续完善文旅基础设施，培育多元业态，文旅产业发展根基不断夯实。目前拥有多处 A 级景区、各级非遗保护基地，工艺美术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文旅市场主体持续扩容，世界唐卡艺术之都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
5: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亮点纷呈，涵盖云端滑翔伞展演、古街唐装秀、非遗藏戏展演、星空音乐会、民俗篝火晚会、山地徒步等特色板块。活动兼顾观赏性、体验性和互动性，白天市井演绎精彩不断，夜间文旅活动氛围感十足，以沉浸式场景解锁全域旅游新体验。
6: 5月19号，果洛藏族自治州马沁县格萨尔广场古月悠扬，宾客云集。果洛州2025年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寻找格萨尔足迹，畅游秘境果洛及天地果洛扎西秀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5: 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年度主题，坚持文旅惠民、文化铸魂、生态优先，将格萨尔文化、高原生态、非遗展示、特色产业等有机融合。现场文艺展演、主题音乐派对、非遗互动体验、特色美食品鉴等活动轮番上演。除此之外，无人机光影秀、篝火锅庄晚会等亮点环节在傍晚继续上演，让群众沉浸式感受果洛民俗风情。
6: 广场一侧的文旅加农产加文创加非遗综合展销区前人头攒动，高原牦牛肉、藏式手工艺品、格萨尔主题文创等产品集中亮相，不少游客驻足选购。
5: 活动重磅推出寻找格萨尔足迹精品文旅线路，串联果洛州格萨尔文化遗迹、非遗工坊、研学基地，同步开展生态文旅深度4日游，让游客尽连雪域风光。天地果洛扎西秀配套推出门票减免、线路优惠、消费补贴等惠民举措，让文旅红利直达群众与游客。我来自黄河中下游的城市，从小就有个心愿，想到黄河源头看一看那里的文化是什么样的。这次活动推出的深度游项目，我觉得能满足跟我一样想探寻这片土地的人。来自河南的旅游从业者袁先生表示，回去之后要把黄河源头果洛推荐给更多黄河流域沿线城市的朋友。
6: 以519中国旅游日为

0: 为新起点，国洛州持续深耕格萨尔文化传承创新，用好黄河源头生态资源，不断提升文旅服务品质，加快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让生态文旅真正成为富民兴州、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1: 5月19号，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德令哈生态旅游线路发布仪式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科鲁克镇生命树取景地举行。活动现场正式推出德令哈生态旅游新线路，并联动海西州天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共享资源，以生态为底色，影视为引擎，开启海西州文旅发展新路径。
0: 活动内容丰富，亮点突出。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宣传干事才让姐现场推介祁连风光，将草原丹霞与民族风情娓娓道来。天峻县通过宣传片展示神湖之源、骏马之乡的独特魅力。德令哈市发布跟着生命树游德令哈特色旅游线路，把影视打卡、生态观光、人文体验融为一体。依托电视剧《生命树》IP 打造引流产品，让荧幕上的场景变得可感可触可探寻。
1: 德令哈市此次发布的线路涵盖越野、生态、研学等多种主题，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其中越野路线一走向为德令哈市区柏树山森林地质公园、生命树科鲁克镇取景地、农垦文化博物馆4A 级、3A 级景区、科鲁克镇托素湖3A 级景区、百里地貌情书丹霞地貌、科鲁克湖3A 级景区、返回德令哈市区、海子诗歌馆、巴音河3A 级景区。越野线路二走向为德令哈市区柏树山森林地质公园、哈拉湖2A 级景区、返回德令哈市区、海子诗歌馆、巴音河景观带。生态旅游线路走向为德令哈市区生命树科鲁克镇取景地、德令哈农垦文化博物馆3A 级景区、农垦大礼堂重器取景地、市区天文科普馆3A 级景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德令哈城市展示中心、柏树山国家森林地质公园、返回德令哈市区、海子诗歌馆、巴音河景观带。研学游路线走向为德令哈市区、德令哈城市展示中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天文科普馆3A 级景区、大昆仑博物馆、清洁能源利用展示馆3A 级景区、市区中控德令哈50兆瓦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生命树科鲁克镇取景地、德令哈农垦文化博物馆3A 级景区、农垦大礼堂、返回德令哈市区、海子诗歌馆、巴音河3A 级景区。
0: 祁连县推出的路线为德令哈市区、祁连9号公路、黑河大峡谷、祁连县城、阿米东索林海露营基地、阿米东索山、卓尔山、鹅堡古城、祁连山大草原、祁连县城、天峻县、哈拉湖、德令哈。
1: 三地推出的新线路秉持生态优先、文旅融合的原则，串联起雅丹地貌、高原湖泊、农垦文化、影视取景地等资源，形成集自然观光、研学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精品线路。三地联动实现资源互补、客源互送，为海西全域旅游发展注入新动力。
0: 在活动现场，民族歌舞轮番上演，展现出高原文化的独特魅力，赢得游客阵阵掌声。露营火锅、德令哈原创非遗文化展示、农家面粉、黑栗菜籽油、生命树冰箱贴、手撕牦牛肉片等特色产品一一亮相，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睹柴达木产品的特色之美。
1: 5月19号，由西宁市主办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在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举行。本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旨在贯彻落实文化和旅游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部署，加快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全面推介西宁夏季避暑旅游资源，进一步擦亮中国夏都城市品牌。
0: 活动现场， 西宁文旅推介员发布了四条2026夏季避暑旅游精品线路，分别为大美净土之旅、圣湖天境之旅、北驾祁连之旅和自驾驰骋之旅，涵盖生态康养、自驾纳凉、人文体验等多种类型，为游客提供丰富多样的出行选择。同时，西宁市旅游协会秘书长宣读了《文明旅游倡议书》，呼吁广大市民、游客及行业从业人员践行文明旅游新风尚，共同维护西宁良好的文旅形象。
1: 为增强互动体验，活动同步设置了特色文旅市集，包含精品线路推介区、景区景点推介区、精品演艺推介区、文创产品推介区以及文明旅游宣传区。其中千子园、夏都博会温泉乐园等核心景区展示了特色产品和优惠政策，非遗项目和雪豹主题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文旅执法与志愿者服务人员现场提供旅游咨询、投诉受理等便民服务，切实提升游客满意度。
0: 在文艺展演环节，围绕河湾文化与夏都特色展开，歌舞绽放、花儿好花儿迎来了春天、蒙古族舞蹈、骏马踏歌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呈现西宁多元文化魅力，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
1: 据介绍，此次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是西宁市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深化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举措，既全面展示了西宁夏都避暑优势与优质文旅产品，也有效提升了夏都西宁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激发了全民出游热情和文旅消费活力，为西宁文旅市场持续繁荣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为优化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5月19号，青海省商务厅发布公告，实施青海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
1: 实施时间从青海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平台上线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补贴内容包括对个人消费者在青海省内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扫洗地机器人、手持智能相机、消费级无人机、家用制氧机等6类智能家居产品予以补贴，其中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扫洗地机器人、手持智能相机、消费级无人机5类产品，按照产品最终消费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个人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家用制氧机按照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20%给予补贴，每位个人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参与补贴产品需具备统一国标13位商品编码。
0: 补贴采用消费立减模式，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和先领券后补贴即补贴的原则实施，通过建行生活 APP 发放电子优惠券，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线下企业门店、线上电商平台购买补贴产品时，在支付环节核销优惠券2维码，符合规则直接完成抵扣，及时享受补贴。
1: 5月19号，由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海北藏族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联合主办的第36次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在门源回族自治县举行。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通过多元形式传递助残温情，聚焦社会合力，推动残疾人事业融合发展。
0: 活动现场开展爱心捐赠、辅具适配、政策宣传等多项暖心帮扶服务。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价值13.5万元的600盏太阳能庭院灯及配套物资。企业为州县特殊学校捐赠150套校服，为224名残疾人精准适配总价值14.08万元的电动轮椅、助听器等辅助器具224件，并提供1:1调试指导。设置辅具展示、文创义卖，入户走访106户困难残疾人家庭，发放慰问金9.54万元。 慰问十名优秀残疾人工作者，将党和政府的关怀精准送达残疾群众的心坎上。

0: 当日同步在门源县大剧院举行2026青海残疾人文化周启动仪式暨全国助残日主题文艺展演。
1: 此次活动中，省残联深化党建助残，将物资帮扶、精准服务、文化赋能深度融合，既切实解决残疾人急难筹盼问题，也进一步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爱、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9: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8: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9: 是吧？
8: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9: 谢谢领导。
8: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0: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11: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10: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11: 哦，我看，
1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1: 这么神啊！
10: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11: 好，
10: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1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2: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3: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14: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0: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全省各级博物馆纪念馆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精心策划推出86项展览、研学、数字文博、红色教育等多元活动，全面彰显青海文博魅力，推动文博资源与旅游深度融合。
1: 5月18号上午，省级主会场活动在西宁市博物馆广场拉开帷幕。开场舞《彩陶吉利映和黄》瞬间点燃现场气氛。舞台上名为《文物里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数字线上展小程序正式上线，观众用手机点开，一件件馆藏文物便活了起来，纹路清晰，背景可调，还可能看到文物背后的民族交融故事。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数字化就是为了让文物走出库房，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0: 活动现场同步推出2条博物馆研学线路，串联起全市优质文博资源。优秀讲解员代表现场讲述彩陶纹饰背后的迁徙与交汇故事，引得观众频频点头。文博知识竞答环节

0: 气氛热烈。河湟文化是哪三种文化的交汇？丝绸之路是南线经过青海吗？台下齐刷刷举起一双双小手。舞蹈携手共叙丝路情，以肢体语言再现丝路古道上的驼铃声声，仿佛将人们拉回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年代。
1: 惠民服务区同样人头攒动，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彩陶纹样的丝巾，红军西路军主题的笔记本，丹格尔古城元素的冰箱贴，其中条纹彩陶靴文创摆件深受市民喜爱。社教活动区里，孩子们围坐在桌前，用粘土捏制迷你彩陶，稚嫩的童声此起彼伏。文物工艺鉴定台前，专家为市民耐心长眼，既专业又接地气。
0: 除了省级主会场之外，全省各地活动同样精彩纷呈。西宁市以河湟巨珍红色传承为主线，推出跨省联展考古研学文博惠民服务。海东市深耕柳湾彩陶文化，开展文物修复与古文化体验。海西州融合昆仑丝路与高原生态，创新打造剧本游、文创赛事、直播探馆等新潮业态。海南深挖塘波古道历史，推出工艺鉴宝、丝路游园、文物拓印等互动体验。海北州依托红色资源，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开展遗址探馆、非遗体验。黄南则聚焦热贡艺术，以云端展览、跨省非遗交流拓宽传播渠道。果洛州围绕长征精神与民族团结，开展基层宣讲、流动博物馆、红色教育实践。玉树州则以抗震救灾精神与民族团结为主题，开展红色教育实践，搭建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情感桥梁。
1: 本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桥梁，展现博物馆事业发展成果，推动优质文博资源下沉基层服务群众。正如现场一位市民所说，以前觉得博物馆是个老地方，今天觉得它也是个新世界。
0: 青海正以博物馆为桥梁，进一步提升文博传播力与影响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文化强省注入强劲的文化动能。
1: 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18号，由452、453次旅游列车搭载640多名游客，分批从西宁站、兰州站、西安站等站点出发，开启为期14天的北国风情之旅。这也是今年首趟开行的东北方向旅游列车。
0: 据了解，此次开行的旅游列车采用全列空调卧铺配置，以车随人走、昼游夜行的灵活运行模式，串联起东北山海关、哈尔滨、满洲里、敦化、锦州等地的核心文旅资源。在14天的旅行当中，游客将在列车专职导游的带领下和专业医疗团队的保障下，畅游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吉林长白山、沈阳故宫等10多个东北著名景点，满足高原游客们一次旅程游遍北国好风光的美好出行愿望。针对此次游客中老年群体占比高的特点，列车将实行一票通游便捷模式，旅客无需中途换乘，不用调换铺位，下车即可通过公铁接驳方式前往景区游玩，出行轻松省心。同时，列车选用青藏集团公司经过适老化改造的列车，车厢内充电点位充足，防滑设施完善，贴心提供共享充电宝、老花镜、应急医药箱等便民用品，安排经验丰富的专职导游全程随行讲解，配备专业的医疗团队随车保驾护航。旅途的闲暇之余，列车乘务人员还会在车厢内开展特色文艺互动活动，进一步丰富旅客的出行体验，全方位打造暖心舒适旅途。
1: 以技赋能强本领，以赛促学展风采。5月20号，中国电信天翼杯西宁市第2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9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大赛紧扣“技能照亮前程，奋斗筑梦西宁”主题，赛事为期3天，持续到5月22号，汇聚全市各行各业技能人才，同台比拼、切磋交流，全面展示西宁技能人才培育成果，厚植崇尚技能、匠心筑梦的城市发展氛围。
0: 大赛主会场设在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另设西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西宁市世纪职业技术学校、青海水电技师学院、西宁市综合技能实训基地四个分会场。大赛开幕式、技能成果展示等重点活动均在主会场举行。大赛由市政府主办，市人社、工会、教育、工信等部门及相关院校、企业共同承办，各县区、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办。大赛在竞赛项目选择上对标国赛和省赛项目，结合本地实际，择优选取云计算、数据标注员、互联网营销师、无人机装调检修工、新能源汽车维修、医疗护理员等39个比赛项目。
1: 报名期间共吸引全市1500多人报名，1027名参赛选手通过报名审核，其中学生组582名，职工组445名。学生组选手主要来自清职大、城市学院、第一职业学校、世纪职校等15所院校。职工组选手主要来自青海湖实业有限公司、联通青海绿电智算科技有限公司、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中富神鹰碳纤维西宁有限公司、青海赛奇食品有限公司等75家企业。
0: 大赛特别邀请职赛经验丰富的专家任技术负责人，在大赛组委会领导下确定大赛裁判员237名，及时向社会公布赛事技术文件。同时邀请了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兰州现代职业学院、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兰州外语职业学院、张掖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陕西职业技术学院6所外地院校15名教师担任云计算、平面设计技术、文旅项目策划等15个项目的裁判长。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9: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速
8: 西宁市
1: 为
8: 火。

0: 有你要的资讯。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九八点九，
1: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 调到666来收听我们的此刻的节目。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分享的歌曲呢，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一起走过的日子》。一起走过的日子啊，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经典怀旧金曲，旋律婉转深情，曲调呢也是悠扬绵长，江湖与柔情的氛围兼具啊。歌词呢也是诉说着爱而不得，此生错过的遗憾，道尽了缘分里的聚散离合的万般不舍吧。唱腔非常深厚啊，刘德华的这个唱腔啊也是非常的深情醇厚，情感呢也是真挚饱满。发行之后呢也是长久不衰啊，成为跨越时代的国民经典金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刘德华带给我们的《一起走过的日子》。

深情悠扬的旋律道尽了人间的爱恨离愁与缘分的深浅啊。温哲又饱含着深情的演唱呢，也是把爱而不得的遗憾诠释的淋漓尽致啊，句句深入人心。岁月的流失，金曲依旧，这首老歌呢也是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啊，无论何时的一个重温都依旧温暖人心，回味无穷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由陈慧琳为我们带来的《记事本》。哎，那《记事本》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抒情金曲啊，旋律轻快又夹裹着淡淡的忧伤。哎，曲调朗朗上口啊，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歌词以《记事本》为载体呢，诉说着情感里的回忆、离别和遗憾，字字细腻走心。歌手的声线清甜温柔，演唱者呢演唱的情绪呢也是拿捏到恰到好处，是刻在一代人青春里的夏日经典老歌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陈慧琳带给我们的《记事本》。

哇，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啊，瞬间美好的夏日时光啊，真的是梦回美好的夏日时光，满是非常青涩的青春回忆，温柔的歌声将爱恨离别也是娓娓道来啊，平淡的曲调里藏着太多的心事和怀念，历经20多年岁月的洗礼，这首歌呢依旧非常的经典耐听，每次重温这首歌曲呢，都能找回心底纯粹的怀旧情怀。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杰带给我们的《伤心1999》。《伤心1999》这首歌曲呢，也是极具年代辨识度的一个华语经典歌曲，旋律非常的沧桑，唱腔也是非常沙哑有故事感，自带浓烈的悲情氛围感，歌词道尽了爱情里的背叛和心碎，情绪浓烈饱满，字字戳心啊，字字戳心。歌手独特的沧桑的声线呢，把失恋的落寞和无奈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啊，常年稳居怀旧金曲的榜单。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王杰带给我们的《伤心1999》。

王杰沙哑的嗓音呢，也是自带这个独特的一个深情的故事感吧，开口就将人带入到歌曲的故事当中，悠扬又伤感的旋律啊，也是承载了无数人的年少心事。时光悄然的流逝啊，经典永远经久不衰。这首老歌呢，也是藏着一代人的青春遗憾，百听不厌，越听越有味道哦。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奕迅带给我们的幸福摩天轮。那么陈奕迅带来的这首《幸福摩天轮》啊，也是温柔治愈的一个经典抒情的佳作，旋律非常的舒缓悠扬，曲风呢也是清新温柔，氛围感浪漫又非常的治愈啊。歌词以摩天轮比喻美好的爱情，字字句句也是温柔细腻啊，满含了对美好缘分的期许和向往。陈奕迅非常温柔细腻的唱腔呢，也是将歌曲的温柔意境完美的诠释。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治愈金曲。

陈奕迅带给我们的幸福摩天轮啊，这首歌曲也是温柔舒缓的曲调，搭配温润治愈的歌声，瞬间也是抚平心底所有的浮躁哦。浪漫的歌词勾勒出浪漫的歌

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温柔美好的爱恋模样，满满的青春温柔的气息呢也是扑面而来。时隔多年再度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依旧心生暖意，歌声里的温柔和美好永远是岁月里最动人的风景哦。那么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美静带给我们的《都是夜归人》。《都是夜归人》这首歌曲呢氛围感十足的也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温柔治愈的抒情老歌啊，旋律清冷舒缓，曲风呢也是非常安静温柔，自带深夜独有的秘境感。歌手的声线呢也是清冷温柔，唱腔慵懒淡然，将都市人的孤独迷茫温柔的心事也是娓娓道来。整首歌曲曲风非常独特，意境悠远绵长。这首歌呢也是华语乐坛低调又非常低调又惊艳的宝藏怀旧金曲。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许美静带给我们的《都是夜归人》。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6: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怨与愁》。哎，那么林俊杰的这首《怨与愁》啊，也是非常清新治愈的一个青春情歌，旋律干净温柔，节奏舒缓轻快，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脱俗，满是少女感啊。歌词讲述了青春里的离别、成长和前路的抉择啊。那么歌手林俊杰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清甜通透，演唱温柔自然。也是夏日氛围满满的怀旧经典歌曲。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林俊杰带给我们的《怨与愁》。

林俊杰清甜干净的声线呀，也是唱出了青春里的离别和慢慢的成长。温柔的旋律非常的清新又治愈啊，瞬间把人拉回了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人生的路上总有无数的分岔路口，就像歌声里唱的一般，有舍有不舍，也有奔赴啊。老歌温柔绵长，永远珍藏着属于年少的美好回忆。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英带给我们的《出卖》。《出卖》这首歌曲啊，情感张力满满的经典伤情伤感的情歌，旋律非常的深沉婉转，编曲也是简约高级，氛围感非常之浓烈啊。这首歌曲那英极具辨识度的浑厚嗓音，把那些爱恨纠葛啊，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抒情金曲。

那英非常深情又有爆发力的演唱啊，一字一句都唱进了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伤感的旋律层层递进，道尽了爱情里的卑微和心寒，句句戳中人心啊。经历岁月的沉淀，这首歌曲呢依然是华语乐坛情歌里的上乘之作，每一次聆听这首歌曲呢都能读懂感情里的无奈和清醒。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坤带给我们的半月湾。好，那接下来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陈坤带给我们的半月湾。

好的，此刻和朋友们共同欣赏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坤带给我们的《月半弯》。《月半弯》这首歌曲啊，温柔纯净的歌声搭配非常优美啊，唯美优雅，非常唯美悠扬的旋律啊，也是治愈又浪漫，让人心生美好。舒缓的节奏缓缓的流淌，诉说着不离不弃的深情陪伴，温柔又动人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蝴蝶》。哎，那《蝴蝶》这首歌曲呢，曲风也是非常的温柔浪漫的经典华语金曲啊，旋律轻快灵动，编曲清新细腻，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温柔又富有诗意。好的，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歌词以蝴蝶为意象啊，书写着爱恋里的美好、激动与缠绵，文艺又深情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这首由陶喆带给我们的《蝴蝶》。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月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60分主要关注的内容。
0: 时政热点，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时讯青海，2026年青海省12355中高考减压专线进行开通。
0: 财经资讯，前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人工智能带动作用显著。
1: 科技动态，半透明超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研发成功。
0: 文旅在线，土族盘秀亮相非遗博物馆。
1: 体育快报，内蒙古锡林郭勒寒冬举办五大洲冰上龙舟挑战赛。
2: 时政热点，

0: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15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要践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依托委员科学讲堂等开展科普工作，营造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
1: 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会参与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的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深化教科融合、产教融合，加强建设国家战略人才的力量，培养青年科技人才，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
0: 国务委员申贻琴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取得积极成效，科技创新牵引能力、教育基础支撑能力、科技创新人才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生态持续优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建立健全推进协调机制，以高水平科研锻造高素质人才，协同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统筹推进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着力解决制约一体发展的深层次根本性问题，加快形成发展合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结果，持续为两国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记者从市场监督总局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四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民营企业2461.9万户，同比增长6.9%，占民营企业总量的40.3%。
0: 民营经济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2025年， 5月20号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以来，市场监管部门围绕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将创新民营经济监管方式，深化信用监管工具运用，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推动双随机监管与综合查一次实现有效衔接，推进经营主体信用标志应用体系建设，同时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能力。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

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讯青海。

0: 为有效缓解全省中高考考生应试压力，帮助广大考生调整心态，轻装上阵，5月18号，共青团青海省委正式开通了12355青少年心理服务热线中高考减压专线，同步推进了校园心理调试系列活动，为全省备考学子筑牢心理健康的防护墙。
1: 据了解，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作为共青团联系服务青少年的专业平台，多年来始终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倾听青少年心声，守护青少年权益，助力化解成长烦恼，护航青春成长。此次开通的中高考减压专线是团省委深化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的重要举措，专线配备专业心理咨询师团队，提供1:1专属心理疏导服务，精准回应考生及家长考前焦虑、压力疏导、情绪调节等各类心理诉求。专线服务覆盖全省，省内无需加拨区号，可以直接拨打12355，按语音提示转接至中高考减压2号专线，服务时间为每天8点到23点，全程免费，为考生及家长搭建情绪疏导与压力管理的绿色通道。
0: 线下校园心理适配活动同步推进，团省委在8个市州同步开展了12355中高考减压主题心理辅导活动，活动通过专题讲座、团体辅导、互动游戏、个案咨询等多种形式讲解压力调节、心态调整、情绪管理等实用技巧，帮助考生释放考前压力，树立备考信心。部分场次设置了藏汉双语服务及家长专场，全方位覆盖考生与家长需求，助力构建家长协同的心理支持体系。
1: 5月19号，我省首个县区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体验中心在城西区残疾人康复中心揭牌成立。辅助器具是残疾人融入社会、保障生活的关键支撑。为此，该中心将积极发挥作用，通过引领更多的前沿智能辅助器具，常态化开展适配评估、实操指导、免费适配等全链条的服务，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持续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记者从活动现场了解到，为了满足残疾人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该中心打破了传统助残设备多采取摸需求、集中采购、统一发放的方式，聚焦残疾人出行、康复、监护三大核心场景辅具的智能化迭代，创新推出先体验再适配的全流程的精准服务模式，打造沉浸式专业化服务平台，助力残疾人生活提质、康复增效、出行无忧。其中智能手杖通过搭载智能感应、防滑预警、姿态监测模块，实时监测行走状态，规避摔打、打滑风险，适配复杂路面，实现了从被动支撑到主动防护的跨越，为肢体残疾人群出行筑牢安全屏障。智能手环则整合高精度定位、视频通话、 SOS 紧急呼叫、电子围栏等功能，支持24小时定位与实时视频联动，突发状况一键求助，快速联动监护人，破解智力老人、独居残疾人群安全监护难题。
1: 同时，传统康复训练器依赖自身体力，易导致训练不均、肢体受伤。升级后的电助力康复训练器依托智能电控系统，可精准调节力度、速度、幅度，适配不同康复阶段的需求，辅助完成标准化的康复动作，规避二次损伤，让居家康复更加科学高效。现场体验群众纷纷表示，智能设备操作非常简单，实用性强，真切地感受到科技助残的温暖。

0: 5月19号，由西宁市主办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在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举行。本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旨在贯彻落实文化和旅游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部署，加快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全面推介西宁夏季避暑旅游资源，进一步擦亮中国夏都的城市品牌。
1: 活动现场，西宁文旅推介员发布了4条2026年夏季避暑旅游精品路线，分别为大美净土之旅、圣湖天境之旅、北祁连自驾之旅和自驾驰骋之旅，涵盖生态康养、自驾纳凉、人文体验等多种类型，为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出行选择。同时，西宁市旅游协会秘书长宣读了《文明旅游倡议书》，呼吁广大市民、游客及行业人员践行文明旅游新风尚，共同维护西宁良好的文旅形象。
0: 为增强互动体验，活动同步设置了特色文旅市集，包含精品线路推介区、景区景点推介区、精品演绎推介区、文创产品推介区及文明旅游宣传区。其中呢，千子园、夏都博会温泉乐园等核心景区展示了特色产品和优惠政策，非遗项目和雪豹主题文创产品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文旅执法与志愿服务人员现场提供了旅游咨询、投诉受理等便民服务，切实提升了游客满意度。
1: 文艺展演环节围绕河湟文化与夏都特色展开，歌舞绽放，花儿好花儿迎来了春天，蒙古族舞蹈骏马踏歌等节目呢轮番上演，生动呈现了西宁多元文化魅力，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0: 据介绍，此次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是西宁市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深化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举措，既全面展示了西宁夏都避暑优势与优质文旅产品，也有效提升了夏都西宁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激发了全民出游热情和文旅消费活动，为西宁文旅市场持续繁荣发展注入新动能。

0: 近日，坎布拉景区的上空动力伞、动力三角翼、自动旋转翼等多种机型的低空飞行表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的盛宴。活动现场同步开设寻味黄南、赏韵非遗、农文旅市集，集中展示黄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产品及农牧特色产品，让传统非遗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焕发了新时代的新活力。
1: 活动现场由炎黄九省区自驾爱好者组成的百余辆车的自驾队伍整齐轰鸣，从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正式启程。车队将从青海黄河源头出发，沿黄河干流向东行进，途经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等省，最终呢抵达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处，全程串联黄河流域的标志性生态景观与文化遗产，通过自驾体验、文化探访、风光打卡的形式，体验黄河从源头到入海的壮美风光与深厚文脉。
0: 为吸引各地游客，青海推出多重惠民举措。活动期间，联合云闪付、携程、美团、同城等七大平台投放4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酒店、线路、演艺等全场景。此外，5月18号到20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新媒体协会成立大会暨行览黄河岸、寻韵古热贡共创活动举办，省内外旅游博主将实地探访热贡历史文化名城、郭麻日古堡等核心景区。5月19号到10月30号，举办境遇坎布拉摄影大赛和绘制赋能共兴坎布拉线上建言献策活动，其中优秀金点子建议人将获得坎布拉地质公园终身免费入园的权益。青海还将陆续开展苍野纪行9天的摄影主题活动，发行青海大型融媒体的直播，畅飞青海景航联动航旅促消费的直播，燃情坎布拉欢聚黄河岸篝火联合的活动等等。
1: 5月19号，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西宁市主题活动在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举行。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全方位推介西宁夏都避暑旅游资源，擦亮中国夏都的城市品牌。
0: 活动现场，西宁文旅推介员发布4条2026西宁夏季的避暑休闲路线，包括大美净土之旅、圣湖天境之旅、北驾祁连之旅、自驾驰骋之旅，涵盖了人文纳凉、人文体验等多种元素，倡导市民游客以及从业人员践行文明旅游的新风尚。

0: 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石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7: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8: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9: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0: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1: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2: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8: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7: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6: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7: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6: 财经资讯，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票的数据显示呢，今年的一到四月呢，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了稳步增长，呈现了多方面的亮点。工业保持较快增长，一到四月呢，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6.6%，其中呢，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9%和6.4%。均保持了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呢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7.6%，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4.7%、10.3%和9.1%。
1: 新动能行业发展壮大，一到四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呢同比增长15.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为18.1%，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数字产业化活力持续释放，一到四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4%，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销售收入呢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2.3%。
0: 人工智能带动作用显现，一到四月呢，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器料的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70%、54.4%；与人工智能终端应用相关的智能车载设备、机器人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50.7%和27.5%。
1: 消费潜力持续释放，一到四月，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的带动下，通讯设备零售销售总额同比增长14.7%，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体现休闲观光的活动、旅行涉及相关服务业、文旅体育销售和服务同比增长32%、14.6%和14%，餐饮配送服务、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7%和14.1%。
0: 为优化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5月19号，青海省商务厅发布公告，实施青海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牌补贴政策。
1: 实施时间自青海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

0: 智能扫洗机器人、手持智能相机、消费级无人机五类产品。家用制氧机按照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20%给予补贴，每位个人消费者每类产品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呢不超过2000元。参与补贴产品需要具备统一国标13位的商品编码。
1: 补贴采用消费立减的模式，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和先领券后购买及补贴的原则实施。通过建行生活 APP 发放电子优惠券，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线下企业门店、线上电商平台购买补贴产品时呢，在支付环节核销优惠券的二维码，符合规则直接完成抵扣，及时享受补贴。
2: 科技动态。

0: 试想有这样的一种场景，汽车窗户在阳光照射下能为车辆充电，智能眼镜的镜片也能捕捉光能，变身发电单元，驱动内置电子设备。如今的这些设想有望因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科学家成功研发的半透明超薄钙钛矿电太阳能电池而变成了现实。该电池的厚度呢，约为人类发丝直径的1/1000，传统的太阳能电池的50/1。尽管极其轻薄，这种器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却达到了目前超薄电池能电池中的领先梯队。相关成果发表于新一期的美国化学会的 ACS 能源快报。
1: 研究人员表示，建筑环境约占全球能源消耗的40%，因此将建筑表面转化为发电单元具有重要的意义。该钙钛矿电池呢，可能在较低温度下制备，并可控吸光光谱，实现透明度与发电效率之间的平衡，同时具备大面积制备的潜力，有助于降低整体的碳足迹。
0: 与传统的硅基电池的电量不同，该器材在间接与漫射光条件下都能稳定工作，更适用于高层建筑的密集直射光受限的城市环境。研究人员估算呢，如果该技术实现了规模化的应用，大型的玻璃幕墙有望改造成为发电立面，发电量呢可以达到100兆瓦时，相对于约100户的四房式的祖屋的年用电量。
1: 在制备工艺方面，研究采用了热蒸发真空的沉积技术，将原材料在真空环境中加热蒸发之后呢，沉积成薄膜，从而形成均匀超薄的钙钛矿的吸光层。该方法不使用有毒的溶剂，同时呢，有助于减少材料的缺陷，提升光电的转化效率。
0: 实验结果显示，当钙钛矿层厚度为10纳米、30纳米和60纳米时呢，不透明器件的光电转化效率分别为7%、11%和12%。在半透明的器件中呢，约60纳米厚度的样品呢，可以实现7.6%的转换效率，同时允许约41%的可见光透过，使其在采光与发电之间取得平衡。
1: 研究人员指出，这种太阳能电池具备半透明、颜色中性的特点，未来或可直接镶嵌入建筑窗户、玻璃幕墙以及可穿戴电子设备中，在不明显改变外观的情况下实现了发电，拓展了能源利用的方式。
0: 5月19号，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形成的卫星由织女星杠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精准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太阳翼展开正常，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1: 这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项目。按计划，卫星将在入轨后经过约42天的轨道机动，抵达科学观测的轨道，随后开展为期2个月的在轨测试，之后进入为期3年的常规科学观测阶段。
0: 地球时刻遭受着太阳风这股高速带电粒子流的狂轰滥炸，幸运的是呢，地球自

0: 带一把看不见的保护伞磁层，它像是一个巨大的彗星状的气泡，将绝大部分的太阳风隔绝在外，默默守护着地表的一切。
1: 然而这道屏障并非密不透风，太阳风的能量呢，总会通过一个叫磁场重联的开关闯进来，引发磁暴和亚暴，在点亮绚烂极光的同时，也可以让卫星失联，导航失灵，甚至呢焦毁地面的电网。微笑卫星中方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的主任说道呢，因此迫切有必要研究太阳风如何影响地球空间的环境，以提升空间天气预报的能力，保障电子系统的安全运转。
0: 这正是微笑卫星的使命所在，通过全球成像的观测，它可以直观呈现到磁层边界的动态与演变过程，为研究太阳风与磁层相关互作用的提供依据，对揭示空间天气的物理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1: 一是搭载了全球首台星载软 X 射线成像仪，它能够捕捉太阳风粒子撞击地球外层大气时释放的软 X 射线，让原本看不见的磁层边界呢，第一次以图像的形式呈现出来。二是用软 X 射线成像仪、紫外极光成像仪、低能离子分析仪和磁强剂的四雷载荷组成了成像加原位协同观测体系。王驰介绍，这套体系既能够对整个的磁层进行全景的拍照，又能够实时就地的去测量太阳风的物理数据，为研究磁暴、亚暴等空间的天气过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观测手段。
0: 微笑卫星呢，将在数万公里外的太空首次为地球磁层拍一张完整的全景照，以及其形状和结构，在此基础上呢，定量追踪太阳能的物质和能量如何通过磁场重联这个关键的开关进入到地球空间，又如何传输并最终耗尽。
1: 微笑卫星是继20多年前双星计划之后，中欧空间科学的又一次里程碑式握手。但这回合作远不止你造我买这么简单。王驰说，从概念提出、方案设计到工程研究、数据应用，中欧双方形成了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的合作机制。
0: 具体分工上呢，中方全面负责卫星平台研制、测控、地面支撑与科学应用系统的建设，并主导研制了紫外极光成像仪、低能离子分析仪、磁强剂三台载荷。欧方则负责了载荷舱，还有软 X 射线成像仪，并提供了运载火箭、发射场及主动测段支持。卫星在轨道运行期间呢，中欧科学家将联合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科学数据呢面向全球科研机构开放共享，推动形成国际共同参与的研究格局。
1: 王驰将这一合作模式概括为12个字：知识共创、风险共担、成果共享。在他看来，这种模式为构建外空领域新型国际科技合作呢，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范本。合作中，双方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欧方对中方团队的印象最深的是没有节假日、加班加点的拼搏，而中方则由衷地佩服欧方规范的项目管理和极高的专业素养。
0: 他认为，微笑卫星任务的成功实施是中国为人类科学空间知识保护贡献的前沿原创力量的关键一步，有力推动了中国从国际空间科学参与者向核心贡献者的历史性转变，也标志着中欧携手开创了地球磁层探测的新纪元。
1: 展望未来，王驰期待微笑卫星能够在三个方面取得突破：对磁层的顶进行首次的整体成像，从定性锚定走向定量的研究，推动地球空间能量的循环理论的范式变革，以及建立起微观粒子过程中与宏观成像的有机联系。这些科学进步将促进空间天气预报从基于经验转向、基于物理规律从定向描述进入到定量预报的新阶段，大大提升预报的准确度和能力。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六十

0: 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文旅在线，
3: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文旅在线。在5月16号呢，玉飞凤清秀数字化联展在无锡市的红山遗址博物馆正式拉开了帷幕。互助土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携玉飞凤与土族盘绣太阳花融合展品凤朝阳、红落落 IP 文创集中亮相。
4: 据了解，王飞凤是无锡的城市文化图腾，源自红山遗址出土的战国文物土族盘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太阳花、云纹等纹祥藏着土族的彩虹民族的浪漫与吉祥。设计师与王飞凤的灵动线条与盘绣的独特技艺完美融合，创造打造专属纹样与展品，实现江南凤舞高原绣韵的跨地域对话。凭借着精湛的工艺与深厚的文化价值，凤朝阳作品已正式被无锡红山遗址博物馆征集收藏。玉飞凤和清秀数字化联展集中展示无锡科技职业学院与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两校师生与青海绣娘联合创作的饰品、家居用品等文创的作品，运用数字化技术赋能非遗，通过王飞凤纹样 AR 的演变互动、清秀新范式的数字演示、王飞凤 3D 文物模型展示等形象，完整的呈现出从王飞凤元素提取到清秀产品成型的全流程，让观众直观感受到传统技艺的当代表达。
3: 依托于无锡投入的2300万元东西部协作资金，互助县已经建成了互助清秀盘绣产业基地，搭建了公司加基地加工坊加农户模式，累计吸引50余家企业级工坊。同时呢，深化校地联动，技艺互鉴，江南大学设计学院等高校助力文创研发，江苏非遗大师传承刺绣技法，累计开展了70余期的培训，培育了75名传承人，破解了非遗传承断层难题。
4: 当天正值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中共德令哈市委宣传部携手央广网、潮新网、客户端南都 N 视频、南方网月学习以及青岛市广播电视台蓝鲸客户端等21家全国主流媒体重磅推出这场联动的直播。直播以树为核心纽带，串联起海西州德令哈市生命树取景地与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带领全国观众追溯聚集原型，读懂从一群人坚守到全民守护的高原生态故事。
3: 一进门呢，映入眼帘的是1958年德令哈农场201医院的旧址。我们基地呢，依托于旧址改造，秉承着修旧如旧、原汁原味的理念，打造了核心区景地。讲解员介绍呢，说我们把老一辈的农垦人拓荒兴业的峥嵘岁月、剧情温暖治愈的人文故事，以及呢柴达木独有的高原生态风貌融为了一体，造就了这棵迎风挺立、生生不息的高原生命之树。
4: 这就是电视剧中白菊的家，门口那棵树还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纷纷在生命树上打卡。走进基地中，完整复原的老院样式、复古陈设和生活的场景，精准还原了20世纪农垦建设者扎根高原的生活原貌。
3: 跟随主播的镜头，大家进入了野生动植物标本室，黑枸杞果、白刺种子、北沙参种子以及呢雪豹、高原鼠兔等30多种动植物标本一一陈列，吸引人的眼球。 往前两步便是生态研学室，孩子们可以在这里了解植物生长情况，在绘本上画出自己心中的草原小动物，还可以亲手种一盆植物带回家。
4: 现场还有 NPC 演员沉浸式的演绎剧中角色，一言一行都将观众拉回剧中。罗松欧洲是一位来自于玉树州的小伙，在基地里扮演体验的 NPC， 我平时跟游客互动交流，帮大家打卡拍照介绍基地。他说有时候他会为游客们唱民谣，教大家跳锅庄。直播时不少游客加入到锅庄的队伍当中，随着韵律去舞动。
5: 体育快报。

0: 19号在山东烟台举行的2026年全国体育宣传文化工作会议上，与会人士普遍认为，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正在逐渐释放，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多样的社会诉求和复杂的社会心态也导致部分风险在体育领域浮现。
1: 近年来，从跳水到乒乓球，饭圈的乱象在体育界蔓延，尤其带来的粉丝拉踩、恶意炒作、无底线的跟拍、网络谩骂等，把体育赛事和运动员裹进了泥流当中。
0: 记者在会议上了解到呢，体育部门将以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为抓手，持续深化饭圈的乱象整治，整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重拳出手，制定出台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构建系统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治理体系，还将持续开展整治体育领域网络暴力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针对运动员、教练员及体育工作者的隐私泄露、谩骂、侮辱、造谣、诽谤等网络网暴行为，维护体育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1: 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必须把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的意识和要求融入到运动员的选拔、输送、安置的全过程，融入体育赛事活动组织服务监管的全过程，要抓好思想教育，及时发现和处置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同时加强运动队文化和校园的文化建设，塑造青少年的正确思想认知和健全的情感人格，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近年来，足球、篮球、马拉松等群众赛事人气高涨，成为了拉动消费的新引擎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以会议举办地山东为例，当地体育部门建立了沿黄河、沿大运河、沿祁长城、

0: 沿黄渤海特色赛事发展轴，2025年举办了500人以上规模的赛事3014项，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达到112.13亿元。
1: 会议指出，近年来赛场不文明的乱象频繁出现，各地不断创新举措，在赛场文化建设方面做出积极的探索，各地区各单位必须高度的重视，负起责任，完善赛场文明治理机制，明确权限的一个归属，强化教育的引导，依法依规处置赛场不文明的行为，培育健康向上的赛场文化和球迷文化，厚植体育文化的新风尚，为体育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今天白天全省大部以晴或是多云为主，青南地区有分散性的对流天气，黄河谷地出现气温的小高峰。昨天呢，循化积石镇县嘎拉村日最高气温飙升到31摄氏度，今日呢，循化的曲呼村日最高气温飙升到29.5度，午后体验明显热出初夏的温度。然而这种晴天呢即将快闪，据省气象台最新报道，明天开始到22号，全省大部有小雪或是雨夹雪，其中大通、门源、铜仁有中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度。继续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大通阴转多云，7到23度，黄原阴转小雨，7到17度，黄中阴转小雨，7到17度，平安阴转小雨，8到17度，明和阴转小雨，7到20度，化龙阴13到22度，循化阴转小雨，5到12度，西宁呢未来3天，5月21号阴，9到27度，5月22号多云，6到25度，5月23号阴转小雨，10到23度。继续来关注到其他地方的天气情况，乐都阴转小雨，11到19度，德令哈阴转多云，6到18度，共和阴转多云，8到20度，海晏阴转多云，2到16度，玉树阴转小雨，1到18度，马庆呢阴转小雨，1到17度，铜仁阴转小雨，10到19度，格尔木阴转多云，7到23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1: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4: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5: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6: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4: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5: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7: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这是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6: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7: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8: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9: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10: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11: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2: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5: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3: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3: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电台加视频直播一小时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么本期呢，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带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那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 来收听，同时呢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互动。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给阿妈的情书》《消失的人》《真人快打二》《猪猪侠之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寒战1994》《纵横四海》，还有《时间敢死队》，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朋友们，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了有关啊藏羚羊啊，还有呢这个普氏园羚啊，还有啊藏园羚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啊，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到了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特有的啊著名的有名的两种野生动物，那么就是藏园羚和普氏园羚。啊，普氏园羚呢又叫中华对角羚啊，是因为它有它的这个雄性的这个普氏园羚，它有两只对角啊，长长的对角。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讲到了关于有蹄类动物的这个迁徙的话题。其实在动物世界当中呢，迁徙并不算什么特殊的现象，毕竟啊在天空当中有无数的这个候鸟啊会进行南来北往的长途跋涉，在海洋当中呢也有鱼群伴随洋流往返于河口与大洋深海与水面，甚至在昆虫当中呢也有君主斑蝶集合数百万之众的壮观飞舞。最近呢相信大家也可以搜的话可以看到啊，或者说有刷到类似的这个君主斑蝶他们啊非常这个壮观的这样一个百万之众的壮观飞舞的这样一个迁徙的画面。可是呢在哺乳动物当中啊，长途迁徙的例子真的就不多了啊。那么除了东非草原上的角马斑马啊，还有羚羊们啊，为了追逐这种丰沛的雨水所带来的新鲜食物呢啊，还有在这个肯尼亚的马赛马拉保护区，还有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那么按照逆时针方向所进行的著名的大迁徙之外，哺乳动物当中其他典型案例的迁徙呢啊，可能就集中在海洋生活的鲸类上了。但是呢在我们中国的青藏高原啊，也就是在我们青海呢，就有着哺乳动物家族当中长途迁徙的又一个典型的代表，那么就是藏羚羊的迁徙。那么藏羚羊的迁徙呢，有一些啊也会就是在迁徙的过程当中呢途经到我们的这个海北州啊，这也被誉为是全球最壮观的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那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藏羚羊这个物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相关的话题。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啊，藏羚羊迁徙的队伍当中啊，这个为什么没有公羊呢？啊，上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啊，因为藏羚羊迁徙呢主要是雌性藏羚羊迁徙啊，那为什么队伍当中没有公羊啊，公羊为什么不迁徙呢？啊， A， 因为雄性不负责产崽，B， 因为雄性不适应迁徙的这种艰辛啊。C， 因为雄性要负责看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来参与到答题互动当中啊！欢迎我们的喜羊羊、孔星星、维星星啊，就像春染、今生水晶、老革命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好，感谢喜羊羊给我们点赞。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单选题。藏羚羊迁徙的队伍当中为什么没有公羊呢？啊 ，A， 因为雄性不负责产崽 ；B， 因为雄性啊不适应这种迁徙的艰辛 ；C， 因为雄性要负责看家。

在藏羚羊迁徙的队伍当中为什么没有公羊呢？啊 A 因为雄性不负责产崽， B 因为雄性不适应迁徙的这种恶劣环境， C 因为雄性要负责看家。好嘞，大家答得很快啊。那维星星啊，刚才是打错了是吧？金生水清啊，改了 A 好，因为是单选题啊，大家这个改是可以的。好，恭喜你们都答对了，没错啊。为什么要迁徙呢？雌性藏羚羊的迁徙其实是为了自己的这个产崽来做准备啊，雄性是不负责产崽，所以他就不去了哈，就不陪产了。那么生活在高寒的青藏高原上的藏羚羊为什么会有独特的迁徙行为呢？其实这个问题长久以来也一直在困扰着科学家们。毕竟啊，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食草动物呢，并不只有藏羚羊一种，即使是生活习性相似、亲缘关系不远的藏原羚呢，也不会进行迁徙。而且最关键的是，即使在藏羚羊当中，它们的雄性个体啊，也并不迁徙啊。所以说，进行迁徙的呢，只有雌性。哎，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请听第二道题啊，我们雌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这个雌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时间主要是什么时候呢？雌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主要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四到五月， B 六月下旬到七月初， C 八月到九月， D 十一到十二月。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啊，来问问大家，雌性藏羚羊

集中产崽的主要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四到五月， B 六月下旬到七月， C 八到九月， D 十一到十二月。好，欢迎 Freedom 来到直播间。好，金生水星选了 A， 维星星选了 B。雄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主要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四到五月 ，B 啊六月下旬到七月初 ，C 八到九月 ，D 十一月到十二月。嗯，维星星改了 A， 就像春然选了 B， 怎么改来改去的？雌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时间啊，主要是什么时候啊？这个不接受改答案啊，不接受改答案啊。雌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时间主要是什么时候呢 ？A 四到五月 ，B 六月下旬到七月初 ，C 八到九月 ，D 十一到十二月。哇塞，维星星你太厉害了吧！这一下子就给我赞了一千次哈、啊，第一个赞一千次。好嘞好嘞，咱今天还是啊，就是第一个点赞到一千次的朋友啊，这张电影票送给您了。这节目才开播十三分钟啊，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好了，维星星，那今天的这个星赞电影院的第一张电影票就送给你了啊。雌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主要时间是 A 四到五月， B 六月下旬到七月， C 八到九月， D 十一到十二月。你这赞是怎么点的、啊、怎么一下子能点到一千赞呢？来给大家传授传授经验啊！很多朋友们就点到手抽筋啊，太幸运了，哎，确实太幸运了。今天刚好是520啊，今天刚好是520，在这里呢啊，也是希望大家天天开心啊，身边永远都有爱包围啊，都包围着大家，好不好？永远都被爱和幸运包围着。好嘞，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啊，我们金生水清说就是春天，是不是？就是春天。好嘞，雌性藏羚羊集中产崽的主要时间啊 ，A 四到五月 ，B 六月下旬到七月 ，C 八到九月 ，D 十一到十二月。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啊，六月下旬到七月初。你们就没觉得这个 B 选项写的太详细了吗？啊，别的选项就是几月到几月啊，我专门把正确答案给你们标注出来，六月下旬到七月初，这多具体了。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六月下旬到七月初。啊，基本上他们产崽很快的啊，就持续不超过十天。雌性藏羚羊啊，产崽的时间啊，六月下旬到七月初啊，持续不超过十天，挺快的。啊，就是集中产崽的时间。那么对于雌性藏羚羊而言呢，在产崽前一个月，除了个别地区的个别小群外啊，大多数的雌性藏羚羊呢，都要跨越数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进行迁徙。那么每年的五到八月的时候呢，那他们就会从青藏高原的三江源、羌塘、阿尔金山等不同的越冬地出发，啊，前往位于我们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西北部的可可西里腹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也有一些部分的这个也会啊路过啊我们其他的这个州县。他们的迁徙路线呢，通常会沿着水源丰富、坡度平缓的河谷地带进行。韦星星说进直播间就一直不停点赞，你是掌握了这个获奖密码的啊。好，恭喜恭喜，第一张送出哈，恭喜恭喜。那么最终呢，这些雌性藏羚羊呢，就会汇集到卓乃湖啊、太阳湖啊、库赛湖以及阿尔金山保护区的穆兹塔格峰等高寒湖泊区域进行集中产崽。对于藏羚羊而言呢，他们的雌雄个体啊，仅仅在每年十月中旬到十二月中旬的交配季节短暂聚集在一起生活，雄性藏羚羊呢，会全年的留守在原本的栖息地。
哎，让吃午饭好吃。刚吃完午饭嘛，才两点，已经两点了，才刚吃完午饭。今天中午饭吃的什么呢？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大家今天中午吃的什么？我今天中午吃了馄饨，还挺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呢，是关于藏羚羊的相关话题啊。那么从这个迁徙的结果上来看呢，雌性藏羚羊它们在这种水草丰美的环境当中产崽，当然是有利于后代的成长。而且呢，各地的雌性藏羚羊汇集在一起产崽，从一定程度上呢，也能降低个体被天敌捕食的概率。通过近年来的持续的观察显示啊，那么雌性藏羚羊呢迁徙到卓乃湖这些区域之后呢，它并不会立即产崽啊，它们先是会在湖岸呀或者是周边山谷啊先活动活动，哎，先转一转，然后先旅游旅游啊，补充一下营养，恢复一下体力，然后再开始准备生产。那所以呢，他们的集中产崽时间呢，通常是发生在六月下旬到七月初啊，不是说他们出发啊，五月份出发到了就开始产崽啊，人家还要休息休息，休整休整，是吧？准备一下这个啊，生产需要的这个营养或者是需要的这个东西哈、啊，做一个准备啊。一般情况下呢，这个产崽的时间比较短，不超过十天。韦星星说：“好久不见，激动得很。”好久不见我了吗？好嘞，咱们第三道题啊，请听题。产羔以后啊，这个雌藏羚羊和幼崽它们在产地停留的总时长大约是多长呢？产羔以后啊，雌藏羚羊和幼崽在产地停留的总时长是多长呢？ A 十天， B 二十四天， C 三十五天，D 两个月。产羔以后呢，雌藏羚羊以及幼崽在产地停留的总时长大约是多长呢？ A 十天， B 二十四天， C 三十五天， D 两个月。好，来欢迎大家来作答。我也很高兴啊，能够跟朋友们啊，就是在直播间里每天的这个见面，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啊，其实我们也好久没有见了哈，因为我们直播呢中间有一段时间啊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是吧？好，有选 B 的，有选 A 的啊，来问问大家，产羔以后啊，就是这个产完崽之后呢，我们的雌藏羚羊和它的幼崽在产地停留的总时长是多长呢？ A 十天， B 二十四天， C 三十五天， D 两个月。在产羔之后呢，雌藏羚羊啊和它的幼崽在产地停留的总时长大约是多长呢？ A 是十天， B 是二十四天， C 呢是三十五天， D 是两个月。好，欢迎新朋友西丽丽来到直播间，可以点点关注哈。如果大家呢喜欢看我们的直播，然后啊也想关注后面的直播的话，可以点一下我们的预约下一场直播啊。好，感谢蔚蓝色的杨宇给我们赞了100次，谢谢。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位赞到1000次的就是韦星星了哈，恭喜你。好，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哈，进来之后咱们可以边聊边赞好吧。好，谢谢韦星星，这个主动担当起了我们的管理员哈。好嘞，这道题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有选 B 有选 A 的啊。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了藏羚羊，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普氏园羚、藏园羚和藏羚羊啊，它们三种生物的这个不同的一些特征。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来讲一讲藏羚羊的迁徙。藏羚羊啊，那么雌性藏羚羊迁徙到这个可可西里卓乃湖这个附近之后呢，他们就开始产崽了。那么产崽之后，它跟幼崽在产地要停留多长时间呢？ A 选项是十天， B 选项二十四天， C 选项三十五天， D
D 选项两个月，欢迎来作答。好，感谢犀利利关注，谢谢。进来咱们点点赞好不好？5800了，5800了。有朋友刚才说给我点了个520啊，谢谢哈，因为今天刚好是520。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大家有选 A 有选 B 的啊，但是正确答案是 B， 24天。哎，就至少你得让人家坐个月子再走吧，10天太短了啊，至少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是咱们产羔后的雌性和幼崽呢，它会在产地待个24天，休整一下，然后再原路返回。为什么呢？啊，是吧？因为产崽之后呢，这个我们的小藏羚羊还太小了，是不是？它还不能走啊，是吧？等到它能走了，然后自己能跟着这个妈妈一起去回到这个家乡的时候呢，才能去离开。所以这段时间呢，还有一个这个让宝宝成长的一个过程，是吧？产羔结束之后呢，就是跟这个新生的啊小藏羚羊呢，在这里停留个24天左右，然后再返回栖息地啊。因为没办法啊，就生完之后立马10天左右就走，是吧？毕竟花了那么大的力气，那么多的精力啊，跑到那么老远来这里产崽，那不得多待几天，是吧？待几天就走，没这个道理啊。对，微蓝色的杨鱼说的对，就是咱们至少先坐个月子再让人家走哈，好不容易来都来了，是吧？啊，因为至少要等到新生的个体能够啊，就是自己走路了啊，然后呢也补充了一些营养啊，身体好一些了。因为他们在毕竟返回栖息地的时候呢，也会遇到一些天敌啊，所以至少就是小藏羚羊能自保，而且身体状况比较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下一道题啊。这是我们今天第四道题。那么雌藏羚羊快速离开产崽地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雌性藏羚羊快速的离开产崽地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A 跟随公羊迁徙， B 躲避天敌追捕， C 避免食物短缺和寄生虫感染， D 找到更温暖的栖息地。在海北的哪里？我们藏羚羊呢，再从这个栖息地啊，然后呢前往这个卓乃湖、太阳湖、库赛湖啊，进行集中产崽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经过我们的海北藏族自治州，所以大家也会在这段时间呢啊，能够有一个机会可以看到啊，就是说可以看到他们迁徙的这个画面。但是我们只能说，就是有少量的，或者说有个别的，有可能会有路过。那么在藏羚羊集中迁徙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到时候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好了，那么我们藏羚羊快速离开产崽地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A 跟随公羊迁徙， B 躲避天敌追捕， C 避免食物短缺和寄生虫感染， D 找到更温暖的栖息地。好，欢迎大家来作答。藏羚羊快速离开产崽地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A 跟随公羊迁徙， B 躲避天敌追捕， C 避免食物短缺和寄生虫感染， D 找到更温暖的栖息地。好嘞，正确答案是什么？有选 D， 有选 B。其实呢，主要的目的是 C 啊，非常遗憾，没有一个答对的了啊，全军覆没了啊，是为了避免食物短缺和寄生虫感染啊。有研究者呢认为，雌藏羚羊和新生的小藏羚羊呢，它们短暂停留啊，是一种规避策略啊，因为大量幼崽的出生呢，就会导致啊食物供给的这个短缺，而集中产崽地的粪便堆积的话呢，也会导致啊这个与消化道有关的寄生虫感染风险增加啊，所以说呢，就待个24天就走了，
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提高啊这个幼小的藏羚羊的一个成活率，因此呢就是他们是快进快出啊，快进快出。24天其实很短了，对吧？产完崽之后待个24天就立马走了，不会说住个啊一两个月的。好嘞，我们下一道题。那究竟藏羚羊为什么要进行大迁徙呢？这是我们今天第五道题，藏羚羊为何要跋山涉水大迁徙呢？A 为了缓解食物的资源压力 ，B 啊迁徙地所需的啊这个迁徙地呢有他们所需的特殊元素，啊 C 呢是为了躲避原生啊这个原生生活地的一个大量的降雪天气啊 ，D 呢因为这是历史演变而形成的基因记忆啊，这个选项有点多，来分享给大家看一看。藏羚羊为什么要跋山涉水大迁徙呢？啊 ，A 为了缓解食物资源的压力 ，B 因为迁徙地这里呢有他们所需的特殊元素 ，C 为了躲避原生生活地的大量的降雪天气 ，D 这是历史演变而形成的基因记忆啊，这是一道多选题，朋友们多选题啊，多多的选。要多选题啊。藏羚羊为什么要进行一个大迁徙呢？而且要这样跋山涉水 ？A 呢是为了缓解食物资源压力 ，B 呢是啊因为迁徙地呢有他们所需的特殊元素 ，C 呢是为了躲避原生活地的大量的降雪天气啊 ，D 这是历史演变而形成的基因记忆。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ABCD 了。啊，刚才跟大家讲了关于他们为什么要大迁徙呢，其实没有一个啊就是非常准确的一个定论啊，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论。那么很多学者呢都有这样那样的猜想，其中我们刚刚讲到的这四点呢就是啊我们这些研究者和学者相关的猜想。以及相关的一些研究啊，首先就是可能为了缓解一个食物资源的压力，因为啊你在当地产崽之后呢啊，本来这个地方可能就食物资源比较匮乏，大量产崽之后呢是吧，没有办法补充这个体力。第二个呢就是啊迁徙地可能是吧有他们所需的什么某种元素。C 呢啊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栖息地啊降水，那么降雪量比较大啊，通过一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检测和一些数据显示啊，确实他们的这个栖息地的这个降雪量啊会比他们产崽地的降雪量要大一些。啊，那么其实呢雌性藏羚羊在产崽这一项上，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条固定的迁徙路线，而且一直要这样沿袭下去呢？这种也是啊物种行为上的集体记忆，也就是说形成了他们的一种啊这种习性的基因啊。所以啊，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个是藏羚羊这一物种来适应我们高寒极端环境的一种关键的生存策略。那么最后呢，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啊，人为活动呢，当然也是对藏羚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我们众所周知，上个世纪90年代的恶劣的盗猎现象呢，也曾一度让藏羚羊的种群锐减啊。好在是最终啊，在严格的执法与一系列的保护措施的共同努力下呢，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呢，终于从啊仅有的6万只到7万只呢，恢复到了我们现在一个庞大数量的这个一个种群数量。也是成为了全球物种保护的成功典范之一，所以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出一下最后一道题啊。那经过我们的保护呢，藏羚羊种群数量从6到7万只恢复到了大约多少只呢 ？A 10万只 ，B 20万只 ，C 30万只 ，D 40万只。
经过保护啊，藏羚羊种群的数量从6到7万只恢复到了大约多少只？A 呢是10万只 ，B 是20万只 ，C 是30万只 ，D 40万只。经过保护，我们。

在30万只左右啊。C 选项就像春染答对了，30万只左右啊，这个是全球物种保护的成功典范之一。正确答案是 C。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人类的生产、建设、生活等各种活动呢，也曾经一度对藏羚羊的迁徙造成了干扰。但是近年来呢，随着青藏铁路动物通道建设、公路临时管制、草场围栏网拆除这些措施呢，我们这个迁徙的阻碍也已经随之消失了。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也会在啊这个接下来呢，今年马上到来的这个啊产崽季节呢，也会见到啊这样一个壮观的一个迁徙的过程。那这种自然演化的奇迹也是永远值得我们去保护和珍惜的。好，那么近两天呢，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哈，关于我们啊这个我们青藏高原还有我们海北州的相关的这个有蹄类物种啊，大家有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海北州啊，去更多的做一个了解和欣赏。好嘞，朋友们，我们第一环节的答题呢就到这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好听的歌曲啊，马上呢来为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情况。

0: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星灿电影院的观影券的朋友有维星星啊 ，AA 今生水清就像春染以上三位朋友。看到信息之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屏幕当中截图哈，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就可以了。
1: 光芒万丈。
0: 再次恭喜以上听友哈，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图哈，截图。这个信息的话呢，是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2: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3: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那么最近呢，在我们青海湖童宝山的户外基地大舞台哈，刚刚举行了一个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海北分会场活动亮点的启动仪式。那么呢，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了相关活动的内容。那同时呢，这次活动啊，重点也发布了5条我们海北州的旅游精品线路。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海北州的文旅推荐官叶中老师，通过电话连线的形式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5条海北州旅游精品线路。叶老师你好。
4: 你好老师。
3: 又见面了叶老师。好的，那今天呢还是继续来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首先呢还是来跟咱们直播间的和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我们先打个招呼好吗？
4: 好的好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北文旅推荐官叶中，很高兴再次和大家云端相会。但是我总是和大家云端相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的介绍，真正来到海北州。自己亲眼去看。
3: 对对，应该有的，应该有的。然后呢，咱们也是挑一个好日子，是吧？大家呢也是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了。那接下来呢，就请叶老师呢也在云端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519旅游惠民的精品旅游线路。
4: 好的，好的，老师。其实我们在这个519的这个旅游日活动上呢，发布了其实是5条精品线路。它是那个包括了生态游，还有岩雪游，还有徒步游，还有自驾游，还有这个就是自行车游，这样的一个5条的精品线路。
3: 对。
4: 那么其实每一条这个游程当中呢，也是包括了很多精品的线路啊，跟我们根据我们实际的这些情况。然后我也觉得也是方方面面吧，考虑到大家的爱好，就是还是那句话，想总有一条会适合你。
3: 对对对，
4: 出发的理由。
3: 好，给大家一个出门的旅游啊，出门的理由。
4: 对
3: 对,
4: 对, 对。我就从那个生态游开始来介绍吧。
3: 好的。
4: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海北是背靠祁连山面朝青海湖嘛。它全域都是风景。
3: 对。
4: 而且处是彰显的生态的本色。这里的平均海拔是3000米以上，像大家都喜欢的雪山呀、草原啊、湿地呀、林海呀，这些景观呢、都可以说是尽数的囊括吧。
3: 对，
4: 也是咱们青藏高原非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守护着我们高原的绿水青山，维系着区域的这个生态平衡。它的生态地位真的是举足轻重的，无可替代。
3: 没错。
4: 而且呢，我觉得它也是咱们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核心示范区。是这样子的。
3: 对。
4: 然后呢，我们这个生态游呢，因为咱们省上呢也是给我们打造了2条这个省级的官方主题线路，就是依托咱们前段时间热播的剧《
3: 生命树》。
4: 对对对。 然后呢，我们也是有两条线路是贯穿了我们海北的四县，其中一条就是环青海湖生态之旅，
3: 嗯，
4: 还有一条呢就是生命树策马草原观光之旅，
3: 嗯，
4: 这两条线路呢都是聚焦这个青海湖的生态保护故事啊，
3: 嗯，
4: 感受这个祁连山的草原啊、林海呀、啊、这些风貌等等吧。
3: 对，
4: 嗯，可以说也是实现了这个生态观光和文化体验的结合，
3: 嗯，
4: 兼具情怀与这个生态价值。同时呢，我们海北州自己呢也是精心打造了像环青海湖北岸圣湖生态观鸟研学线，就是最近刚刚才推出的。因为这段时间差不多也是5月20号的话，大家可以，我觉得其实是4月底到5月中旬的时候，
3: 嗯，
4: 是在这个青海湖北岸这个生态观鸟最佳的时期。
3: 是的，要尽早去了啊，去晚了就看不到了。嗯，
4: 是的，是的。然后呢，就是咱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这个雪山林海的生态探秘线，然后就是门源田园牧歌生态康养线，
3: 嗯，
4: 还有这个梦幻海北的全域生态的大河线，这个四条主题线路加起来一共是6条线路吧？
3: 对，
4: 嗯，可以说是让大家这个全方位的感受我们海北高原的这个生态的一种多样性，
3: 嗯，
4: 也是深度体验海北生态魅力的6条精品环线。
3: 没错，
4: 是这样的，老师，嗯。
3: 那么还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研学游的内容呢？
4: 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呢，这个也是毋庸置疑的。很多人在海北呢，他就会知道，因为这里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诞生地嘛。
3: 没错。
4: 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陆军的精神，
3: 嗯，
4: 还有我们克隆赤子精神的孕育地，
3: 嗯，
4: 更是这个自然圣景、人文底蕴和这个红色基因交相辉映的研学沃土，
3: 嗯，
4: 所以呢，我们这个研学游啊，也是近几年来非常非常的这个，真就是咱们现在网络上用的话，就是夯爆了，
3: 对对对，
4: 是这样的，是，就这段时间就持续了大概有1个多月，每天都会有1000名学子走进中国原子城，
3: 嗯，
4: 然后接受红色精神的洗礼，是这样子的，
3: 没错没错。
4: 而且我们海北呢，自己呢已经打造了这个40多处的现场的教学点，还有10条精品线路，
3: 嗯，
4: 就是每年他都会有30余万人来到海北接受红色洗礼，成为了。也可以说吧，我们海北成为了已经名副其实的红色研学圣地，是这样的，老师。
3: 是的，是的，叶老师说的非常好哈。那其实呢，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就是咱们海北也是做了一些这种像骑行啊、徒步啊、登山的这种旅游项目，能不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4: 是的，老师非常的关注我们海北呀，
3: 没错，
4: 了解的很透彻。
3: 是的，
4: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确实也是培育了像这个环青海湖骑行啊，然后祁连山港式卡登山呀、高原徒步等等一些这个高原，户外运动特色 IP 啊，探索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向这个金山银山转化的这种海北路径吧，可以说是，
3: 嗯，没错。
4: 因为就是我觉得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海北州呢，就是青海湖港式卡高原户外运动目的地，它已经成功入选了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的名单。
3: 嗯，
4: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提振人心的这样的一个入选机会啊。
3: 嗯，
4: 因为这也标志着我们海北正式跻身全国户外运动优选行列。
3: 嗯，
4: 也为我们推动这个体育加。

0: 游纵深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也是，以此为契机吧，然后结合我州的一些这个实际，推出了5大主题的这个徒步线路。可以说每一条线路啊，它都是把这个极致的风光和独特的体验融为一体。就那句话说，一步一景，一路一韵，是这
1: 哎
0: 样子
1: 呀，
0: 的。
1: 真的好迫不及待了哈，已经。
0: 就是这些徒步爱好者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很舒服。你看，像咱们的这个5条线路里面的这个河青海晏步道，那它是那个从这个七分场开始启程，然后到红宝山，最终到这个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这个是就是那种你又能感受到红色文化，又能就是现场观看到这个珊瑚辉映的那种景色，非常非常，是这样子的。
1: 对。
0: 然后我们的这个天庆祁连的步道，你看它是全长虽然有23公里那么长啊，但是它的这个海拔区间的跨度没有那么大，是从这个3040到3880米，它是穿行于祁连山的国家公园腹地，是从这个阿弥陀索林海露营基地出发，然后再到这个扎玛石乡的东西沟风景区。哎呀，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说是什么，就是一个其实算是一个步道，但是更深层意义上，它可以算是一次康养，我觉得是这样子
1: 哦，
0: 的。
1: 对，这里就是含氧量就很高了哈，因为要
0: 对，
1: 经
0: 那
1: 过这
0: 天
1: 个
0: 然
1: 国
0: 的
1: 家
0: 氧
1: 公
0: 吧
1: 园，
0: 嘛，是
1: 对。
0: 吧？而且我们现在海北呢，也是已经有24个景区呢，是实行了这个全氧覆盖，就是咱们游客不用担心到青海来旅游，在高原上旅游会不会缺氧啊什么的，景区已经给你配备，而且接着呢，我们会这个全域的这个推行这个就是全氧服务，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一块儿啊。
1: 好的，
0: 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金色能源的步道。那现在我们这个虽然还没有到黄金期啊，因为到明年7月份的时候，那
1: 对，
0: 你想，那40万亩连片的油菜花开着，
1: 是的，
0: 然后你再从这个仙笔国家森林公园巨阳沟开始出发，然后一边看着这个仙笔林海，然后再还有什么这个达摩禅音瀑布啊，然后呢再到这个看着这个咱们的油菜花海呀、啊，你说是不是很美？我
1: 哎
0: 觉
1: 呀，
0: 得
1: 我
0: 这
1: 已
0: 个。
1: 经有画面感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走了。
0: 其实每次我们两个聊啊，就觉得哎呀，我们海北真的是好美。人家说，哎，那你是王婆卖瓜自卖是吗？其实也 不
1: 没
0: 是，
1: 有，真的不
0: 是真
1: 是
0: 的很
1: 啊，
0: 美
1: 是的。
0: 因为现在你要是来，那你要也要看选择这个季节是不是？
1: 是
0: 咱们
1: 的。
0: 青海的旅游是这样的，去也受一点咱们这个季节的影响。
1: 没错。
0: 然后呢，就是这个有些这个咱们游客来了会体验感不是特别好，那你要看天气呀，是吧？要做聪明的出游人，
1: 对，
0: 这样子的。
1: 所以有的
0: 然后
1: 时
0: 呢，你
1: 候呢，
0: 看，
1: 就是不一样的节气，或者说不一样的这个季节里面，也会有不一样的这个风景的啊，它那个感觉是不
0: 对，
1: 一样的。
0: 而且你说高原上的气候嘛，它十里不偏，那你看你在一天内享受四季这样子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感受，它是对我们这个高原上的来说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个就是来我们海北旅游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提前的这些规划呀，这个我觉得攻略呀，还是应该做足了。
1: 是的，
0: 是这样的，这样会你的体验感也会更好。
1: 没错，
0: 你这个他说，酒香不怕什么巷子
1: 巷
0: 深，
1: 子深，对，
0: 其实我们也怕巷子深呢，
1: 是
0: 因为
1: 的，
0: 我们一直在推，一直在推，但是真正的美景是否能被人看到，能被咱们游客就是感受到，我觉得其实还是个人有个人的体验感吧，我觉得，
1: 对，但一方面呢，也是需要我们继续的努力哈。同时呢，也希望
0: 对。
1: 哎，就是大家可以，有时间啊，然后有机会呢，一定要来到我们海北来感受一下这里的美丽的极致的风景啊。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好的，
0: 就是我
1: 那，
0: 觉得我们海北的这个风景吧，就是那种，有点那种菊花的精神，
1: 怎么说呢？
0: 就是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那种感觉。
1: 没错，没错，没错，是。
0: 它到了季节，就是，就是别的景色、别的地区它都比不上的那种感觉，
1: 没错，
0: 是这
1: 没
0: 样
1: 错，
0: 子的。
1: 您形容的太好了，是的。 啊，然后又很硬朗，对吧？但是呢，又有很多元的，然后呢，你想看到的景色，你想看到的景致都有啊。
0: 对，是的，你想到一个地方体验高原的风光，然后又离咱们西宁这么近，是
1: 是
0: 吧？
1: 的。
0: 然后我觉得还得就真的可以作为你的首选，
1: 没错，
0: 是这样
1: 那
0: 的。
1: 其实很多朋友现在也比较喜欢自驾游嘛，咱们有没有自驾游的路线呢？来跟大家介
0: 有
1: 绍
0: 的
1: 一
0: 呢，老
1: 下。
0: 师，刚才我们也没有聊完。其
1: 是
0: 实这
1: 的。
0: 个徒步有5条这个路线啊。到这个自驾上以后，我觉得呢，就是其实真正懂得这个旅游的人，他都知道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
1: 没错。
0: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就说啊，怎么样美风景啊，这个山怎么美，水怎么美，其实主要是要看你的心情，是
1: 是
0: 吧？
1: 的，对，
0: 只要在出发。只要在去欣赏美的路上，我觉得心情就是好的。
1: 没错。当然，你也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然后 而且同时，我们
0: 对，
1: 也会给到你美的心情啊，因为这么美的美景，你看到之后肯定会心情不一样的。
0: 是的，说的太好了。然后我就说我们这个海北的这个自驾，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离西宁近，然后现在它的路况特别特别的好，
1: 没
0: 然后
1: 错。
0: 风景又纯，是吧？
1: 是，
0: 你看，我们这个 G227、G213、G315，这个可以说是全域贯通，
1: 没错，
0: 而且呢，这个它的车流也是适中的，视野又非常非常的通透，
1: 对，
0: 然后这个最非常适合咱们这个轻松的自驾呀、漫游、深游的这种目的地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这些年呢，也是立足我们泉州的这个文旅的一个布局吧，持续完。占了这个全链条的自驾配套服务，其实更多的人关心的是，哎，那我自驾，那我住哪儿啊？是不是啊？我到哪里去自己啊？那我们住的，像我们这个打造的这个自驾营地，省级的、国家级的都有，还有这个民宿，国家甲级的、乙级的也都有，还有一些特色的餐饮呀，然后补给的维修啊，还有这个新能源的充电桩，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1: 没
0: 这种
1: 错。
0: 一站式的保障体系，我们也是。就是一直在努力的完善，是这样
1: 对，
0: 的。
1: 能够保障到大家的出游需求哈。
0: 然后对于这个自驾游，我觉得就是有一条你必须要，我就必须要给大家普及一下的，就是咱们最火的7.9号公路。
1: 9号公路啊，对，
0: 对，因为这个是成功入选了中国国家地理中国最美自驾线啊。这条线路大家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1: 没
0: 另外
1: 错，
0: 就是咱们童宝山，这是一条新晋火爆的一个自驾线路，就童宝山的这个将军凉的这个自驾游，
1: 对，
0: 也是近
1: 童
0: 年
1: 宝山
0: 特别
1: 的，
0: 特别火的。
1: 对，童宝山的自驾是有盘山公路是吗？
0: 是的呢，
1: 好的，那大
0: 盘山
1: 家
0: 公
1: 这个
0: 路。
1: 自驾的话，就是尤其是盘山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速度啊，注意一下车速。
0: 是的，安全第一嘛。
1: 对。
0: 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我们的这个泉州的实际，也是推出了这个，有一条、两条、三条、四条精品的这个自驾的线路，这样子的。在这呢，我们也诚邀全国的自驾爱好者和游客朋友们走进梦幻海北，驰骋高原天路。
1: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海北自驾哈，能够看到更美的风景哈，走到哪里看到哪里。
0: 是的，
1: 好的，
0: 然
1: 那
0: 后我们就最后再说说这个自行车的骑行吧。
1: 好的。
0: 这个也是我们这次主推的。你看我们这个去年的这个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8个赛段里面有6个赛段都落地了海北，
1: 对，
0: 所以呢，来海北骑行啊，我觉得绝对没有错。你要相信这个
1: 对，
0: 官方的推荐，对
1: 没
0: 吧？
1: 错，对，一定不虚此
0: 这
1: 行
0: 样子
1: 啊。
0: 的，
1: 那么这个大家今年也会关注到我们的这个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哈，里面也会有绕圈到我们这个海北的这样的美好的这些地方哈，大家可能线上会看到，但是如果您亲自来骑行一下，那感觉又不一样了。
0: 是的，要说骑行体验啊，只有一次，或者就是无数次，真的是这样。
1: 没错，说到海北
0: 那
1: 啊，我
0: 你
1: 们
0: 一次都没有去过骑行，你会
1: 对。
0: 觉得有病啊，那么累，骑个车。但是如果但凡你有了一次骑行成功的体验，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就会有 N 次，
1: 就停不下来了，是不是？
0: 是
1: 对，
0: 的，嗯。
1: 所以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哈，真正感受一下在高原驰骋的感觉。好，那叶老师啊，因为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也再次感谢您的介绍。那希望我们呢啊，有更多的骑友啊，来去我们海北追逐风景啊，邂逅我们梦幻海北的湖山和风光。再次感谢叶老师，那今天也是520哈，也祝您开心好吗，叶老师？
0: 谢谢，也祝您520快 乐。
1: 快乐，叶老师再会。
0: 好，再会，再
1: 再
0: 见。
1: 会，再见。好的，朋友们，刚刚叶老师啊，每次说到这个我们海北的美景的时候啊，就啊，已经能感受到他自己呢没有办法，就是啊，走出这个美景的这个想象当中了哈，自己也会沉醉其中，无法自拔呀。那我相信，当你身临其境的时候呢，也会有同感的。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那么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第三天晚上，他睡下的时候，整个身体像火烧一样的疼。他在睡梦中渴望能有一种冰凉的东西来扑灭他身上的火焰。他梦见下雨了，雨点滴答在他滚烫的脸庞上。一阵惊喜使他在睡梦中醒了过来。真快呀，他感觉到自己脸上真有几滴湿淋淋的东西。下雨了，可是他是睡在窑里，雨怎么可能滴在脸上呢？他睁大了眼，发现他旁边的一个石匠正光着屁股往被窝里头钻。他感到一阵的发呕，赶忙用被子擦了擦脸。他知道这是那个撒完尿的石匠从他身上跨过的时候，把剩下的几滴尿淋在了他的脸上。没有必要发作，懒工汉谁把这种事儿当一回事儿呢？于是他又蒙住脸，很快又睡得什么都不知道了。三天过去了，孙少平尽管身体疼痛难忍，但他庆幸的是他还没有被主家打发，他闯过了这第一关。以后紧接着的日子，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他继续咬着牙经受着考验。这样的时候，他甚至没有考虑他为什么要忍受如此的痛苦，是为了1.5块钱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他认为这就是他的生活。晚上他脊背疼得不能再搁到褥子上了，就只好趴着睡。在别人都睡着了的时候，他就用手把后面的衣服撩起来，让凉风抚慰他溃烂的皮肉。这天晚上，当他就这样趴着睡觉的时候，忽然感觉有人在轻轻地摇晃他的头。他吃了一惊，睁开眼，看见他旁边蹲着一位妇女。他在睡眼朦胧中认出来这是书记的老婆，他赶紧把背后的衫子撩下去，遮住了自己的脊背。书记的老婆轻声地问他：“你原来是干什么的？”“
2: 我一直在家里劳动。”
1: 书记的老婆摇了摇头：“
2: 不是。”“你就照实说。”
1: 少平知道他蛮哄不住这位夜访的女主人了，只好把头扭向一边说：“
2: 我原来在村子里教书。”
1: 书记的老婆半天没有言传，后来听见他叹了一口气就离开了。少平再也不能入睡，他透过洞开的敞口窑望着天上那轮明月，忍不住眼里涌上了两团泪水。一片深沉的寂静中，很远的地方传来拖拉机的突突声。他心里想，也许明天就得让主家打发走，那到什么地方再能找下活呢？
0: 第二天，出乎少平意料的是，他不仅没有被打发走，而且还换了个好工种，由原来背石头调去钻炮眼儿。新的活路当然要比背石头轻松得多。通常这种美差都是由战场工头的亲戚或者朋友来干的，不用说，和少平一块背石头的小工们都大为震惊，为什么突然把这个小子给提拔了呢？少平的心里头明白，这是女主人对他动了恻隐之心。为了这位好心的妇女，少平真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鼻子。对他来说，换个轻活干当然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竟然也感觉到了人心的温暖。
1: 毋庸置疑，处在他眼下的地位，这种被别人关心所引起的美好情感，那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半个月以后，孙少平已经开始渐渐适应了他的新生活，脊背上溃烂的皮肉结成了干痂，变成了一种深度的疼痛，而不像开始的时候那样尖锐。手上的肉皮磨薄了之后，又开始变得厚了起来，和石头接触也没有了那种刀割一般的疼痛感，身件被强度的劳累弄得松松垮垮，这样就可以较为舒展地承受一般的压力。黄土高原第一场连绵的春雨来临了，雨天不能出工，做活的工匠们就抓紧时间开始白天黑夜的倒在没门没窗的敞口子窑里头睡觉，沉重的鼾声如雷一般此起彼伏。雨天不出工当然没有工钱，但是主家按照行规给工匠继续管饭。下雨的第二天，少平睡足了觉之后，很想去街上走上一走。他算计过，他已经赚下了20多块钱，他想从主家那儿预支10块钱，加上他原来带的10几块钱，到街上为自己买一身外衣。他的衣服烂得已经快不能见人了。他从女主人那里拿到了钱之后，又从另一个工匠那儿借了一顶破草帽，就一个人冒着蒙蒙春雨来到了街上。雨中的大街行人稀稀疏疏，小汽车溅着水疾驶而过，远处涨水的黄源河发出深沉的呜咽。少平从阳沟泥泞的路上走出来之后，

先忍不住地趴在黄园宾馆的大铁门上，朝里边张望了一会儿。那里边是他所不了解的另一种生活。离开这座富丽的建筑物，不知道为什么，少平猛地一下子想起了田小霞。是啊，他们又在同一个城市里了，不远处就是著名的黄园师专，但是少平绝不会再去找小霞，人家已经成了大学生，少平现在是个懒工小子，怎么能去找他呢？随着社会地位差距越来越大，过去的那一切似乎迅速地变得遥远。他心里想，要是眼下碰见小霞，双方也一定会有一种陌生感。朋友，看来我们是永远的分别了。少平走到市内最大的一个百货商店，为自己细心地挑选了一身深蓝迪卡衣服。他怀着喜悦的心情，把这身玻璃纸包着的衣服夹在胳膊窝里，然后又顺着街道闲逛了一会儿，就反身向羊沟那儿走去。买完衣服之后，他身上就没有几个钱了，在街上瞎逛荡，还不如回去再睡上一觉。当他从街上回到那个敞口子窑之后，满窑的工匠仍然睡得像死人一样。他从被子旁边把黄提包打开，将新买来的衣服放进去，这个时候他才发现了提包里的那本牛虻。半个月以来，他已经忘记了从贾老师那里借来的这本书，甚至也忘了他自己是一个识字的人。好了，现在雨天不出工，他正好能看这本书了。他内心立刻感到一种战栗的激动，他很快地倒在自己的一堆烂被子里，匆忙地打开了这本书。再说，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孙少安的烧砖窑就出了四窑砖，每窑7000块，四期28000块砖，除过运费、煤费和毛收入10%的税纳过之后，每块砖净得利2分5厘，算一算，一家伙就赚下700多块钱。目光远大的孙少安政策一变，眼疾手快，立马见机行事，抢先开始发家致富了。黑烟大冒的烧砖窑是多么让人眼红啊！孙少安已经渐渐地上升为双水村第一号瞩目人物，田福堂、金俊山等等这些过去的明星，在人们的眼里多少有点逊色了。现在尽管孙玉厚家还是过去的那院烂地方，但是上门的人却显然的增多了。村里有些人来开口借个10块8块紧用的钱，孙少安都慷慨地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对于孙家来说，这不仅仅是给别人借钱，而是在修改他们自己的历史。是啊，几辈子都是他们向人家借钱，现在他们第一次给别人借钱了。但是外人并不知道，孙少安的事业在大繁荣的后面充满了重重的苦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分钱几乎都是用血汗换来的。要维持一个烧砖窑，起码要3、4个好劳力。他们一家人既要种庄稼，又要伺候这个庞然大物，已经把力气出到了极限。少平在家的时候，3个男劳力加上秀莲还能勉强两头应付，少平这一走，爹一个人忙山里的活已经力不从心，因此少安夫妇办这个烧砖窑也到了纳命的光景。挖土担水、和泥打坯、装窑烧火、出砖，每一样都是重苦活，两口子是天不明忙。

0: 到黑灯瞎火，常常累得饭也吃不下去，晚上睡在被窝里连亲热一会儿的精力都没有，熬苦的梦里都在呻吟。眼下时令已经到了夏至，麦子眼看着就要大收割，山上所有的秋田都需要除草，同时还得种回茬荞麦，这些活孙玉厚老汉一个人是再也忙不过来了，烧砖窑也就只好停工。这对于赚钱赚得正心发热的少安夫妇来说，停止烧砖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可是没有办法呀，少安得帮父亲去干山里的活。于是秀莲开始动气了。自打结婚以来，秀莲从来不和少安吵架，即使是有些事儿秀莲心里头不痛快，她一般都忍让着少安，丈夫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因为那些年男人受死受活支撑着这个又大又穷的家，她心疼丈夫，不愿意给丈夫增添烦恼。可是现在随着家庭生活的好转，又加上他们的事业开始红火起来，秀莲渐渐地对家庭事务有了一种参与的意识。她在这个家庭再也不愿意一味地被动接受别人的领导，而不时地想发出她自己的声音。是啊，她给这个家庭生育了后代，他用自己的劳动为这个家庭创造了财富，他为什么不应该是这个家庭的一名主人呢？他不能永远是一个附属人物。秀莲首先对少平的出走大为不满，她对丈夫说，咱要把这一家人背到什么年月啊？少平他屁股一拍走了黄原，逛花花世界去了，家里这么多活，把咱两个都快累死了，令人看不见咱的死活，咱为什么给令人挣命呢？当初少平年龄小，咱受死受活那没话说，现在二十大几的后生，丢下老小不管，图自己出去敞快，我们凭什么给这些人挣命啊？秀莲这样数落的时候，少安是一句话也不说，因为他自己对少平出走黄原也不满意，但是他怎么能够和自己的老婆一块攻击自己的弟弟？秀莲见丈夫不言语，便有点得寸进尺了。他进一步发挥说，咱们虽说是赚了一点钱，可这是一笔糊涂账，这钱是咱两个苦熬来的，可家里头人人有份儿，这个家是个无底洞，把咱两个的骨头都填进去，那也填不了个底子。少安忍不住反驳道，山里的活那不是爸爸做着呢吗？要是把家分开，咱就是烧砖也能烧带种了自己的地，就是顾不上种地，把地荒了又怎么样？咱拿墙买粮食吃，三口人一年能吃多少？其实这话才是秀莲要表达的最本质的意思。小两口单家独户的过日子，这是秀莲几年来一直在梦想着的。过去她虽然这样想，但一眼看见不可能。当时她明白，要是她和少安另过日子，丢下那一群老小，那光景连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可是现在这新政策一实行，起码吃饭再不用发愁了，这就使他分家的念头强烈的复发了。他心里觉得，对于老人来说，最主要的不就是一口吃食吗？可他们自己还年轻，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还想过两天排排长长清清快快的日子啊。她泪流满面地对丈夫说，我已经受够了，再这么不明不白地混搅在一起，我连一点心劲儿都没了。家不能分，你不分，你和他们一块过，
1: 我和虎娃单练过光景。

孙少安是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他的妻子一下子变得这么厉害，竟然敢和他顶嘴了。他已经习惯于妻子对他百依百顺，现在看见秀莲竟然这样的对他不尊重，一时恼怒万分。大男子的自尊心驱使他冲动地跳起来，扑到妻子的面前，举起了他的拳头。秀莲一动不动，哭着对丈夫说：你打吧，你打吧。少安猛地一下看见妻子那张流泪的脸被劳动操磨得又黑又粗糙，便忍不住鼻子一酸，浑身像抽了筋儿似的软了下来。他不由得展开捏紧的拳头，用手掌为妻子开了开脸上的泪水。秀莲一下子扑在他的怀里，哭着用头使劲地蹭着少安的胸口，久久地抱着不放开。少安用手抚摸着妻子沾满灰土的头发，闭住眼，只是个叹气。他心疼秀莲，自从秀莲跟了他以后，实在是没有享过几天福，穿打补丁的衣服，喝稀汤饭，没明没黑的在山里头劳动，秀莲给他温暖，给他亲切的关怀和爱抚，还给他生下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几年来，秀莲一直心甘情愿地和他一块撑扶着这个穷家而毫无怨言。对于现代一个年轻的农村媳妇儿来说，这一切已经很难能可贵了。瞧瞧前后村庄，结婚几年还和老人一块儿过日子的媳妇儿能有多少？除过他们，没有一家不是和老人分开过的。眼下尽管他对妻子的行为生气，但是说实话，他心里头能够体会秀莲的心情。孙少安陷到深深的矛盾中去了，这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的生活带来的。过去的年月，一家人连饭也吃不上，他的秀莲根本就不会提念分家的事情。但是不管从理智还是从感情方面讲，他实在无法接受分家的事实。他从一开始担负的就是全家人的责任，现在让他放弃这种责任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一个生活哲学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他和一家老小的骨肉感情无法割舍。他们这个家也许和任何一个家庭不同，他们真正是风雨同舟，从最困苦的岁月里一起熬过来的。眼下的生活尽管没有了什么大风险，但是他仍然不愿意也不可能离开这条诺亚方舟。他怀抱着妻子，抚摸着她的头发，声音尽量温柔地劝慰她：秀莲，你是个明白人，你不要叫我做难，我求求你，你心里头不管咋样想那都可以，可千万不要在脸上带出来啊。爸爸妈妈这一辈子很苦，我不愿意让他们难过。他捧起妻子泪迹斑斑的脸，吻了又吻。丈夫的态度虽然使秀莲的情绪缓和了下来，但是她的意志并没有被温柔的爱抚所瓦解。看来分家意思是说不动丈夫了，秀莲就转而又提出把手头现有的几百块钱拿出来给他们自己建一院新地方。

少安说，新地方迟早总要建的，可现在咱们的烧砖窑才刚刚开始出砖嘛，等明年多赚些一点钱，咱一定雇几口像样的窑洞。少安，你听我说，明年谁知道这世事又变成什么样啊，趁现在咱手头里还有这么点钱，这地方是无论如何得建。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 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4: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4: 习近平指出， 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 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5: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6: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7: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6: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8: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6: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1: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3: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 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3: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9: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4: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逼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德盈满。
10: 人们齐残谢三，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11: 我是一名新能人，我现在在

0: 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1: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2: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间呢，就会制作油里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糍粑。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 98.9 AM 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我是雍培。
3: 我是凯云，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江源静观第18篇，提振消费，双手挣出好日子。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召开，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全省新一轮村社区干部学弟素质提升工程启动，生命树主题油品首发，以文创助力三江源保护。我省首个县区级辅助器具适配体验中心在城西区成立。西宁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九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5月20号开赛。我国将启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欧盟拟拨款扶持农民应对化肥价格上涨。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江源静观节目，请听青海台记者杨成胜、贾若兰、刘俊、孙宇军采写的录音报道。提振消费，双手挣出好日子。在西宁一家新开的 VR 体验展里，孩子在虚拟世界中看到神奇的南极，迫不及待地和妈妈分享自己的喜悦。孩子的妈妈名叫沙小玲，如今是青海北维家庭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互助家政高级母婴讲师。这种地方从前她可根本舍不得带孩子来，不是不疼孩子，是为难。前几年沙小玲所在的旅行社生意越来越淡，她不得不考虑另谋出路。沙小玲：
5: 打工肯定不是我的个人所向，然后考试也

0: 单位考事业编的话，年龄也大了。
1: 想过开奶茶店，想过开小吃店，可启动资金像一堵墙，怎么都翻不过去。一个大学生被困在灶台边，心里的那口气一直憋着，直到那条短视频把互助家政推到他眼前，他才发现路不止一条。2026年春天，从全国两会到地方部署，提振消费被置于经济工作首位。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激发居民消费内生动力，与促消费政策并举。对沙小玲和千千万万老百姓来说，消费的第一步从来不是政府的补贴清单，而是靠劳动挣钱，让兜里真正有钱。沙小玲：
0: 我从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平台了解到月嫂的工资特别的高。
1: 彼时互助县正全力打造互助家政劳务品牌，当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培训补贴、税费减免等政策组合拳，降低创业门槛，激发市场活力。想学手艺，按需开展的技能培训送到家门口，怕接不到单，县里建起了智能数字平台，线上派单接单，不用再靠跑市场求熟人找饭吃。缺启动资金，创业补贴、社保补贴、评优评先一一跟进。沙小玲被精准推送到一批培训信息中，家政经理人班、月嫂班、养老护理员班一应俱全。他报了名，成了第一批经理人班学员。培训结束后，他从月嫂做起，第一个月挣了9000多块。他发现技能才是改写命运最现实的通行证。随后他转岗做培训，又专门去北京学习，考取了讲师职业资格认证。如今沙小玲创办的青海北维家庭服务有限公司，已注册的月嫂发展到了280位，其中一位曾经背了几十万外债近乎绝望的大姐，跟着他干家政几年，愣是用一双手把那些沉重的欠条一张张撕了下来。沙小玲：
0: 我觉得不光自己有成就，我们家的亲朋好友，还有我们老家村子里面的各种的大姐，也做了咱们家这种工作，收入也提升了，我觉得这是最让我开心的事情。
1: 在互助，沙小玲不是孤立，全省70%以上的家政从业人员来自互助，互助家政已累计带动就业4.5万多人，实现劳务收入超16亿元，完成从一人就业到万人增收的关键跨越。这股从指尖生长出来的内生力量，如同江源之水汇成江河，涌向青海广袤的东西南北。在乐都，水暖工们紧握着板钳，在城市纵横的管道间穿行。近3年来，累计培训3000多人次，向12个省份输送技术骨干1900多名，就业转化率93%，每年间接带动8700多人就业，年劳务收入5.2亿元。水暖工侯梦才说起变化，笑得直白。海东乐都区上楚水暖服务有限公司职工侯梦才：
2: 我现在就好得多了，收入啊各方面也多了，你看这车也买上了，再就想着以后钱挣得多了，带家人出去旅游啊。
1: 海东乐都区上楚水暖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也只回了一句话：
3: 收入也高了，就是对媳妇儿、娃娃、父母的钱上的那种该买啥买啥，家里房子也有，车也有，生活挺幸福的。
1: 在尖扎，一群木匠们推着刨子，让一块块寻常木料变得有温度。尖扎木匠聚焦藏式家具制作、艺术化室内装饰与安多木屋营造三大核心领域，从业人员达486名，辐射农牧区劳动就业3000人以上，人均年收入达6万多元。黄南州尖扎县木匠协会会员万马航谦对此感触颇深。
4: 尖扎木匠劳务品牌每平定之前呢，我们都是单打独斗的，个人去找个人干的。这个劳务品牌平定以后呢，是第一个呢，就是名声比较大，到那儿去是一说尖扎木匠，哎，那就很多人都是认可的。
1: 如今万马航谦也有了自己的小目标，再干一段时间换辆更好的代步车。人有了安身立命的活计，日子就有了奔头。这话在沙小玲身上感受最深。以前给孩子报辅导班，她要反复算值不值，父母想旅游

0: 也得合计该不该，现在不一样了。沙小玲，
1: 经济自由了，财务自由了，可以带着我们的孩子周末去陪着孩子去游乐园呀，周末陪着我们的父母去周边的山登登山呀，或者去我们周边的旅游景点去逛一逛，开着车去自驾一下。
0: 如今连女儿都感受到了变化，过去想去的地方妈妈总说以后再带你去，现在周末一到，妈妈反过来问我们去哪里玩。沙小玲一家消费层次的微妙蜕变，映照出青海消费升级最动人的注脚。劳务品牌带来的底气让人们敢于花钱，而家门口不断涌现的新消费业态则让这份底气有了安放的好去处。这股消费热潮正在青海高原上加速涌动。西宁市作为全省唯一的全国三星消费试点城市，凭借专项引导资金与配套服务体系，全力推进首发经济服务消费场景及 IP 跨界联名。在政策的持续引导下，各类消费业态创新项目加速落地，一个多元新颖触手可及的消费图景正在高原城市铺展。青海国投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规划运营部副部长左寿峰：
2: 我们旨在让青海人足不出省就能体验到南极的风光，整个消费者啊对我们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我们好评率达到了95%以上。
0: 科技缩短了人与世界的距离，也让消费的想象力从此不同。从极地冰川到高原古城，不过一幅 VR 眼镜的距离。而这样的新场景正在青海各个角落加速生长。在西宁的一家游牧咖啡店里，盛放咖啡的杯子以阿尼玛卿雪山为造型，杯底铺设青海湖沙粒，流淌三江源的水，一杯饮品就是一个微缩的青海，每一口的背后都能品到青稞糌粑的香气。游牧咖啡主理人王姿瑶：
3: 我们做这个店的目的其实是想通过咖啡去带动当地的在地文化和在地文化的一些挖掘，比如说通过产品，通过特色的食品来推动当地的消费。
0: 在鸿蒙智行手店，销售交付售后一站式服务让青海消费者实现了新能源车自由，以前要跑到外地才能体验的高端新能源车，现在在家门口就能轻松提到。展厅里络绎不绝的客流，车主们围着智能座舱仔细研究的神情，都在无声地印证越来越多人愿意为更高的生活品质和体验品质买单。西宁市商务局工作人员陈倩倩：
4: 过去想买好东西体验新场景，大家往往要跑到外地去，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依托全国消费三星试点城市政策，把优质品牌和消费场景搬到了家门口。我们还推出了消费品以旧换新和有奖发票活动，换家电换汽车能享受补贴，开发票还能参与抽奖。这几项政策合力就是要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好东西，享受到实惠。
0: 今年一季度，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6.14亿元，同比增长2.1%，增速全国第16位，西北第2位，比去年同期提升1.5个百分点。在这份春意盎然的成绩单中，消费正从原本精打细算的负担，变成一种水到渠成的美好期待。从南极的冰川到鸿蒙的智能座舱，这些曾经需要远赴外地才能体验的新奇事物，如今正一件件走进青海人的日常。而支撑这一切的不是消费主义的虚火，而是千千万万个沙小玲用双手一单一单挣出来的底气。一枚工牌，一把板钳，一柄抱刃，青海劳务品牌的故事是一群人用手艺改写命运的故事。政府搭台，政策赋能，培训助力，让人人持证技能增收从口号变成了日子，让曾经遥不可及的新鲜事物成了家门口的日常。劳务品牌挣来的底气与新消费业态打开的入口，在青海大地上完成了一次深情的握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

0: 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当千千万万个劳动者靠手艺挺直了腰杆，消费便不再是账本上的犹豫，而是日子里的效益。这是政策的温度，更是奋斗者的春天。下面请听记者手记。
1: 那天采访沙小玲时，她说过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经济自由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爱了。这句话里藏着一个朴素的逻辑，爱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载体，而最直接的载体恰恰是钱买来的那张门票、那顿饭、那趟旅行。这不是物质，这是心意落地的声音。可钱从哪来？沙小玲的答案是一双手、一门手艺、一个叫互助家政的劳务品牌，让那个曾经无助地站在灶台前的大学生成了带出280位月嫂的培训师、创业者。当技能变成收入，当收入变成底气，那句随心所欲地表达爱才不再是奢侈品。劳务品牌的真意从来不只是就业数据，它让普通人重新获得了对生活的支配感。想对父母好一点，不用等下次；想让孩子开心一点，不用算值不值。这些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是爱的流量，汇在一起就是消费的江河。而消费的尽头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终于过上了一种不再犹豫的生活，这大概就是提振消费最温暖的解法。让人敢于表达爱，消费便有了最坚实的理由。当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去爱、去分享、去生活，日子便有了幸福的模样。
2: 青海的记者李凯龙报道。5月18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6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刘同德、张黄元、王静斋、陈东昌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关于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听取关于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草案2次审议稿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起草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查西宁市安全生产条例、海东市乡村旅游条例、海北藏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条例修订、海南藏族自治州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条例、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城镇市容市貌管护条例、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关于废止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促进枸杞产业发展条例的决定、互助土族自治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关于废止互助土族自治县水利工程管护条例的决定、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8次会议关于废止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水利工程设施管护条例的决定的情况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情况的报告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人事任免议案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决定草案议案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听取关于省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日程草案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这个日程草案提请常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听取关于延缓审议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等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汇报。会议听取关于省人大代表建议与检察意见建议双向衔接转化工作暂行办法起草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这个汇报。
0: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5月19号，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副省长柴让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当前青海即将进入汛期的关键时刻，各地各部门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工作，要深刻把握全省防汛抗旱形势，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和实战需要，加强灾害风险管控，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做足应对准备，坚决筑牢防汛抗旱工作防线，要把责任落实到每一段堤坝、每一处危险区、每一个隐患点，补齐防汛减灾短板，加强值班值守，坚决避免出现迟报、漏报、谎报、瞒报等现象，以工作措施的确定性、前瞻性，有效应对灾害事件的随机性、突发性，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青海的消息，近日由省委组织部、青海开放大学联合举办的全省村社区干部学历素质提升工程2026年春季班正式开班，标志着新一轮村社区干部能力建设、学历提升工作全面启动。自2020年启动实施村社区干部学历素质提升工程以来，我省先后分10批次组织4286名村社区干部参加大专学历，已有3360名村社区干部顺利毕业，取得大专学历，为基层治理注入坚实人才动力。新一轮村社区干部学历素质提升工程在专业设置上立足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等重点，新增社会工作、农村区域发展等5个本科专业，精准匹配基层工作实际需求。在学习保障上，全面落实村社区干部学费减免政策，设置奖学金，统筹做好经费、教材等配套保障，切实减轻学员学习负担。在学习形式上，构建线上自学加线下面授加导师结对模式，推行需求订单加课程定制加实践转化培养机制，有效破解供学矛盾。在教学管理上，选优配强师资队伍，从严从实，加强全过程教学督导与质量管控，推动学习成果高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据了解，2026年春季班已有2428人完成报名注册，涵盖7个专业，将在20个基层开放大学同步开展学习。
0: 青海台记者江平、米冰报道，5月19号，生命之树文脉传情生命树宣传纪念珍藏册明信片首发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主办，推出邮政加文旅加生态加公益模式，赋能三江源生态保护与青海文旅发展。活动现场，嘉宾共同为生命树系列邮品揭幕，标志着该系列邮品正式上市。这次发行实现全省联动，各市州同步开展首发活动，全域邮政网点同步开售。本次首发的生命树系列邮品融入藏羚、高原湿地、雪山草原等青海特色生态元素，兼具文化收藏与公益传播价值。同时，青海省邮政分公司与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签署公益合作协议，约定每售出一张复捐明信片，提取0.5元，专项用于三江源生态修复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现场还设置主题打卡、集戳抽奖、线上直播等互动活动，线上线下联动，普及生态保护理念，擦亮青海生态文旅名片。
2: 青海的消息，5月19号，我省首个县区级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中心在西宁市城西区残疾人康复中心揭牌成立。辅助器具是残疾人融入社会、保障生活的关键支撑。为此，该中心将积极发挥作用，通过引进更多前沿智能辅助器具，常态化开展 适配评估、实操指导、免费适配等全链条服务，不断完善评估需求、产品体验、精准适配、跟踪回访闭环服务体系，让科技红利惠及每一位残疾人，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持续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青海台消息，5月20号，中国电信天翼杯西宁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九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拉开帷幕。本届大赛紧扣技能照亮前程、奋斗筑梦西宁主题，赛事为期3天，持续到5月22号，汇聚全市各行各业技能人才同台比拼、切磋交流。大赛主会场设在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另设西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西宁市世纪职业技术学校、青海水电技师学院、西宁市综合技能实训基地4个分会场。竞赛项目则由选取云计算、数据标注员、无人机调装检修工、新能源汽车维修、医疗护理员等39个比赛项目。报名期间共吸引全市1500多人报名，1027名参赛选手通过报名审核。
2: 青海的消息，5月18号，由4523次旅客列车搭载640多名游客，分批从西宁站、兰州站、西安站等站点出发，开启为期14天的北国风光之旅。这是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今年首趟开行的东北方向旅游列车。这次开行的旅游列车采用全列空调卧铺配置，以车随人走、昼游夜行的灵活运行模式，串联起东北山海关、哈尔滨、满洲里、敦化、锦州等地的核心文旅资源。在14天的旅行当中，游客将在列车专职导游的带领下和专业医疗保团队的保障下，畅游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吉林长白山、沈阳故宫等10多个东北著名景点，满足高原游客的一次旅程游遍北国好风光的美好出行愿望。
3: 青海台消息，近日决战昆仑，2026年格尔木市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掀起全民参与的夏日运动热潮。本届格尔木市足球超级联赛从4月下旬持续到9月12号，赛事汇聚8支本土优秀队伍、204名足球爱好者，采用小组循环赛加交叉淘汰赛赛制，进行17场精彩对决。比赛固定于每周六周日晚间18:30在格尔木市体育场开赛。本次赛事同步联动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搭建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交流竞技平台。
2: 青海的记者达海莹、齐海峰报道，近日国洛州开展大武地区2026年义务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提升城镇绿化品质与生态宜居水平。在大武地区集中种植点，广大干部职工挥锹铲土、扶苗为燕、提水浇灌，合力种下青海云杉、祁连圆柏、紫丁香等特色苗木。据统计，本次义务植树将打破传统集中连片造林模式，聚焦机关院落、校园、居民小区等公共空间，精准提质增绿，着力构建点线面结合、全域覆盖的生态绿化格局。活动累计栽植各类苗木4800多株，既进一步厚植群众生态保护理念，又凝聚起全社会推进国土绿化、共建美丽果洛的强大合力。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文件指出，我国将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利用。多用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其中用户指法人实体，不包括居民和农业用户。
2: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消息称，截至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民营企业2461.9万户，同比增长6.9%，占民营企业总量的40.3%。
3: 前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 6.3%。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加 33.9%。
2: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

0: 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30天入境标准。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凯云雍培，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

0: 新闻综合广播。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韦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也是24节气的小满。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几个关键数字解读中俄元首再会晤。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雪域高原锻造黑色黄金的追梦人。
0: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第一个县区级辅助器具适配体验中心在西宁城西区成立。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低空经济乘风起，山水兼扎换新颜。
0: 国际方面，2026中国旅游日英国旅游业界专场推介会在伦敦举行。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白天海西西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他地区有小雨或更大量级的降水，其中大通、门源、铜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降水量达10到20毫米，青海湖流域有6到7级偏西风，西宁海东有4到5级偏东风。我省东北部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度，局部地区降温幅度达8度以上。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天气预报。西宁阴转小雨，10到18度。
0: 乐都阴转小雨，11到19度。
1: 德令哈阴转多云，6到18度。
0: 共和阴转多云，8到20度。
1: 海晏阴转多云，2到16度。
0: 玉树阴转小雨，1到18度。
1: 马庆阴转小雨，1到17度。
0: 铜仁阴转小雨，10到19度。
1: 格尔木阴转多云，7到23度。
0: 大通阴转小雨，7到17度。
1: 黄原阴转小雨，7到17度。
0: 黄中阴转小雨，8到17度。
1: 平安多云转小雨，11到18度。
0: 互助阴转小雨，7到20度。
1: 民和阴，13到22度。
0: 化龙阴转小雨，5到15度。
1: 循化阴，15到21度。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到20号来华进行国事访问。作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国和邻国，中俄之间的互动不仅关乎彼此，更深刻影响国际格局。观察这次中俄元首会晤，可以从几个关键数字切入。
1: 2013年以来，中俄两国元首会晤40多次，习近平主席到访俄罗斯11次，普京也13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或出席活动。数字背后是中俄两国元首的频密互动、友好交往。
0: 2013年3月，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第一站，习近平主席就来到俄罗斯。见到习近平主席，普京迎上前说道：“很高兴你第一次出访选择了我们。”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表示：“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是要表明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俄关系。”
1: 2018年6月，普京将中国作为新任期首个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郑重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枚友谊勋章佩挂在普京胸前。
0: 这些年来，中俄元首一直保持密切沟通和互动，一起乘高铁看比赛，乘船游涅瓦河，品茗畅谈，出席阅兵式等等。岁末年初之际，两国元首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友好交往，也已成为良好传统。在两国元首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成熟、坚韧、稳定。两国已探索出一条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相处之道，站在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前列，树立了相邻国家关系的典范。
1: 今年2月4号，中国农历立春之日，同普京举行视频会晤时，习近平主席指出：“我愿同普京总统在这充满美好寓意的一天，共同擘画中俄关系新的蓝图。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
0: 去年5月的俄罗斯之行，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指出，中俄双方要不为一时一事所惑。到访第二天，两国元首会谈时，普京表示，俄中关系不受一时一事影响。这些年来，中俄务实合作尽显韧性和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两国人文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人员往来更加密切。在这一特殊年份，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1: 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举行视频会晤时说，双方要把握历史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以更深层次的战略协作和更加积极有为的大国担当，确保中俄关系继续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发展。外界期待这次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强化战略沟通，凝聚双方共识，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最近，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5月20号，公安部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情况。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斌介绍，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聚焦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有力维护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截至到今年4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
0: 依法严打经济犯罪活动，有力维护市场秩序，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奸机专项行动，共破获1600多起，对100多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了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多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
1: 爱达邮轮19号晚于广州举行的2026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上称，中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船票5月20号起开售。
0: 爱达花城号邮轮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和中长线深度探索。
1: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认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都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
1: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4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储存芯片和硬盘存储器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都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5月19号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和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
0: 从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 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的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1: 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例近为 1.46 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为 7.9 万多家，参与的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为 14.8%。
0: 19号在山东烟台

0: 举行的2026年全国体育宣传文化工作会议上，与会人士普遍认为，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正逐渐释放，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多样的社会诉求和复杂的社会心态也导致部分风险在体育领域浮现。近年来，从跳水到乒乓球，饭圈乱象在体育界蔓延，尤其带来的粉丝拉踩、恶意炒作、无底线跟拍、网络谩骂等，把体育赛事和运动员裹挟进流量泥潭。
1: 体育部门将以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为抓手，持续深化饭圈乱象整治，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重拳出击，制定出台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构建系统化、常态化、长效化治理体系，还将持续开展整治体育领域网络暴力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针对运动员、教练员以及体育工作者的隐私泄露、谩骂、侮辱和造谣诽谤等网络暴力行为，维护体育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0: 当地时间19号，在沙特阿拉伯吉达进行的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上，中国队以2-0击败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这项赛事的决赛，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
1: 这是中国队自2004年夺冠后，时隔22年再次进入到 U17 亚洲杯的决赛。在另一场半决赛中，日本队通过点球大战险胜了上届冠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在本届的亚洲杯小组赛的阶段，中国队曾以1-2不敌日本队，决赛将在当地时间22号上演。
0: 来自广西的消息，广西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5月19号，网络上关于桂林一家蛋糕店用柳州地震营销后道歉的信息引发舆论关注。该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了核查工作，以查实舆论反映的涉事蛋糕店存在借柳州地震灾情进行商业营销的行为。目前已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郑重提醒广大市场主体，要依法依规开展商业营销宣传，坚决杜绝借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等发布不良信息的行为。
0: 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26年5月20号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是1美元对人民币6.8397元，下调22个基点。
1: 5月19号，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对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的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19号的12点，水利部针对于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
0: 针对湖南和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 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4: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5: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生动海北，解锁藏在高原的生态密码，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4月27号正式开播了。每周一三五准时陪伴，精彩不缺席，带你解读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的深层内涵，科普知识干货满满。关注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锁定听说青海视频号，互动有好礼，快来和我们一起读懂梦幻海北的每一份美好。
1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2: 早安，青海。
13: 早上好。
12: 青海，早安。
1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2: 早安，青海。
1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2: 早安，青海。
14: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在海拔2200多米的西宁，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年产2.5万吨绿色化碳纤维产业基地巍然伫立，高性能碳纤维源源不断地输往全国各地，为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国家战略领域铸造坚实的黑色脊梁。这座超级工程拔地而起的背后，是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中富神鹰碳纤维西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连峰及其团队扎根高原、聚力攻坚、自主创新的不懈奋斗。今年4月28号，喜讯传来，连峰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面对这份荣誉，他谦逊而坚定地说，这份荣誉属于所有在高原上奋斗的碳纤维人。
1: 高端碳纤维 曾是我国材料领域长期受制于人的卡脖子难题。